次，可是上人讲说他这一生都在养德，那也上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养德。那不晓得大家刚刚养的是欢喜心，那是不是日后能够养到佛心，跟佛法有接触，还是你每一天的心情都是在起伏，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心与性呢？是朝向更好的目标，还是我们一直不断的低落呢？在于净师法随妙莲华1137集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富罗那尊者。那他呢，他的一些言行举止，我想大家已经透过于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了解，他的国度是非常的光明。那有这么好的国度，可是呢，这一些都需要靠我们自己修行。所以上人讲说他一生都在养德，那我们不晓得在养什么哈，或许养气，养什么气呢？养生气，养很多的自己内心不平衡。可是在1137集当中呢，讲到了就是上人的法随哟，法随。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共同来念诵上人的法随。自在庄严威德三昧，威而不猛，谦恭为德，温厚力行，笃爱为德，折服为威，摄受为德。请放掌。所以或许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养德，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德，虽然我叫德禅，但是呢，我对于这个德呢，我觉得哎呀，好像还是有很多需要去理解的部分。可是呢，上人在这一天的开始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威而不猛，谦恭为德。对人处事当中呢，我们给人是一种感觉，一个态度，别人看到我们的呢，也只是一个外表。可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呢，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有一个丰厚的德行，温厚力行，笃爱为德，而且要折服自己啊，不是去调服别人哦，我们是要折服，折服，让我们呢的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所以折服为威，摄受为德，希望大家都能够收摄好自己的心念。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需要去收摄好自己的心念。心念呢非常难控制，但是呢，如何能够在分秒当中，我能够多赚到这一秒的调伏之心的这一份可以讲说自我控制的本领。所以进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今天想要以三个单元来跟大家分享。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先恭喜我们今年呢即将要受证，在年底受证，上人在这个月也就会行脚，也就会行脚，从南开始到中，然后作为第一梯次的行脚。可是呢入佛门当中，我想大家都一定有很多的问与答。虽然是大家已经受证了，那跟包括我们今年即将要受证或者是见习培训，只要您进到这个门里面，我想第一堂课叫做学佛行仪。那学佛行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学习佛陀的行外表，仪呢态度，让我们很清楚佛陀的教导不只是教菩萨法，而且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上人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在座的很多的菩萨都已经受证多年，那对于我们的学佛行仪，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佛陀种种的，包括在法上用功，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有去在学术研究，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呢？所以透过我们全球连线第一个时间呢，就想要让大家看到上人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为什么都要称上人？那其实我来金色的时候，我们一开始都没有叫上人呢，因为以前我来的时候，当时的师父们还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都只有叫称师父而已，没有称上人哈。然后要跟上人报告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只有去跟上人讲说师父啊，然后接着我们要报告的事情。可是上人呢？怎么样子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的讯息，以及包括我们已经上完学佛行义的这一堂课，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上人啊，其实它是汉传佛教的术语，对于出家人的一种敬称而已。但是呢，它有内外的含义，内至德，外圣行，比如出类拔萃在人之上，因此有这个称谓。所以就已经很清楚明白的让大家能够再一次的去复习到何谓上人。但是呢，这个圣行自得，或许我们知道圣行又是什么意思呢？圣行是知行，知易行难，行胜于言，不是不言，而是言必求实。我觉得这个从我跟随上人就是开始出家修行之后呢，我觉得上人就如同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所以上人讲他一生都在养德，以行来证言。所以我们既然都在讲上，那是不是大家可能也会想到，那上是对下呀，那小对大吗？那在这里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其实佛门用语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对字性，那只是一个称呼而已。那什么是不是对字性呢？比如说小，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会想到，哎，您如果有孩子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小犬，对吗？哦，现场已经有人跟我回答，我想连线的所有的菩萨们其实应该也都跟我回答，在家里有小孩，我们都会称他为小犬。那这个犬呢，它代表什么？不是狗，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就已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讲小犬，会有没有人讲大犬？我好像也没听过。可是这个犬呢，这个犬，我们中国字非常的好，这个犬啊，一点的时候是点在哪里？点在上，对吗？点在上，所以它是犬。那犬的时候，大家一听到犬就是会叫，好，那希望大家不是乱叫的人。可是呢，这一点如果点在下面呢，变成什么？太太呢，就是一家很重要的这个核心主轴，那如何能够安定这整个家庭？所以太太有太太的身份表达。那如果擦掉这一点，可不可以？大，对。所以呢，小又就一定会对大吗？不见得。可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把它画长一点点，而加到上面呢，变成天。所以我们都是在天地之间修行的人，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努力，我们能够了解在佛门上的用语。所以那如果说我们在讲上下的时候呢，那上下何时用啊？那既然师父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了，那都没有上对下的这样子一个区别了，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上下是在哪里呢？那透过今天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做复习。所以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以居士呢来问师父的名字。那当然有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样子问，所以他可能会问说，师父请问您的名字是什么？那这样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学佛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上下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佛门用语，它没有特别的意思，没有上对下的意思。所以如果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如果是我们是见面的，那我就会讲说我是德禅。那如果是不是呢，
我们透过电话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表达于说我们是出家人的身份，所以可能会跟对方讲我是德禅师父，或者说我是师父，就是只能就是这么回答。所以上人其实非常的简单，是什么呢？就是直系长辈的称呼而已，没有太大，也没有太小，也没有上对下，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所以借由这一堂课呢，能够跟大家稍作复习，在于问与答当中呢，那当然进入到课程，上人一定就是会回顾。那在这里刚刚提到的问与答当中呢，也很想要再跟大家稍作说明哦，这是曾经有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某某师父要急着用钱，要跟您借钱，请问您要怎么回答他？要不要借他？啊，你们要借他哦。好，不要借他，您要告诉他其实所有的呢，好，那我就打电话回来金色问问看，而不要听到说啊，这个师父是我认识的，我跟他很好，我很熟悉，所以呢对方跟你讲了这个名字，因为现在在网络上要找我们的名字太容易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有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时候，也请不要说哎呀，师父只有要跟我借10000块而已啊，不会，师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一定是金色来处理。所以在这里呢，想要给大家非常清楚能够了解。所以我们进到前行总回顾当中，那为什么是总回顾呢？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在于今年度2022年的精进日最后一堂课，也就等于是我们方便品即将进入到尾声。那明年当然还是有明年的课程，接着还是会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法华三部当中呢，无量易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经。那这一个开经的部分呢，上人也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开经的重要性，法华经的精髓就在无量易经里面。所以无量易经的核心就是从那一道光明开启，非常的简单。它开启之后呢，我们进入到7卷28品的法华经里面。在7卷28品的第一品呢，就是序品。我们序品就是序分，接下来是正中分，接下来是流通分。所以序分呢，一般不论在任何的经典，它都只有一品，因为呢它是一个前情，它需要去介绍。那我们看得到的，那在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读经。经书是佛陀所说，可是我们如何来读法？那法呢，是上人引用过去2000多年前佛陀所开示的经文当中，配印在于现代的慈济人慈济事，我们一起结合，让过去呢以及现在目前的当代，我们都有所了解。就如同在10分钟的引带当中，我们也有看到的，因为帮大家剪的这样子10分钟带，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剪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很欢喜，因为呢，在于新闻一定要多看，我们能够了解全球。可是在这10分钟当中，我到底想要取什么样子的精华，能够让大家知道？所以刚刚应该也有看到尼泊尔、蓝毗尼。那这些呢，佛陀的故乡我们到底能够了解多少？那过去呢，或许我们只是在经文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实际上菩萨的涌现，让当地呢已经在带动，而且呢将这样子一个精神能够更深入更深刻在于深植他们的心中。所以呢，我们从序品开始，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有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其实这样子这整个的部分当中呢，上人已经开示的非常的详细，而且也让我们非常的清楚。可是除了
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之外呢，我们也有读到的是妙光菩萨跟两万的日月灯明佛同一名字的这些 大菩萨们。那我们在读经当中，或许大家觉得说，哎，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拿张纸，拿个笔，我们先把人名，重要的人名记录下来，那您自己再去串联。比如说提到了妙光菩萨，那他有弟子吗？或者是他是有王子吗？那日月灯明佛他是有弟子吗？或者是有王子吗？那他到底在听谁说法？是谁听谁呢？那哪一个人是在说法的？有时候我们在读经或许不是这么清楚，可是当您稍微把它记录之后，写了之后呢，或许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在经文上的义理含义。所以呢，从序品之后呢，我们进入到方便品，也就等于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堂课的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为什么讲重要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哎，为什么师父会讲重要？因为呢，第二品是从开经之后，所谓的开经是序品的序分，所以正中分的首品就是我们的方便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一个开展的时候，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到，那在法上呢，进入到方便品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简报的部分。这是上人的文稿，上人写的是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那大家应该也都很习惯看到我的简报，其实文字非常的简单，就是红跟黑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而已。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以下皆说譬喻说因缘。所谓的以下呢，是接着皆为引导中下根同名佛圣之意。所以这是我们在于正中分首品当中很重要的给大家看到的。那在书籍里面我们也有配上页次以及上人当天的开示，这些都希望让大家能够回归到不是只有在听课而已，因为听课有时间限制，只能够把所有的一起浓缩下来，而上人的开示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只要我们大家愿意，我一天或许大家觉得说哎呀好难，那没关系，一天听一次可以吗？听两次可以吗？有一天我们就听懂。可是您连这个一您都不想要去跨出的时候，您永远都无法跟法一起来连接，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懂。那怎么样子可以听得懂？也不是师父在这里跟着大家一起做分享就是代表懂了，不是，而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鼓励我们能够先在这一辈子努力的在法上多看多了解，有看一定有感觉，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单元，就是等于是我们在于所有的方便品进入到第十章。那第十章正直舍方便里面有八个单元，里面全部呢一共有八个单元。那这八个单元如果是要一一的来讲解讲说到非常清楚的话，那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下课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上人的开示哇非常的多，而且上人消文消得非常的慢，那有时候上人又感觉到我们好像听不懂，所以呢隔天又再一次的可能就是只有讲说这一段的经文，就无非就是想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佛师方便全教呢？为什么佛陀在于过去他所说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就来讲这个法华大法，让
弟子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要之前讲了这么多的经典呢？因为呢，这都是一种引导，让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所以就只有这几个字，为说实相。这个实相就是很实在的，不虚的，那很清楚的，让我们可以了解的。梦、幻、泡、影，这一些都可以称为虚。那什么是很实在的呢？如何在这样子一个实在当中，让我们能够不是只有所感觉、有所体悟，而是能够真正了解法的含义？所以接着呢，我们先来诵上人的法随以及配印的经文，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世间种种方便法，帮助无为地道理，教化有为法住显，众生真如法常住。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大菩提道直，恒古直至今，诚心正意愿，性根实相法。今我喜无畏，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请放掌。好，我们先看到这一章的简报，也就是我们的经文当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就是我们第十章的主标。那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刚刚给大家看这个更以义方便，在于经文是第四册，那为什么我们已经讲到第五册了，我们还要去看第四册的这个经文更以义方便？我们不是就已经在讲方便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义？好像是不同的感觉，那不同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我们接着来看的是在于印顺导师，就是师公的开示当中，有一本呢书籍是《净土语禅》，我们看到的这一段文字出自在于这一本书籍里面。那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呢？有很多人都觉得说，有时候上人在开示，我们好像配应不到。所以呢，在第四册我们讲到义方便，可是在第五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正直舍方便。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义方便啊，这不是不要方便哦，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正直舍方便也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而是说在一圣的大法中，要舍弃那不合时机的方便。不合时机，什么是不合时机呢？阿含最初，还是什么最初？华严最初，对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那为什么才三七日就讲完了呢？因为听不懂。可是如果不晓得大家听不懂，会不会再讲说后面的就不会了？因为大家都听懂了，了解了，可是呢实际上不了解，因为那是大菩萨。那所以大家既然不了解，好，没关系，那再继续讲，讲到最后告诉大家，那最简单的教你在这一条路上好好走，那是不是很好了？哎，好像也不是。哎，因为呢有大小的这个大小圣的这个根基不一样，所以也不太相信。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更用一种方便来显示这个第一义的这个道理？
所以这是配印在印顺导师里面开示的一个部分当中，从这样子的文字已经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但说，这个但说呢就是有这三个意思，是只有、唯一跟唯独，只有这一条菩萨道上能够真正的成就在我们日后的生生世世。所以每个人都想要成佛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成佛？当然要改变的是非常的多，您才能够成佛，而不是我现在我不贪了我现在当下不贪，我可能下一秒钟又看到好的事情我又喜欢了啊。那如何能够真正呢？就是觉。我们本来是只有学而已，可是如何能够透过学当中让我们可以见到知道之后呢，我们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觉悟当然就要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行为。那我们看到方便其实有两种，一个是意方便，一个是正方便。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要配印在于我们第四册的经文，来给大家看到在经文上讲说的这个意方便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这个正跟直的这两个部分。正呢大家都知道叫做不邪，就是没有歪没有偏邪没有走上那个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正呢就是不邪，可是直呢就是没有弯弯曲曲，就是很直。那正直舍方便，所以把这一条很好的道路如何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知道我们如何去用方法。您要有方法才能够进到佛法，您如果连方法都不用，所谓的方法是什么？助我们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听、耳闻、听经、看书，我们多了解这一些呢，都是助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的一个更加的坚持。所以在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有一只牛，然后呢在寺院里面晒经书，可是这个牛这样子走过去，可是它的来世能够转成人，当然或许它的业报已尽，可是当他转成人的时候呢，他就是有闻过的这个经啊，他非常熟悉，倒背如流。可是没有的呢，就好像感觉到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在这一条菩萨道上。那当然努力的结果一定要坚持，因为菩萨道上太孤单了，而且太多太多，可能有很多的那种节外生枝的事情，让我们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人云亦云之后呢，也影响了我们。很希望呢，大家既然选择了这样子一个法门，在这个宗门里面，我们都应该要勤行道。我们要好好努力，一起来走上这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上人的就是文字，跟包括在页次里面呢，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佛经正直舍方便，称心随佛意。有看到吗？随佛意而说真实道，不复随众生根性而为方便之说也。这里非常重要哦，这里非常重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正直舍方便。正直呢比如说六祖慧能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有提到了，有讲到了这样子一段后，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菩提是觉悟，所以在自性清净上呢，本来是非常清净无染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杂染太多了，所以我们用不了此心，很难成佛。
那方便呢，所谓的方便是什么？佛陀不是一来人间他就成佛，他也是经过了，比如说身为太子，那这一些呢，跟包括他的苦行，他的所有的种种的，这是一个方便。所以修行就是这两条途径。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直之说是到底说什么呢？正直之说，我们所说的部分但说无上道。因为在经文上呢，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说无上道，无上至高无上只有这一条啦，不要再去选其他的，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难得有机会有因缘能够来当人，而且还是富贵人家，对吗？至少我们想要听闻佛法都有，我们想要做善事也都可以，而不是在于很多还需要去开发他们，或许还走不到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是有福之人，这个福不是你很多金钱呢。我看到了很多，像这一次我听到的分享当中，听到了我们的根生人在弘法利生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护持。那在于受证的菩萨当中，他们有的人呢是很坚定坚守在自己的道场上。我就听到有一位大陆的菩萨，哇，他就非常的努力哦。当他受证的时候，当上人帮他受证的时候，做什么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的时候啊，因为在以前海外的菩萨们都能够回来台湾受证嘛，所以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要把会所照顾好。听说这一位菩萨，哇，多努力啊，所有的来的人参访的人，他都做什么事呢？他都帮他拍照。那因为年纪大了，不见得能够写得好，可是他帮他拍照呢，他能够去讲给别人听，留下的就是一份历史。希望大家人人都是留史人。那不晓得说大家平常有没有到会所到静思堂去，还是说只有活动去或者是上人行脚去的时候我们才去。那平常大家，抱歉，好，那平常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真的把它看中，这个就是我的家，我的道场，我需要去经营它，好好的固守，让这个地方呢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我们随佛意呀，随佛陀，佛陀他想要讲他自己的，那怎么讲呢？好，那我们请合掌，我们来念诵，这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众生而修行，亦为众生而成佛，自求觉道弘大圣，随佛意说唱本怀，请放掌。好，随佛意说唱本怀，这里非常重要，因为呢要唱言本怀。那唱言什么本怀呢？就是要开权显示，这个是我们大家很难去理解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能够来了解佛意呢？可是我们在于方便品，大家还记得吗？方便品呢，佛陀要讲的时候多少人离开啊？500哦，不止500耶，多少？好，这个哦，虽然是一个数字，可是大家要记得哦，不是只有500哦，这不是随意的，因为这毕竟虽然是佛治时代没有经典，是靠弟子日后呢在佛涅槃之后揭露下来的，可是啊，就像我们在讲慈济历史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讲得清楚明白，让人家可以真正的了解，那这个数字就非常重要啊。多一个零少一个零，或许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呢50000跟500000就差很多了哦。50000跟500000，你如果捐50000可能可以，捐500000可不可以？哎，有可以哦，好好好，有人点头，那不错，恭喜你们哦，大家都是富贵人家。所以呢他是5000人耶，5000人就坐立而退了啊。那闻法哦，要说法不容易，要听法也不容易耶。你看哦，还是佛陀的弟子耶。
那这个是代表我们的什么呢？佛陀当时在正法时期就这样子，那如何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够成就为自己是正法的众生？就是要听法，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要听，多听一定有帮助哈。您不听哦，其实不听的时候吃亏也是自己啦，那一天过一天也是自己哈，那昏昏沉沉呢，跟包括有很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这一些呢沉呢，跟包括有很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这一些呢都是希望呢，我们都是一分一秒的。

攀法，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好，请放掌。好，看到这一章呢是经文，所以只要看到简报是这个蓝底的，在这几次的如果大家有收到简报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这个蓝底的话就是经文，那这个呢就是上人的法随当中。所以自古来今法如是，无量善法思三圣，无量的善法在于思三圣当中。三圣呢是什么？小圣、中圣、大圣。所以呢随顺根基法度心，因为啊众生的根基都不一样。您看佛陀要开显大法的时候，结果五千人就这样子走了，多不容易啊。那我们还能够安坐在上人的法下，我们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坐在现场，哇，这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因缘。所以我常如是说，我们来看一下，从久远劫来呢，顺其法则法不应机，顺其机呢则不达法。所以佛为众生长时间顺他意语说三圣法，有看到这个顺他意语吗？顺他就是顺着对方的意思，而不是佛陀想说的法，只是随顺现在目前所有的人的这个根基不同的方式。所以呢要开显大法那多不容易啊，因为呢听的人闻必不信。怎么样不信呢？起邪恶念啊，或者是谤佛法身啊，或甚至于破正法，这一些呢都是闻必不信所做的这种种的。那我们自己闻必相信吗？也时常是不信哦。那我们比较相信什么呢？人云亦云的话。那每个人对于听到的啊，别人讲这个哦，别人讲现在讲慈济什么，可是我们自己清楚吗？我觉得说自己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语它一共呢，我们来看到字面的是随自意语以及随他意语。那我们刚念诵到的是随他意语跟随自他意语这三种。那什么是随自意语呢？随自意语，我们看到字面上是佛随顺自意而说，自己所证一时等法之语。随自意，我自己想说，我需要这么说，我想要让说的时候大家能够更清楚明白，那我就要用方法。所以随我自己的心意想要去讲这个法，让大家更能够了解。那随他意语呢，就是随佛呢随顺他机而说方便之法，引导众生之语，引导众生能够走入真正的菩萨道，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所以佛随顺他机，或是佛随顺自意。那第三个呢，我们所看到的文字上是伴随自证也伴随他机，就是可以讲的就是见机行事吧。或许讲见机行事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就是当我在讲的时候他已经不爱听了，那我可能再讲一个小故事，让他可以再把这个专注力呢集中过来。那已经看到他专注了，那所以呢，那我可以再讲一点点其他的，让他更深入的能够去了解到的。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帮助我们非常重要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佛意呢？所以重要是一回事啊，收摄是一回事，我们是。

自己呢，看到自己又是一回事，所有的都是一件事，可是如何将这一件事全部把它集合起来，那如何能够真正的集合呢？当然在集合上的时候我们要修行，因为人生太难得了。我们讲六道轮回，不是你每一道都可以来当，每一世都可以来当人，不是哦。佛陀的时候也曾经在畜生道上，但是呢他所有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慈悲。那他也感恩提婆达多的这个大善知识能够成就他的道法，但是我们千万别发愿说那我也来做提婆达多，你没有那个功夫。大家知道吗？其实提婆达多也是非常有修行的，他也是非常有修，要不然他障不了佛陀的道。佛陀一共有32相，可是呢提婆达多有30相，他是非常的庄严，所以之后他能够扰动僧团，把人就这样子带走了嘞。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安定僧团，每一个人呢都是在于说法上的一个说法者，如何让我们的言行能够真正的一致，让我们在佛法上呢能够真正的努力用功。所以我们接着邀请合掌，我们再来念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配诵的经文部分。人生难得已得，佛法难闻已闻，即使得生闻法，不信净法难说。诸佛心出世，玄远直欲难，正始出于世，说是法复难。好，请放掌。好，为什么只有一点点想要就让大家先看这样子的经文呢？这个说是法复难，哎呀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难就是不易啊，大家都知道难当然相对就是简单，不难就是很简单嘛。那如果很容易呢？很容易当然就更好了，所以众佛出世，众生的根器不等，未必就说此法。所以我们是多么难得能够听闻到法华经啊，因为众生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还不见得。你看啊，诸佛都讲完法华经涅槃，但是不见得每一位佛每一尊佛都能够听得到，或者是能够讲说得到。那我们是何其有幸啊，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团体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去行菩萨道而已，我们是在法上。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希望人人是解行，解跟行呢是要一致的，所以戒心一定要并重。好，接着我们再来很快的进入到法随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信为道源之母，佛为第一导师，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施人亦复难。请放掌。哇，这么多的难呢！人有20难，难上加难哦。可是如何能够转难为易呢？我们看到的上人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希望我们相信。不只是信而已，是相信，不只是相信而已，而要深信。所以信为道源之母，佛为第一导师，能够教化众生，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这个佛法其实或许大家觉得非常的深奥，
可是大家有想到吗？在法上其实点点滴滴都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吸收，让我们很清楚，能够真正的去明了明白。所以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义难。这个无量无量就已经数不尽了，我觉得说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无量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害怕。因为呢，怎么样子？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啊，无量无数劫，这个劫是一个长时间哦。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无量无数劫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听闻到佛法，那我还真的不晓得我们到底能够干什么。所以闻是法义难，能听是法者斯人，能够听。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耶。在佛之时代，佛陀啊，他一个国度里面九万个人，三分之一是比较有福报的。这三分之一是什么呢？能够见闻，好，能够见到，见到佛陀，又能够听闻，能见闻又能够听闻，能够了解，好，那很不错。那第二种呢，是见不到，见不到，可是他听得到。不是耳聪目明的人就能够听到跟看到哦，而是要有因缘。所以佛门我们讲因缘法则，这个因缘啊，那我们也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之人。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缘之下呢，我们只要好好的努力，我们终究有一天，我们不只是发愿能够生生世世跟随上人，而是我们自己本身都能够有法来鼓励我们自己，能够更加的一层。所以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才三分之一。那另外的三分之一要做什么呢？就是既见不到佛，也从来没听过。在佛陀的故乡，还不见得是每个人都知道佛陀呢，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听闻佛法呢。所以有96种外道，在于印度当中呢，到现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了解的，还是一样啊，还是有很多的道。那终归这一条道呢，已经非常清楚明白，在菩萨道上能够好好的我们用心用功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宗喀巴大师，他曾经讲到这样子的一段话，我们可能就很清楚了。佛非随喜众生罪，亦非手拔有情苦，非将己得自于余，唯为说法令解脱。这什么意思呢？佛非水洗，我们的罪业不是用水可以洗除的，那也不是啊，那个我们有苦哈，佛陀就帮我们拔除我们的苦，那也不是佛陀呢将他自己的德行，有修行的德行呢，然后来给大家。只有一条叫做闻为说法令解脱。那说法呢，佛陀也讲经说法49年，那上人讲经说法也很多年，到现在目前上人还在讲经说法。那所以在这里预告一下，我们2023年全球共读，不论您在社区，您现在目前读什么都没关系，那也不是说只有读法华经的譬喻品哦。虽然是全球共读，但是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好好读，好好读。那其他的比如说那里足迹也可以读，地藏经也可以读，很多的经书可以读，但是全球共读的是明年在法华经的譬喻品细读、精读、研读，看我们自己要怎么读。最后还是以这一章今年的岁末祝福主题来做结语：慈悲行善福满门，智慧处世德传家。希望我们既有慈悲又有智慧，我们相对并行，让我们的福满整个天下。那德呢，能够让我们的家庭世代都有德能够传出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0: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0: 嗯，
1: 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嗯，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0: 嗯哼，
1: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对，
1: 对，
0: 对，
1: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 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 Monrovia 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0: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你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 因缘际会来认识的瓷器。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推动
0: 、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师弟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 感人啊，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上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ay.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三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ay.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 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嗯、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嗯哼，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钱多情就薄。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位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静思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静思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兄可以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

0: 长大，
1: 哦，
0: 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个大学，所
1: 对。
0: 以我必须赴西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留英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0: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了，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啊，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你：“你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
1: 对
0: 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哎，
1: ，OK，
0: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2年，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一个 long weekend，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丹麦去这样子，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用短短1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个很运气
1: 师
0: 很
1: 兄，你很
0: 好，
1: 优秀，你都说啊，
0: 没有
1: 又
0: 没
1: 不
0: 有
1: 小心又被录取了，
0: 没有，
1: 有
0: 我
1: 这么
0: 真
1: 多
0: 的因
1: 机
0: 为
1: 会。
0: 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
1: 对
0: 念
1: 对，
0: 书的这个经费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0: 我被
1: 对。
0: 就是考试甄口试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2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还是？
0: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2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不是想，对，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所以他就请了我们3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一个是林义慧师姐。还有一个是当时的王文洋师兄，当时王文洋跟也常常，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当时他就问我说：“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智远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坊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 所以第二天早上

0: 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7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3段217巷那边。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5楼。等我上5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哈，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哈，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哈。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
1: 那
0: 大陆
1: 是大概
0: 的。
1: 是哪一年呢
0: 那是1991年年底，天气
1: ？OK，OK。
0: 很冷啊，但是
1: 华东
0: 我
1: 大水灾那时
0: 对华
1: 候，
0: 东大水灾。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李义慧师姐也来了，她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她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戴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跪下来顶礼上人。我说：“哦，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
1: 为
0: 哈。
1: 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归上来，还要经过2年培训，
0: 对，
1: 你
0: 就
1: 总是
0: 当
1: 这
0: 时
1: 么幸运。
0: 就是而且1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哈，他叫我济心，
1: 好，记是哪个心呢？
0: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斤，
1: 哦，了
0: 后来我
1: 解。
0: 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
1: 哇，
0: 啊，好高兴啊！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溪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
1: 对
0: 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他们当
1: ，OK。
0: 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来了40多个人哈，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
1: OK，
0: 隔了大概1、2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2本近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那老师傅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不懂我没办法翻，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那
1: 对。
0: 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的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哈，做
1: 哇！
0: 每天做2、3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你别去加束缚诶不？”我说：“什么叫加束缚诶？”他其实他漏2个字，他加束缚诶。逃咯了，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那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哈，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慈济哈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那么不像现在哈，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哈，人才都有哈。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啊，那我去了2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4年，我还欠1年。那我现在不能走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啊，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哎，那你需要多少钱？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着会不会这样2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竟然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 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事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啊？
1: 是，
0: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曼德拉。
0: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啊，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be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啊，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去出去溜达溜达，很早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哎，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0: 他说
1: 哦，
0: 对，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他说我们在南非哈，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
0: 很有意思哈。那我就陪着曼德拉，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也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哈、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慈济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哈、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啊，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啊，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所有的外交使节哈，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哦，那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也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他们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他们一看我，哇，你们慈济人哈、啊，你们的是很优质的哈、啊，你们见解见识跟一般其他的都不一样，这样对我们也突然就好像稍微客气尊敬两分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师兄的经历啊、阅历啊都这么丰富，
0: 没有没有，
1: 原来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 很奇特的、很有特别经历的师兄，就很开
0: 不
1: 心啊。
0: 敢不敢。
1: 在南非待多久呢？
0: 我在南非一共待了3年，后来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那么我就请调回来。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当时还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当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公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义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色去。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我爸爸说你去实习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她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呢，她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她，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跟上人报告说师傅我可以来了这样子。
1: 哇，真的不容易耶！办那
0: 对，
1: 么
0: 然
1: 好
0: 后
1: 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愿意牺牲大好
0: 对，
1: 前途。
0: 也不敢啦，不敢，就
1: 那就你
0: 是。
1: 觉得，那所以说你真正同事就是住，你是去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真的被派驻到外交部的是，就是有在南非吗？
0: 在南非，然后，就是南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嘛，
1: 对
0: 因为
1: 呀，
0: 两次都去念书嘛，念
1: 是
0: 书又，
1: 啊，
0: 然后再都都，然后再去外放，回来才38岁，所以南非是我第一个外放的国家。那么直到就是说，其实在基金会哦，我一共做了12年，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但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就去了，就是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没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
1: 翻译成，
0: 外文化。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哈，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远辉的夫人，她是哈佛的博士啊，所以她精通中文。我由她来翻德文是最好的，啊，所以她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次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来做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哈，
1: 有，我们
0: 都
1: 这
0: 做
1: 边
0: 出
1: 很
0: 来，
1: 多近视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
0: 都
1: 你
0: 翻出
1: 翻
0: 来。
1: 出来
0: 当
1: 的。
0: 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哈，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哈，看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哈。那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英文季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哈，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马不停蹄的做哈，那因为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实际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所以我
1: 所
0: 就赶
1: 以
0: 快做。
1: 这12年大概是在
0: 1995年开始进去、哦啊、我一直做、嗯、做连做12年、
1: 嗯、
0: 那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
1: 嗯、
0: 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皮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就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
1: 嗯、
0: 我跟他联合、
1: 嗯、
0: 我们实际跟他在当地建医院
1: 哇、
0: 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皮亚看见人生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
1: 嗯、
0: 当时我们一出城、啊、那个阿德斯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嗯、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
1: 嗯、
0: 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
1: 哇
0: 你知道我看了真的心很酸、啊、心很酸、嗯、我看他的医院啊那个牙科的医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痛、哦、
0: 对不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了、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
1: 嗯、
0: 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0: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哈、啊、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adison du Monde 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它扩建、啊、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 当时正在跟南斯拉夫打仗、啊、我上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我这个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
1: 嗯
0: 啊、我跟谢景贵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啊、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你不会去的
1: 对安全也是要顾虑
0: 对他刚选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0: 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当时啊。有一天我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走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实际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
1: 对
0: 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要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0: 对我们、嗯、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
1: 嗯
0: 我的水不敢浪费我的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太幸福我们在台湾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是个宝岛啊、那你真的经过这种大苦、啊、你才知道、人间真的是苦人多苦人多
1: 嗯哼，哇、嗯、师兄你这种经历我想经历过人非常的少、哦、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上辈子跟上人有某种缘分因为怎么会这么容易你放弃了就那么好的工作然后愿意回来翻译这个对
0: 当时实际人很少
1: 嗯
0: 啊、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啊、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3年
1: 哇、
0: 啊、帮我保留3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哈、啊，其实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去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哈、啊。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慈济哈、啊。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哈、啊，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啊，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要就医什么的他、
1: 哦
0: 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 那我想后来我就跟
1: 就，
0: 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把公职哈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哈，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
1: 对
0: 那
1: 对对，
0: 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有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然后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期刊，我一直写了十
1: 对
0: 几年
1: 呀，
0: 的
1: 我们
0: 文
1: 就是
0: 章。
1: 以志工的身份来继
0: 对，
1: 续
0: 我一
1: 帮
0: 直
1: 助
0: 帮他
1: 嘛。
0: 写文章，我没有断季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十五六年的17、18年的文章哈，我一直不停地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实际的志工，对不对？只
1: 哇，
0: 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区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实际的活动啊，
1: 对对
0: 像曼
1: 对
0: 德
1: 呀，
0: 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
1: 对
0: 那我
1: 呀，
0: 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啊，或做什么啊。所以我实际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
1: 是，对对
0: 啊。我那
1: 对，
0: 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
1: 对。
0: 我上人其实一直。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上人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哈？实际
1: 哇，
0: 上，上人是非常念旧，
1: 对
0: 上人
1: 对，
0: 是
1: 他很
0: 非
1: 感
0: 常
1: 恩
0: 重
1: 您
0: 感
1: 啊，
0: 情。
1: 对对。
0: 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
1: 对，
0: 人的。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嘛，正要
1: 对
0: 升科
1: 对，
0: 长，但是我不
1: 哇，
0: 要了，
1: 呀，
0: 我就
1: 非，
0: 走了。
1: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您呢。
0: 喂，都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1: 好，感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哥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We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are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0: I'm very grateful. Yeah.真的是吼，在慈济60年啦、啊，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60年前呐、啊，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啊，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都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慈济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慈济， 以呢，在我妈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要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哈，也很感恩呐、啊。现在在座各位哈、哦，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2: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身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子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0: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归戒，因为这样的归己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3: I feel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6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Sushi. I'm also 60 years. I can tell how th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when you see my body, how I've grown. The multi-grains that we received, we are really done in this effort, and that is really helping, especially the malnourished children. So I'm grateful for those who are embarked on that, doing the multi-grain for us.
0: 我们呢，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 在提起狮子山等等，我都一直说我很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啊，总是嘛，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这都是看到各位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了，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欢迎回来哈。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也都是为人间呐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真是很感恩。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证严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声，一面呢饥肠辘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他翻身面向床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地上有两颗圆圆的白光，他以为是两个银元，就赶紧翻过身来跟太太说：哎，你看地上有两个银元。他太太一听说银元，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马上问：银元在哪呢？他手一比说：在那里啊。太太一看，果然在床脚下有两个银元。先生问太太说：这两个银元你计划要如何使用呢？太太说：先听你的意见吧。先生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得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地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 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他也可以运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先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观无常证圣果。人生的无常，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秒钟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平安。一生也有无常，修行者也是如此。那在于过去佛子时代，佛陀呢，其实当时也是如此。那有许多的修行的人呢，然后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的行者呢，往往就在山上的洞窟里面去潜修。那我不晓得说大家如果在修行上您会是何想要，或甚至于想要去哪里修行，您是入僧团道场里面呢，还是感觉到自己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实际上真正的修行。在于我们我自己本身去受戒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的戒师在我们出戒坛的时候不断地叮咛我们，希望呢能够回到常住，以众靠众，而千万不要自结茅棚。那不晓得说大家知道这个结茅棚是什么吗？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单独修行。其实单独修行或许不是不好，但是呢我们的意志力有时候根本没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强大坚强，所以你没有办法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所谓的正常生活，不是只有在你的三餐而已，而是在于慧命的道量上，您有可能就会有不同。所谓的这个不同呢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最简单的，在精舍呢，我们是3:50起板，那大部分的人就是在4:00就会陆续进到殿堂里面去修行，就是做早课。可是呢，如果您自己本身是自己结茅棚的人，有可能您今天哎呀就不小心就睡晚了一点点，明天有可能有更大的理由。那这一些的理由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懈怠的开始。可是我们往往自己都没有察觉，所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宁愿在大庙里面睡觉，而不愿意在小庙里面修行。这个小庙就是您自己本身自己一个人，那您说自己也是一个道场没有错啊，可是呢却是您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而且随心所欲。比如说像我们，在于我们不是看时钟的，我们是听板声的。在道场里面呢，我们不会说哎，现在12:00我想要做什么，不是，或者说12:00哎，我来吃中饭，不是，我们是依着板声来作息。比如说在精舍的中餐呢是11:50，可是早餐呢，早餐就不固定了。为什么早餐会不固定呢？但是早餐之后我们要做事是固定的。比如说我们下殿的时间呢，下殿其实非常的紧凑，因为呢在过去上人不是一个礼拜出来2天的志工召会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师父们几乎都要就是上殿堂去听。那之后当然慢慢的，现在目前上人也讲说就是由我们就是师父们现在人也多了，所以呢由我们师父一起来承担，跟包括清修室是固定在礼拜天。那固定在礼拜天呢，那前面还有几天一天再加2天就3天，7减3等于4，所以有4天的时间会由师父们来承担。那上人呢当然就除了礼拜一礼拜二，那上人其实也非常赶，跟我们一样一起用餐，用完之后呢他又要赶着7点。那我们为什么可以 我们不是不可以，我们是赶不及在七点。所以呢在礼拜一礼拜二如果大家有跟着我们一起连线的时候，就会去看到的是证严法师说故事，而不会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就是在听上人的就是过去的开示的部分。那一听呢都会超过六点，那每一集数呢也都长长短短，有一点点时间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下电就打板，所以有时候已经六点二十分了才打早板。那如果是在晚上呢，钥匙的部分，那晚餐呢，钥匙的部分我们当然还是以五十分，就是五点五十。可是有时候上人在开始，那在过去呢，其实上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会打板，那时候有时候超过六点。可是之后啊就是跟我们讲说可以打板，就是让上人知道。可是至于上人是不是就是结束他的开示呢，不是曾经上人在礼拜一固定的时间呢开示到六点半还不结束，可是上人非常幽默的在于结束的时候就会讲一句什么，就会讲说他的话班下已经去了，所以呢就是要请大家去吃饭，那希望大家反正哇，我就觉得说上人真的是太优秀了，真的太棒了。你看呢因为上人觉得说话还是要讲清楚，这是上人一直告诉我们的。上人讲说你话讲得不清不楚，那为什么要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既然要讲话，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心意，知道我们想要去做什么的。就如同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一样啊，其实这个修行人呢、那下山到村落当中去要乞食，当然就见到村里面的男男女女啊，就是饮食就是很快乐在吃啊，所以呢共襄的娱乐，那就问村里的人呢、这个是为什么要庆祝啊？那这个村里面的人就讲说啊，因为这个某村的某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就是也告诉他这一个人是谁，他说这个家庭里面就是生天丁的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当然这个行者呢就看到这样子哇很热闹所以他就在心里面就思维，他说他生

还是要再下山呢？我今天可以不吃，我明天还是要下山呢。所以当他又再度下山的时候，那途中就见到了很多的树木，就是渐渐的就是飘下落叶啊，然后这整个的部分的时候，哎，结果他在前一天是这么想，他在今天呢看到这一些啊，自己又在内心上又有不同的思维，他就讲说，而今万物皆已凋落，所谓时不再来，花不重貌，所以确实人生也是如此啊。结果呢，他原先的时候想说，哎，再到那个村里面去乞食，结果他就看了，哎，走着走，哇，原先的时候是人家非常的高兴，因为有人诞生了，就是家里添丁了。结果今天看到了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到了凋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的时候，结果真正的走到村里面的时候，哎，怎么看到哦，有人就是哭啊？那为什么哭呢？而且还哭得这么伤心呢？那村里面的人还是跟他讲哦，他就是他的这个家里面的儿死女亡啊，父母命中，所以呢，哎，这样子一个无常，所以这个行者一听到，他本来看到这个落叶呢，自己内心上就有思维了，可是呢，又听到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说，我身中诸物也是不断在坏灭凋落，那当然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他还是觉得说，他要观察到内心上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了，所以他其实变成是回到这个村落里面去乞食的时间变少了。那返回深山的时候，他就想说坐下来，要专注一心的不起杂念。那观看于这个诸法，既然都这么样子无常变幻了。那而且他在整个转动当中好像都没有停住的这个生生灭灭里面呢，那他要如何能够不让这个无常来逼迫呢？那无常逼迫就是一个很苦啊，所以呢行者就想一想又觉得说，那生死既是如此啊，那谁肯乐着其中呢？对于世间诸法心生厌患，也不染这个三界一切的见思烦恼，而愿意呢取决于这样子的一个极境当中啊。那当然世尊就是佛陀啊，他就看到了这样子一个修行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幻啊，所以就进而开示到说，他说啊，其实山中精勤学道，因观我们观看到这个事实的变化，我刚刚有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事实的变化的时候，所以让他也有不同的感觉，所以进而寻求根源，了知一切万法皆是无常，气证空性，而成就圣果。所以啊，世尊就结合大众就讲了一首偈，这首偈呢就告诉我们，逝者不还，尽欲勤力，愚悖自然，生苦死厄。所以我们都是在这样子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当中，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去体悟到了吗？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认同感，更希望有一份荣誉感，认同上人所做的这一件事情，那希望呢今日呢我们以此际为荣，那日后呢希望此际以我们为荣，那这个荣誉感呢不是创造于自己更大的价值，而是让内心呢有更多朝向自己内心醒思的这一份智慧，所以智慧能共福。我想要说，大家在于六度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有智慧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有智慧就能够分辨一切，所以一念心一份缘，一念心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力。

那一份缘呢，能够凝聚的是一份大力量，所以有影响又有力量，我们才能够创造一个共赢的社会，让每一个善人都能够共聚，共同在这一个天地之间。所以我们都在讲杀，如果能够像佛陀开始的在佛经里面的一杀一世界，上人表示呢，上人表示什么，自己其实不是未卜先知，只是起了一念心。那比如说不晓得说我们感觉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控制情况好不好，那我听到的是有人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快筛的时候他两条线，他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就赶快跑回家去做什么事呢，这个不是妖言惑众，这个真的是我们有一位师姐真的是如此，他就去喝那个本草饮，而且一直猛喝，但是呢他其实他也希望什么，他也希望就是能够减缓他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可是他并没有身体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可是快筛的时候就是第二条线好像很浅的，那他自己非常的担心哦。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本草饮 的这个团队呢是上人是带领者，那上人就讲说其实他不是，很多人就讲说哎呀我们的本草饮是上人有未卜先知所以才去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本草饮，上人讲说不是，因为他想到的是在过去就是他阿嬷的时间，就是也看到他的母亲，然后就是在于就是端午的时候呢就会在自己的门口会绑一束说是可以辟邪，然后那因为可能为什么端午要辟邪呢，因为可能就是很热这个当然很多的这个说法，这个我也不是那么早期的人所以我也只能够听说，但是呢却从这样子很小的事情当中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虽然是极为小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能不能，那结果呢谁相信了，我们的大医王们相信了，所以他们去取，他们去提，他们去做很多的数据来跟上人报告跟分享，而且他们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实验，当然就是在动物的身上去做实验，那他身体有病的人不是人就是动物的时候，他在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他喝了本草饮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就是让他慢慢的有改善的部分，所以每个人都其实都是非常辛勤在付出，那在付出的同时呢上人就讲我们付出无所求，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守至奉道，那不只是守至奉道而已，而是守至弘道，把这样子一个正确的观念理念呢能够真正的弘扬开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去知道在上人所带领的跟包括我们自己所做的，其实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天地间的苦难人共同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来改变他们的苦难，所以上人讲他自己出家修行不是只有为自己哦，这个时间有这样子一个好姻缘的时候，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把握这个姻缘，能够汇合各方面的仁德之才，朝共同的方向努力，才会有大成就。那这个成就有很多就是国内外很多的学者，或甚至于肯定上人，那也颁发上人很多的奖项，那上人讲上人从来不觉得这个奖项的时候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所有的弟子们的，那为什么呢，包括您有一份哦，我也有一份哦，跟包括于我们所有收听的，跟包括于所有的愿意去支持上人的，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一份呢，就因为大家的这一份爱，上人跟我们的缘，我们听得进去，我们才能够努力的往这一方面来走，就如同我们看到大地震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社会人士愿意共同努力的来去成就
然后让很多的物资可以在短时间呢能够真正的送达到灾民的手上。所以我们都在讲业啊，每个人都有业，只是您带的是善业还是带的是恶业。那以在修行当中呢，我们所听到的是道业，对吗？那以孩子呢就是学业，那以做这个就是事业的人呢，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事业。可是回归到的，很希望社会大众呢都能够回到实际的志业来，然后呢在这志业里面我们能够成就这一切。因为很多的善心人士一起聚集的同时，不论是我们是将这个业如何去看待，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个业里面能够好好的转变，能够转换，让它有不同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修行者需要道业，那学生呢希望他的学业能够进步，做事业的人希望他的事业能够稳定赚钱。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等到老才来做志业，让我们的身体还能够控制的同时，我们就能够朝向自己的志业方向目标去迈进前进。在功德会里面其实就是法脉的根源。那基金会呢，当然慈济基金会、慈济功德会，基金会是在人间开展慈济中门。上人指出，其实修禅，当然修禅虽然是我又看到这个禅，对我自己本身来讲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禅。我时常的时候也听到在金色的菩萨呢，比如说在今天的上人开示，上人就讲说禅书禅师，那我们其他很多人就跟我讲，上人今天讲到你很多次哦，然后其实明明就不是，但是呢我还是乐在其中。那上人指出呢，修禅不是打坐盘腿而已，眼睛闭起来就数息，主要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特别分享的是，我们千万别做什么呢，贪求。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打坐的时候，你突然闻到很香的东西啊，那请您不要执着，不要想说我待会再继续打坐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大家有听过走火入魔吗？那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引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请大家要努力的去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呢千万不要贪求。那出家度众呢是养慧命，是我们的本分事，也希望大家不要贪求。那因缘来，我时常讲，因缘来的时候我们不推，因缘去了我们也不追，随顺这整个因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办得更加的圆满，才能够相互的成就道心。因为出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时常在分享上课当中就问看大家下一辈子要不要出家，然后呢回答的人还真的不够多。那为什么不想，大家知道吗？当然每个人不可能都来出家，也每个人都不可能不来出家。比如说星云法师，虽然他离开人间，可是他就讲他的下一辈子还要再当出家人。那上人就讲说他的每一辈子都希望来到人间也是要当出家人。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出家的这个概念或想法，但是呢希望如果大家还没有这个想法的，也或许可以思维看看，出家呢是大丈夫事啊，将相难为。所以我也有一首诗里面也有提到啊，那我们在道场里面呢要道心归一，不可善心杂化。不要就是在课堂里面啊，然后上面讲下面一起讲，那讲了到底今天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一直在讲，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到。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每一个人的本身里面，人人都有这一份小爱私心，因此产生了分别心。那每个人都有分别心，都有，其实我也有。那或许佛陀
不是有或没有，而是佛陀因应每一位弟子不同的根基个性而所开出的方子都不一样。那上人看到我们也一样啊。那有人就讲说，上人也是有分别心啊，要不然怎么会不认识我呢？哎呀，第一你不是这么资深，第二你可能投入的还不够深，那你如何能够让上人真正的去知道你呢？就如同我们在金色也是一样啊，上人从来没有对我们特别讲话，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听得进去，上人就是对你在特别开示，对吗？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又何必想要去上人直接来对你讲什么呢？那如果是我们希望上人来为我们开示，那就请大家收看大爱台吧，上人一定特别问一个人再告诉你这一件事情跟人生的方向目标，如何让你对自己所爱的人事物有关心，那与自己无关的事呢又好像感觉到毫不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别心一直不断的驱使我们，所以有很多的小爱，很多的私心，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圆满。所以大自然所设的这个关卡就是人间的这个大因缘，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挥爱，不只是能够发挥，还能够带动爱，人心有爱愿意付出，还要有什么有因缘。所以每个人都在过这一秒钟，希望我们的慧命能够成长一分，分分秒秒都要精进，不可以放逸，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立愿发心，因缘相续。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0: 听阿妈做过好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叫你一碗老油夹，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试。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光色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计划表达出了往昔事佛以来呀、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破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突破啊，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啊，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咧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定呢？啊！可能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侬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刻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刻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佛陀呢说法，或者是正见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化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刻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刻合到佛意吼，今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伫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下利佛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所以咱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伫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功。啊，诸者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之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功，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文在五天德，五天德啊，就是转印度，转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德就是转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智慧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慢，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的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啊，就安尼讲：我常以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闻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段时间，佛陀安尼伫寂落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寂落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吼！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
就会甲恶人讲：“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仔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好这查某囡仔，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甫囡啊。在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啦，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咧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诶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兰呐、啊，哎，本事和这个查某囡仔，下里份回想着阿尼呢，感觉着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也个是这呢，哎吼，佛陀伫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也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爱也要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中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一件微事啊，下礼佛。原来安尼思考吼，即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唔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和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呢，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佛陀。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
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这尼只简单，都会当行菩萨道。这尼只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尼只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尼只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讲：我上一日夜，每思维是事，啊，都、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今嘛呢？个唔是哦，咱起码个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个在这边啊个去加以讲，你诶心诶在乎，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的呢，无空不入，那无人不到。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抓到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个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对来的人啊，第六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这尼只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尼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年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啊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个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大念志刚啊，较祖亲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年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呢，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您放心，我会替您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的呀、啊。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同，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有意。

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离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干那要离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的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地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就是佛陀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起码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礼佛他的疑问呐、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佛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实。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性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伫咧怀疑，啊是安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啊，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好，那这个菩萨想哪？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跟他吐蕃无结到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跟他去吐蕃，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伫佛陀的时代，嘛有人对佛法。

的批评啊，舍利弗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必受赞叹。但是呢，行孝圣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哦、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呢随意说法啦，会当通知影佛道。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基心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壁啦，破壁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哦，所以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点点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的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我那都爱真用心，所以。我把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把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法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

上神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神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一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重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6: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7: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8: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会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9: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10: 我拢改造啦，
11: 你拢改造吼，安尼赚吼。啊，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6: 哈。对啊。
12: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要塑胶袋的，对。
13: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是吧？
5: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4: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欢迎收看6月27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怡婷。地震消息不断，全球之间又有一起规模不小的地震发生，地点呢在日本山梨东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间10点半，一场规模5.6地震带来了一阵天摇地动，最大的震度呢是感受到来到6弱，所以是感受上非常强烈。那由于这一次的震央靠近富士山，所以也不少人担忧火山活动，但是目前日本气象厅强调，火山并没有发出异常警讯，只是这一起地震还是造成了不少灾情，有8个人受伤，另外大楼外墙还有道路标志等等也被震坏。
1: 深夜一场强震袭击日本山梨县甲府市街头，可见大楼外墙剥落，碎石散落一地，部分铁路停驶，车站一度挤满滞留旅客。
2: 私は今 JR 甲府駅の構内に来ています。こちらでは山梨県内身延線や中央線などで今全線で運転を見合わせています。20分ほど前までは駅の中にもたくさん人がいまして、どうやって帰るか手段を探していらっしゃる方が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が、今は人の数がかなり減ってきた印象です。
1: 根据日本气象厅，这起地震发生在当地26号晚间10点29分。震央位于山梨县东部，规模5.6，深度约20公里。富士河口湖町测得最大震度6弱，震感从东北地方一路延伸至中国地方，但没有引发海啸。甲府市已接获多起建筑物外墙剥落等灾情通报，富士吉田市也有道路标志倒塌、石墙崩落及碎石散落。消防单位表示，目前山梨县共有8人受伤。由于震央临近富士山，外界也关注地震是否影响火山活动。
3: 富士山の活動には特段の変化は見られておりません。すぐさま富士山がどういう噴火とかそういうような心配もしておりません。
1: 日本气象厅也提醒，东日本太平洋沿岸预估将出现大雨，震后土石松动可能提高建物倒塌及土石流等二次灾害风险，呼吁民众持续提高警觉。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强震过后，还要来关心南美洲委内瑞拉。黄金救援时间72个小时，现在呢是已经过去了1/3。那么最新的死伤数据，罹难人数来到了920，受伤3000多人。同时更严重的是，失踪的人多达了5万以上。搜救行动现在是持续加快，但是困境也不少。一方面是强震导致网络通讯不良，另外也因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位在沿海山区，很多建物都倒塌的情况之下，交通也是考验。为了确保救命物资和量能能够尽早进入，政府宣布拉瓜伊拉州列入军事管制。
4: 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他全身沾满尘土，腿部受伤。救援人员先帮他吊点滴，用清水冲洗伤处后再进行简单包扎。随着黄金救援时间一点一滴流逝，失踪者家属不放弃希望。委内瑞拉双强震，伤亡惨重，还有超过5万人失踪。
5: Estamos en un proceso de saturación de alimentos y de agua para atender a la población. Y en ese marco, yo quiero informar que hemos tomado la decisión de militarizar el estado.
4: 当局表示，由于基础建设严重受损，为了确保救灾人员与物资优先通过，从26号开始要进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必须先行登记。目前包括蛋白质和干粮在内的2600吨食品正被运往当地，约可帮助6.9万个家庭。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不过就在和时间抢生命、焦头烂额之际，国际的援助力量呢也是陆续抵达了，大约会有25支国际搜救队、1000名左右的救难人员前往当地。而联合国也表示，除了救灾优先，还紧急拨款了1500万美元，要用在灾区医疗、还有临时避难所等等。同时呢，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经准备好了1400万吨的物资，随时来提供调度。
6: Hemos recibido ya a esta hora delegaciones de rescatistas de Dominicana, de El Salvador, de México, Colombia, Suiza, el Reino de España, entre otros. Acaba de aterrizar también un avión del pueblo hermano ecuatoriano.
7: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来自多个国家，一共30支救援队、1600多名人员和100只搜救犬正部署到委内瑞拉，其中已经有25支搜救队、约1000名救援人员在27号抵达当地。各国投入搜救的同时，随着黄金救援时间流逝，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坦言任务面临极大挑战。
8: Estamos trabajando en búsqueda en lugares de vida. Afortunadamente el colapso es total y hay pocas probabilidades de encontrar personas con vida. Lo que se está haciendo ahora es recuperar personas que han fallecido.
7: 面对严峻挑战，联合国表示，目前首要任务是持续搜救并加强震后援助。联合国出动灾害评估小组和支援小组，并从中央紧急应变基金中拨出1500万美元用于支援，包含医疗照护、临时避难所、食物和饮水等紧急生命救助需求。另外，世界粮食计划署1400吨救援物资已准备就绪。
9: WFP says it has enough to feed more than 10,000 families for 2 months in Venezuela.Teams are also looking for the fastest way to mobilize further food assistance and are establishing response priorities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7: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正与各国政府和伙伴密切协调，加速发放基本救援物资，包含帐篷、临时住所、蚊帐和太阳能照明等，以就近从巴拿马等地紧急调度运往灾区，并与各国政府协力合作，确保援助能在最短时间内送达。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那在这地震发生后的54小时之内呢，当地其实也看到很多爱心涌入，像是衣物、鞋子都快速进到灾区，甚至叠得比人还要高。但是呢，慈善组织就表示了，现在灾区里面其实更缺的是尿布、湿纸巾，还有一些夜间的御寒物资。
10: 声尖叫，怎么可能还碰到强劲乱流？飞机在停机坪上剧烈摇晃，从窗外也可看到地勤人员连忙跑出机场航下。民众用手机一查才明白，原来刚刚经历的是两场委内瑞拉的百年大震。
11: Solamente estamos pidiéndole al pueblo venezolano que si nos pueden ayudar con insumos como toallitas húmedas, necesitamos pañales para adultos, para niños, colchonetas, necesitamos sábanas porque tenemos que cubrirlos de la noche, del frío, de la lluvia. Van a ser días largos. Esto es apenas el comienzo, señores.
10: 爱心物资堆成一座小山，各式衣服鞋子尚能满足灾民所需，甚至快将负责分类的志工淹没。根据联合国数据，委内瑞拉双强震影响超过600万人，所幸无家可归者目前食物充足。慈善组织提醒热心民众送对物资很重要，才能即刻对口避难处，补上灾民真正所需。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把焦点回到国内，持续来关心天气。受到锋面还有西南风影响，各地会出现短暂阵雨还有雷雨，所以气象署也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除了东部的3个县市，其他地方都要留意大雨或是豪雨发生。尤其在中午过后，热对流发展旺盛，北部东半部下半天雨势会增加。那中部地区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雨势，外出还是记得要携带雨具。
12: 那目前锋面位置大致上在澎湖，一路延伸到台湾海峡这一带。那锋面南边的偏西南风可能会把对流带到陆地上，因此过去一段时间在中部沿海和中南部地区整体降雨是比较明显的。那今天其实锋面也会随着时间逐渐往北移上去，所以整个降雨区域除了中部之外，西半部其他地区要特别留意。明天锋面从台湾逐渐北移，整体的风场偏向南风到西南风，因此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在清晨还是陆续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或局部下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北部、中部以及其他山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
0: 其他消息来看到，云林县偏乡医疗资源不足，常常有民众选择要远赴外县市来看诊，是相当不方便。所以这次卫生局长就特别和仁医会合作，前往了斗六、林内及虎尾王诊，不但为病患拔苦，也让家属感到满满的温暖。
13: 慈济志工吴茂坤因为感冒感染肺炎住院回家休养，但说话的时候还是会很喘。仁义会医师吴昭莹王诊仔细量血压，护理师也为他缓解呼吸对胸部的不舒服。
14: 这个肺炎还看起来是还蛮严重的，所以那可能就是双侧肺部都白掉了。哦，那时候严重的时候是情况算是蛮危急的，慢慢挺过来，恢复过来。
13: 而在斗六仁医会医护志工和卫生局团队则访视罹患肺腺炎的朵小妹妹。
15: 我们是觉得说她可能是因为那个腮腺炎引起她的颜面肿大，那目前有消下来，我是建议她说要不然我们抗生素先少量的使用。
13: 另一位照顾护子因为舌癌手术之后全身溃烂起水泡。
15: 曾局长也是很重视这个个案啊，那今天带了很多团队的一些科长，那希望能够给这个个案能够一些在经济上的一些援助。
16: 如果没有我们再去跟他关怀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者他的热情如果有一天减少的话，可能又会有一个问题出来，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引进资源。
13: 云林县偏乡医疗资源不足，卫生局特别和仁医会合作分头进行网诊，不但为病患拔苦，也让照顾者和家属感受满满的温暖。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云林综合报道。
17: 腰酸背痛开始往下延伸，身体其实正在发出警讯，
18: 是神经受到压迫，评估做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
17: 手术成功，如何在日常中保护脊椎？
19: 护具背架穿戴3到6个月，
17: 如何正确复健？
20: 横膈膜呼吸、坐姿抬脚、核心运动、活化深层肌群。
17: 日为人医守护爱，为您呈现从疼痛走向重生的故事。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世界很重，贫穷不轻，绝望更深。有人泡进酒精，有人被现实围困。有天，他们与改变相遇，从求助到助人。世界没有立刻不同，只是有人开始分担更多重量。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起来关心家中小宝贝的灵魂视窗。根据统计，从去年开始哦，发现幼儿园的孩子已经有一半以上是处于近视边缘，甚至是已经近视，必须要戴眼镜了。那么原因当然还是近年的3C 盛行所导致。所以专家就提醒哦，以下几种状态其实就代表说孩子的双眼有近视危机，像是如果常常揉眼睛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过度疲劳，还有不自觉的缩短观看距离，或是有歪头侧身以及注意力不集中，其实这一些都是前兆。
2: 小朋友活泼好动，学习专注力不够，普遍家长会认为是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但在幼儿园服务五年的护理师告诉你，还可能是这个原因。
3: 他们从出生到五六岁的时候，其实都很容易都是表现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就是一直都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家长就忽略掉说可能是眼镜的问题导致他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比较差。
2: 眼镜看不见，要孩子怎么集中精神？你知道吗？儿童近视的问题远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4: 我们总共在短短的时间内筛检了14570个小朋友，那其中我们发现，在学龄前小朋友大概已经有58%的小朋友已经有近视或近视前期的危险，而且有40%的小朋友需要到眼科就诊，他们可能有近视、弱视、斜视这样的问题。
2: 从2025年开始，各县市政府、幼儿园以及全台75位眼科医师开始投入入园筛检计划。但为什么要这么早就筛检？因为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疾病，早期筛检矫正才能及时注意问题，改变用眼习惯。
5: 你如果近视储备量不够，那你提早就有近视的时候，一旦到了小学时期，那个度数的增加会非常的快，黄金一年100度的增加。那有些家长可能会认为说，近视也没有关系，反正之后戴眼镜就好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是后续有一些视网膜剥离的这些风险，其实才是你长期引起视力损伤最大的问题。
2: 在3C 产品盛行的时代，用眼距离是守护眼睛的关键，手机至少保持30公分，平板则要45公分以上。医师也呼吁，尽早让家中孩童做筛检，才不会在探索的年纪就必须靠眼镜来看世界。大爱新闻潘冠霖、李俊威台北报道。
1: 国内焦点要继续来看到是连续2天大雨之后，今天北台湾雨势有稍稍缓和，但是根据气象署发布的今天白天的定量降水预报图，可以看到中南部还有山区依旧是有剧烈雨势，而且就像是花莲山区雨也不小，所以最受关注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泛滥风险是又提高了。林保署花莲分署依据累积雨量的推估呢，蓄水量大约达到了300万立方公尺，这个是有库容量的7%，而且累积雨量也达到了红色警戒的发布标准，所以就在稍早中午12点的时候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那从一早其实地方政府就重启了预防性撤离还有收容准备。
6: 为了大家的安全，麻烦大家配合哈，我们撤离到安全地带，这个热河管
7: 里长广播通知低洼地区的保全户尽快撤离，因为万里溪堰塞湖27日上午再度发布黄色警戒，就怕居民会掉以轻心。
8: 大家以为是没事了，放松了，心里放下来了，结果早上又发布，就说我们先广播，刚刚全部撤了。
7: 昨天才解除警戒回家，今天一早又接到撤离通知，民众再度收拾细软，心情五味杂陈。
9: 我们本来说在那边睡一晚，再做决定再回来，结果呢？你看，我们昨天又回来，我们今天又回去，我们先保密再说吧。 哎呀，还有我们就是要去是那个那边的收容所比较安全。
7: 公所人员和警方分头巡查，挨家挨户通知，就怕有人错过讯息。
10: 我们都是逐户贴单，然后逐户就是可能看有没有人在家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没有人在家，我们会贴确认单，上面有通知电话、联络电话。然后之后的话会再打电话问他的就是安全状况。
11: 湖区的部分，我们还是用我们所谓的天所累计的这个湖区的经验，现在续满大概是45到60之间，就是已经续满45到60之间。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尝试要去空拍，如果空拍有最新的状况，我们会马上再来做研算。
7: 相关单位持续紧盯堰塞湖变化，若雨量持续，不排除提高警戒等级，也提醒民众留意最新资讯，避免靠近河道，确保自身安全。大爱新闻阮乃宏、刘宏志花莲报道。
1: 其他消息，上元行脚今天上午在高雄和资深委员温馨座谈，关心大家健康，更殷切期盼能将此际历史详细记录。所以在高雄的人文真善美团队就将24位资深委员人生故事出版成书，透过文字延续善念。
12: 我叫三年，哎，我带的是你的名。
13: 92岁林永祥曾好赌戒赌，忏悔重生，做慈济近40年。大爱剧路边董事长就是他的故事。
12: 我要讲到100岁咧啦，
14: 100岁无够啦。
12: 我就是啊。
14: 啊，你做鼓励做你吼，逐天过好好，甲人讲好话，无去甲计较规工吼，无计。
13: 服侍做来的83岁戴黄瑞珍，1990年起在自家骑楼做环保，无怨无悔。
15: 身体有较迄个，啊，耳康够较重吼，啊，但是我还是一样，生生世世对上人，啊，做工我袂做。
14: 啊，你有啥话要甲师傅讲？
16: 喂，我爱你啦！
13: 87岁曾月珍投入慈济35年，环保募款慈济事，他点滴在心头。高雄区人文真善美团队目前将24位资深委员的人生故事出版成书。
14: 咱的历史爱写，写完呢，这是永久传世。好，咱把咱所做的哈传落来，后代人。子孙啦，会感觉讲吼，阮的爸母啦，啊，都是做主祭啦，啊，主祭迄当阵吼，伫咧做虾米啦？互囝呢，甲咱流传啦，啊，大家人拢看会到，啊，有咱现在伫咧做嘛，影响真侪人，这也是度众生吼，所以吼，大家人爱重视这本。大家爱重视这本，这本呢是成为咱人生的历史哈。
13: 志工盘点生命故事，写入历史，让慈济的善与爱流传下去。大爱新闻林玉信、王昭忠高雄报道。
1: 海外的慈善足迹来看到，慈济印尼分会还有世达集团进行了一场大米发放活动。这次是一共发送了1000包，帮助了当格朗县德鲁纳卡镇的12个村庄的居民。
17: 这个家隐藏着什么？晚年时光里，88岁的图米娜独自一人节俭度日。兜售零食，仰赖邻居们的善心，这个家连空气都透露着无助。
18: Kalau enggak sehat, yang satu diam aja. Ngambil dari orang sebungkus 1000.
17: 这份帮助来得及时，慈济印尼分会与世达集团联手送爱。大米发放活动， 图米娜奶奶不仅领到了白米，志工也安排她做健康检查。这一路上她不寂寞，大家陪伴一起回家，关心住家情况，看看奶奶还有哪些需求，她的脸庞不再愁苦。
18: Alhamdulillah, kita dapat barokah dari Allah. Kini kiriman dari Allah, Gusti Allah neng. Ini bukan kita mau, kiriman dari Yang Kuasa. Alhamdulillah, jadi saya dapat perhatian yang penuh.
17: 与奶奶一样，感受满满关怀，充满活力的爱心阵容，几乎是每位居民身旁都有志工服务。
19: So kita siap dan akan terus.Berkegiatan di sini. So harapan kita bukan cuma hanya kenyang di perut, tapi kenyang di hati juga. Ya, semangat dan bahagia selalu.
20: Dari perusahaan kan berharap karyawan juga bisa ikut bersumbangsi lah, bukan hanya kerja aja ya, bersumbangsi untuk masyarakat sekitar juga, menyebarkan cinta kasih.
17: 当格朗县德鲁纳卡镇12个村庄居民接受到这1000包，每包5公斤的大米。
21: Terima kasih kepada Yayasan Bedah Suci bersama Agung Sedayu Group yang sudah membersamai dan membagikan paket cinta kasihnya ya dalam bentuk kegiatan pembagian pendistribusian beras ini pada masyarakat kami yang insya Allah bermanfaat tentunya bagi masyarakat kami. Ya mudah-mudahan ini bisa bermanfaat dan berkesinambungan tentunya untuk bisa meningkatkan taraf hidup bagi masyarakat kami juga.
17: 一包米承载着生活所需，传递希望与爱。大爱新闻梅拉拉登印尼报道。
1: 回到国内，一起来关心下午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基隆40%，其他都有高达70%。再来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7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嘉义100%，其他落在80%到90%。南部、东部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普遍都落在70%到90%。离岛的部分最低温25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晚安新闻，接下来邀请您继续锁定节目《至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毅婷，我们再会。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哎，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师大校园周报。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2: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欢迎收听
2: 师大校园周报。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育。
3: 培育，最近又到了炎炎夏日的季节，然后最近的天气啊非常的炎热，之外也代表着我们最近要接近了期末的尾声，也准备要迎接我们的暑假到来了。
2: 讲到期末，其实不想要太去谈这个话题，因为期末也就意味着很多很多的报告考试都要接踵而来，比较想要聊聊的是暑假的部分。
3: 怎么说呢？
2: 因为啊，在今天的周报里面就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大家暑假可以去参加的营队资讯哦。
3: 那我很期待接着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还有我们这周会准备什么样的内容给大家吧。
2: 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咯。
4: 慈大校园周报，
3: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系列充满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校园活动消息。
2: 最近学校除了有一系列特色的系上的活动之外，慈济大学校园里也出现了不一样的文化氛围。今年的原住民族文化月也正式热闹展开。
3: 今年的活动以阿美族文化作为核心的主题，围绕着食、衣、住、物四大的面向，希望可以透过展览、市集以及毕业晚会等不同的形式，带着大家一起深入的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的生活与智慧。
2: 活动主题定名为从山海到生活，从山林、河川到海洋，带领参观者认识阿美族如何与自然环境共生，也透过传统服饰、工艺与生活器物，看见族群文化的传承与凝聚力。
3: 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就是目前正在建国校区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的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智慧成果展。
2: 透过文物展示与导览解说，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重新认识阿美族祖先的生活样貌。
3: 在食的部分，展览特别与花莲原住民野菜学校合作，展示过喵、龙葵、小米等传统的食材，让大家看见阿美族祖先如何善用土地的资源，发展出独特的饮食文化。
2: 而在一的展区，则能看到色彩鲜明的虾皮，以及利用天然植物纤维制作的蓑衣，还有羽冠与树皮衣等传统服饰，展现族群文化工艺与特色。
3: 受到最吸引参观者目光的展品之一，莫过于针灸器与陶砚。
2: 陶砚是一种上下双层设计的炊煮器具，利用蒸汽加热食物的原理，不少参观民众都笑称它是古代版的电锅。
3: 看似简单的器物，其实蕴含许多生活的智慧哦，也让大家看见原住民族祖先是如何运用经验与观察，发展出适合环境的生活方式。
2: 而在住的方面，展览也介绍阿美族传统茅草屋文化，让大家认识过去部落生活的样貌。
3: 负责导览的原自中心同仁林成林本身也是阿美族人，他除了介绍展品之外，也分享了许多部落生活的故事。
2: 林成林幽默地提到，传统茅草屋大约两年就要更换一次屋顶，如果太久没有整理，还可能被部落族人笑说太懒惰，逗得现场民众的笑声不断。
3: 除了这次特展之外，原住民族文化月后也陆续的举办许多的活动，包含我们的毕业晚会以及 USR 实在小市集等系列的活动。
2: 透过音乐、美食、展演与文化交流，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样貌。
3: 其实文化保存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文物留在展示柜里，更是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它、理解它，甚至把这些的故事传承下去。
2: 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我叫林培宇。那最近就是在学校的官网上面有看到一个叫做从山海到生活的一个蛮特别介绍台湾一个很特殊文化的活动，那就是想要今天就是来到活动的现场来采访一下这个活动的承办人，那我们就请承办人帮我做个自我介绍。
5: 嗨，大家好，我是原志中心的承办人，我叫 Udo。 然后呢，今天很高兴就是能够跟大家介绍有关于我们这一次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的这个展览的活动。那其实这个展览的起点主要是源自于慈济大学在建国校区有一个叫原住民博物馆的地方，它其实位置就在图书馆的地下一楼。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馆藏非常的丰富，那加上我们这个学期原志中心每一个学期都会以一个原住民族群作为主题，那这学期就是以阿美族为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 原住民族博物馆原本既有的这个传统的文物，然后再加上跟花莲的野菜学校做合作，然后呢打造一个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活动我们就是分为十一物柱来去介绍原住民族然后阿美族的文化，然后用沉浸式的展览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了解阿美族。
2: 那在活动的现场，也就是刚才讲的图书馆地下室一楼有这个博物馆，这边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服饰啊或是器具等等，蛮特别的。是从什么时候就有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呢？
5: 哇，博物馆的话在学校在民国八十七年，我记得是八十七年，
2: 很早，
5: 很早就有这样子的博物馆。然后其实它的馆藏非常丰富，不是只局限于阿美族，然后加上文献的话，在总共文物的话是大概3000多件的文物，那就是也欢迎大家能够有空都来参观。那即便我们的这个展览到6月18号结束了，但其实我们的原住民博物馆的这些文物的展览都还是一直在持续下去，就欢迎大家能够有空来参观。
2: 那像这次的活动的名称叫做从山海到生活，那这是否这次活动的专属的一个名字？那像往年啊也有办类似的活动吗？
5: 有，我们每一个学期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会以每一个族群来作为主题，那像这学期就是阿美族，那过去我们也有办过像泰鲁格族，然后也有卢凯族、排湾族等等相关的活动，那大家就可以就是关注原志中心的 IG 还有我们的网站，我们其实都有每一个学期都会以不同主题作为一个原民周的一个文化展览的一个展出这样子。
2: 那这一次除了在官网上看到已经开跑的这个博物馆展览的活动之外，也有看到很多后续还有比如说一些音乐会等等的活动，也请我们的负责人帮忙跟大家推广一下往后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
5: 那我们的这个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的展览是从即日起就到6月18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展览之外呢，那在今天晚上6月3号晚上的6点也有我们的鲁马丢吉大的生动未来毕业晚会。那再来就是6月12号在中央校区，我们会跟 USR 的实在小市集做一个合作，那我们会把校外的一些比如说像是原住民族传统的农作物啊，还有他们的手作啊，或还有说像是原住民族传统的农作物啊，还有他们的手作啊，或还有饮食，我们把它推广到我们的实在小市集里

0: 好，那我就是看到你在这边驻守这一个从山海到生活的这个原住民族博物馆，在这边驻守，那就是想要问一下，你已经有参观过这个展览了吗？
1: 有，然后我刚才带过第一次就是展览。
0: 刚才有带过展览了，所以现在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状态。那想要问问同学，就是刚才在带展览的时候，或是你自己在参观展览的时候，有什么是你特别喜欢、特别有印象的呢？
1: 我觉得让我最特别印象深刻的是阿美族在东部和花莲，东部有分花莲跟台东
0: 哦，
1: 对，然后他们的颜色会不一样，然后情人带也是非常的特别，就是台东的情人带会是船形的，然后花莲的情人带是正方形的
0: 哦，所以阿美族的分布其实不只在花莲有，在台东也有。那情人带是什么东西？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1: 情人带就是会在记忆中，然后男生会背着情人带，然后女生呢会在男生跳舞的时候，然后放槟榔在自己喜欢的人的袋子里面，
0: 很特别。
1: 对，然后就代表就是你之后可能会跟我就是出去啊，或是怎么样吧？因为我不是阿美族，所以我有点不太了解，我是泰鲁哥
0: 啊，所以你本身也是原住民，你刚才讲的这个情人带的这个文化其实真的蛮特别，就像是类似现代的一种表白。那这次的文化除了讲到刚刚的情人带啊，你这次展览逛下来，刚刚就是有带展览嘛，你有发现说有什么是跟往年展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可能是在饮食上面，或是各族的文化上面。
1: 就是这个展览就是会有那种路线，然后一个一个就是呈现给就是要来看展览的人看，对，然后它还有就是隔板啊，然后就让大家知道怎么走，还有就是地板上的 Q&A， 然后让大家了解就是可能花莲阿美族他们在以前生活是什么样的形态，或是住的地方在哪里这样。
0: 据我的了解啊，其实原住民族博物馆平日就有在开放，就是他除了办了这些比较特别的活动之外，他平日是不是也有开放？
1: 对，平日是有开放的。
0: 那平日的话就是完全开放给民众来参观，就是想要来参观就可以来参观吗？还是要挑哪些特定的时段来呢？
1: 慈济大学的原博物馆是在平日的时候是要预约，然后才能进来参观。
0: 校外人士吗？
1: 对。
0: 那校内的话就是就随时开放。
1: 对，随时开放。
0: 那好，可以了解。那听说你们这次除了办这个活动之外，也最近刚好也是毕业季，也有办了一个毕业晚会的活动，是不是？
1: 对。我们毕业晚会是办在博物馆的6楼，然后就是蛮特别的，有邀请到黑旋风，然后就是有报名的话也是有就是晚餐这样。
0: 就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去参加。
1: 对，欢迎大家去参加。
0: 原住民特展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哦，它会一路的到6月18号，有兴趣的师生朋友可以找个时间走进原住民族博物馆，一起从山海出发，看见这片土地上珍贵的文化记忆与生活智慧。
2: 说到了传承，其实除了文化需要被保存与延续之外，能力与经验同样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哦。
0: 尤其在这个资讯这么快速流动的时代，如何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勇敢开口与人沟通，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能力。
2: 而慈济大学近期呢，也透过营队的活动，希望把这份力量与能力分享给更多的年轻学子。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口语表达与媒体教育的暑期营队消息。
0: 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未来的竞争力除了专业知识之外还有什么能力同样重要呢？
2: 有股神之称的投资大师巴菲特就曾经表示，

0: 口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他所接受的大学与研究所的教育。
1: 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清楚理解别人的想法，同时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往往更容易建立自信，也更容易把握机会。
0: 为了配合国家教育的政策，培养学生科技与媒体素养的能力，慈济大学今年的暑假特别规划小小主播研习英以及小小配音员研习英。
1: 活动将结合慈济大学传播教育资源，透过体验式学习方式，让学生接触广播、新闻播报、声音表达以及角色配音等课程内容。
0: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课程的设计，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锐度与理解力，同时可以提升表达的能力与创意思考的能力。
1: 其中小小主播研习营将于6月27日登场，课程内容包含新闻播报技巧、声音训练以及主持体验。
0: 而6月28日举办的小小配音员研习营则将带领学生们透过声音的诠释角色，认识配音工作的魅力与技巧。
1: 对于平常喜欢看卡通、动画，或是对幕后配音工作感到好奇的学生来说，相信会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体验机会哦。
0: 两场活动将在慈济大学中央校区的大 楼举办，采一日营的方式来进行，可以选择单日参加，也能延续两天一起体验。
1: 活动对象为10岁以上、16岁以下的慈济职业体同仁子女以及花莲地区学生，每梯次预计招收30名学员。
0: 值得一提的是，整体课程费用全免，学员只需于报到当天缴交100元的餐点费用，全程参与后还能获得研习的证书哦。
1: 其实无论是主播还是配音员，背后都需要长时间的表达训练与观察能力的培养。
0: 而在这样的营队下，不只可以学习一项技能，更可以在培养自信方面、沟通能力的表达方面，甚至是面对群众的方面，都能够更有勇气。
1: 透过这样实际的体验，让孩子从小接触媒体素养教育，也能帮助他们在未来面对各种学习与挑战时，拥有更多表达自己的能力。
0: 如果家中有符合资格的弟弟妹妹们，或者身边有对主持、广播、配音有兴趣的学生们，不妨把握这一次的机会，一起学习，
1: 一起来透过声音认识世界，也透过表达看见更多属于自己的可能。
2: 慈大校园周报，
0: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领导力、培养力还有跨校交流的暑期营队消息。
1: 在现今这个资讯快速变动、团队合作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单靠个人能力可能已经不够，如何与他人沟通、整合想法、共同完成任务，成为许多学生必须提早学习的能力。
0: 因此华侨协会总会今年暑假特别举办了创新思维、团队力青年未来行动营，希望可以透过实作与体验的学习，培养具未来性、竞争性的青年领导。
1: 主办单位表示，像是美国哈佛、耶鲁以及哥伦比亚等常春藤盟校在招生时都非常重视学生的领导潜力与团队能力，因为这不只是学业表现，更关系到未来能否在社会中发挥影响力。
0: 也因此这一次的营队特别设计了四大的核心能力，包括企划能力、沟通领导的能力、问题解决以及团队的合作，希望可以让学生从做中学，而不是只停留在理论的理解上面。
1: 在课程设计上，不是那种单向授课，而是大量加入情境式任务与互动活动，例如团队挑战、角色分工以及即时决策演练，让学生在模拟真实情境中学习如何去应对不同的问题。
0: 像在生活的当中，学员可能会被分配到不同的角色，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企划的发想，并且与队友协助沟通，最后共同完成一个完整的提案。
1: 这样子特别的课程设计其实很贴近现实世界，因为在未来不论是进入职场或参与社会行动，都需要快速理解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单打独斗。
0: 同时营队也强调了领导力不是权力，而是影响力，也就是如何让团队的成员愿意一起前进，而不是单纯的指挥他人。
1: 因此课程中特别加入沟通训练与反思环节，让学生能够在完成任务后回头检视自己的表达方式与合作过程，进一步去调整自己的领导风格。
0: 而这一次的营队也特别选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复兴青年活动中心进行举行，希望学生可以走出教室，在户外的空间中进行探索式的学习。
1: 活动内容包含户外实境挑战与接力任务，学员必须在自然场域中完成不同关卡，不仅考验体力，也考验沟通策略与团队默契。
0: 在过程当中，学生会不断面对时间的压力与任务的变动，如何快速的调整策略并与队友协调，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
1: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设计，让学生不只是知道什么是领导力，而是真的做过领导者与体验被领导的过程。
0: 因为只有在实际的互动当中与挑战的当中，学生才会真正的理解沟通的重要性，以及团队合作所带来的影响力。
1: 从企划发想到执行落地，从个人表达到团队协作，这些能力都将成为未来不管是面对升学、职场甚至社会参与的重要基础。
0: 如果你对领导力的培养还有团队合作或者是跨校交流非常感兴趣，这将会是一个很值得参加的学习机会哦。
1: 也邀请同学们把握暑假的时间，在挑战与合作中累积经验，让自己在未来面对不同情境时更有自信，也更有方向。
0: 一起在实作中学习思考，在团队中学习沟通，也为自己的成长打开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要接着带您关心一则结合校园展览与人文精神传承的活动消息。
1: 今年恰逢慈济60周年，近期校内也推出回首当年慈济60校园特展开展活动，带领师生从历史脉络中重新了解慈济的缘起与精神。
0: 其实在过去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校内已经有近500位的师生同仁陆续前往静思精舍、回家听故事，透过实地的参访与师父们的分享，深入的了解慈济发展的起点。
1: 在精舍中，透过一张张怀旧照片与一件件早期生活器物，呈现出慈济草创时期的艰辛历程，也让大家看见在正言上人带领下如何一步步走过60年的岁月。
0: 有参与观展的师生们也分享印象深刻的经验，他们提到在精舍用餐时几乎不会有厨余，因为师父们会将食物妥善分配，把最好的留给大家，展现珍惜资源的惜福精神。
1: 也有不少同学看到早期历史照片时提到，像是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合照，让他们感受到即使信仰的不同，但核心理念仍然都是希望传递爱与关怀。
0: 也因此这次的特展特别将回家听故事的精神延伸回校园，希望让更多没有机会前往精舍的师生们可以一同感受这段历史。
1: 主办单位表示，特展内容将重现静思精舍师父们早期致力更生、刻苦修行的生活样貌，让大家更理解慈济4大志业与8大法印的发展历程。
0: 这次的活动特别邀请到静思金社的德宁师父到校分享，从慈济发祥地的故事出发，带领大家重新回顾那段一步一脚印的故事。
1: 透过师父的讲述与现场展出内容，也让不少师生能更贴近慈济精神中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理解其中所代表的自律与坚持。
0: 同时在中央校区人文处外廊展出了许多的作品，从精舍走进校园，从历史回到日常的生活，其实不只是展览，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1: 也邀请大家一同回首当年，看见慈济60年来一步一脚印的故事与人文精神。
0: 最后一则要带大家关心的是一场结合公益、成长与青年培力的暑期营队活动。
1: 2026年生活创客、人生创客大专青年营正式登场啦！希望鼓励青年投身公益，关注社会议题，并透过行动创造属于自己的影响力。
0: 活动呢，以克服不确定性、勇敢追梦、积极行动与创造的影响力为核心的主轴，协助青年探索自我之外，还能启发潜能，并培养面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1: 主办单位包含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指导、慈济慈善基金会主办，以及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承办。
0: 活动将分为台北场与台中场两梯次进行，分别于7月在板桥的静思堂与8月大理静思堂举办。
1: 课程内容涵盖企划能力、沟通领导、问题解决与团队合作，透过情境式任务与互动学习，强化青年实作能力。
0: 活动也特别的强调做中学，透过实境的挑战与团队的任务解谜，让学员在合作的当中也学习怎么样去沟通，累积经验。
1: 报名资格为大专院校在学学生以及高三应届毕业生，全程免费参与，但需缴交500元的保证金哦。
0: 完成课程者将获得参与证明与志愿服务的时数，作为学习历程的重要记录。
1: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营队与青年从迷惘走向行动，从个人思考走向社会参与，
0: 也期待参与者能在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勇敢地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慈大校园周报的全部内容。
1: 从文化展览、媒体营队、领导力培训与青年创客活动，其实都可以看到校园里充满各种不同的面向学习与成长。
0: 不论是走进山海文化、练习表达能力，还是参与团队的挑战，都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
1: 所以暑假快到了，希望大家的暑假能够跟随这些营队过得特别的充实。
0: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校园资讯，不要错过任何精彩的活动哦。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1: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0: 我们下周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非常的开心啊！今天这一位是我认识很多年，从他还是慈大传播系的学生的时候，甚至是他小朋友当小主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到现在哇，已经可以拿到金钟奖的呢，最新出炉的哈！这一位就是潘信安学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信安。哦，突然讲到小时候，有点岁月催人老吗？
0: 有没有？以前看我们都叫阿姨的吗？
1: 真的真的，哎、欸，小时候都是哎、欸、姐姐，然后现在就现在还是叫姐，那就哦，真的年纪不一样了。
0: 你不是叫阿姨，是叫姐姐吗？你确定？
1: 是叫姐姐，
0: 是叫姐姐啊、哦，好乖啊、哦。以前是小小主持人，
1: 对，小学三年级嘛，三年级到六年级，那时候算是初踏入这一行嘛、嗯、对，比较像是就是看热闹吧，就觉得说哇，旁边好多很忙的哥哥姐姐拿摄影机啊，然后一方面要在我的耳机里面说等一下要讲什么啊，然后几秒啊、嗯、觉得他们很帅这样。
0: 嗯，既然讲到了小时候，我不免想问一下，你觉得你自己这个人啊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特别不怕镜头啊？很多小朋友好像很喜欢闹，但看到摄影机来就会变得不自然，但是你在摄影机前面反而可以展现自我，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
1: 我觉得有一个蛮首要的要件，就是要不要脸，脸比较厚一点这样。然后当然还有，这虽然这是说笑了，但我觉得还蛮关键的，还是就是你喜欢展现自己吧。然后如果是回到小时候，我刚刚就在回想，我小时候应该就觉得很好玩
0: 啊，好玩，对，
1: 对对对，我觉得好玩是关键，就是你觉得你有这样很特别的经验，对。然后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蛮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只要是新的东西，我就会一直看，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特别的经验。会为你带来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它变成一个正向回馈之后，你到了长大也是一样，就是你会觉得，讲白一点，就是别人跟别人做一样事情的时候，你就想说，可不可以做不一样的，可不可以有什么特别的？对，当然有时候你这样想，大家看到可能都是正面的，但当然有很多负面的啊，对不对？就是你想要不一样之后，你一定会还是会有失败的嘛，会有不对的嘛，会有受挫的嘛，这样。但是终究是个性影响了你的，就是成绩或是影响你的动力这样。
0: 那你看这潘信安哦，以前当大爱小主播、大爱小记者哦，就是已经习惯在摄影机的前面啊，然后帮大家介绍、帮大家报道啊、帮大家访问啊，去看看很多，甚至还出过国去大陆什么的哈，开了很多眼界。那怎么年纪越大，到了大学，哎，没有走目前的，渐渐自己跑到这个摄影机的那个后面去了，你去长进了，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1: 我觉得所有的创作者都是因为有话想要说，对，就是你有很多的话想说的时候，你会想要用各种不同的媒介。对，我其实印象蛮深刻，是我有一次去中国，然后去看了都江堰这样，然后我到都江堰那个风景区的时候，我一瞬间知道为什么古人有这么多唐诗，有这么多诗词，有这么多就是歌咏山河的这些文章，因为那太壮阔了，那
0: 是诗性大发，
1: 就是你会带给你很多的事情，你想要说、哦、对，你想要说、哦、那你就想要拍照嘛、哦、对，因为你会的工具是摄影嘛，你会的工具是影像，对，所以回过头来一样，就是一个创作者会想要拍片，或是我觉得我会从目前走到幕后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很多想说的话，你有很多想讲、想分享的事情，
0: 是，
1: 对，然后当你想分享的事情，你想要用不同的媒介在呈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可能用平面嘛，可能用平面设计稿啊，用社群文章啊，用图文啊，又或者是用影片，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策略跟媒介，但终究还是因为你有话想说，所以你就会想要慢慢的往这个方向走。
0: 以前我接触信安都是我的工作在大爱台的时候，但是后来我这两年也在慈济大学工作了，我看到哎，你的学弟学妹哦，我不是说比较啦，真的比较少看到有这么大的能量，像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带团队啊，去社区啊，去拍一些部落的力量，这个动起来的那个力量那么大，那么深入，你有没有感觉说其实当时你真的很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甚至还弄个电视台在 YouTube， 有没有？
1: 对，那个电视台呢，就是一年就倒了，
0: 因为你离开了。
1: 没有，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应该是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因为你还有蛮强大的事业心啊，就是你很想要
0: 企图心，
1: 企图，对，你很想要做些什么。然后第二个是，当你看的越多，你就越觉得自己很渺小。那时候会想用电视台，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慈中的好朋友， 就是一个在文大，一个在世新，这样。
0: 是。
1: 然后呢，大家年纪一样啊，什么一个有报社啊，小世界周报啊，电视台啊，广播啊，然后金声奖啊，
0: 其他学校都有这样。
1: 对，然后文大新闻台啊，然后大家每天要固定要播，就想说，哇，他们的练习的量如此巨大，这个我们在干嘛、啊？这样。然后我们出去之后，我们是面对同一个行业。同一个行当在竞争、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们应该要发挥我们自己会的事情，
0: 所以你要带动一下当第一个，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找了、大家嘛，我们 就搞了一个电视台，然后就是浩浩荡荡，老师们也就是一副觉得不知道在搞什么，
0: 很有希望啊，
1: 有吗？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觉得很有希望，有些在看笑话，这很正常、就是你弄一个就是有点过，我觉得还是大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啦，超过自己能负荷的事情、然后你有没有这样的策略去想到后面人接不接下来，你怎么样去运作，那都是一个经验，所以最后一年就结束了。对，但是那一年还是蛮，我觉得蛮精彩，你每个礼拜要出一个五分钟的节目。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三组人下去做各种不同的短片，对，然后做的很差也没关系，但就是有 deadline 就是得交。对，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练习，真的对我来讲，
0: 而且这个经验让你很快就可以独当一面啊，就开始接案了，有没有？我那时候去采访你的时候，拍摄你已经在拍外面的案子了，所以其实你可以自己成立工作室的。
1: 对，我觉得那都是因为你想要尝试自己的专业可以换来多少的实质的价钱。对，也就是说人家愿意拿多少的价值来衡量你嘛。
0: 是。
1: 对，衡量你的专业，衡量你的你可以完成到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你对未来也还没有太大的想象，是说一定得做某一些事情。那你就觉得你现在弄一个工作室，好像几个伙伴都接得到案子。那我就开始从接案开始让自己有机会能够维生、然后再来往下一步走。
0: 那既然已经可以接案了，是不是也遇到一些社会现实的一面，让你后来就找了一家公司去工作了，上班这样子？
1: 我觉得最大的现实面就是我们那时候三个都是池中的伙伴嘛，两个是池大的同学，就是我们三个人就是感情非常好，这样是就是我跟云婷还有燕伟这样，然后我们三个那时候
0: 志同道合，
1: 对，那时候一起创工作室，然后接下来一年半左右，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个性也都蛮明确，就是想要做社会议题相关的，对，然后我们确实也接案接的蛮稳定的，如果再做一年，我们应该是养活自己是没问题，
0: 是，
1: 但是我们最明显就感觉到自己的天花板，就是你的能力就是到这个位置了。
0: 无法突破，
1: 对，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做更好，或是说你案子的规模，人家就是只给你这个价钱，你就是只能我已经知道这个价钱用几天拍我可以赚钱，
0: 是，
1: 那你有没有办法再不顾一切的去进步，然后
0: 接触不到更大的案子，
1: 对，然后你能拿到，那时候我们拿到最大的规模到那个位置之后，我们就觉得哇，这真的是极限，而且你能接到一次就好难得了，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那我是不是要往下一步想，对，然后其实我们三个一开始在创业的时候也没有，一开始也就没有讲说就是我们必须得把这间公司经营的有声有色，我们三个想法都是一样，都是觉得说我们试试看在这个我们能尝试的青春岁月里
0: 累积
1: 然后随便尝试，对，所以后来燕伟就是拿着我们的作品，他就进到了台视，而且因为他那时候进台视也就是菜鸟嘛，但是他一进去的是专题组，他是做专题记者，所以就是说那一组就是最年轻的专题记者，还没有跑 daily 的经验，通常都要跑 daily 跑过才可以跑专题嘛，对啊，然后我们就说好说我们各自去自己的方向，就是再去他想要的方向，我想要方向去进步，对，然后因为我在拍片的时候接触到，那时候接了电视台的24分钟纪录片，就是热青年的纪录片版本，
0: 是
1: 24分钟，然后那时候拍一拍之后就觉得天哪，我以前看不起就是电视台的节目，就原来这么难做，这样我常常跟人家分享
0: 说，有被修理吗？
1: 对对对，我就我们这一辈应该看不太起电视节目，都觉得电视节目不知道在干嘛，这样，然后老人家在玩的东西，但你当你做下去之后你就知道它的金额限制，然后天数资源所有限制考量，能做好真的是超强，能做得好看超厉害，对，所以我就进到现在的大逆光影音制作公司，比较像是学徒吧，我都觉得他们两个是我师父，因为我们公司也就四那时候加入的时候就三四个人嘛，
0: 是，
1: 就是两个师父，然后就是加入、
0: 所以像现在的老板陈志安也是你在大爱台认识的，
1: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的其中一个制作人陈志安，他是我小学三年级
0: 的制作
1: 电视节目的制作人，然后现在呢一样是我的制作人，
0: 他也是看着你长大的呢，
1: 没错没错没错，就像妈妈一样的、
0: 所以你既然后来他独立了之后开了自己的公司，你也加入到他的公司里面，最主要是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变成你的腮乎，对不对？
1: 对，就是谢欣志导演算是、就是两位就算是我的真的是这一行当最原始的样子，就是师徒制、对，就是真的是很需要手把手的教，因为有太多的 细节不是自己摸索可以完成的而已，是要实打实的他在剪接台旁边教着你说他是怎么完成的。
0: 所以你碰到谢欣志导演的时候，你才感觉到原来天花板在哪里吗？
1: 对，我就觉得哇，还蛮明显的，是因为我先去当他的助理，然后当他的助理出了十几天的班，这样，然后就哇，就原来人家是这样拍片的，这样哇，真是太儿戏了。然后接下来我又剪了一个，就是我剪了三四次，就剪了三四稿的一个24分钟纪录片拿给他们看，想说就想要听一些意见，这样，
0: 那也想展现一下我的实力，
1: 想展现一下自己，这样对。然后他们看完之后就说，哎，这是你的初剪带吗？
0: 哇，好难过，
1: 你知道吗？我就哇，这个 label 实在差太多了，
0: 剪了四次还被讲初剪的。
1: 然后他一路看完还说只有一场可以用，然后就全部用。所以就哦，我其实我们花了，而且做第二，那已经是做第二年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好像摸索出一些方法。对，所以你会发现那一个标准值可以高到哪个位置。然后
0: 所以他说只有一场可以用的时候，其他的场都不能用的时候，他有告诉你为什么吗？
1: 讲不完。他先问我说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修、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说、欸、其实没剩多少时间，他说、哦、那没关系，就是先完成。但我跟你讲，就是他跟我讲说他们的方向还有他们，然后请我回去看他们之前做过一样类似规格的事情，这样然后看完就想说哇，真的是差很多哎、欸！
0: 哇，那差的那个是程度呢，还是那种内涵呢，还是摄影、嗯、还是各方面哪一些你觉得巨大的差距？
1: 看待世界的观点跟角度、
0: 哦、观点、
1: 嗯、就是你怎么阅读这个人、嗯、因为我们在纪录片里面你阅读这个人的世界永远不是表象的事情，然后他去菜市场买菜，但你要表达一定不是他去买菜这个行为，而是买菜的这个行为背后代表他什么个性。那你读到这个个性，你拍的时候就不会只拍买菜，你不会只拍结账，你不会只拍那个特写钱找来找去、嗯、或是很漂亮的菜市场，而是你读到那个背后更深，你想要表达这个角色是一个 Kim Kamelan 吗、嗯、是一个热闹的人吗、嗯、是一个邻里之间感情很好的，还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会从这些周边的关系去理解这个故事。对，但是当我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哦、你拿着机器跟着一个人的屁股，你觉得拍越久东西就越好、嗯、但其实不是，是你有没有观点
0: 哦，你的镜头是带着探寻的意味的。
1: 对对对对，
0: 也不是说我就是跟着，我就是拍你所有。
1: 对对，就那时候比较像是哦，我就什么都拍这样，然后花很多时间跟，然后觉得你心中有一个你觉得真实的样子，但其实你不一定有拍到那个样子。
0: 哦、
1: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种来回的感觉，然后就发现哇，就是人家是怎么样，而且因为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分钟、不同的规模限制、嗯，他们都还可以展现出自己一套的做法。然后我觉得这一套做法就会很想让我学习，
0: 是
1: 我就是想要加入。那也加上他们愿意教啦，
0: 嗯，
1: 对，其实教人还蛮累的，要花很多成本，发白薪水嘛，就是薪水发了，然后那个东西没剪出来怎么办？
0: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信安，你今年几岁了？
1: 28
0: 啊，才28，
1: 今年28。
0: 哇，那你已经碰到广那个电视金钟奖好几次了呢。
1: 诶，入围入围，
0: 小朋友不算哦、小朋友就碰到了，你知道吗？
1: 对，我真的觉得入围金钟，就去年是个人项入围嘛，
0: 对，摄影哦，
1: 对，所以入围的时候有点吓到，因为那对我来讲还是一个蛮高的殿堂，
0: 对呀、
1: 啊，对，然后旁边还是很厉害的师傅，就是都是师傅等级的，所以我觉得那有点像是那个小鹿乱闯进一个森林里面，觉得哇，原来这世界这么大，这样。
0: 但我们常常讲入围就是肯定。
1: 这倒是真的，
0: 真的那么多的这个参赛者，尤其摄影这个算大奖，技术上的大奖。然后你曾经看了很多很厉害的师傅，很厉害的摄影师，他们也是每年都交出很棒的成绩单。那你去年就入围了摄影奖，虽然最后没有拿到，但是其实入围这件事情就是很大的肯定嘛。
1: 哦，我觉得入围对我来讲就已经是就是大欢呼的那种，说哇，是在做梦。因为前面先入围金穗，然后金穗我也没有想过，因为金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反正就电影人的很重要的前面的前哨战呐、啊。对，然后其实就是。金马那时候在投的时候，纪录短片也有一阶跟二阶、
0: 哦，
1: 然后一阶是不会公布的，但一阶也是要筛一下、嗯，然后我们有进一阶，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怎么好像因为一部片带了你进入更大的世界？
0: 是不是因为题材也真的很新颖、啊？
1: 这也是真的，
0: 真的。
1: 因为我们拍一个变装皇后，然后我觉得她本身带来的能量非常强烈，
0: 她也很会表达，很愿意被你们挖掘
1: 挖掘，所以这件事情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故事带着你，你也带着故事。然后我觉得最珍贵的不一定是得奖跟入围的那个瞬间，是因为你这个奖项，你像金穗有很多的交流，
0: 嗯，
1: 对。然后你那个交流让你开启了这个对影像世界的理解，
0: 对。
1: 也就是说，哦，我会觉得说 其实很多实验片或是甚至是戏剧都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嘛。
0: 是是是。
1: 然后有些人是拍戏来拍纪录片，有些人是拍纪录片去拍戏、
0: 嗯、
1: 然后在那边认识人之后，你就会开始有很多哎呀创作好像更好玩了。
0: 嗯，
1: 对，有点像被那个那天文天祥执行长就说，我们真是一个邪教大会啊，我不过就发几个奖项，发多少钱而已，你们就愿意投入更多钱来这个电影世界，我真的太值得了。然后我说他讲的真对，真的是个洗脑会，我们全部人都好像为了电影为了影像这件事情着迷这样。
0: 其实很辛苦但是又很值得。
1: 对，就是因为在这里面会找到不只是工作上的成就，而是你会在自己的内心上的某些疑惑会找到、嗯、哦，原来你在追寻的事情是这个。
0: 对，虽然我也年纪大了，曾经那几年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我也是真的很喜欢，越累越喜欢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虽然很累，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好玩哦。
1: 嗯，
0: 哦，可以用镜头、用画面或用故事、人的故事讲话，真的是很棒哎。
1: 对，就是你、哦、
0: 有它的魅力，
1: 你能够弄这个工具走进人家的世界，
0: 嗯、
1: 然后其实是也有点像是说。你今天如果没这个工具，你是没办法认识这个世界这么多 的方方面面，
0: 是，
1: 对，所以你其实是利用了一个借口。
0: 嗯哼，然后
1: 我蛮喜欢一个纪录片工作者讲说，你其实是拍纪录片上偷走人家的生命。
0: 对，
1: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你偷走了他生命某个部分、但是你也参与了他生命某个部分，
0: 没错，
1: 一起向前。
0: 好，那再谈到今年我们这个58届电视金钟奖最佳儿童节目奖叫我野孩子公布的时候，整个团队带着小朋友上去的时候，那真的很震撼，很少一个儿童节目弄成那么大阵仗，有没有？
1: 欸，对对对，我们刚好也是刚好有票才有办法这样。因为我觉得一个儿童节目能入围儿童节目奖之后还入围两个技术奖，实在是很感人。
0: 哪两个技术奖？
1: 入围了声音设计，然后入围了节目剪接。
0: 哦，
1: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儿童节目要入围剪接奖是一个很技术奖是很大的肯定，
0: 真的，
1: 就是你愿意做到这样的一个 quality。
0: 嗯嗯 嗯
1: 对，那当然也是就是我刚刚说的两自然姐还有新日导演，就两位师傅他们用非常高的规格在看待这个节目，
0: 对，
1: 我们也是非常想要用不一样的规格来完成。台湾可能没有人这样做过儿童节目，但我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0: 这个儿童节目真的太辛苦了，
1: 实在非常辛苦。
0: 我上次资安来上课，跟他聊了一下，他说他们根本是不止小朋友放到山里去，他们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进去。
1: 对，就是小朋友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嘛。
0: 对，
1: 所以教育孩子是一个带孩子进入森林、进入大海、进入自然的探索节目，然后我们用纪录片的方式拍实境节目，所以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在等真实的那一刻出现。
0: 是，
1: 那它就不能像是我们一般综艺节目的做法，比较像是来今天有什么关卡，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0: 嗯，
1: 然后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效果，因为这样才有速度，而且这样的片子的成效跟效果才会最大。
0: 是是，
1: 但我们选择的是更退一步，是我们花更长的时间让孩子跟着教练做一样是关卡哦，但这些关卡是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一集狩猎是跟着教练去狩猎，要狩猎之前还要学会走路，学会辨识植物、
0: 嗯、
1: 学会蒙眼在森林里面能够触摸、
0: 嗯、
1: 所以它变成说这些事情训练的过程，包含概猎的过程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0: uh-huh.
1: 然后再借由这五天里面去拼凑出故事的样貌，所以没有人知道故事长什么样子，拍完的那一刻甚至也不知道，一路到剪接才开始出现真正故事的样态。
0: 哦，你们也在拍的过程中也没办法看到全面，对不对？
1: 对啊，因为你边拍你每一场都在那一个场次里面比如说他们今天就是要割茅草、
0: 嗯嗯、
1: 就是割一个早上啊、
0: 嗯、
1: 他很热，他哭了，他休息，茅草的地景什么都拍，拍完之后再去找那个故事到底在哪里会出现，所以真的是像用拍纪录片的方式把孩子丢到那边，我也没有跟你作假，我们跟你讲要割多少就是割完为止这样。对，所以像狩猎那一集刚刚说很辛苦，的确是我们先一群人我们团队其实很小，因为导演很喜欢用小的团队来完成片子，这样才可以花更长的时间，所以就导演自己还要当收音、
0: 嗯、
1: 然后我是摄影，我们只有一机摄影这样。
0: 哦，一机摄影哦。
1: 对，然后一个助理。用一机摄影的原因也是因为通常多机摄影会觉得都拍到了，但不一定都拍到。
0: 哦哦哦，
1: 就是单机你才会很紧张的每一刻都拍。
0: 现在很流行到处架 GoPro 有没有？
1: 对，我们没有那一切，全部都只有一机，所以压力很大。
0: 嗯哼。
1: 对，然后我就扛在十多公斤的电影机嘛，然后就这样跟着走走走走，走一走之后呢，叫那个猎人就说我们太吵了，就是猎物
0: 找不到猎物。
1: 对，然后他就说只有那个换只剩导演跟摄影跟他走，然后走的时候他还转过来说还是太大声了，然后就剩我一个人、
0: 啊、导演也不能跟了，
1: 导演也不能跟了，这样我就一个人跟着他，然后就走了，大概我们走了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在晚上的夜晚，然后我既要不发出声音又要拍摄要稳，然后 又要拍到它，
0: 那不是很黑吗？
1: 很黑，因为你也不能乱照，动物会被吓到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蛮像，我自己后来觉得蛮像一个行禅的过程，就是拍摄现场，因为你极度专注，那个专注会带你进入一个 flow， 然后那个 flow 很像你在冥想的时候的感受。对，所以要说多辛苦，我都会讲这个案例，是真的很辛苦，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在休息的时候，你还要继续拍这样。
0: 必须说，这样的儿童节目真的是百年难见啊！好，毕竟过去没有这个类型的儿童节目。
1: 确实，确实，就是你要用这样的规格或是方式来拍是比较少的。那我觉得跟背景都有关系，就是因为毕竟做我们公司过往都是拍纪录片，所以你会想要挑战这样的形式来呈现。
0: 是，竟然是记录小朋友哦。
1: 对，没错，
0: 小朋友是很难控的哦。
1: 对，最终故事都发生的事情，不是在他们在自然里面做什么事情，而是他们这个人产生什么样的个性。我们终究想认识的是这个孩子背后他的故事是什么。所以有些孩子在自然里面说出了他的孤独，有些说出了他对妈妈。他对弟弟抢走妈妈爱的渴望，有些说出了他被霸凌，有些说了爸妈，我有剪一集，他就说 我爸每天都说他在工作滑 FB， 结果都马是在那个看 YouTube 影片，他跟我讲说工作很忙都不陪我玩，我妈说什么眼睛不好，晚上偷偷用电脑叫我不准用，一连串对大人的指控这样。然后最后他想说的是他，因为他是独生子，他就说 他觉得没有人陪他玩，很孤独。
0: 哦，
1: 所以最终是在这个自然里面，我们透露了孩子的渴望。对，那这件事情才是我觉得身为纪录片工作者最期待的那一刻吧，也找到了故事的核心在哪里。
0: 所以你们也看到小朋友第一天上山跟最后离开前应该有一些不一样吧？
1: 其实孩子蛮有趣的，还是在三天后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一开始进去的害怕，但是到第三天你会发现他开始松下来了。故事大概会从第三天开始。对，然后所以我们为什么大家都要排五至六天？对，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孩子是进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他包含怕草地、怕蚂蚁、怕蜘蛛，到最后可能是他不一定就是说啊，我就敢抓蜘蛛，而是敢比较放心的躺在草地上。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棒的进展。
0: 不止山下小孩怕这个，我们山下大人也很怕。
1: 哎，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大人看好看，小孩看也喜欢的东西。
0: 难怪会得奖。来讲一讲你上台之后，看着台下，终于有那种不一样的感受了。
1: 哦，我觉得上台的时候还蛮惊恐的，说哇，就是
0: 我看你穿得非常的艺人呢。
1: 哎，我上台的时候很像工作人员呢，在那边排队啊，排小朋友的队形啊。那天我觉得不是去金钟奖，那天我觉得我是队服哥哥。就是你
0: 那没办法呀。
1: 对对，就是工作人员嘛，负责把小朋友都 setting 好。
0: 我看你打扮的样子，就是要去领奖的。
1: 哎，真的啊，真的，真的就难得可以在幕前一下嘛，所以要那个认真打扮一下。
0: 这时候主持人的包袱又出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难得亮相，总是要完美的呈现。现在的样子，这样子，
1: 没错，
0: 印象很深刻。
1: 对啊，其实因为刚好这今年入围的儿童节目都蛮难的，所以我觉得有点死亡之组啦。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儿童节目的时候，也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做。
0: 是，
1: 我们在做的时候也知道这些旁边，就这次入围的人也都是
0: 很强，
1: 对，然后也都互相交流，
0: 是，
1: 甚至有一个还是我们顾问，就是我会请教他，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们其实也是那种很高的规格，想要试试看儿童节目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所以全部刚好碰在今年，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闯。对，我们想说哇，如果是以前，我们可能还比较安心一点。但是现在就哇，好紧张哦！大家其实都很厉害，这样
0: 啊，最终还是拿下了金钟奖，真是有够开心，有够恭喜的哈！
1: 没错，没错，非常开心。
0: 那等于现在我是我们慈大之光了哈，可能我们讲到传播系，我们的典范学长就是潘兴安了，不得不讲到他，因为他每年都被请回来演讲，像今天也是被请回来演讲，请来还上课的哈。但是你这样一年一年回来啊，你看现在的学弟学妹，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告诉他们？
1: 我觉得我们遇到一个很好的时代是。我们很容易的去做创作，对。那最珍贵的事情是，你要先关注好你自己，到底你想要说什么话，你才有机会做出一个动人的作品。对，所以 maybe 想对学弟学妹说，不一定是增加能力啊，或是自我真人什么的，而且反而是好好的认识自己。对，当你越认识自己的时候，你才越知道你自己想去哪里，然后这个渴望会带着你，或带着你的专业，然后去到另外一个你没有想过的地方。
0: 是，我觉得想要学一些技能，还是要自己有兴趣。
1: 对，
0: 好，比如说你叫几个对讲话没兴趣的人来做广播，他们也在旁边看而已。
1: 对对，
0: 哦，机器这样，哦哦，那你要不要讲几句话？不想。 像这样我就放弃了，我说啊，你真的对广播没兴趣这样子。
1: 他有渴望，那渴望还蛮重要。
0: 像你一开拿到那个摄影机，你站在镜头前，或你拿着摄影机的感觉，是你因为你好奇，你想学，有这个渴望，有这个动机，你才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
1: 没错，没错。
0: 好、哦，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潘信安学长，金钟奖得主，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希望以后可以常常看到你的表现，常常回来学校，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大家，
0: 谢谢。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大家生活过得如何啊？是不是说越来越忙碌了呢？当然呢，我们永远比不上我们慈济大学这位主秘忙。来，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健康部落格。哎，你知道我前几天跑去光复了？
1: 为什么突然去光复？
2: 因为之前当铲子超人结束之后啊，我们刚好有一个光复的公益马拉松。
1: 哦，
2: 对，然后我想说，哎，用双脚去走走看看，他们现在复原的如何了？对。
1: 然后你去参加完之后，有没有感觉很欣慰呢？
2: 不错啦，就是大部分就是大家都已经回到正常的生活，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就是泥沙啊，尤其是在过那个桥的时候。哦，我们还有一个点是专门折返，让所有参赛者上去看看。哇，这个沙子是还比那个马路还要高。对，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觉得哇，也是一个纪念啊。
1: 哦，所以我想那次参赛者也很多是像您这样想回去光复看看的人哦。
2: 没错，没错，还有来自台北啊、高雄啊等等
1: 都
2: 有。都
1: 是铲子超人。
2: 对，然后有些是说他们没有机会当铲子超人，但是借由这一次来看看。对，
1: 到光复走走，刺激一下观光。
2: 哎，真的差很多。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其实呢，不只有铲子超人啊，我们还有很多运动超人。
2: 没错，
1: 来介绍一下我们
2: 今天
1: 的来宾。
2: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这一位呢是来自我们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第二期，我们叫做肌少过重专班好的谢凤娥妈妈。
3: 谢，大家好。
1: 凤娥妈妈，你今年贵庚呢？
3: 我出生于35年11月16号，快要80岁了，
2: 快要80大寿了，
3: 到年底就80，
2: 都看不出来哈，
1: 已经80了啦，我们都讲虚岁，
3: 足岁，我都是公务员退休，所以都讲足岁，
1: 是，
3: 我们差一点都不行哎，
1: 因为我们都不讲79，我们都讲80
3: 啊，对啊，我就说80了，
2: 算年次的话，
3: 80了，
1: 那您将近80的高龄哦，怎么会想到说要出来运动了呢？
3: 反正就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啊，因为我现在是独居老人，媳妇在彰化照顾她的妈妈，我跟我儿子也没有一起住，我们都分开住，所以我还是要自己照顾自己，要注重这个健康，身体健康是现在我目前最重要的，第一重视的工作。
1: 是，那我们知道凤娥妈妈以前是国风国中的老师，所以桃李满天下，走在路上都遇到一个同学，
2: 是啊，所以呢，所以他来这边运动，还可以有学生来认他。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之前他是应该说他的同学啊，凤娥的同学的老婆，是他的学生，所以今天
1: 凤娥妈妈的同学是现在的同学，不是过去的同学，
2: 就是我们肌少专班的同学，同学的老婆哈，就是期待就进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欢迎彭素荣。
4: 大家好，我是彭素荣。
1: 那素荣姐姐，你跟我们的凤娥妈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4: 她是我在凤林国中的老师。
2: 哇，还有以凤林国中哦，
1: 一个老师不见得
4: 三年
1: 哦，一个老师不见得只在一个国中嘛。
2: 对对对对对，哇塞，跟客家人哈，
4: 对，爱客家人，凤林的客家人，
2: 你听得懂吗？
3: 听到一点点呐，简单的几句可以了。我是
2: 凤林是客家村。
3: 对了啊，我现在也是客家人，可是我不太会讲啊，跟着学生学了几句而已。
2: 那你会说什么？
3: 什么尼
2: 什么尼什么尼
3: 我安家安之些
2: 什么安家
3: 什么安家我还是讲不讲不
1: 再来我就要唱了天空啊
2: 安乐水啊
1: 阿伟
3: 不太会讲我真的不太会讲
1: 可是我问一下凤儿妈妈在当老师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国中同学跟现在应该差很多吗
3: 根本都记不得啦因为我教了32年半、喔、很多学生他认得我我认不出那些学生
1: 桃李满天下
3: 32年半、欸、我那时候退休是55岁退
1: 但是我是不是记得你55岁退还是零星有在教书吗
3: 有啦有啦多多少少学校如果那个什么老师不够的话会找我回去做代课老师
1: 我印象中还是会帮忙教
3: 对对对有啦有需要就会找我
1: 那问一下你的国中这位学生他是怎么认出来这位老师是你的国中老师的
3: 他是参加我们那个运动班的时候 他认到我
1: 他怎么认出来的
3: 我不知道他就因为他没有什么变
4: 他没有变他
3: 变老了
4: 他不知道我啦因为我们是邻居他住在我们家对面这样子所以有印象很深刻、啊、很
3: 对啊就是他认我了我没有办法认学生
1: 你说现在是邻居
4: 在凤林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家正对面、哦啊、可是老师没有印象、啊哦、
3: 我对他真的没有印象
1: 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在我国中生的时候我也不敢靠近老师所以虽然是住很近他还是偷偷躲起来看老师出门了没老师出门我再出门不想偶遇那种我也说开开心说老师我们一起上学去不是那一种啊
3: 没有啦以前都很怕
4: 早期的都很怕老师啊
3: 学生都很怕老师
2: 尊敬老师
1: 凤儿妈妈是很凶的老师吗
3: 应该我认为我不会
4: 不会他是美术老师嘛、
3: 啊、是我的课是美术、
2: 啊、哦您是美术老师、啊、
3: 可是我教过另外的国文教过4年地理也教过4年、哦、还教过童军、欸、我还教过童军去露营了我参加过全国大露营、
2: 哦、都是艺人科还有国文、嗯、哇
3: 有啊我可以那时候缺国文老师我就可以教我教得很好啊
1: 以前的老师好像什么都要会教
3: 对啊我认为我教得很好、哦、像教那个地理也是啊、哦、我教了、哦、后来变成召集老师
1: 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这位国中的学生你在过去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凤儿妈妈应该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3: 是啊根本认不出来我
1: 就认不他你认不出来但他认得出来你就好了、啊哎、然后你这么多年没见面你后来因为先生的牵引来到这个班之后你看到国中老师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4: 哦，很开心啊然后也很羡慕老师年纪那么大还在运动也激励我更认真的去
2: 对老师都能做、哎、我应该也可以对吧
4: 没有错
1: 好在几十年前的国中生今年几岁
4: 68了
1: 哇、嗯欸、那你真的保养得不错你有看碰皮吧都没撩魂
3: 对对对
2: 越来气色越好、
4: 对、还没来之前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样子、
1: 哦、是什么样的状况不好
4: 因为我就是照顾孙子嘛家庭主妇啊照顾孙子差不多前后7年就几乎把运动都放掉了所以就觉得说、欸、整个代谢而且已经65岁了代谢功能什么都变差、嗯、就感觉整个是浑浑噩噩这样子、嗯、所以在我嫂嫂的推荐下然后他极力的一直拍到教授还有那个志工长的关系让我尽早过来之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做运动这样、嗯、嘿嘿
1: 那也1年多了啦哈
4: 一年了
2: 刚好一年、
4: 嗯、对呵呵整整一年
2: 哎、欸，那你们先生在跟凤儿妈妈他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对你有没有什么刺激？
4: 你是说老师和我先生是吗？
2: 对，
4: 我先生他是肌少嘛，
2: 对，
4: 他是因为生病住院，就是很密集的住院之后，就整个身体垮下来。
2: 我记得那时候他来分享的时候有说，他很明显的感觉到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欸、肉就长起来了
4: 他3个月
1: 肌肉
2: 对肌肉长起来
4: 3个月就长起来就可以继续运动不然他本身就是每天运动的人
2: 對對對
4: 没有间断过的
1: 他先生就是那个桌球选手
2: 打桌球老师
4: 对对对 他是这样子的哇
1: 那你呢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减重有没有成功
4: 我有感谢教练还有一些还有教授他们重量没有减脂肪变肌肉
1: 哦，那很棒啊。
2: 对啊，也很
4: 棒，啊，然后是感谢他们，是我说我赚到健康，我自己感觉赚到五年的健康这样子。
1: 五年哦，
4: 对，
1: 你才来一年，为什么赚到五年？好划算，
4: 对，真的很划算，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参加这个运动。
1: 所以表示你近五年来身体都状况不太好，
4: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参加这个运动。
1: 所以表示你近五年来身体都状况不太好。
4: 我就是带孙子之后，就几乎等于是
2: 没有动。

0: 刚好七年，
1: 好，
0: 七年就把我的身材变得不堪，
2: 是有一些方法啦。
3: 那么严重吗？哎，我退休第三年，帮我女儿带小朋友，带那个我的外孙
1: 了，你也带过孙子，
3: 哎呀，连着带两个五年多，
1: 哦，
3: 他们在台北啊，哎，我女儿他们在台北，我在帮她，我退休第三年帮她带孩子。
1: 那五年多你也带得很辛苦吗？
3: 我觉得还好啦，我可以适应，慢慢的，因为那个有一些生活上的那种调试
1: 啊，
3: 一定要先做好，心里有个准备。
1: 是是是，
3: 哎呀，因为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啦，我自己没有内孙，所以就带外孙。
1: 外孙、哎、，OK， 好，你这样讲的，他好像不心甘情愿的。
3: 有了，还是很
1: 开玩笑，刚男不刚命，心态嘛不赶快，你可能本来身体有点弱了啦哈、
3: 好，
1: 但带过之后一个阶段过了，就要把自己顾好，对不对？
3: 现在那两个孙女哈，一个大四，一个大一的。嗯，所以都很有成就感，
1: 很有成就感。他们放假就回来看你，这样子。
3: 有刚开始有常常回来，现在最近他们往国外去玩了。
1: 哦，
3: 像大的我那个大孙女，她就常常自己跑韩国，她很爱玩那个，
1: 是是是，爱玩啊。那個、年轻人都这样啊，
3: 而且很爱漂亮，大的很爱漂亮啊。第二个那个比较像男生，比较不那么爱漂亮。
1: 哦，总会有自己爱的东西，但我们也管不着，因为他是年轻的一代，我们把自己管好就好了。
3: 对对对，
1: okay， 好。那这次来跟上次来肯定又更不一样了哈。
3: 是，没有感觉。我的那个身心灵的那种状态更，我觉得更好了，更舒服，
1: 嗯，
3: 而且，不会受到外界很多那种干扰。所以现在有时候看电视都常常一面看一面觉得很生气。
1: 哦，你看
3: 那个
1: 新闻
3: 啊，新闻啊，真的看得很不舒服了，所以我就尽量有那种像旅游节目，我比较喜欢看。嗯，
1: 对， 对对，
3: 我现在比较没有出国，所以。尽量的就看那个比较不影响情绪的那种节目。
1: 欸，我也都劝我妈妈多看旅游节目。欸，
3: 是啊，
1: 有些很多国家我没有去过，你就看看就好了，因为我也去不了。
3: 我最远曾经到过以色列去过啦。
1: 哦，你自己去？
3: 不是，跟有团体团体，有一个那个什么女牧师啊，她带团去的。
1: 不是，出国玩你要身体看没掉啦。
2: 对，哦，
1: 因为我妈妈已经走不了路了，所以我才跟她说看电视就好。
3: 那时候前那时候到十多年了，还有到就疫情之前，我去美国七大国家公园
1: ，OK，
3: 玩回来就碰到疫情，就不能出去。那个那个身体状况还是要很好才能去。哎，美国的七大国家公园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真的
1: 走起来很累的感觉。
3: 是啊，但是都有车子的，在有车子在在。
1: 好，来，那回头问一下我们的素蓉姐姐哈，为了家庭付出了一生，那你也
0: 没有一生啊，就是带孙子带得很开心，啊，
1: 那你
0: 是没有运动而已，
1: 有跟那个我们的老师一样到处去走走吗？
0: 早期有，早期有到日本啊，或者是新疆啊什么的，嘿，后来带孙子就全心全意照顾这样。
1: 你退休前做什么工作的？
0: 哦，我是在开服饰店。
1: 哎呦，老板娘，
0: 没有60岁的时候就退休了，就那时候刚好有大孙女了，嘿，接着就是还有一个小孙女嘛，就刚好前后7年这样。
1: 我要讲做生意也没办法运动，你还记不记得之前那个很瘦弱的会飘的那位老板？
2: 嗯。同黄啦，陈同黄，
0: 哦，我也跟他同班过，还同黄，
1: 对不对？其实做生意的好像没有什么机会运动，
2: 没有，就是
1: 为了工作，
2: 掉掉哈，
1: 整天嘛，对不对？所以你可见过去也都没什么运动的习惯，会不会？
0: 有，我有运动啊，以前都有走路，骑脚踏车，哎。早期还每轮上我都可以用跑的，
1: 啊，多早期，
0: 年轻的时候，
1: 年轻谁都嘛可以，
0: 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之前有疫情前我们都还有在走路，
1: 哦，疫情前，
0: 我可以从学校慈济大学走到薄华，你知道，再从那个建国路走回来，
1: 所以你本来是有那样的一个至少散步的一个习惯，
0: 对对对，还有骑脚踏车，
1: 你停下来之后身体就每况愈下，
0: 对对对，就真的很快这样。
1: 很快就
0: 刚好有疫情嘛，我的小孙女是疫情的时候生的，之后就要带着她，所以就等于是7年没有很认真运动，之后身材也变了啊，身体状况也不好了，这样子。
1: 哦，这要问一下温博士哈，这个长期运动的人不运动，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危害哈。
2: 对啊，从运动科学来看，运动它是有可逆性的。 我们叫做 reversibility， 就是你慢慢累积起来的这个本钱，那经过一段时间

0: 没有运动，它就会往下继续往下退。
1: 嗯，
0: 但如果呢你又开始，那它其实会有身体的记忆，那你会增加的比别人更快。那也许一开始是有一点荒废掉，所以我们也要鼓励听众朋友哈，就是永远不嫌晚，好，现在开始就对了。
1: 对，大家都开始的蛮晚的，是这个意思。
0: 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啊，就像一个操场上，有人先来，有人后到嘛。
1: 对，
0: 对，
1: 但是以跟上队伍就是在同一道上，
0: 就对了，
1: 这样子
0: 没错。
1: 好，那素蓉姐姐以前就因为疫情就停下来没有运动了，
2: 嗯，对，
1: 然后又因为过孙吼，就身体就越来越差了。但是来了一年，她说赚到五年的健康，表示这个从往前推了哈，这个年健康找回来了，
2: 嗯，
1: 然后心情也变很好。
2: 对。
1: 我看你这样笑口，
2: 精气神都不错，
1: 笑口常开你就知道，
2: 对，
1: 哦，
2: 对对对，
1: 开心多了。
2: 嗯，还没有来之前是感觉就是每天在膨胀的感觉，
1: 膨胀是什么？
2: 膨胀就
0: 往横的方向发展，
2: 对 对, 对，感觉，哦，那是那个感觉这样子。
1: 我理解呢，我有一段时间就有呼吸都在砰砰这样子，
0: 哦，连呼吸都会胖，
1: 喝水水肿，呼吸都会胖，
3: 夸张哦，
1: 真的。我想说，
0: 那种感觉真的是，
1: 我很明显，我是睡眠呐，啊，
0: 嗯，
1: 我就睡得少，
0: 嗯，
1: 然后睡不够，
0: 嗯，
1: 然后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嘛，对不对？
0: 对啊，我们又回到说怎么样好好爱自己哈，嗯，就是第一个，你有没有好好的睡觉，嗯，睡眠充不充足？那当然睡眠的方式有很多种，就是分成深层睡眠跟浅层睡眠。那另外第二种，很多人睡不着，他只好吃安眠药，那有时候效果又不太好，然后剂量又越来越高。那通常我们就会鼓励这一群人，他已经有时间睡觉了，那就要去运动，让自己的身体累一点点，
1: 嗯，
0: 然后躺下去就睡着。好，要不然就是有很多的睡眠的技巧，欢迎回放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节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以你要让自己身体适当的运动。那另外一个就是好好吃，所以呢，这是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睡觉，然后好好运动。那这三个都是我们让你睡眠变比较好的一个关键呐，啊。
1: 对
0: 对，
1: 可能也很多人跟我一样，哦，我常常是很累、很累、很想睡，躺在床上脑筋一堆，
0: 睡不着，
1: 好像什么东西跑来跑去的哈，
0: 嗯，
1: 然后就是不睡着，哎，我眼睛闭着，我想说我数到一百，他还是醒着。
0: 从神经认知来说，
1: 这要吃药了吗？
0: 这个应该就是脑超环呐，啊，你的皮筋真的就是一直在脑袋。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工作，
1: 嗯，
0: 所以你没有让它关机，
1: 嗯，
0: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手脚，让你的肌肉去动，活动了之后让身体累一点点，然后你再尝试，像我们基本上沾到床就已经直接打呼了，怎么还会睡不着？
1: 我有时候不是搞超晚，我这种工作做不完，一直想着啊怎么办，我明天还有什么事什么事，然后想着想着就没办法睡觉，可能要等跟两位老师一样啊，就是退休了没有管这些事了，才会心安的去睡觉这样子。
0: 不对不对，我觉得秀芳你要试着先去动一动
1: 动一动，哦，
0: 轻微的
1: 动
0: 一动，嗯，然后让自己先好好睡觉。
1: 是是是，有时候你身体很累，但其实还是没有运动到，
0: 嗯，
1: 然后你真的运动，它会让你的身体想要休息，对不对？
0: 没错，就是你的身体不够累才会睡不着，嗯，
1: 身体不够累，我心累。
0: 对啊，因为心累，身体不够累啊，嗯，
1: 身体不够累，所以还是要去动一动，起来大半夜不睡觉就起来走一走算了。
0: 嗯，
1: 吓到别人。
0: 对，你不要吓到别人，
1: 出来乱乱舌，
0: 然后安全第一啊。
3: 想讲那一句话，
1: 出来乱乱舌，吓死人了。OK， 那难道两位都没有那种睡眠上的障碍过吗？
3: 我是有一点，因为我算是比较晚睡，我都11点多才睡，
1: 嗯嗯，哦，
3: 因为我会
1: 看电视，
3: 看一些。因为我手上有一些股票了，
1: 哦，
3: 所以我会看那个节目，
1: 那应该心情会这样
3: 子，哎，对了，哦，所以才会影响更多，
0: 蛮影响睡眠的，
3: 对了，就是这样子啊。
1: 刚是负面的那个是，
3: 有一点负面的那种
1: 教材，负面教材，嗯，OK。所以你睡不着是被影响，心情都会被影响，
3: 多少有一点影响，但是我现在就是 差不多也没有了，都前一阵子都卖的，剩下那个银行股就无所谓了，就放着，
4: 放着生利息，
3: 嗯，弄着那个长线了，做长线。
4: 哦，所以你除了因为是你关心股票，然后就睡不着之外，你看股票可以看早上，你为什么要看晚上？
3: 晚上是有那个教书的那种
4: 哦，
3: 哎，他在教你怎么
4: 是
3: 怎么看盘，
4: 哦，
3: 怎么样？哎，我是在晚上是在学习，哎，是在学。
4: 哇，太精彩了！
3: 活到老学到老啊，
4: 嗯，
3: 我是这样子的心态的。
4: 以后把那个看盘的那个教学放在中午还是下午，不要到晚上。改变时间就好了嘛，
3: 不是那个节目刚好就是在九点开始，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4: 又舍不得看重播，
3: 就是那个时段啊，那个时段，啊，
4: 现在还是吗？还是不用，
3: 现在还是有啊。
4: 我说你还在看吗？
3: 现在是把那个时段弄，我自己弄短一点，
4: okay，
3: 自己不要看那么晚，我把它自己看的等于说早一点结束，
4: 这是情绪上的影响了哈。
3: 嗯，
4: 那我们素蓉姐姐呢？
2: 我很好睡，
4: 你很好睡，嗯，
2: 倒头就睡了。
4: 哦，那很棒哎，这是很幸福的人。
0: 那我刚刚其实有观察我们的凤儿妈妈，她刚来的时候三个月，那她一直都会说：“老师，我是班上熊老的啦，哎呀，我这个不能啊，啊，这个我不行啦。”哎，可是我觉得她现在一年了，四期下来，她整个气色比刚来的时候又好很多哎，你自己有感觉吗？
3: 是有啊，而且我感觉我不是最老的，在心态上。因为我在那个除了那个时间长啊以外，就是年龄也是我最长，
4: 所以持之以恒多难啊，你可能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行，我不要做。那有些人是舍不好意思说，他就直接就算了，我不要去好了，好丢脸啊，这样。
3: 不会，我觉得在那个不会啦，
0: 啊，
3: 我觉得心态上自己要调整，自己要调整。因为那个动作你做不来的话，那个旁边那个助教就说啊，你可以休息一下，你可以慢一点，你怎么样，不要那么这么紧张啊。
4: 等一下，我有点好奇，哪一些东西让你觉得你不行？
3: 我觉得我都还可以跟上，
0: 现在都可以了。
4: 一开始的话是，
3: 一开始就是因为体力哈，他，那个有一些那个做那个三个阶，那个三阶的那个踏板，那个我三阶的话我就觉得比较累啊，因为我的脚有时候那个膝盖会痛啊，
0: 对对对，
3: 所以那时候就可以降来一阶嘛，而且用两阶的话我就觉得蛮算是
4: 了不起，
3: 可以跟得上，可以跟得上，
4: 我都不行，
3: 可以慢慢的就可以跟上啊，
4: 是，这本来就是。这个由浅入深嘛，慢慢去习惯的。那素蓉姐姐，你上这个课一开始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不行的吗？
2: 刚开始就可能跟不上嘛，还有动作原本的生活习惯，譬如说我有在工作啊，姿势都不对，所以就经过教练教授的指导，然后还有那些同学，他会订正我的姿势，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很认真，每一项我都会很认真做，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会很认真的去学习，让自己更精进这样子。
4: 您的先生应该也蛮 push 你的，会不会？
2: 我先生规定我说一定要来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的工作太忙，就等于如果不来的话我就在家里工作，我就 不会主动性 去出来运动这样子，啊，所以有这个我加入这个活动之后，我 就会把我的工作放下，然后一三五我就一定要来参加。
4: 先生也同班吗？
2: 他上次是不同班，
0: 对，
2: 他现在先生他现在已经恢复肌肉的时候，他就恢复他的那个打球的运动了，
4: okay。 所以他把位置让出来了，
0: 对对对对，这样他才有机会进来
4: 让老婆出来。不错，这样的老公真的对你好好哦。很顾及到说，我健康了，我老婆要健康起来。
2: 他就鼓励我一定要持续不断这样子。
4: 他一开始跟你说的时候，有让你觉得吸引你吗？还是说，看先生真的变健康了，你说好，那我也来一下。
2: 我们是一起来的，他一开始就是说你一定不会去，他说我陪你去。陪我来的时候是原本是我们要两夫妻一起嘛，他可以从旁鼓励我这样子，后来就分开了。分开了就我就遇到我的老师，我们在八班，那时候他是在九班，不同班。对，
4: 所以一开始他来也是拉着你一起来的啦。
2: 对，也是我嫂嫂鼓励我。
4: 嫂嫂下一集会出现。
0: 对 敬请期待。
1: 还没有出现，就先把嫂嫂给
0: 引出来了。
1: 而真正的贵人还有一个嫂嫂呢。
2: 对，
1: 好好好，
2: 没错。
1: 那我们请这个凤娥老师哈，跟那个素蓉姐姐哈，最后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好不好？就说我们可能不管几岁啦，尤其越年长的人哈，是不是说对于运动要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3: 我认为哈，真的这个运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很大的帮助了，不管是脑力还是体力都有进步的这种空间。我觉得真的是活到老要学到老，这是我深深的感受啊。虽然我也算是应该80岁的老人了，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越来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那个脑力呢也没有那种说退化的那种症状，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来运动就尽量来运动，
1: 因为运动80岁回春成18岁。
3: 对对对对对对，我同意，同意，
0: 真的，
1: 绝对可以的，
3: 绝对可以，
0: 越来越轻啊。
2: 我参加运动之后感觉就是精气神都好了，原本就工作上也更事半功倍，对，就因为你的精神好体力好之后做起事来都就是轻而易举嘛，是是，对，
1: 注意力集中，
2: 对，
1: 反应更快，
2: 身体健康之后怎么讲，
1: 心开，
2: 对对对，很开心啊。
1: 健康之后就很多烦恼就不见了，是不是？
2: 对，没有错。
1: 有没有特别感谢谁？
2: 感谢教授，还感谢教练，还感谢老师，也一直在鼓励我，在八班的时候啊，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妯娌，我的嫂嫂，她第一个就是推荐我一定要来，一定要参加，然后很积极的一直 push 这样子。
1: 我们下一集就请嫂嫂一起来分享，怎么把身边人都 push 出去运动这样子。好，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0: 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
1: 好久不见。
0: 对，
1: 每次你要讲什么了？
0: 好，每次看到你，感觉
1: 都隔很久，
0: 你已经长又长大了一点。
1: 你是家长吗？
0: 上次看到你还这么小，
1: 还这么小，多小
0: ？OK， 好。最近时事
1: 对
0: 蛮红的一个
1: 话题，最近有一个非常长的影片，但是就很快的就破百万观看了，然后各大社群媒体都在讨论的这件事。
0: 对，我今天看的时候已经277万次。
1: 哦，对啊，他其实上传第二天就已经破百，应该第一天就快破百。
0: 嗯哼，
1: 对对对，那就是我们的老爸爸席兰最近讲就是讲的一个影片，
0: 嗯哼，
1: 标题叫做你的心灵不需要心灵课程。
0: 对对对，相信各位听众可能听过了啦，你如果还没看的我觉得可以去看，我觉得他做的很详细，也花了4个月的时间去采访啊，
1: 然后
0: 是收集
1: 资
0: 料，
1: 看国外的一些节目文献等等的。
0: 嗯，然后收集起来就是针对心灵课程，就是目前的心灵课程这件事，他做一个比较深度的剖析跟介绍这样。
1: 对，但他这边指的心灵课程不是就是全部的心灵课程，如果有些是那种有就是心理师执照就不包含在内，他指的这个心理课程是有那种3阶段，然后是就是国外统称 Lielgate 嘛，好像是这样，然后就是在很久以前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模板，它单只针对的是这个部分，这一个课程不是一竿子打翻所有的心理课程。
0: 对对对，就是如果今天你上的课程可能是心理师办的那种生涯教练的课程，或者是其他什么 家庭会谈技巧，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1: 对对对，
0: 哦，那你自己看完有什么感觉？
1: 我自己看完就是一方面是会觉得说这世界在那么早之前就有人利用这种例如说心理学技巧在做这种有一点毁掉某个人的心智的部分，然后还会收取庞大的费用。我个人私底下就觉得蛮可怕的，就是当我们平常学这些心理学的工具还是知识，那有人有别的意图去使用的话，就真的可以让很多人去有一个无法逆回的那种创伤，我觉得蛮可怕。然后另外一个观点是在看的时候或者在听那些导师的流出来的录音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哇，我好像会自己对自己这样。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讨论这一块。
0: 你说自己会，就是好像我们平常也会对自己有一些
1: 批判
0: 内耗啦，就是对自己会有一些批判，或者是对自己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完全不好的东西。
1: 是啊是啊。
0: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自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像影片里其实有讲，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要先为自己的结果负责任。
0: 嗯哼哼哼，
1: 就是你要先想一下你没有负到责任是什么。像是其实有说这个观点其实不完全错，但如果太常去使用它的话就有点问题。例如说你要先反省自己，例如说我很常迟到，那我要怪公司说还是公司开那么远，还是说怪我说我应该早点睡。就如果适时的使用这个自省的能力是好，但如果太多或太过的话就不太好了。
0: 对，应该说它不能100%套用到所有规则上面。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会发就是人我觉得是复杂的，然后你已经我觉得它其实里面有讲到很多理论或者是一些活动，我觉得那个本质那个都是工具。所以我觉得这些工具它并没有不好或是并没有好就是不行用，而是你在什么场合去使用它，或者你使用这个工具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因为其实它我觉得其实看完之后我是很震撼的。但我的震撼不是说哇这么多人受骗或怎么样，我的震撼是哇原来心理学的工具可以拿来做这种用途。对，
1: 怎么觉得听起来有种
0: 就是我觉得
1: 早知道就发展这个商机。是不是你没闻到这个商机？
0: 我没有闻到
1: 行不行这样
0: 子，没有做到这个事情这样。就我觉得原来当然我不是说把它拿去做不好的事，就是说哦，原来这些工具它可以运用在更多更广的范围上。
1: 嗯，
0: 对，但不是说我们拿去做坏事。
1: 嗯，
0: 对，就但所以这个我觉得看完之后对我是有一些启发的。 对，就是说好像这些东西它是可以去，我可以去为了就运用这个东西去做，去不只是在諮商上，我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可以使用这些工具这样。对，但就像我说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使用这些工具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子。对对，如果你今天是拿来盈利，或者是你是要拿来赚钱，那我
1: 摧毁一个人的兴趣，
0: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
1: 不
0: 是很 OK 的。
1: 对，
0: 像其实他第一阶段他讲到那个醒觉嘛，
1: 嗯，
0: 他讲到那个冰山嘛，然后冰山就是可能有毒点皮毛人就会拿来缩嘴的东西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對啊，这个我蛮认同的，这样子，就有些人可能不是这个专业，可能看了一些书就哦我这理论这样但是我认同他说的，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像冰山，可能只有10%，可能我们今天会做一件事，内在有很多东西它是复杂，因为人是复杂的，我们可能真的认识自己的部分可能也就是他说的可能10%-20%，但这个我觉得数据不是重点，但这重点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决定，我们可能被过去的自己绑住了，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自己内在的心理议题，然后让自己没有办法去跨过，然后去，所以我们今天会做出这个决定这样。所以我这个论点我是认同的。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人真就是这样，就是你背后有很多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家庭因素啊，然后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或是我们从小有一些没有过去的所谓的未尽事宜，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都造就现在的我们，对吧？所以这个论点我其实是认同的，只是在这个过他用的这个东西去诋毁一个人，或者是说后续这个当一个人接受到他可能有一些不足，然后他可能有一些他可能认知到自己更认识自己的一些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后续的这些他的修复，或者是说他后续的行为就是比较不 OK 的这样子。所以前面那些，但我不是说他第一阶段那些做的事情是对的，而是这个观点我认为在諮商里面其实有时候也会常常使用，就是常常用这个观点去 和个案去讨论这样，只是大家会用比较接纳的方式，然后会用比较愿意倾听的方式，然后不是强迫的逼迫的方式去讨论这件事。对，
1: 我觉得他可怕的就是他会用有些是正确确实有的一些理念，像你刚刚说的冰山还是其他去挖掘潜意识这些等等的工具，就是乍看之下单看浅浅的，你不能说他错，那就是这样，所以让大家一开始很能接受，或者觉得好像这 OK， 但是因为他们用错方式去对你，所以就会让很多人就是陷下去这样子。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很会创造情境跟环境，
1: 对，很有那种情绪的渲染力。
0: 对对对对，那个东西我觉得是你可能就是你在看的时候，或者你在听人家讲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那么蠢，怎么会去参加这个，可是你怎么会在当中会讲出这些话，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那个情绪的渲染，然后那个环境给你的不安感跟压力感，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是很难去，你很难去体会到的。
1: 对，
0: 是在那个情境下，你会可能会说出一些你真的平常不会讲或是不会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塑造那个，然后他不是有一段录音吗？就他在讲那个什么废墟的那个
1: 啊，对啊，你要想象的，对不起妈妈什么的。
0: 他在讲的时候，那个我觉得那个
1: 激昂，很煽情、
0: 那个。对，所以我觉得要做到这件事，他也是需要训练的。就是你要怎么去煽情，怎么去，我觉得那是很厉害，就是我不是要赞扬他，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情境你那些话语真的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这个课程真的是很厉害这样，就是那些话都真的我觉得真的很，我看完之后就是我觉得其实蛮赞叹的，就是我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逼真这样子，对，
1: 逼真，
0: 逼真，
1: 逼真，
0: 对啊，就难怪为什么大家会容易陷进去或相信这个东西，因为它里面那个情绪的渲染真的太强烈，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国高中生，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我们以前参加宿营的时候，或者是
0: 露营，
1: 对，就是会有，就是会有 不知道哪些旅游观光旅行社的那种哥哥姐姐当我们的执行官，然后也是会对我们很凶，然后一直吼我们，然后叫我们要喊什么东西才可以拿到什么点数，大家就真的是会去喊欸，然后到最后一个晚上真的就会很煽情，最后一个晚上他就会说啊，其实你们很棒啊什么之类，就有一点跟课程有一点像，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那个分数根本没来记啊，然后他凭什么凶我们啊，我们是花钱来的，就是凭什么凶我们啊，为什么我们当时会这么做，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课为什么会让人家相信，或者是如果是自己的话我肯定不会这样子什么的，但是以前类似的经历会让我觉得说在当下你是当事者就真的很容易会被那个环境情境给影响到，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旁观者，就很理性的角度在看这些事，所以会觉得、哦、我不会被骗啊，或者是谁会被这个骗啊等等的，但是因为喜兰有说那些情境，例如说你不能随便的跟旁边的人交头接耳，所以第一个你就没有办法肯定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因为大家都乖乖的听、然后再第二个你已经花了很多的钱进去了，会有一个沉没成本，你就会觉得说我都花钱来了，我都把时间都花在这里，要是我觉得没用，那我做这些的付出跟意义不就归零了嘛、所以我会觉得我再试试看好了，毕竟我都花钱了，我再尝试看看。然后再第三个就是你的亲朋好友拉你过去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欸、他们觉得有效，那他们觉得有用，那代表这东西应该是没问题的吧？还是我的问题，所以我目前撑不过来。然后再来就是，喜兰有说他们到后面有些阶段是不准你去上厕所的，那。外加他们每天的时间都很长，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回家作业，等于说你已经睡不好了，你睡不好，然后你生理的条件也不好，所以当你整个人在很糟糕的情况下，然后你也不能跟旁边人交谈，你是一个孤单的部分，你孤单，你身体不舒服，然后你也很就是不知所措，那你眼前这个导师你会赋予他更多的权利，他可以让你难受，他奖励你，你又觉得自己有价值，因为你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寄托就是他对你的成长，或者做对了你可以不用被惩罚等等的，所以久了我觉得会变成这样也是蛮合理的。
0: 我觉得他其实里面所有的动作跟所有的每一句话或是每一个规定都是他都是在布一个局这样子，
1: 对的，
0: 就是这是一个很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大的骗局或是怎么样，就是他所有的规定所有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让你一步一步的进入这个骗局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设计的非常精就是非常精妙的一个局这样子，对，所以在里面他怎么去营造你的不安感，怎么去营造你的情绪，怎么去让你感到不安，然后怎么去让你，我觉得这都是每一个点都是设计好的，都是精心设计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从五十年前就开始有了，然后还一直
1: 流传，
0: 被踢那边美国那边已经被踢爆，然后渐渐就关掉这些课程之后，开始
1: 在香港，
0: 现在在香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反而又开始冒起来，而且重点是这些东西完全一模一样。
1: 对，
0: 连用的歌都一模一样，
1: 用的音乐、用的阶段、玩的游戏全部都一样，
0: 连讲的话都一模一样，这样什么百分百啊，什么信念啊，什么企图心啊，就是我就觉得其实哇，就是这个局真的是设计的很精妙，很像一个拼图，就是或是一个谜团的游戏、益智游戏，然后它设计的真的很精妙，然后真的过了五十年拿出来，还是一堆人会被这个东西骗到这样子。所以我看完我更多的是赞叹敬佩跟惊讶，
1: 居然是这样吗？没有修到这个
0: 场景，就是我觉得哇，这真的每一步都是设计好的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些里面的工作人员要怎么去，因为我们要骂人要骂到人家哭，
1: 骂到点上，
0: 对，要怎么骂到点上，就他讲的很简单，他都会骂我骂到点上，可是他怎么骂到点上，我今天就算给一个陌生人我的生平资料，他看完我的生平资料之后，看完我的弱点我的恐惧之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1: 是吗？
0: 对啊，
1: 可是你都写出你的弱点，他就针对你的弱点去骂就好了，
0: 可是
1: 因为你要想他会叫你写说你怕的是什么，就一直骂他怕的东西就好了。例如说有些人写说、我怕人家就是不喜欢我的身材，然后你就一直骂他说你的身材就是这样，你就是自己害自己变成这样的，你就是 针对这样子，所以应该蛮好骂的。
0: 真的假的？
1: 因为你要直接写出你害怕的东西啊，跟分享你的创伤，就针对这些去骂。
0: 我觉得这还是需要一点技术，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所以你居然是赞叹他们骂人骂到点上的这个技术？
0: 对啊，我觉得怎么很厉害，就是可以骂到每个人都哭，然后骂到点上这样子。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在那样子的生理条件下，跟对你已经濒临崩溃了，你任何就是再戳一点都可以哭。
0: 嗯，对耶，真的，
1: 因为已经被几乎被睡眠剥夺，他们有些课一天是十几个小时，
0: 啊、
1: 然后你又要做作业，你根本没有几个小时可以睡一
0: 觉。我觉得他就是试图要切断你的理智这件事情。
1: 对，他里面会叫你不要去思考，他一直强调体验，就是不想要你去理性思考任何事情。
0: 嗯哼，然后他就是要你去情感流露，让你不断的去检视你自己不好的地方，然后流露出真实的情感，这样子。这个其实在諮商里面也很常这样使用，但是不是这样操作那样子。但我觉得你观念相同，但是目的不同跟做法不同那样子。我觉得他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要让你截断思考，像是让你精神耗弱，让你思考变得混乱，然后开始诋毁自己，然后这些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要让你不要用大脑去思考，这样子就是很全然的去，所以他才叫你全身心的投入这件事，就让你去好好的感受被自己很不好的那一面，然后让自己变得一个就是
1: 蜕变，
0: 对对，变得很弱，然后让自己觉得自己很没用，然后我就让自己变得一个很弱小的状态这样，然后他再以一个拯救者的方式，或是以一个救赎者的方式出现，然后因为那个环境你没有任何人可以抓，所以他就是你唯一在海上的浮木，所以你只能抓着他，
1: 只能听他的。
0: 对，所以你就会给予他更多的权力，跟更多可以控制你的方式。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你帮忙他拉人，不只是可以就是增加他们的学员，一方面你也会让自己更坚信这个课程是有用的。就喜欢他有讲，因为有一个阶段，就是最后一阶段你要拉三个人，要什么三个海星。对，那除了帮他们增加学以外，你拉人拉进来了，你事后就会觉得这课程它一定要是有用的，不然你就等于说，哦，我害了我的亲朋好友，害他们花这些钱，所以为了让自己的认知，为了不要让自己的大脑混乱，所以当你已经拉人进来了，后面再怎么荒谬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朋友觉得那边怪怪，你还是会催眠自己说，哦，没有，这已经是正常的，我都花了时间花了钱，然后还推荐我的亲朋好友进来了，他一定是有用的。
0: 对啊，没错，我觉得他从头到尾都在设计这个东西，
1: 对，他布了一个很完整的局，
0: 包括一开始很高的钱这件事情，就是钱要好几万这件事，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开始让你认知失调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对，因为我们如果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我们通常认知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它不好用，就是在讲，就会相对的等于我们在
1: 浪费钱，
0: 觉得自己在做不对的事情。对，所以就像你花了很贵的钱去买了一个课程，那你一定会说服自己它很好。对，因为你投入了这么多成本跟钱，
1: 我至少告诉自己说，我至少把它上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一开始我觉得他就在让你觉得，试图让你觉得这件事是好的。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就是要拉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承认自己做了蠢事，然后承认自己上了这堆没用的课，然后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我觉得这个承担太大了，太痛苦了，所以你会跳不出来，你会更愿意去守着这个谎言，然后愿意去让自己跟嘴上说是更坚信，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你没有办法承认自己做了不对的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他都在布这个认知失调的局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耶。
1: 哈
0: 但我不是那个，我没有要推崇这样子，
1: 就觉得可以设计的这么完善，还蛮，
0: 我觉得这背后的心理机制真的很完善耶。
1: 对啊，很可怕，就是因为这样才可怕啊。
0: 真的很可怕，就是所以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即使过了到现在还是那么多人受骗那样子。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如果今天这件事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这个架构，或是我们怎么样把心理学的工具架构成一个课程，然后真的是帮助到人，或是真的是有良善目的的课程，我觉得这个会是，也是我会想要去 思考的点，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好像伤害一个人或毁掉一个人比要重构他或者是疗愈他还要简单的，
0: 嗯嗯，
1: 所以这种事情才会比较容易发生。
0: 对啊，
1: 因为你可以用这个课程去毁掉一个人好像蛮简单，可是你要用同样的时间让一个人从破碎的变完整的，我觉得就难好多好多，就把一个人打碎很容易。
0: 确实，而且 我听那个影片里面，其实他有提到说，他们有很多时候在你揭露完之后，在第一阶段那个醒觉的时候，在你揭露完之后，他就会啪突然停掉，
1: 对，
0: 然后
1: 不接你。
0: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是
1: 很坏，
0: 对于人来说是很创伤的事，
1: 很赤裸裸的。而且他原本是关灯的嘛，然后一直挖你，一直挖你，然后你可能哭了，还是在你就是最脆弱的时候，突然把灯打开，然后你一句话都不能讲，你也不跟旁边人讲，还要你离开，等于说就是突然打开，你那个憔悴的样子，那个在哭泣的样子，就变得很赤裸，然后你也不能跟任何人讲话，超难过的。
0: 那个是很创伤，对于人来说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就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不要随便跟人家聊天聊得很深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接不住他，
1: 对，
0: 这是会让人家很让对方很受伤，然后可能会再经历二次创伤的东西，
1: 而且他以后又更不敢提这件事，他更难得到帮助或求助这样。
0: 对，没错，有可能就因为这些话然后就让他就离开人世了，也有可能这样子。这个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你让人家说出来，但是你没有去接住他，我觉得这件事是很严重的，也很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
1: 他要怎么去收回来，还是他要怎么去出一些东西。
0: 他没有被接住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对，我只能再三强调，
1: 不要随便挖人家的创伤。
0: 对对对，这真的是很危险。所以他在那个第一个阶段，我觉得他做了，我觉得就开始做了很多违背伦理的事情，就是像我们。有智商训练的人来说，这就是违背伦理的事情。对啊，就是你是在正在伤害这些人这样子。对，不是在改变他，
1: 也不是在拯救他们。
0: 没错没错。
1: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就是发现这整个课程的问题，然后写了论文，然后出了书的外国那个人，一开始他其实他本身是就是轻躁的患者。对，他有轻或者轻躁。对，他就是因为对自己的病逝感很深，所以他就是明白说自己轻躁的症状还是等等，所以他才发现说这个课程他最后面大家会有那种觉得自己豁然开朗，觉得自己很有能量，觉得自己很有创造力的那个阶段，其实是轻躁的症状。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就是其实有些有精神疾病的人，他们其实更有觉察能力，其实更明白这些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蛮有趣的。
0: 我其实觉得听看完那个，因为刚好是他是有身心状况的，所以他去参加，他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啊，这整个骗局就是让你进到这个状态，然后进到这个状态之后，让你去捐款，或者是让你去拉人。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的最终目的是这样，就是他前面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你达到那个状态，就是
1: 赚更多钱，
0: 就是为了让你达到那个有点像是清躁期的那个状态，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你大脑不会思考太多，你就会直接
1: 很冲动。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捐钱，然后你就会拉人。我觉得他最终目的是这个，他最终目的就是让你达到清躁状况，然后拉然后让你做出冲动的事情，
1: 让你失去理智。
0: 没错，
1: 然后你又觉得说哦，我还有能量，可能一定有用，然后你会在清早的时候拉更多人，这个时候是最有用的。
0: 然后那个状态他们就称之为蜕变。
1: 对，
0: 他们就用了一个名词把它包装起来，然后那个东西就叫做蜕变这样子。
1: 没错，太可怕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就真的这都是设计好的，然后他从一开始就会让你就是有点预告你会达到蜕变的这个东西，所以当你可能你开始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你开始感到这个
1: 状态，他就跟你说你准备要蜕变了。
0: 对对对，这个状态就是蜕变了，就是你要进入清躁期了，这个东西他就说哦，你要蜕变了。所以当他们 感受到这些不舒服，他们就会告诉自己我是要蜕变的，就是我感受到蜕变。
1: 我现在就是想这些我还是觉得很可怕、欸嗯嗯嗯、就是当一个人超不舒服都会很像邪教一样跟你说没有你要蜕变了你要生病了、嗯、我觉得超可怕的，我真的觉得很可怕，而且
0: 看身心科，
1: 对啊，我真的觉得超可怕的、嗯、
0: 而且刚好我觉得他那个设计真的很精妙，就他刚好在你躁起的时候开始叫你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
1: 要花钱的事情，
0: 没错，
1: 拉拢自己的朋友，
0: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你在清照期，所以你能量很强，然后你可能会变成社牛，这样，
1: 对，你就敢去跟路上拉人还是什么，
0: 然后你就敢去做一些你平常不敢做的事，然后你就还会觉得哇，我上这个课真的有用，
1: 真的有用，我还有力量，
0: 活在当下，
1: 对啊，这就是活在当下，
0: 没错没错。你还会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当成是好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是已经是躁期的人，他进去之后会不会变成重躁症这样子？
1: 哎，对耶，可是好不好躁期的人在前面他可能就爆掉了。
0: 哦，他前面有提到说，在之前那个50年前那个团体参加完之后，就会有一些人开始
1: 以为自己可以控制红绿灯，然后有些人以为就是有人叫他去牺牲他的婴儿的孩子这样。
0: 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是已经到妄想跟
1: 狂躁了，已经会有幻听幻想，
0: 对对对，那个已经
1: 视觉失调了，
0: 没错，就是已经开始到那个重躁或者是他已经到了那个视觉失调的倾向了，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个蜕变，不是只有好像只有进到清躁期而已，好像有一些人是真的会到比较严重的那个躁症的地方这样子，
1: 很可怕，觉得就是 有人可以让人为的创造精神疾病，
0: 对啊，所以这个论点就是精神疾病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1: 是可以人为出来的，
0: 可以人工制造出来的，
1: 很那个，哎、欸，很可怕、
0: 啊。对啊，这是我也是觉得蛮可怕的事情。
1: 对啊，哦，我在看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视角，就是我一开始讲，就是那些导师啊，会对那些学生做的一些 PUA 的话。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像平常会对自己讲，例如说就是啊，我就什么都做不好，我就不负责任啊，我就是没有用啊，还等等的，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以旁观的角度来看，都会觉得别人讲这些话很过分，然后别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但是面对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我像平常对自己那么过分，就觉得还蛮可怕的。
0: 嗯，我因为像我自己也会，我有时候做不好事情，我也会这样责备自己啊，对啊，但是我不会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跟一无是处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们会自省嘛，自省是很正常的能力，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就像前面说，我们并不是100%所有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自省啊，对啊，当然适度程度的自省对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是好，是有帮助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在那课程里面，它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
1: 归咎自己，
0: 归咎到你自己身上，
1: 是自己的责任。
0: 对，所以这件事我就觉得不是很合理啊。
1: 对
0: ，OK， 就是今天讲了这么多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东西真的很恐怖，也很危险啊，就真的呼吁还没有去参加课的人不要去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啊，对啊，但碍于时间关系，
1: 我们先在这边说拜拜 啊。
0: 哦，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样子。好，那我是温温，
1: 我是扑比，
0: 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拜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 Podcast。那不晓得说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听我们的节目哈，有没有跟我们一样重新再用另外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历史、
1: 欸就是、被发明过
0: 对这些被发明的世界历史哈，
1: 那别人发明的不算，我们现在自己发明。
0: 古早咧读册的时阵呐哈，读个册哈都这样子一条一条的，好像是不同的国家哈、嗯，然后呢没有办法把整个世界放在同一个地方来看、哦嗯、但是这本书最大的长处就是说他把世界历史
1: 他有横向看，
0: 对对对，他在同一个时间时段里面、嗯、同时告诉你亚洲发生什么，欧洲发生什么，然后呢美洲发生什么、哦、让你有这样的概念去看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彼此互相关联的，
1: 对，
0: 不要以为
1: 互相影响，
0: 不要以为成吉思汗只灭掉那个中国，只灭掉当时的那个宋朝嘛，不要以为这样子，事实上呢他还打到了，往西边一直打过去，打到了接近欧洲的边边、啊、就是现在乌克兰那一带，但是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因素，他的继承人往生了，大家要回来争夺那个可汗的地位
1: 王位、
0: 所以呢啊，军事行动就到此为止，大家先回去，
1: 这比较重要。
0: 对，先把那个谁是皇帝搞定比较重要哈。
1: 所以回去搞定两年，
0: 对，回去搞定就没也有搞定了哈，但是就忘记
1: 花了两年，
0: 但是就忘记再往西边走了，
1: 没有办法了，好太远了。
0: 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啊，成吉思汗的大军蹂躏了亚洲，蹂躏了伊斯兰世界。但是呢偏偏就是没有真正打到欧洲，
1: 连俄罗斯都打，
0: 对，连俄罗斯也都打掉了、哦、然后呢但是就偏偏留下欧洲、
1: 基督教那一块、
0: 哦、对，就是基督教世界没有被蹂躏、那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如果从世界文明来看的时候，那个时代其实中国的文明是高度发展的，
1: 对，
0: 伊斯兰文明也是高度发展的、
1: 也是很厉害，
0: 然后呢俄罗斯 Russia那个罗斯人、他们呢也是领土相当的大、但是呢就是因为成吉思汗这么一打呢，蒙古这么一打、他们通通 都被瓦解掉了嘛、然后呢反而是当时最弱的欧洲，本来是相对性来讲文明比较弱的欧洲，在这个时间反而是得到喘息，甚至呢他开始慢慢的累积了一定的力量，他就开始有一些改变，
1: 对，
0: 那书里面
1: 就是欧洲，
0: 接下来
1: 欧洲概念的开始，
0: 对对对，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长十字军东征啊，这个是时间也拖很长哦，西元1100年到1150年，这段时间，
1: 对，这个，
0: 对啊，
1: 整个来讲是1100年到1500年了，
0: 对，但是1100年到1500年，对，
1: 十字军东征指的是1095到1272，九次军事行动
0: 是。那但是呢，他说哈、这些军事行动只是更大故事的一部分啊，那个更大的叙事叫做长十字军东征，就是从1100年到1500年左右、那这个改变了什么呢？后面再来跟大家说明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开始哈。我们在前几集也跟大家讲到了嘛，当时的教宗、就是呼吁他的信众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我们想
1: 要拿回来，
0: 我们想办法去把它拿回来哈、于是呢欧洲就派遣了军队往东边一直打了九次嘛、那这九次里面呢造成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原先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那些重要科技在这个时间点纷纷流进欧洲，
1: 对，
0: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些发明、这些创新、这些点子、这些科技，很像那个流水、他说涓涓流水，其实我觉得是很汹涌的水，
1: 汹涌、
0: 一下子就进到西欧去了、
1: 对，
0: 那在前几集里面跟大家报告过了嘛、威尼斯的商人很会做生意啊、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变成在板凳上面做生意，变成 banker 银行家、然后呢接下来呢也告诉大家说，那阿拉伯世界是怎么吸收了印度的这些发明、把零到一啦，就阿拉伯数字啦、 就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子哈。那个阿拉伯数字呢，也带到了西方的世界来嘛，带到伊斯兰世界。这个时候，这个概念也流进欧洲，有更多的发明哦，在这个时候纷纷涌进欧洲。哪一些呢？火药，哎，在中国被当作烟火放的那种东西，这个时候传进了欧洲。造纸的技术，哎，被传进了欧洲。印刷术，哦，当时中国已经有印刷术了。那但是呢，西边还没有嘛，西方还没有嘛。那印刷的技术流进了欧洲，哦，出版、医学知识、化学的实验设备。
1: 其实这个时候讲化学实验设备有一点太
0: 讲得太
1: 抬举它了，
0: 没有，那个是为了讲给现代人听的。
1: 是的，
0: 哦，那个是炼金术，
1: 炼金术
0: 那个。
1: 不过那个概念是化学概念的，
0: 啊。哎，是啊，就是为了把火药做得更好嘛。
1: 对对对，
0: 哦，然后为了要想办法把这种金属变成那种金属嘛，
1: 看石头可不可以炼成黄金。
0: 哎，对对对，类似那样的东西了哈，嗯，古早的化学实验设备了哈，蒸馏的技术，我相信这个一定是来自酿酒了。或者
1: 做香水，
0: 还有做香水了，对，哦，这些东西，哦，然后呢，还有机械钟，
1: 哇，这个了不起，
0: 西京了，啊，
1: 西京，
0: 哦，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技术是谁发明的呢？是中国人发明的，
1: 中国人发明的。
0: 但是呢，那座钟很大，就是要三层楼高，用水的动力在驱动的，哦
1: 嗯，
0: 那中国人因为他是农业民族嘛，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现在几点对他来讲没重要，
1: 没有重要，
0: 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呢，这个东西去到伊斯兰世界的时候，伊斯兰世界就再加以改进，它的就是大小大幅的缩小，但是呢精准度还是更高，哦，
1: 对。
0: 然后呢等到传到西欧的时候呢，大家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开始有个共同的
1: 时间
0: 的概
1: 念，对，
0: 就一天把它分成24小时，然后呢这24小时呢，你可以讲说现在是几点钟，那大家彼此之间沟通的时候，时间就变成一个大家共同的语言了，
1: 对
0: 哦，在这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语言的，但是之后就有了哈，哦。还有动力机械啦，还有磁罗盘、天体观测仪、六分仪、手舵、大三角帆，嗯，这些东西一连串写下来，为什么要讲得这么详细？因为这些东西原本欧洲没有，哎，都是在东方中国或者是伊斯兰世界有。
1: 有，
0: 然后呢？但是这些技术去到欧洲以后。
1: 所以十字军东征到最后其实带回了非常多的技术，
0: 对，就是说原来伊斯兰世界会的这些技术呢，被这些欧洲人就是重新再加以再利用，所以呢到后面他们就能够打造的出来那种可以穿越大西洋的那种船只、
1: 哦，
0: 嘿，可以就是绕过非洲南端的那种船只，
1: 那这个里头有个教训，哦，会发明的不高啊，啊，不会发明，
0: 啊，一般不是都是这样，就是发明的人，哦，都没赚钱啦，
1: 对，
0: 啊，但是真正赚钱的人我们是发明的人，
1: 都是这样。
0: 在生意场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哦
1: 嗯，
0: 所以呢许多发明在进到欧洲以后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哦
1: 嗯，
0: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火药嘛，
1: 嗯，
0: 在唐朝那个时候拿来是放烟火的，啊，
1: 放烟火，
0: 但是又不用
1: 的，
0: 对，又根本不用用到枪炮嘛，
1: 嗯，
0: 哦，
1: 因为没有这个需要。
0: 然后呢，而且呢，他们打仗的时候需要的是马，
1: 对，
0: 哎，不是枪炮，哦，他们对枪炮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嗯。但是火药传入欧洲之后，枪炮这种东西就开始变得非常流行，哦，那作者问说，那为什么是在这里变流行，不是在别的地方？他的答案是欧洲。在那个时候根本不是一个单一的政体，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独立的特殊的自治性质的，而且势均力敌的政治国家彼此之间在互相竞争，哦，那根据欧洲历史的记载，西元1000年的时候大概欧洲上面有500个国家，
1: 比现在全世界还多
0: 因为它都是城邦嘛，
1: 对，啊，
0: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城，
1: 一个
0: 城堡，就是它就可以宣称说我是一国了啦，嗯，然后呢，如果说这些小小的城邦里面某一个城邦拿到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它就可以大幅的领先其他国家了。所以呢，变成武器竞赛这件事情，哦，在西元1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

0: 去，对不对？那这些欧洲的君主呢，500多个国家嘛，他就可以聘请佣兵啊，
1: 佣兵，
0: 那这些佣兵呢，就可以帮他打仗啊。所以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张艺谋拍的叫《长城》嘛，
1: 哦，
0: 你有没有看过？里面那个就是佣兵，
1: 佣兵，
0: 他在描述他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说，我帮这个人也打过仗，后来呢，我还帮他的敌人打过仗，
1: 打过仗，
0: 后来我又帮那个谁打过仗，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中国的将军就很不能理解啊，你难道不懂得什么叫忠诚吗？然后那个
1: 有啊，他对一个东西忠诚，
0: 对钱忠诚，
1: 对，
0: 你付钱给我帮你打仗有什么不对呢？
1: 对
0: 哦，所以两种
1: 两器，
0: 对，两种
1: 武器，
0: 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呐，啊，哈，哦。但是就在那部电影里面有呈现哈，
1: 嗯，
0: 这个时代作者把它称之为百年战争，西欧历史的百年战争。好，
1: 哦，这里有一个英文字
0: 啊，真的吗？
1: 自由的长矛骑兵
0: ，freelance，freelance。
1: 所以现在
0: 我们的那个
1: 约
0: 聘人员也
1: 叫
0: freelancer。哦，终于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来的了哈，哦，就是自由的长矛骑兵。哦，
1: 对，自由的长矛骑兵 ，lance 就是那个
0: 很有意思，嗯，很有意思哈，哦。
1: 刀柄。
0: 那这些战士呢，就引发了军事科技的大幅提升了，
1: 啊，
0: 大幅就是发展哈，哦。欧洲有那种石头做的城堡嘛，那所以呢，能够把那个城堡打烂的那种大炮，看起来就非常有用。
1: 嗯，
0: 那更大的大炮更能够让敌方闻风丧胆。哈，哦，那欧洲战争过往哈，哦，是以那种骑士有没有骑在马上面，然后挥舞着利剑或长矛嘛，互相砍来砍去的哈，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当枪炮跟火药发明了之后呢，那些骑士就变成是像西部片里面的古时候的牛仔。
1: 那我记得看那个《Indiana Jones》那个电影，中间有一集啊，他跑到一个蛮荒地带去，
0: 是。
1: 那个蛮荒地带的人呢，啊，挥舞那个大的武器，挥来武器，挥来武器，哇，虎虎生风。
0: 嘿，他只是抽出了一把手枪，
1: 这结束了。
0: 没有，就是说，
1: 哎，
0: 这是一个怎么讲，弱肉强食的时代，也是一个技术挂帅的时代。
1: 嗯，
0: 哎，当你的科技比别人要强的时候，那你就有机会在战场上面就能够打赢。然后呢，以前打仗靠蛮力。就是靠那个，嗯，靠你挥舞枪那个刀啊剑啊那个力量嘛，嗯。可是现在的将军就不是这样了，他只要能够对对对，只要有手指头能扣扳机的都叫做兵了哈，
1: 对，
0: 打得准的都叫做兵了。那所以呢，将军就军事的将领就变成一种专门的职业，他要能够组织士兵，他能够观察战场的状态，然后在远距离的地方就可以对敌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哈。然后呢，这些战役是由很多的士兵一起来打的，虽然那个时候的枪还是一发一发打的，哦，但是呢，就是一群听从命令的士兵，哦，然后接受军事领导，哎，然后呢，在那个战场上面能够去赢得胜利。然后另外呢，书里面作者也特别提到说，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因素也非常的重要，哦，叫做钱。
1: 对，
0: 因为打仗就是在烧钱。
1: 就是在烧钱，
0: 所以呢，金钱就能决定胜败，所以真正会赢的是那些会赚钱的人。
1: 所以军事管理变成商业的一种管理技巧。
0: 对，就是说，也应该是倒过来讲，在商业上面，你有赚到钱的人，你就可以在背后左右政局。
1: 对，
0: 这个现象现在难道不是吗？
1: 也是，
0: 不是吗？
1: 也是，
0: 哦，就是，我们都以为政治跟商业没有关系。
1: 嗯，
0: 哎，其实不是。这些商业的力量在后面反而是在推动政治进程，
1: 嗯，
0: 哎，那决定说战争要发动还是要停止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1: 看是赚钱还是赔钱，啊，
0: 对。然后呢，另外呢，跟枪炮一样，哦，另外一个东西也大幅改变了西方世界。我们现在都在讲欧洲的崛起，
1: 欧洲崛起
0: 其实就是欧洲在逃过成吉思汗的铁骑，然后呢开始长时间东征，很长一段时间不断的带回来种种技术，然后呢因此改变了欧洲未来的命运，哦，那这段时间呢有一个时钟嘛，哦，就是第一个机械钟是一个三层楼的装置，由中国的佛教僧侣发明的，
1: 嗯，
0: 它叫做水运浑天仪，哦，它的大小
1: 好厉害，
0: 本来就是很厉害啊，
1: 浑天仪
0: 你能够做出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出一个很准的，
1: 你今天有没有带浑天仪来啊，
0: 现在大家的浑天仪 都跟着你叫做手机，还有智慧型手表，还有智慧型手表
1: 我有文天仪，
0: 那个杨先生现在手上戴的大家看不到，我帮你们。

0: 描述一下，那是一个看起来价值非常高的一块腕表哈，所以以后如果要抢它的时候，记得要找它的左手。好，没事。所以呢，很大的那个时钟哈，在中国不管用哦，但是呢，传到穆斯林世界，在穆斯林世界也没有获得青睐哦，只是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很精巧的那种工具哦。然后因为呢，回教徒就是伊斯兰教徒呢，他是必须要由太阳的位置来决定祈祷的时间嘛。
1: 他一天要五次、
0: 哦、然后呢，所以呢，那个
1: 要搞清楚方向，
0: 对对对，他要搞清楚太阳的方向跟麦加的方向、哦、然后呢，但是呢，有机械钟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当机械钟进去到欧洲的时候，哦，那就不一样了，哦，钟表匠忙着改善他的设计，他们发现怎么样利用钟摆。或者是弹簧、哦、而不是用流水来驱动时钟，你也给他勾在手表是要上发条、
1: 嗯
0: 欸、要转转转上发条嘛、哦、
1: 我这个蛮喜欢，
0: 就是把它做成，
1: 我是机械表，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要上
0: 发条。我再次强调，杨先生那只表一定价值非常高，要抢的话记得找他的左手。好，那个就是手表这种东西、哦、就变成是一个可以用转动弹簧来提供动力了。好、
1: 嗯
0: 哦，那后来再进一步发展，就变成你手的摆动就会让那个弹簧反复的这样往复运动嘛，对不对、嗯？那也可以造成是那个手表就不用这样人固定去转了。再到后来呢，就发明了那种就是可以装电池的嘛，到点滴了。
1: 对，后来就电池推动。
0: 哎、哦，但是 anyway， 它关键都不是手表变成怎样，关键是时间这个概念变成统一了。欸、就是时间大家有个共同的时间了，机械钟把时间转变成一种神秘而且独立流动的东西，它总是在流动，它总是在向前，而且总是保持不变的步伐，你走到哪里都一样，就走到哪里现在是几点几分，就是那个几点几分嘛。
1: 对，
0: 当然后来、人们对那个世界的看法又更扩大了，知道说世界有时区嘛。
1: 嗯，
0: 哦，那时区后来就慢慢区分开来，但是如果你是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活动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在同一个时区的，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大家的时间是一样的，哦，然后呢，而且呢，它会小到哈、哦，就时钟一开始是小到可以装进教堂的钟塔里面，
1: 嗯，
0: 在这个村镇里面呢，只要抬头就知道现在几点。那到后来呢，就开始有那种怀表，有没有？西部片里面最表就是怀表，哈、嗯哦，到后来变成手表了。
1: 对，
0: 就是一路这样演进下来哈，那所以呢，一旦时钟流行了之后呢，那个地区的人每个人都能够活在相同的时间框架里面，在那个时间构成的网络里面，每个人都能够跟别人产生关联。就像今天我们要录音，我就跟杨先生讲说，
1: 所以以前的人哦，
0: 还是
1: 约会都是约说我们在哪里见，
0: 黄昏之后在小桥旁边流水有流水的地方、
1: 嗯
0: 哎、我跟杨先约
1: 就过、
0: 啊、我跟杨先约是说、啊、就几月几号几点钟啊，
1: 对、
0: 哎、那个时间到两个人都会出现啊，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所以呢
1: 准确，
0: 对，当时钟变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效就是那种人就被推到一种讲求效率的那个时代里面去了、
1: 嗯嗯、
0: 然后呢那个穆斯林的工匠他是对中国时钟的着迷、哦、它不是在于报时的功能，是那些齿轮、啊嗯、
1: 还有那个发条，
0: 对，齿轮啊发条啊这些东西，后来他们把它改善成、哦、复杂的风车，用来碾磨谷物，用来抽水、
1: 嗯
0: 哎、后来这些技术
1: 风力、
0: 哎、后来这些技术也通通传进欧洲、
1: 嗯、
0: 所以你现在走到欧洲的某些国家，譬如荷兰，你会看到好多风车、哦、
1: 风车、嗯、
0: 对不对？其实它是这样来的，它是一路从中国的钟，然后呢变跑到穆斯林世界，然后呢变成是一种器械，然后变到荷兰去，变成水车，变成梵谷在那个画里面画的那个风车。
1: 风车、
0: 哦、所以呢这些东西这么重要的发明也一路进到欧洲，而且被善用。
1: 所以难怪那个唐吉诃德要拿剑去刺风车。因为风车是来自
0: 风车是怪物，风车是怪物。好，那所以呢，穆斯林还把那些奇巧的这些齿轮装置拿来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它发明成包含五名乐师所组成的机械乐团。
1: 哦，那才是足水。
0: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让机器人做的女士，在听到命令的时候，把茶杯倒满。还有另外一个 机器人是会把盆子洗干净，哈，然后就是大家看到一样的东西，但是大家脑袋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就变得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重要的发明，
1: 我比较喜欢他讲这个呢，
0: 哪个？
1: 他说那个把盆子可以冲干净，
0: 后来并没有变成马桶，很奇怪哈，
1: 啊，马桶不就是也是这样来的吗？
0: 不是，马桶要有下水道。那个时代的城市没有下水道，
1: 所以没有。
0: 对，欧洲，你去看欧洲那个中古时期的那些城市，
1: 哎呦，
0: 其实它是就顶多就是水沟嘛，
1: 对，
0: 顶多就是水沟，没有下水道系统。
1: 没有下水道，
0: 但是那个后来是慢慢发展出来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如果没有下水道，问题会很大，
1: 没有办法。
0: 然后呢，下水道那有那种雨水的下水道，另外还有
1: 污
0: 水
1: 下水
0: 道。啊，污水下水道的时候，马桶才有可能诞生，不然马桶是不可能诞生的。
1: 对，
0: 欸，所以他不会因为说，有齿轮就会发明那个马桶哦，不会
1: 、
0: 他是有，
1: 所以马桶是跟这个污水下水道可以连接在一起，
0: 没有那个东西你怎么办？你便便以后要跑去哪里？
1: 嗯，
0: 好，那这个，
1: 而且地下冲那么多水进去，
0: 对啊，冲那么多水进去啊，也照给人倒个不帅，所以呢，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技传播1100年到1500年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科技传播，作者是说跟书籍有关
1: 了。对，
0: 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大部分欧洲做的书籍都是写在经过延展、刮毛跟削薄的牛皮上面。
1: 对，牛皮书了，
0: 牛皮书了。那这种牛皮书呢，制造很困难，而且又很昂贵，因为一条牛只有一层皮啊。
1: 对，
0: 虽然说商人老是喜欢在一条牛上面剥九次皮，但是呢，事实上能够拿来 做牛皮书的那个皮是有限量的，这就是呢欧洲早期的时候很少有书籍，
1: 很少，
0: 但是中国人发明了造纸嘛，那穆斯林就是因为在战争当中取得了造纸的技术，所以在伊斯兰世界书籍工业已经很发达了。那欧洲呢，基本上是到1200年左右，西元1200年左右，还是没有书，没有书的概念，
1: 没有纸了，
0: 没有纸的状态了。
1: 因为那时候才开始学会造纸。
0: 对，那欧洲人要更晚才学会造纸，
1: 所以这个也是十字军东征带回去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早期的是那种木板印刷嘛，
1: 活字，
0: 木板印刷，它是整个板子，后来才变成活板印刷嘛。
1: 对。
0: 但是中国制的那个活板印刷很复杂，去到伊斯兰世界的时候也很麻烦啊，因为伊斯兰世界那个字母哈弯弯曲曲，有些字母还不相连啊，连在一起又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呢，伊斯兰世界对于这种活板印刷哈不太有兴趣。但是去到欧洲的时候，欧洲的拉丁文字母只有26个不变的独立字母嘞。
1: 对。
0: A B C D E 就
1: 可以凑出
0: 一路下来，就可以凑出来所有的字嘛。所以当活版印刷进到欧洲的时候，就好像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它的那种生存环境啊。所以接下来又有纸，又有活版印刷，然后于是后来的印刷技术，古腾堡的印刷机，
1: 1450年，
0: 对，这样子被发明，也就顺理成章了。
1: 嗯，
0: 换句话讲，又是一次哈，就是不同世界，然后呢，在那个文明里面被发明的东西。来到了现在这个文明，结果被这个现在的文明取而用之。
1: 所以我也是，看到这里才恍然大悟。他当初改良的是原来是榨酒的机器，
0: 嘿，
1: 那
0: 榨橄榄油，
1: 榨橄榄油，
0: 对，
1: 那延伸的是阿基米德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发明的螺旋抽水机啊，
0: 很有意思，就是说，公元前三世纪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抽水机。然后技术在前人的技术上面又叠上去，
1: 对，
0: 后来拿来榨酒，拿来榨那个橄榄油，然后呢再来呢就是那被古腾堡拿来，然后呢它是可以拿来作为印刷机的原型的，哎，那个当它可以开始大量的印书的时候，它选择了一本很重要的书来印嘛，那本书现在在全世界也非常畅行，非常非常非常通行嘛，叫做圣经嘛，
1: 对。这里头我的理解跟那个作者不太一样，他说诗篇跟圣经，那诗篇跟圣经对我来说是一个，因为诗篇就在圣经里头，比如说诗篇大卫诗篇23章，
0: 是，但是他真正造成的影响是这样子，如果以前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 这些圣经只放在修道院里面，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解释权全部都在教会，
1: 是，
0: 但是一旦变成印出来而且广泛的印刷，那每个人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取得一本圣经，
1: 对，
0: 你都可以开始打开来看上帝是怎么说的，
1: 对，
0: 从此以后上帝是怎么说的可以由你自己去理解，而不是由圣女来解释，
1: 是，
0: 那这个就造成后来的整个宗教的改革，整个文艺复兴几乎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1: 我所知道的哈，古腾堡当时候一本是印圣经，另外一本是印了欧式几何。
0: 嘿，嗯，对对，您讲过很多次嘛，就是另外一本是欧式几何，
1: 欧式几何，但是他这里讲诗篇的哈。
0: 嘿
1: ，OK，
0: 也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那个每一个作者他的专业能力都有他的限制，
1: 好。
0: 然后他能够找到的资料也不一定那么的完全。
1: 那欧式几何当然就引起了这个也一样哈，
0: 是
1: 以前只有少数人就会建房子，
0: 是
1: 欧式几何里头最重要就是毕氏定理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
0: 嗯，三角形的两边，
1: 哦、这个直角三角形的
0: 两边，直角三角形，对。
1: 那这个其实是所有的建筑的基础，
0: 是数学、几何学，然后再加上这种语言文字可以大量流传，哈、嗯。那通通集中到欧洲这个地方，可以想见欧洲即将发生大事，
1: 对、
0: 哦、就是那种开始变成是世界的领头羊、哦、那这一集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哦、这等于是欧洲崛起的 前奏、哎、这些东西一路这样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哦、然后呢他们发明发明发明发明，这也是被发明的。谢谢您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0: 那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甲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甲，我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临终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公式是佛以来血中自乐缺失，血中临中行动，但随是佛心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灭客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段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从我的心，从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救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时，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去吐蕃啊，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净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净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啊，立人群中或者是的净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定定伫咧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念呢？啊，可怜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个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正根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入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发化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刻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刻合到佛意吼，啊，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是宽其心呢，迄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启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入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那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滴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功。啊，诸劫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功，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文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认识我，听到我的名知道我，但是佛陀呢就是名闻万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普天之下，人人都慢，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慢哩，我只不过呢，是在五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慢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的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文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令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教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在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啦，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死咯。这时阵，佛陀啊！
就会甲恶人讲：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供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仔伫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兰呐、啊，哎，本事和这个查某囡仔，下里份回想着阿尼呢，感觉着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呢，哎吼，佛陀伫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的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爱也要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尊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下礼佛。我那安尼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唔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里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呢，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啊，那当然佛陀。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
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嘛会欢喜。这下佛陀的教法啦，这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么微小、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小、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讲：我上一日夜，每思维是事，啊，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不能理解，佛陀是教人人要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要付出，就亲像我们常常说，有钱的人要出钱哦，有力的人要出力，那没有钱就要出力啦。啊，我们现在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加以讲，你诶心诶在乎，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的呢，无空不立，那无人不多。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揣到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富贵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印度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持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些新呢？都都对来的人，啊，在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啊？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个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遮尼只以为囡仔呢，伊个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遮尼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遮尼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啊，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啊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等于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在那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回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小、真瘦小吼，而且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辞地。就是带领志工啊，较自亲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爸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呢真辛苦，这种呢，哎呀。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等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囝。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礼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呐，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恩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内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德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广利益天下众生，起码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

菩萨道啊，唔轻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积累积修行的法。所以啊，疑惑忧失吼，那常常伫咧怀疑，啊是啊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真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对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是为呢。是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啊，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啊，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哈、哦。那这个菩萨啥乱？那哪讲我无实啦？哪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波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拜切啦，只是干那去吐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伫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舍利弗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孝性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呢随意说法啦，一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告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普比啦，普比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点点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伫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阿弥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及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此季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此际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此际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持
1: 好朋友。
0: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2: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4: 我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5: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6: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7: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8: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子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现代人的生活几乎离不开荧幕，从新闻、戏剧到综艺节目，荧幕精彩画面的背后都凝聚着许多幕后工作者的专业与用心。从商业电视台到人文媒体，从追求收视率到传递温暖与善念，一位资深导播的人生道路如何悄悄转了弯？究竟这些经历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动与改变？接下来让我们透过施逸娟女士的分享，一起看见荧幕背后的生命光亮及人生每一次转弯所带来的成长与力量。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明日天晴》主题曲《起步》。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爱之音，我是小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的大学同学，他是一位在电视圈打滚了很多年的导播，然后先后呢在商业电视台做过综艺节目和八点档连续剧，然后在几年前曾经转到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跟体会。你好玉娟。
1: Hello， 小宁您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商业到人文，就是一个导播的镜头的人生旅程我们想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两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很富足、很繁华的国家，那也有人可能是在比较战乱，对不对？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不同的世界。那我相信在电视圈也是一样，好。那有一个是很热闹然后追求收视率的商业电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带有使命感跟温度的人文电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爱电视台。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好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入电视圈的？为什么会对导播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1: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电视的人，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是后来有了电视这个东西之后，有了有线电视，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天回家，就是在学校里我一定会先把功课做完，因为回家就可以看电视。
0: 哇，好孩子。
1: 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是会在学校趁下课时间先把功课完成，然后回家就很尽情的可以享受看各类型的节目。念了大学，我们是视听传播系电视组
0: ，
1: 对，就是很专科的一个特别的组别。对。然后我那时候大专联考也是，就是完全都没有选其他志愿，我只勾了就是电视这一个选项。哇，对，就是完全的很想说，我有没有机会以后我就念这个，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去工作。
0: 就是你很小就已经决定就是要做这一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说我要做哪一个方面？因为我想看电视的人，爱看电视的人应该都会注意到说每次在节目的片尾就会有工作人员的名单，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都是在最后面一定是一个导播。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导播是做什么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也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
1: 好啊，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导演，就会觉得说现场有一个导演会告诉演员他们要做些什么动作，说什么话，然后在这个情绪里面他应该怎么表演。对。可是我们导播其实就是一个在节目表演的当下的一个现场剪接师，我们等于是透过多机作业在摄影棚内，当主持人来宾他们开始在对话，在开始玩游戏，在表演的时候，场上这么多人在演出，导播就是用多机以前三台时期是三机作业，对。那到我们有线电视开台之后，我们用的是四机，基本一二三四四台机器让我们去做镜头的分配。所以导播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去在节目的内容里面分析之后，我们先想出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分镜，然后我们再透过下指令给摄影师，告诉一号摄影师、二号摄影师、三号摄影师、四号摄影师他们各自的取镜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例如一号机你帮我带小宁的特写，然后二号机你帮我带小宁跟八娟两个人的半身，然后三号机给八娟一个人，四号机你帮我带一个带到整个场景缓缓的 slow 做一个运镜的动作。我当导播把这个指令告诉摄影师之后，表演一开始进行，摄影师们就各自已经分配好他们的任务了，那导播就用他的手指头在导播机台上把这四个画面依照着表演者现在的对话，例如我在录音室里面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采访，那我们就可以用多机作业把这个采访及时的转换成已经观众可以看到的剪接好的一个节目版本。
0: 哇，所以导播反应要很快，等于是现场就在剪接，现场的剪接师。对，
1: 对，
0: 对，
1: 我们等于每一秒都要立刻下决定，你要选择四台机器里面的哪一个画面。
0: 哇，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俩在讲话，我讲话，你机器应该要拍我。如果你机器拍到大景，那可能观众没有看到我现在很精彩的表演。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有，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很了解这部戏在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还有所有演员的情绪，所有的整个戏剧的张力，其实都要非常掌控的非常好。
1: 对，
0: 要
1: 做
0: 法做这个工作，
1: 功课。
0: 对对对，欸、我记得你在三立。有导过综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有那个彭佳佳跟张淑娜主持的歌唱节目，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对那个节目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个画面真的超级美的。我知道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那个节目的导播，
1: 是
0: 可是我有次看到，我就觉得哇，我就在那边等，就在等说这个节目的导播是谁，就后来一看，后来看到是你，我就觉得。那就难怪，那真的不愧是我们艺娟，因为你对画面的掌控度真的是大家很精准，然后大家有目共睹。我为什么说有目共睹？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班级日记吗？
1: 对
0: 对，那大家都会写说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各自想写什么，想分享什么，大家就一本书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各种笑话啊，或者是取笑别人啦，或者是激动什么样的，都
1: 翻得很缤纷。
0: 对，然后我就记得你那时候有在旁边画插画，对不对？我就觉得哇，整个那个本子就是非常的可爱，就变得哇好有内容，然后觉得就是非常的生动这样子。
1: 我很喜欢把画面转换成图像或是文字
0: 啊、哦，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真的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然后呢，我知道你也导了八点档的连续剧。好，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综艺节目的节奏 ，OK， 跟连续剧有什么不一样？
1: 综艺节目的节奏，因为它有时候有很多快速的对话，然后表演的速度极快。例如我们以前录过《铁丝玉玲珑》，
0: 我好爱。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学生们很喜欢看《铁丝玉玲珑》，
0: 对。
1: 然后《铁丝玉玲珑》的表演其实非常的，节目部很用心的设计，他们的表演里面有短剧。然后还有一些历史故事，
0: 是，
1: 然后也有一些文化的带着观众去理解，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说唱，还有说书，
0: 是，
1: 对，主持人会用说书的方式，然后突然就跳出了舞龙舞狮，然后还有旁边的舞群就进来了，来了一段小小的音乐插曲，
0: 对，
1: 然后再回到说书，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很像以前广播，就是大家在听故事一样，只是他还加上真人表演，然后还有一些诙谐的逗笑，
0: 是，
1: 对。那主持人他们的功力非常深厚，他们就是有那个很幽默的底子，而且他们的默契非常好，所以当他们眼神一抛丢的时候，我们在做导播以前，以往我们的前辈在带领我们去学习如何录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除了你自己觉得你必须把你 take 的工作给完成，那时候你只把握了30分，其他的70分你必须靠，你还要训练自己有足够的观察力，你对主持人的说话速度节奏要能够去理解他的速度多快，他讲话讲到这一句的时候，如果眼神一抛给许孝顺，彭佳佳抛给许孝顺，许孝顺马上就知道碰狗要丢梗给我，然后他这边就会去衔接他的抛丢的对话，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观察主持人的一个主持的模板，他主持人会有一个他的习惯的主持方式，然后他说话的节奏，我们都要去知道他再来在节目部设计的 round down 里面，他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哪一个段落，然后他还有没有要抛丢的其他的内容。如果有，因为综艺很及时，我们其实没办法知道他现在要说什么，
0: 对，
1: 然后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下一秒是不是多加了一段他及时现场的表演，
0: 是，
1: 他可能跟观众的互动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可以给观众娱乐效果的内容，他马上就主持人很厉害，他们马上就可以互抛，
0: 是，
1: 然后就完成了多加一段替节目加分的表演。对，
0: 所以那个默契并不是只有在两个主持人之间，其实跟导播 你也是要跟他们两位很有默契，才有办法去 take 这个镜头。
1: 没错，除了前辈在教我们说你的反应要在两拍之前，然后你还必须要，就是从主持人的表演里面去看到他的分段，那这样子他的要做什么，全部都在你的镜头内，你就可以一颗都不会遗漏。
0: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哈，为什么丽娟会刚刚这样说，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前辈可能会给你们这些提醒，因为大家可能不晓得，在一个摄影棚里面啊，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导播，所有的人都要听导播的。像以前我们打工的时候，在电视台，然后在摄影棚里面见到导播是要立正站好的。
1: 对，
0: 导播是整个摄影棚里面最大的 control， 就是 control 整个摄影棚所有的事情。
1: 对，
0: 那身为导播啊，你除了把你的镜头抓好之外，那其他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吗？是像收视率或者是什么样的节奏，还是要对你来说，你觉得当时所有这些要求里面，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观念里面会觉得好像导播是一个完全的主导者，可是在我这么多年导播的生涯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协力单位，就是节目部他们会就是设计节目内容，我自己自认导播，我虽然很知道镜头运镜，很知道如何把节目加分，可是如果我可以完整的去理解制作人他们对于节目的设计出来的画面张力，以及他的比如说录演唱会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那我们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音乐去营造出影音契合的美感的镜头，然后让观众舒服的听了这首歌，可以产生一个声音情绪的共鸣，对于歌词的一个消化，然后理解之后同感自己的境遇，可能就在这个悲伤的音乐里面，它可能一个歌词他就疗愈了他 一段过往的故事或经历，那导播的任务就是让他视觉符合听觉。对，我虽然是很会拍画面，可是我如果我没有照着节目所设定要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0: 情绪，
1: 对，那我只是一个工匠，我就丢出我自己觉得我很棒的东西，可能不符合节目部他们设定的内容跟他设定的这个段落要表达给观众的一个精神。
0: 是，
1: 就像大爱台也让我学习到很多，我们做戏剧故事最主要要感动人家的精神跟那个善念跟那个推动人去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那个设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意义跟目的跟它的精神。
0: 是，
1: 对
0: 对，你刚谈到就是后来到大爱电台，对不对？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好奇哦，就是你一直面对在那种商业电台里面那种高强度的还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又做得很好，我相信你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我真的记得你很快很快就升到导播，而且你很受器重的时候，对不对？但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要转跑道？而且就是到大爱这种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的这种电视台。
1: 因为我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年头一个年尾，所以有一点点像是双胞胎的概念。
0: 这么近啊。
1: 对，然后女儿早产了，所以那个时期就是为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妈妈的责任，然后也兼顾着就是要工作，然后培养他们，然后也照顾家。我那时候先生是心肌梗塞，可是很幸运的他发作的当下已经在急诊里面，所以他是已经心脏停止，当下在急诊内被电击送心导管室救回一命。对，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以我的一个家庭状态，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录商业电视台的晚班的导播的工作，所以那个时期我就转换到大爱电视台。当然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佛经故事，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看佛经故事，也 很喜欢就是听经文法，所以常常会自己转，就是就是很多比较后面的频道，
0: 是对当时的
1: 有很多
0: 有线电视，
1: 对对对，有线电视的后面的频道有很多的法师会来讲解《金刚经》啊，对，然后讲解《法华经》啊，
0: 是，
1: 对我自己就会去转到那些频道看，然后也想说，哎，哪一天这种佛经故事如果也可以变成画面转换出来的话，哎，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工作是我非常向往的，对，所以那时候也想说，哎，家里如果现在是必须育儿的状态，然后如果我可以在一个这样子的人文佛法的，就是一个工作环境里，那真的是还蛮幸运的。所以那个时期做到了大爱电视台，然后因为以往有制片的经验，所以我进了戏剧三部做长情剧展，就是短剧集。
0: OK， 那你那时候刚进入大爱电视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工作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就没有了综艺的部分，
0: 是，
1: 对，就是要去做真人的一个采访，
0: 哦，
1: 然后对我们必须去直接面对本尊，面对师兄姐，然后去跟他们理解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很多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采访里，其实让我自己学到了很多的应对进退，对，这个部分是以前我很不善于去处理，跟对不善于去虽然我会带团队，可是我对于人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应对，其实我是很不擅长的。可是当我去跟师兄姐相处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感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温暖，然后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就是在我的那个脑袋里，其实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我要学习的。他们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做法，对，然后再跟尤其是师兄姐他们一个行动力，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师兄姐他们在面对任务或是在遇到事情，然后他们如何智慧的去运用法典。就是我到台中去采访的一位叶志忠师兄，我就很敬佩他的老师的一个理智跟智慧的那一个运用。他会很快的在遇到这个师姐，然后他的生活境界里有需要去给他一句法语，然后让他去转换成他自己生活里可以去的一个心灵成一个力量，师兄就很快的可以引经据典的把那个法语然后就讲出来告诉那位师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博学多闻的人才做得到，而且他可以很快的就理解到这个师姐他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意义跟一个生命的力量是同步的，然后就像是老师在灌溉就是发芽一样，对，他马上就把那个师兄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很期待心莲万蕊朵朵绽放，对，我就觉得哇，他们一直持续的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在去帮助别人，然后去用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温暖，然后去给予每天遇到的人这些力量。
0: 哇，他们一定听了很多上人的法，
1: 是，
0: 对对，才有办法，就是在碰到一个境界，碰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他可以立刻的拿出一个相应对的，然后是上人曾经教导过的法，然后来抚慰这个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也从周兆子妈妈的一个我们大爱台老菩萨的身上，就是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像太阳一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日照大地这样子，他一直持续的很乐观，然后在面对生命的一个考验或是丧子之痛的时候，丧夫之痛，他如何的坚强的把他儿子的器官捐出去 地级救了七个生命，救了七个家庭，那七个家庭可以更圆满的在世间继续的生活，继续的影响，或者是继续的传承下去。对，我觉得很多有时候自己在我这一段的导播的生涯里面，总是在跟人的相处上会有很多我们要去带团队，我们要去整合，然后我们要去如何让厉害的技术人员来协助你。
0: 嗯，
1: 对，我们在现场我们必须要人家服气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录影。
0: 对
1: 对，那如何让他们愿意把他的最好的那个运镜帮我们做出来，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前辈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态度，然后是就像其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导播很凶，导播会骂人，对，然后导播很恐怖，对，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导播，你可能自己要想一想啊。那我自己是我觉得每个人，我们大家就像我在大一台学习到的，我们平等心，我们无差别，对，那人跟人之间那份的情谊跟尊重，我觉得大家都是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共好，其实你会享受到更大的成就，因为那出来的作品绝对是很棒的。
0: 嗯，就多了很多的人文在里面。
1: 戏剧节目在商业台跟人文台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商业台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些视觉跟听觉去强化那样子的一个节奏跟张力，然后会有比较强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很多的氛围。
0: 嗯，
1: 对，那人文记录当然会是比较本真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对，这是我觉得的差别。可是在戏剧精神跟他要教化人心的部分，我觉得是一致的。
0: 是，
1: 对，但商业电视台有时候的一些强烈的做法会比较是用反向再去回归正向。
0: 嗯，
1: 对，这个做法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讨论。
0: 嗯，
1: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更要谨慎去小心处理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玩镜头会不会玩得太夸张，
0: 太过火，
1: 对，然后呢就让人家学到不好的一些做法。对，我觉得在大一台学到的四个字，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报真保证。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记在心里一辈子。
0: 对，这也是我们人文真善美志工们每天都是要一直提醒自己，有在出班的时候。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报真保证真的是很重要。
0: 是，
1: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子他可能的环境里面有更多的诱惑跟很多的因素，他可能在利用媒体，因为现在自媒体或是自己自制影像是蛮容易的。
0: 对
1: 对，然后他到底有没有能够秉持着这样子的精神，然后有没有办法不要利用媒体。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或是媒体人更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持的精神。
0: 对
1: 对，
0: 嗯，我如果没有记错啊，我记得你中间好像有一阵子跑到山上去教书，是不是啊？我那时候看到你的 Facebook 的时候，我还想说哈，我们大导播去山上干嘛？你第一次 post 我本来以为说你去看景，
1: 嗯，
0: 对，就后来，你怎么待在那边？然后怎么一堆小孩子？就是，对，我想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你就是放下这种就是在城市里面啊很好的工作，你知道，就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工作，然后跑去山上，然后去带孩子。
1: 对，我那时候是去做了一个特教辅导老师，就是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去偏远的山区，然后在基隆的特教中心服务。
0: 哦，
1: 然后我服务的对象是学龄前0到6岁的幼儿。
0: 哇。哇，可是那时候你的小孩也到蛮大的了吧？那时候，
1: 对，我的小孩那个时候还有跟着我一起去，就是辅导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跟着一起去当小哥哥、小姐姐，对，
0: 嗯，
1: 对，那个时候是因为， 原本我离开了电视领域，我先到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去做兼任的老师，然后在那边当兼任的助理教授，有教授学生摄影棚实作，然后也有找他们流行文化研究，还有那个影视企划写作，对，所以那个跟教学有一点就是契机产生，所以后来是自己以前在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他在学校的生命里有过，就是被老师说他是过动儿，对，所以在从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就对于特教生，然后他们的一个心境，然后他心理需求，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支持，然后自己本身对于环境里面如果有人就是比较需要帮助，或是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候，我通常会观察到，我就会去进行一个协助，对，不管是可能几句话聊聊天啊，或者是看到他的需求，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够串联，然后给予他一些，就是让他不要孤立无援，对，所以那个时期后来我就想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我可以尽一点心力，对，然后刚好也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工作的转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报考特教巡回老师，
0: 我还要考哦，
1: 对对对，要考试的，
0: 不是我有一腔热血就可以去做的工作okay.
1: 对对对，要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对各类型的特教生的需求，
0: 是，
1: 对，然后你也必须去，还好以前在导播领域有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力，对，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教知识，然后我也考上了，然后就真实的开着车在山里面跑来跑去，做了巡回辅导，对，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觉得从大爱台学习到的一些师兄姐的应对，跟他们去怎么样在很快速的情况下，如何用法布施，如何用我们的一个过往经验的结合，然后去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出符合他们的课程，对，这是特教辅导老师我觉得在我生命来讲是很棒的一个历练，对，他让我对于就是整合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针对就是需要的对象，我甚至还可以去就是实作的跟他们的一个互动里，然后每一次去调整我要怎么样带着他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是游戏的过程，把它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形式，然后因为特教生你要每一个课程其实不是只有单一，你可能两分钟三分钟你就要转换了，然后再做每一段的设计，一个小时内五十分钟的课程，其实你可能要依照不同的对象，你要剖成五段，或者是要借力使力，
0: 是因为他们的专注力没有办法集中太久吗？
1: 如果是过动生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分段，然后把我要带着他增强能力的部分，然后把它设计到每一段每一段的里面，比如说这一段我借的我的一颗球，然后我去设计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动线，然后让他去打标，然后跟着在执行的这个方向的时候，然后跟着用说故事的方式再带着他去理解，就是各个能力的增进，可能今天设了四个目标或两个目标，然后每一段大概要达到哪一个效果，
0: 是，
1: 对，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跟导播一样，就是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不同的任务，对，你可能今天就是在录影的时候是综艺节目，综艺歌唱，还是综艺座谈，还是政论，然后大家哇政论台上互相的就是有不同的立场，然后在立场里面怎么样让他们去看到很多的视觉，对，然后是演唱会怎么样露出让人家觉得很棒的论坛，然后就是各类型不同的节目，然后各类不同的小孩，
0: 是，哇， 我这我真的觉得你这一整段啊，我们真的毕业之后就都没有见了。
1: 是，
0: 我们就是，但是大家都是
1: 我们在我们隔阂，
0: 对，就是而且但是我们就是有 LINE 群组啊，对不对？然后大家 Facebook 上面也都是联络的，所以大家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大家也都了解。因为我觉得真的觉得我们那个班其实感情真的相当好，
1: 我们班的感情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班都是就是善缘相聚，对，然后大家的个性也都非常的可以互融，就是个性都不一样，
0: 是，
1: 可是大家就是也不会成天腻在一起，然后各自就是玩的都很开心，
0: 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整个向心力就很强，
1: 对
0: 对，那时候我们班有好几次班游，
1: 是
0: 都好有意思，我每次看到照片就觉得Oh my god， 那真的是太年轻。我真的很感激您今天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访问啊，就是我真的当时我一想到就是说，哎，我要开始做大爱之音，然后我开始在找素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对，我真的第一个想到就是你，我的第一个提案也就是你，
1: 为什么？
0: 我就想到说，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我以前也是在出国之前我一直拍片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就是说当一个导播，你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当上导播的，对不对？然后又是在业界就是算是权威的一位导播，对。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你说有一段时间到大爱，那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我非常清楚台湾电视圈的生态，对，所以我会很讶异说，哇，你会从这种电视台然后到大爱电视台去，那个我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 shock。我当下就觉得非常想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1: 人在生命里其实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状态下会让你有很多的必须要去选择，对，在这个选择要下决定之前，就是到底有没有要就像人家说的离开舒适圈，
0: 是
1: 还是说你有没有要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我其实在大学演讲里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的生涯职涯皆美好，对，我觉得去有机会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是很棒的，
0: 是，
1: 对，然后如果你的一开始的初心是想要这样子做，其实坚持初心，那我在大学就是学到的用爱跟善念行事，然后当我们很多情境里面你一定要转念，就是师兄姐也会就是让我知道说转念，其实在我后来的人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转业，那师姐们他们就会用一个很温暖的话语，就是会传递给我，然后让我知道就是祝福，然后转念，对，然后我们如何就是用自己的一个能量然后让它提升。
0: 华一娟，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一路的经历，还有心路，然后故事，从商业综艺八点档到人文关怀的节目，就是你的转变不是只有工作内容，然后还有一个价值观跟使命感的转换，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些背后的故事还有你的思考方式还有感受都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也希望未来你不管在哪一家电视台也能继续带给我们温暖和有力量的作品。谢谢志穗。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刚刚我看到的，大家就是无名英雄，地下的无名英雄，不止爱，因为你们做人家不肯做的事，然后刚刚你们又有善，因为你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存心把爱心，要把这个善传播出来。
1: 只要呢启动他的一念心，都是师父在那讲，无五个人，一天五个人啊，高差组织开始的事，师父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父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父，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念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哦、所以啦，我爱因达刚关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关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您讲、啊、你就叫这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可以生活，但是每天给一点钱，这就是要培养伊讲吼，恁开始呢，也要转贫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
2: These villagers, they actually ask and they seek, they want this bamboo bank container, they want the bamboo rice container, andThey are so sincere. If I'm not mistaken, from previous report to this time, the participation has grown.
3: मुझे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इस इलाका के लिए जो है ना
4: गरीब के लिए
3: जो गरीब के लिए आए हैं तो अच्छा प्रगति कर रहे हैं हमको जो है ना इससे बहुत बड़ा खुशी मिला.
1: 引导他们富有余啦，富有啦，有出纳啦。哦、所以呢，也当达刚，嗯，五个人培养他哦，爱心联系，安尼叫做转移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达刚欠五角，哦啊，同时呢，嘛也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那唔捌咧。唔知道组织，啊，你都爱甲讲，吼、哦，换伊会当去甲人劝募，啊，这劝募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哦，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好、哦，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哦。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都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哈、哦，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啊。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放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 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吼、哦、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吼，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受，吼、哦、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4: 愿做欢喜受。
1: 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把所心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
5: I told them that with this money we are going to buy rations like whole pulses or rice and then distribute among people who don't have, and we'll even,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earn merit. Some of them are praying for their family, someone praying for their husband.
6: They keep on asking in their whole life, but we are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to earn merits also, which is good for them.
1: How can you help?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7: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bamboo bank होगा, ठीक? जब ये bamboo bank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1: 这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恁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当度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烧。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吼，似乎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其他气候也热，蚊虫也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在那个所在，真的是吼、哦，真唔甘。不过呢，想到回来啦，你们应该在那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施义娟女士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一位媒体工作者如何从追求收视与成果，逐渐走向人文关怀与生命价值的探索。从职场到家庭，从镜头后到偏乡特效，他用爱与善念走过人生不同的篇章，也在陪伴孩子与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更深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的选择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只要不忘初心，用善念对待世界，每一段历程都能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感恩施义娟女士今天真诚而温暖的分享，愿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生活中流转，温暖更多人心。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就是我们推了近思茶道、近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啊，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是，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咱定啊讲讲哦，心广会多啊，看到目会的多吼，这都是我们呢人的形容词，是形容词吗？是真的，过去的人呐、啊、很有智慧啊，心会多，那目会多，那为什么会心火多起来呢？那就是嗔，就是发脾气。社会有偌尼真多，这种会当头放缓的灾祸，就是因为人的心无法度自我控制，安尼呢犯错啦，造成了伤人不利己，将心为憾啊。
1: 在生活中，是否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呢？总感觉凭什么我要忍气吞声呢？法师说，心火烧就是发脾气，而一旦脾气失控，严重时还会造成终身的遗憾。这也是静思语所说的，脾气来了，福气就走了。所以冲动是魔鬼，正言法师提醒，想避免冲突，就要从调和声色开始。
2: 人跟人的中间拢也是凡夫啊，你的面色无好看，我都爱润一下啊。啊，你大声，我都爱较细声一下，啊，声都碰袂起来啊嘛，吼、哦。那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呢，都爱忍嘛，不要争啦、啊。好，一点点的事情，你想要安尼，我想要安尼，就多啊争哦。声难免嘛会歹听，面难免嘛会歹看。退一步就是说，啊，让人一下啦，吼、哦。啊，咱呢，都还搁再用心，搁再静静行，吼、哦。以人无争，以事无争，那以事无争啊，自然呢，咱的心对当我点了静平静，不要争啦。
1: 法师形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忍一下退一步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之外，进一步还可以效法常不轻菩萨的精神。
0: 法华经里面、啊、不是有一段常不轻菩萨吗？常不轻菩萨啦，他就是既然都摆呀、啊、哪怕人家呢骂他或者是打他，他避开了一点，又是拜还是祝福？祝福你们同样有佛性，你们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佛，都是很勇敢面对的环境，不管人家用怎么样的眼光看他，很自在的用微笑的迎接的每一个人的异样的眼光。忍实在是不是简单啊，就是不是简单才叫做修行。咱在日常的生活，咱是什么样的环境，咱随遇而安。所以咱平时待人接物啊，日常的生活，定定袂用的离开忍字功夫。
1: 法师说，以常不轻菩萨的态度与人相处，则能够微笑面对所有的环境。所以下一次在遇到心里有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常不轻菩萨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腰眼呢，真紧就出去。哎，一句话讲的呢，同款人听嘛，真紧口快啊，真紧就去。总共一句，这种团停不息的消息啦，这呢，拢总叫做良心。
1: 正言法师说，传递不实的消息就是两舌。以前呢，大部分是口耳相传，散播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现在因为社群网络媒体很方便，文字、图像还有影片呢，使得网络消息是满天飞。
0: 一人吐虚，万人传实。现在的网络啊，一个人安尼吼，以为是好玩呐、啊，或者是呢有什么想法，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造一个故事，就开始这样的到写上去。很多人呐、啊，都是呢低头族啊，那小小的小空间，都是一直呢在看哪里有八卦，哪里有什么是啊非啊，混淆不清楚的，大家都认为是真，所以啊就开始回应，开始传这种很不健康的马路信息，造假的事情，会造成啊人都不懂得如何是非分清，所以以为是，所以会造成了人啊心啊的不安。
1: 法师说的马路讯息就是现在的网路消息，因为传播速度快，影响的层面也更广。
0: 心念一偏差，那就会造假吐虚、哦、散播很多的耸动人心不实的问题、哦、那这样子呢是很造业哦。这不只是造口业，虽然呢你也该说、哦啊、你怎么要写你的那个文章去你网络呢，他说那哪有要紧啊，这是造业呢，我也没用讲的，我是用写的而已。你想这也都是同样的，比用讲的、哦、这个罪孽更重哦。因为呢你用说的听的人、啊、有限，但是现在的科技、啊、只要你轻轻的写几句呢，恶毒的真正的是毒化社会。
1: 法师说，透过网路散布耸动人心不实的言辞，所犯的罪是很重的，因为轻轻几句话就会毒化社会。那么如何正确判断不成为网路谣言的散播者呢？
0: 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那非礼勿听，那不是礼，咱就别去给他听，不是道理啊，礼吃礼啊，那无礼节啦，无道理啦，我们就不要说，也不要看，也不要听，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平静啊。
1: 法师提醒我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心才能够平静，也不盲从。
0: 不能妄想，那要不能妄想啊，就是将心啊，这个心意，平常时，咱的知识，咱的观念，咱的意境啊，必定的要真清楚，才袂讲哦，受人讲这个，啊，咱就冲动，啊，咱就安尼去做，所以讲唔通安尼哦。 去做一些真正的无

0: 知识啊，无经过思考的代志。请大家莫要掉以轻心，好好的改心哦，改自己也可以呢，引导别人呐、啊，那要然呐、啊，不要再听哦，天天都在听了啊，网络怎么传呐、啊？其实呢，多做一些好事哦，不要去看什么网络，要看叫。看好话做好事，那就对了。那网路无罪了，无心人呢，也我们也不要去怪哈。那见怪不怪，奇怪自消。要知道，低信行上重要。
1: 网路无罪，法师提醒，面对网路谣言，除了是不当帮凶传递错误讯息之外，还可以积极的善用科技去做好事，传好的法。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来留言。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技发达，真正的帮助了我们呢，发挥到了，也是见证到了佛陀的这科学观啊，人人都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虽然呢、啊，我都是定位在金色里，不过呢，可以啊，宏观到世界好几个地方，我都绕了一趟啊，人不动啊，可是呢，游世界去了。
1: 高龄超过80岁的证严法师，天天运用网络科技开会、听分享，而现在的科技就如同佛法所提到的神通，有天眼通、神足通和天耳通等等，连上网就能够去到任何地方。的确，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外，其实也衍生出很多的危机，而这一切都只是在一念之间。
0: 科技发达，媒体呢也很昌盛，所以啊，要接到了外面的信息呢很容易啊。那信息来得有没有正确啊？是不是善或者是恶呢？都分不清楚啊，所以是一种很危险的时代，可是呢，也是很发达的时代。想到了2000多年前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中国的孔夫子啊，假如呢有这样的媒体网络啊，那不知有多好啊。可是呢，时代拉长了呢，现在呢这样的时代人口又多了，所以啊，文明发达呢，有的时候偏差之毫厘呀，就是一千里哦。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西明大智慧，觉与迷呀、啊，都是在一念之间呐、啊。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选择这个网路呢，不要被网住啊。我们呢，用在呢真的需要用的世界里，那就不一样了哈。
1: 证严法师说，觉与迷就在一念之间。元宇宙的时代即将来临，但就算是进入一个更神通广大的世界，我们也要记得当一个好人。那么要如何当一个善用科技的网路公民呢？
0: 我们呢要把这样的科技啊，只是一种工具，增加我们的见闻，了解呢啊，普天之下到底什么生态，提高我们的警觉，增加我们的知识，如何呢？人际之间要如何来结合？哈，我们应该呢要用在呢正面的。假如呢一点点的偏差了，那就差的千里哦。所以常常说，差之毫厘啊，是以千里。要不然的话呢，现在科学发达也很好啊，在学术上呢也帮助很大，在医疗上呢也帮助很大，它可以救命啊，也可以呢成长慧命啊。但是呢，一旦迷了，迷入了网中了，那你就不能自拔。
1: 法师说，善用科技不迷惘，是需要有智慧与判断力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留言、按赞与转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几天有同事分享了网络上的有趣新闻，有位日本网友上传了一张萨卡班甲鱼的灭绝古生物模型照片。这只鱼生存在距今约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它不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被博物馆放置在化石大厅陈列柜的角落里展示。有趣的是，萨卡班甲鱼它明明是只鱼，游泳能力却极差，不过它的表情相当可爱，照片甚至吸引了一亿多位网友纷纷朝圣。它身为鱼的天生本质能力不好，但也能获得关注。让我想到，人也是一样的，也许天赋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够有被发掘、被欢迎的可能。就像是香港影星周星驰，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个性内向，演技不怎么样，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帅气路线男星，更不会有人觉得他可以升任一部戏的主角，日后更能够成为知名的演员或是导演。曾经在报道中看过，周星驰还没有声名大噪之前，他从跑龙套做起，一开始演过都没有台词的角色，还有立刻就要死去的尸体，也曾有过跟导演意见不同被赶出剧组的过去，被说不适合戏剧圈。周星驰的心路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好友介绍之下进入无线电视演艺人员训练班担任临时演员，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儿童节目担任4年的主持人，又在单元剧中扮演主角。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学习演技，精进演出风格。周星驰磨练多样的表演风格，也被许多制作人导演所赏识，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接演主角，凭靠独特演技夺下高票房，之后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甚至获奖肯定。有台词没台词的配角都愿意接受，从18岁踏入戏剧圈到快30岁，他一步一步累积经验，雕琢表演，终究被人看见，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阅历，也就像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严长寿董事长所说过的垃圾桶哲学，将别人不愿意做的拿来做，努力之后的成果是强大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吃铎奖得主王胜忠老师也在著作中说过，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一定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人一开始就不是十全十美，本来也不是很厉害，所以让我们开始变强，也让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了。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 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不要等到了我家有村再来帮助人。行善行孝不能等，都是因为有你的我，有我的你，所以呢，帮助他们的他，人啊，总是要互相帮助。我们呢，能帮助人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1: 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想法。我是金霞。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在乐色山见证大爱，也看见天人下凡来帮忙苦难人间，解决他们的苦，帮他们翻转人生，也带来希望。而天人不一定是有钱有闲的人，他可以是你是我，想到好事就去做。所以继续我们再来请到慈济人文置业中心蔡堆董事蔡部长来聊聊怎么来带动这爱的循环和善的效应。
2: 其实静霞，你刚刚点到的我还是要提醒你，你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各位听众，尤其假设您今天听到这个广播的听众，90%应该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因为你可能生活或者出生在台湾。各位想一想，你投胎的时候你有决定说要去哪里吗？
1: 哪能决定？
2: 对呀，可是不要忘了，如果那投胎一瞬间你是投胎在某一个地方，
1: 乐色山，
2: 对，那你出生的时候就是那样子。我曾经到乐色山去关怀过，那个妈妈才18岁，她生了一个小孩，后来我们当关怀她啦，怎么样去聊了一下，她出生的时候就在那个乐色山。换句话说呢，第一代他的爸爸也在那边，他的小孩也在那边出生。所以想，如果你跟这些乐色山的住民小孩来比，你看我们是多有福报。所以真的是我们在福中，当然我们要知福，甚至如果有机会来做一点菩萨去帮助人家的。
1: 我来提出上人开示里面他当中有讲的，希望大家能够，或许是期许大家能够有那个天人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去帮助人，然后一起来关注一下乐色山他们的生活。那有说到志工们去做发放，就是发放了米或者是物资，油、盐、糖这些东西。那我听到了上人进一步来谈到，就是那个家的味道。他就说，像他一开始提垃圾山啊，那个脏乱、那个臭啊，你都不敢靠近。可是有了这些爱心人士送进去的米呀、糖啊、油啊，甜甜的糖，然后那个米煮熟，那个白米的饭香，然后那个油炒的菜，菜根香，那个就是一个一家人温暖的味道。然后这样的一个帮助，就是可能发放的一次的这样的物资援助，至少可以维持的2-3个月菜香温暖的那个家的味道。
2: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但是重点呢，慈济人并不是仅止于希望做到这样子，我们希望的是改变他的一个信念。也就是说，为什么他在那边出生，他现在的下一代也在那边出生，其实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他受教育的机会，他已经不可能了，当妈妈不可能再去读书了，可是如果能够让他的小孩去上学，虽然可能他小孩没有办法去帮忙他捡资源回收，收入会稍微少一点，但是对于小孩未来改变他的命运就非常重要的。那这些菩萨呢，其实就是去帮助的人呢，除了给他们东西以外，其实给他们更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小孩要去读书，可以坐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那可能费用有一点点，这些我相信善心的菩萨应该是很乐意提供。那这样子的话，他只要自己有这个意念 要往上爬升的话，因为受教育大不了就是小学、中学嘛，那很多国家基本教育是免费的，所以他只要能够改变他的心态，所以菩萨其实是给他有形的短期的物质以外，更重要是改变他的心念，这才重要。
1: 在强调那个爱的带动，刚刚听到部长才讲，想哇，原来爱的带动不只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帮助人的人要互相爱的带动，其实是他们在地那个苦的生活的人，其实也是一个互相的影响，互相的带动。那上人就有一段我觉得是绕口令的感觉，因为他就提到说，因为有你的我，有我的你，帮助他们的他，人人互相帮助，因为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努力有成果，而能去救他们的他们。我想，到底是在谈些什么？哦，原来谈的就是善的效应。
2: 对，上人其实是用这样绕口令呢，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哲学，有一点点不太容易理解。可是我们用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常在很多，比如像南非啦、莫桑比克啦、菲律宾啦，我们去帮助他们，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极少部分的人，比如说南非的菩萨，他开始的时候生活很苦啊，心里很懵啊，可是实际人给他物资，然后我刚刚讲的开导他，他变成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虽然物质上他不是很富有，可是他心灵上很富有，他可以去忍受他的物欲，然后去帮助比他更苦的人，然后那些比较更苦的人又受到他的影响，又可以慢慢的再去帮助比他更苦的。比如说他们最后去共同了贫中之富，心灵上很富有，然后他们再去帮助人家，所以这个善的循环呢就一直循环下去。
1: 我记得在那个 IG 上面有看到有那个网红啊，他们在那个 Happy Pass， 应该是这样讲，
2: Happy Pass，
1: 对，他们就是我帮我后面那个人付钱，
2: 对，
1: 那我后面那个人就会感受到哇惊喜，然后 Happy，那他也会发起了这种欢喜的心想分享，
2: 为
1: 然后也为下一个付款，也或者不是这一单，他可能到了哪天，
2: 对，
1: 到了哪个地方，觉得哎，我曾经受过这样的帮助，或者是曾经受过这样的 happy 的分享，所以我也帮下一个人去付款，希望把这种快乐欢喜的效应给他带动出去。哎，我发现其实蛮多人去做响应的，所以同样的欢喜这个效应可以去响应出来，哎，这个善的效应它也是有可能。可是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么大这么广的地方，一个政府可能我就觉得也都没有办法去做处理了，可是却一个慈善家，一个宗教家想要去带动大家去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可能做得到。
2: 当然立即马上消除垃圾山可能会有困难，可是刚刚所讲的善的效应还是会有，最少它会减少，甚至会往正的方向去走。也就是说萤火虫的效应，小蚂蚁的效应，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朋友，你随时都可以掌握机会啊，所以我们就谈到说，哎，我们要不要当萤火虫啊，对不对？当小蚂蚁啊，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呢，是微不足道，可是不要忘了它还是有它的功能，累积的时间事件累积的，最后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且呢，这种善效应呢，我相信整个社会会慢慢的非常非常正向。
1: 我记得提到说，回忆就是自我教育啊，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这个就是刺激我思考啊，什么叫做回忆就是自我教育？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做后悔的事啦，回头去想想。盘点自己啊，我有做到这件事情，而不是回头想想啊，我怎么那个时候没有去做到这件事情，哇，怎么都那么可惜，那何必可惜，想到要做就对的事情就赶快去做。
2: 当然这个上人最近要所有的慈济人盘点自己的生命，如果你盘点的结果你觉得说以前呢有一点点后悔的事情，马上立即 往后不要再发生，也是好事啊。
1: 哦、
2: 所以我在强调说 ，never too late， 任何事情没有太迟的时候。
1: 嗯，
2: 只要你愿意，这个时候往前走，一定可以走到。最怕的是你根本停止在那边，
1: 嗯，
2: 就不想动，或者思考说那个好事，可是好事跟我无关，那就消极了。
1: 嗯，
2: 那如果说你愿意说，哎，这个做起来对我来讲很快乐，很简单，将来你累积下来，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正向的。
1: 嗯，部长有提到说，现在听节目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有福可以听到这些事情，而且我们听到这些苦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发生在有需要被帮助的人身上。那我们知道了这些苦，我们是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的，所以我们很有福。那见苦知福这件事情，因为看见苦难人知道了自己的幸福，那他们会愿意更进一步用自己的双手然后去付诸行动去帮助人。那我相信每一个我们有福的人，我们把这个 happy pass 分享好快乐，给它延续个更扩大而且更深入更有意义。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蔡堆董事来跟我们做分享。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的开始。
0: 是可以带动的，需要人人呐、花心力眼，付出无所求，感恩呐、出力啦，把米沉重的米搬到他们的家，让他们闻到了米香啊。菜根香，除了米以外，还有糖，还有油，糖米油啦，都有。心里总是呢，为他们庆幸有福。三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总是呢，天天可闻。白米香，还有甜甜的糖，还有呢，有油可以炒菜的香。想到了，当他们在吃，当他们在闻那一种。

不在人间，期待了这一群当地人啊，穿着了背心，将来呢是灰衣蓝衣啦，蓝天白云呐、啊，会在他们的地方里，都已经呢成为慈济人。乡下地方、村庄、城市，只要有蓝天白云，那一个社会社区的穷困人就有福啦。这不是天人吗？这不是菩萨吗？真正的呢，爱的能量，只要有心，花心立愿，看到了，让他们自力更生，还要呢教他们能帮助别人，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不要等到了我家有村再来帮助人，行善行孝不能等。所以他们种啦、啊，有收成啦、啊，因会当去卖啊，卖来的菜呢，也会当呢去帮助人啊。有的呢，直接种菜呢，那送到需要人的家去，这都是他们。因为我们帮助他们，有他们呢努力起来的成果，再去救济他们的他们，这都是因为有你的我，有我的你，所以呢帮助他们的他人啊，总是要互相帮助。我们帮助到人，要向了自己祝福啊，有福啦！我们呢，能帮助人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0: 文。警戒警铃大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70%满，恐怕在24小时内溢流。全国60%人口没机会拥有医疗，如今又面临强震重创，委内瑞拉救援难行。三明治世代有老有小，必须顾好事业，还想完成置业。慈禧一甲子大巨蛋演绎，他们不缺席。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7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依婷。这星期豪大雨终于要告一个段落了，其实今天在南北两地都有比前几天缓和一些，但是反而是中部地区下了不少雨。我们从单日累积雨量来看，像是包含了云林西螺还有彰化北斗以及南投市，这些地方都下了豪雨等级的雨量超过了200毫米，甚至最高也都来到了241毫米。那这样子的天气，山区就相对危险，土石容易松动。稍早在下午的时候呢，疑似就因为雨势造成了山区塌方，在台中和平蝴蝶谷的瀑布步道传出一起重大落石意外。有一支16人的登山团行经步道1.4公里处，突然被落石击中，有4个人受伤，其中3人是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1: 就是听到声音了，我在拍照，然后听到砰的一声，树木石头就一大片就滚下来了。
2: 你看到是部长有救他们就对了，帮忙照顾他们就对了。
3: 对，因为他下面老有留守的人，有一个受伤的。
0: 落石大量砸下，有4人闪避不及，2女1男当场失去生命迹象。另一位65岁女性队员意识清楚，可是胸痛不适。队伍中有人留下来陪同，其他团员就先行撤离下山。根据了解，这一支队伍呢，包含了前交通部长蔡堆也在其中，所幸人员是平安的。现在因为山坡陡滑，消防队现场救护，警方也在松鹤及里冷登山口进行了管制。前两天受封面影响，全台剧烈降雨酿灾。如果以台北来看，就是内湖的灾情最为惨重，雨量过大引发了多地积淹水，有上百户的居民受灾，而且很多民众的家里是有地下室的，所以尽管是抽水排出，还是满地泥泞。因此区公所动员后备国军来协助清理，那慈济也在今天前往关怀，协助住户进行环境消毒。
4: 一些比如说家具啊，或者是一些器具需不需要搬出来？那我们考虑到有些这长者，里面有些长者老弱妇孺，那可能没办法去亲自去处理这个情形，那我们有动用我们后备指挥部或者我们相关的一些志工人力们去帮忙做一些灾后复原清除的工作。
5: 大概都清理完了啦，原则上我们就是可能难道需要我们来清水，那我们来协助民众的要求，他们怕味道，怕有那个我们的漂白水的味道，原则上我们做这个动作。
0: 趁着雨势间歇，民众赶紧清扫住家的环境，北市环保局后备军人动员协助，区公所也会针对受灾户来发放急难慰问金。今天下午呢，慈济志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金龙路内湖路二段来了解状况，预计明天上午会协助3户人家来进行清消还有关怀访视。现在雨势缓和了，不过在山区还是很容易降雨的。而国内的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就在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今天一大早呢是再次拉起警报，先是黄色警戒，到了中午又升高发布到红色警戒，连中央都同步开设了灾害应变中心。因为现在堰塞湖的花莲的这个它的蓄水量呢，其实是已经来到了70%，那现在当地呢就从早上开始紧急来撤离上百位的民众，另外还有包含了许多的桥以及公路都进行了封锁。
6: 警报大响，万里溪堰塞湖27号中午升级红色警戒，住在保全区域的民众陆续撤离到收容中心。
7: 有没有爸爸？
8: 去年那个光复堰塞湖给我们的教训，你自我的危机意识也要提高。然后，当你知道有这个危机的时候，你是不是就 事先准备。我们自己本身的话，就是自己的衣服啊什么，所以你就是大概准备个3到4天。
6: 花莲万隆乡凤林镇7个村里共撤离185人，其中万隆乡撤离30户99人，有14人收容在明利国小，82人依亲。而凤林镇撤离40户86人，包括热活会馆收容28人，依亲50人，机构安置6人，另有2人垂直避难。
9: 是比较强制性撤离的方式来办理。我们目前保全户一共有40户，然后因撤离人数87人，那实际撤离人数86人，其中1人改由万隆乡公所去收容。
8: 我们甚至除了依亲之外，全部都撤离到我们凤林热活馆来，这样大家也好掌控，比较安心啦。黄红色警戒下来的话，我们那上面一带有几户就会变成孤岛。
6: 调来一块块纽泽西护栏，台九线万里西桥下午1点封闭管制，仅开放内侧车道供救灾及撤离通行。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同步封桥，往返南北的民众可利用台11甲、台30线横向公路衔接193线道或台11。根据最新空拍影像，评估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00万吨，达库容量的70%。相关单位持续紧盯水位和坝体变化，也呼吁民众不要靠近警戒区。大爱新闻阮乃宏、刘宏志花莲报道。
0: 再来是国际间的灾害考验，要继续来看到委内瑞拉。前几天一起双强震让当地生活完全停摆，大家陷入惊恐还有伤悲当中。统计最新灾害数据呢，至少有920人罹难，还有3000多人受伤。另外呢，是超过50000人都属于失联状态。更为紧急的是，现在灾后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已经来到了第61个小时了，抢救工作争分夺秒，大家内心都很焦急，可是又阻碍重重。因为这个国家原本就相对贫穷，即使是地震之前，全国也有大约1/4人口要依赖人道援助。而这次地震发生之后，在余震频繁、交通建设毁坏之下，是更显艰困了。光是救灾要用的重机具就已经不够用，而时间1分1秒流逝，有很多地方只能靠民众亲人自己徒手挖掘。假如说真的把受困者救出来，又因为医院也损坏、缺药、缺电、缺水，恐怕也没办法及时救治。还有因为缺电，通讯状况也是很不理想，这每一个环节都让人相当焦急。那其中医疗部分就要来看到，其实在地震之前，2024年就有一份调查数据可以看到，论全国居民拥有就医机会的比例呢，其实就仅仅只有40%，另外60%的人都可能因为经济或是资源不足，一辈子都没办法享有医疗服务。那即便有能力去看医生，当地的医疗物资也极度缺乏，高达80%不只是医疗耗材设备，就连是手术室，平均1间医院呢都只有4间能够正常运作。甚至就连全国年度的医疗预算，也是比世卫的建议标准都还要低很多。这样的环境如何能在大型灾害之下快很准地展开伤患救治呢？目前委内瑞拉卫生部针对大卡拉卡斯地区启动了20间公私立医院分流急救，但是医疗资源的调度依旧是令人担忧。
10: 医院走廊、户外空地都被当成临时诊疗区。
11: IOM estimates that up to 6.76 million people could be affected in Venezuela.Following these events,
10: 委内瑞拉双强震灾情惨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许多医院不堪负荷。虽然当地紧邻首都卡拉卡斯，但受限地形和医疗量能有限，许多重症患者仍需转送首都大型医院，增加运送时间和救治难度。
12: Repito, por favor, no bajen a La Guaira, porque entendiendo que ha sido masiva.La intención, el deseo de ayudar al prójimo de todas y todos ustedes, también ocurre que se congestionan las vías donde estamos evacuando y llevando a las personas afectadas y a los heridos o a un refugio o a los hospitales en la ciudad capital y en el estado Miranda.
10: 根据 CNN 报道，这次双震后正考验当地多年来处于危机的医疗系统。
13: And the immediate health priorities include also mass casualty management, trauma care,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with collapsed buildings and ongoing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hospitals are managing injuries such as broken bones and head injuries, but also we are seeing burns and other injuries that result from building collapse.
10: 委内瑞拉卫生部表示，已启动大卡拉卡斯地区八家公立医院和十二家私立医院负责分流急救和住院治疗。但专家指出，真正的关键在于有限医疗资源的调度。根据2024年一项调查，委内瑞拉医院平均只有约四间手术室能正常运作，不到原先设计时间的一半，手术能力短缺高达60%。
14: O sea, no hay salud, no hay nada. Yo soy profesional de salud y sé que allá no hay nadie. Todos mis compañeros están fuera de todos lados.
10: 委内瑞拉2025年医疗预算仅占政府总预算3.5%，不仅远低全球平均，也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至少6%的标准。专家指出，现在最迫切需求是创伤医疗，包含骨科、重症加护和大量急救设备，同时必须整合消防、民防和安全部门力量，加快搜救和医疗救援。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接下来要告一个段落，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来呢会带您看到在尼泊尔兰皮尼这个慈济的安美团队出动了，他们主要是为一户的单亲妈妈来进行房屋修缮，让她可以在雨季的时候不会再担心房子会漏水的问题。那慈济这样子的慈善足迹呢，一走也是已经60年了。稍后还要带您看到的是他们今年将在11月的时候在台北大巨蛋进行金藏演艺，这些幕后工作都是非常的繁杂，但是他们都以志工的心，要兼顾家业，还要兼顾事业，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使命。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些精彩故事。

0: 每个病人都是一本书，值得好好去阅读。
1: 没想到我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得癌症。
2: 我王万通正式跟乐观交往中，但偶尔会劈腿到悲观那边。
3: 是要哭着还是笑着面对每一天？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2: 我看着自己的清单，一半打勾，一半空白，就像海浪打过来很快退掉的那一下下痕迹，证明我真的活过。
4: 生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一甲子前进台北大巨蛋，为了这一次的演艺内容编排，全台有上百位志工组成了企划团队。今天这一集要带您看到是聚焦在北部成员，总共大约30人，他们以45岁为分界点，分成了中生代还有新生代来相互合作。那其中中生代刚好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家庭事业都要努力打拼，却也没有忘记自己内心那一份置业使命。像是待会儿在报道里面就会看到这位赖敬德，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缩影。但是不论是生活艰苦带来的考验，或是承担演艺任务遇上的难题，他们一个个都没有被打垮。这几个月来随时接招，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要做就尽力去做，而这句话也是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面对困难最好的内心写照。音乐下，
1: 我在很早以前就预告了，说大巨蛋要启动，我一定会很忙。

0: 七十四台。
1: 我们两个都很爱棒球，我好久没有假日在家了。
2: 这一刻，最平凡的家庭日常，却是几个月来头一次。
1: 下班回来就到不同的道场去协助教学，彩排都排在六日。
3: 这个我觉得比好神托好用多了。拖地是我的专业，唯一负责的家事啊。
0: 你好，出门了，
1: 拜拜。
2: 所谓难得在家，也不过几小时，转眼间又把头埋进演艺里。
1: 陆军长演艺的内容的呈现，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考验啊，因为真的以前没有做过这么完整的一个企划。
4: 祝众生安逸的出，都跟你们原来一样，只是他站着。
5: 一个事件，我们要可以找出的影音档有200多，几乎都要去熬夜，然后眼睛都红了。
6: 实际这个一甲子这个慈悲足迹啊，要演绎给大家，我们要在2.5小时让大家能够瞬间的秒懂，哇，这真的很考验团队。
1: 我负责业务很多是在林口的仓库，所以我就会从内湖公司离开到林口，就变成在车上会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去思考一些演艺动作的设计啊、队形的编排啊之类的。
7: 有时候我比如说20分钟我就编好，那有时候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来。
8: 我们的动作是好像是对称的，对。那现在重点是要面向这边，面向这里。
9: 我们大概只分两代啦，一个就是像我这一块的45以上的就对了，然后剩下就是40以下的。其实他们是蛮有创造性的，然后常常会想到我们这些老人呢想不到的东西。
10: 无恶道险有长远，人生无常。
6: 那就不转了，就在这边。
11: 对，就不要转。
6: 好，就转一次。
12: 他们毕竟比较资深，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一些传承跟小配包都会指导我们。
8: 光三个人面都
13: 转，三眼就设计
8: 比较好，三眼要转。
13: 可以
5: 的，樱花动作好了，并不是这样就好了。我们还要教所有整场的人，然后如何的彩排出那个道气。
2: 从编到教，说起来只有一句话，但中间还藏着无数次的打掉重练。
9: 你们要打。
14: 凡事是你做了之后才会发现，哎，这边好像不太通，那边不太通，然后所以你需要花了更多的时间再去投入里面。
4: 东升无边师点哪一个字往上？
9: 愿
4: 往上。好，那我正式录了，来。
14: 全台七天公休，北部就带了30几首的曲目，然后也很有可能是昨天才编完的东西，我明天就要呈现给大家，记不住，真的记不住。
2: 但幸好在这条路上，彼此并肩，并不孤单。
5: 很困难，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我们很辛苦，我就觉得是看到的是上人不容易，让我们永远抱着一个很感恩的心。
6: 诚惶诚恐，我真的不变了，把这个团队大家尽量把口后，然后大家再各司其职，凝聚再凝聚啊。
2: 两代之间有些事教不来，只能跟上，两代之间有默契，笑与泪，甘苦共尝。10多年来演艺法船上的前辈与后辈共同握着桨，在风浪中奋力向前滑。
9: 想放弃哦，其实现在留下来的都不会放弃。
2: 一点一滴的慈善足迹，到了慈济一甲子，都还是要持续累积来写历史。再来看到佛陀故乡尼泊尔兰皮尼，最近有慈济安美团队出动，为一户困苦的人家修缮房屋。这是一位单亲妈妈，先生在6年前因为债务问题离家出走之后呢，就剩下她一个人要独立抚养3个孩子，经济状况是极度的艰困，有时候喂饱肚子的餐食是把野菜捣碎，在饭里面加盐巴果腹，然后还得带着小儿子一起出门乞讨。之后慈济志工发现了他们的困境而启动关怀，也决定在这个月协助修缮房屋，加强屋顶，让这户人家面对雨季来临的时候也能够安居。
11: 悠长的尼泊尔雨季，只要经过泥泞的小路，就知道刚刚下了场大雨。赶着车程，因为身负重任，但遇到了牛群，就得有耐心。这一回，志工带着修缮团队来到南地哈瓦村马杜利的家。生活的磨难，只要谈起就哭成泪人儿。3个孩子是依靠。邻居乌米拉说到6年前。
15: बारिश में क्या क्या परेशानी रही आपके?
16: बारिश में चूहे लागे ना पूरा बार खटिया कतारी कुल बीत जाता इसे कतारी हटाए के खटिया पे मसारी लगाए के रात बिता ले कि लड़कन के छोड़ के हम कहाँ जाए तो जाए अकेले लाती जाए जाए चल जाती सबसे बड़ा यार लड़कन के छोड़ दे तो सबसे बड़ा हम मेरे अपना पापी की हूँ नाई बा लड़कन से बढ़ के कुछ नाई बा
11: 擦干眼泪，带孩子迎接全新的改变，把家里的家当收拾好。虽然那称不上任何像样的家当，家中的电线还是邻居乌米拉好心接的，才有了一盏灯。以镰刀割开绳子，以树枝为梁，麦秆为柱，再糊以泥土的围墙，就能一片片从土里拔出。接下来的事交给专业。搭建屋顶的建材先焊接铁架做梁柱，特别架高3公尺，保持通风采光，再铺设3甲板做隔热层，才铺新板。涂上防水漆更是重要环节。慈济在2024年发放米粮与学生用品列为关怀，让这个家有饭吃，孩子能上学。
17: Just like Suji also used to provide the monthly food subsidy, which is not enough. If you see, the rice only not enough. He see had to look about the studies of 3 children for their better life. When we are here to visit her, we found that she is very trustful with her children. She wants.them to study more harder to make their bright future. And today morning when I came and we heard it was raining extra day, she told us that her children has to sleep under the bed.
11: 这工程得快马加鞭，接住这摇摇欲坠的家。马杜利领着慈济大米，平时也存米铺满，这是困顿横逆时更难得的布施。
16: आप सब हमें बहुत बड़ा सहयोग दिया जाता कि दाल तरकारी खात टी हमारे लड़के बुझात ना आई बा कपड़ा पहिरा था टी कापी करन कौन उस तक समस्या ना आई बा आप सब ने दिया जात ड्रेस ना आई कीन पाउती एक लड़के रहते 3 लड़के के हम कहाँ पहिरा पाउती आपन पेट पेट देखती कि आकर बाद में लड़के के देखती
17: feels happy to help this type of needy people From my side, I would like to thank Master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Although we don't have any things to help from the Master blessing, and you all overseas volunteers with us, so they encourage us to help this type of needy people.
11: 新的家承载着幸福，最开心的也包括看着他走过风风雨雨的好邻居。
16: अब पानी उ छवा जा तब कहाँ भीज पई हैं अपन ओस्तारे हो गई दिन कहूँ से मजूरी में नहत करी हैं तो अपने ओस्तारे आ गई दिन ना नब झंझट बा
11: 台新闻白如露拉美什阿玛凯什尼泊尔报道。
2: 单亲妈妈的坚强故事，在台湾有一位人品典范，他是彰化的百岁志工，他叫做黄蔡宽。早年经历了丧夫之后呢，就独立抚养了四位儿女。今年他要过108岁生日了，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只要他的体力 OK， 都会欢喜参与此际活动。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8: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19: やられた！あ、ちょっと
20: 話せ。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18: 战后的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21: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供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18: 哪怕世界已经支离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22: 法律っていうもん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18: 心身投入、無私承担。
23: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供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18: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女法官大人。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我们持续受到锋面影响，白天在中部地区又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了。来看到下午四点半之前，在云林西螺降雨量已经超过241毫米哦。那另外在彰化也超过239毫米，另外啊在台中降雨量也超过204毫米了。那这波降雨啊相当的剧烈，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因为锋面这些对流比较旺盛的地方呢，在早上的时间移入到我们的中部地区，那晚上就要换北部要特别注意了，锋面会来到我们台湾北部近海，所以呢，今天傍晚开始啊，其实在宜兰跟桃园都已经有下局部大雨喽，其他地方也还是会有不定时的降雨。明天豪雨几率呢会比今天稍微低一点，但是啊，在南部整天还是要注意哦，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另外啊，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台东跟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哦，会有午后大雨。那礼拜一的降雨会再减少，主要呢是在南部跟台东会有局部降雨。另外呢，像是在宜兰花莲还有中部以北，在上午的时候呢有机会出太阳，但是下午又会有局部大雨或是雷阵雨。生活Follow Me提醒您，明天锋面远离各地，高温会回到30度以上。下雨天建议您就不要前往山区。礼拜二开始会逐渐恢复稳定天气，天气变化还是非常的剧烈，安排活动建议您要先关注气象资讯。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现在看到苗栗北明天除了新竹之外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30%到60%，气温25到32度。中部地区要注意，也会有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30%，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30%到40%，气温25到33度。在东半部宜兰跟花莲降雨几率都超过70%，气温25到33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30%到40%，气温25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谢谢张丽。接下来新闻还要看到是上人行脚，今天在高雄静思堂，刚好今年11月大巨蛋演艺的企划团队也在高雄静思堂共修进行排练，上人赞叹更感恩这场演艺有万人共同成就，不只是内容编排，包含了舞台设计和细节也都能看见志工用心。

0: 大巨蛋演艺展开全台排练不久，但已能窥见所展现的瓷器之美，上人十分赞叹。
1: 您好，现在的地球动作都有过去的那样的真诚的心投入瓷器，那成就了现在的美。
0: 万人演绎队形复杂，脚下的地标线条引领志工快速定位。
2: 如果我不接的话，就是他们这个人来这边，他就不知道他是在哪一个，因为这边都是石，所以我们就贴这个号码让他辨别这样子。
3: 所以总共有50000颗豆豆。
0: 高雄静思堂的模拟舞台由志工与大成钢公司打造，以钢材为骨架，建构出安全保障。
4: 上人家看着这，这铁架啊在用。这拢迄个假蛋的吼，因咱用的啊。
0: 舞台背后有展示图，解说演绎的点滴，更有位置图，方便查询。
4: 啊，伊也讲袂记哩啊，哦，阿兰德来家查啊，这个五大洲他要什么功德，什么都有。
3: 正中心啊，把自己的气。
0: 志工处处用心，让模拟舞台不仅是挥汗练习之处，更是每颗善种子落地扎根的沃土。大爱新闻陈怡贞、林道明、王昭忠，高雄报道。
5: 今天在高雄静思堂，还有一群环保志工，其中一位高龄94岁，翁成春兰，天天搭车跨区做分类，还有几乎天天报到被称为土地公的吴聪俊，大家做环保不空过，朴实双手创造价值。
6: 这么把电烤鬼灯啊！哎呀，
0: 做饭。94岁的环保志工翁成春兰，每天从大寮搭客运到凤山环保站，风雨无阻做塑胶袋分类，令人感动。
6: 五年欠100000块，就是讲要捐予凤山旧书堂咱的建设基金，还是讲94岁啊才来看上人啊。感恩感恩。
0: 谦卑低调做环保8年的吴聪俊，是右昌环保站的土地公。
7: 不怎安尼，你做工过都。有一个感想，就是咱伫咧做，我哪会当修养家己的迄个习性呢？
8: 咱不管是去再回收，还是怎啊，逐项做，但有需要伊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师兄。
0: 68岁的黄秀琴每周3天洗肾，尽管行动不便，也来分享义卖行善的故事。
6: 我卖着70万哦，第二遍。卖30几万，卖甲配合迄个老板哦，通告有法度讲，叫我家己台湾做经销商，还能上联哦。哦，我有这个机会通做主席，
9: 我是落去做环保，真正呢，生命无空过啦，甲家己的生命吼，会晓要发挥吼。让生命的功能，生命的价值，
0: 分享做环保的点点滴滴，欢喜心志工们更坚持做下去。大爱新闻林玉信、王昭忠，高雄报道。
5: 人品典范，还有更高龄的志工在彰化。108岁黄蔡宽早年丧夫，独立抚养4名儿女长大。虽然他70岁才加入慈济，但这30多年来，只要体力许可，不论年纪多大，都欢喜参加。
10: 我大家满满的爱，满满的祝福。
11: 逐一在卡片上签名，法亲家人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12: 姻缘也很殊胜啦，就刚好我们在制作这个卡片的时候，也遇到我们入金帐的彩排，200-300位的师兄师姐刚好也在现场，就大家一起签名祝福。
11: 登门送上贺卡，带来寿桃，象征平平安安的苹果，在祝福歌声中表达心意。
13: 祝福你健康，祝福你快乐。
11: 年年为志工黄蔡宽庆生，他是大家的好榜样，不受年龄限制，持续精进，像是浴佛活动，每一年都参与，响应赈灾，母行母爱，心善不落人后。
14: 师父啊，我想爱你啊，啊，阿弥陀佛，是这样，爱保重啊，
11: 开口总是不理上人，跟慈济结缘三十多年，始终紧紧跟随上人脚步。
14: 跟上人啊，就好啦，就好的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1: 祝福上人法体安康，黄蔡宽自己也天天运动，筋骨柔软，居然还能下腰。
15: 哦，安得好，安得好，厉害厉害，比我较厉害。
16: 中餐甲晚餐拢五谷饭啊，对，伊要来较重听啦，听无啥有啦，啊，所以根本看起来伊其他无啥毛病啦。
11: 高龄108岁，身体硬朗康健。黄蔡宽是慈济的宝，住在附近的志工时常陪伴，一星期来好几回。
17: 我出来的时候就是来跟他看一下，聊聊天，就是坐一两分钟也好，大家都是像母子关系这样，大家聊聊天。那蔡宽师姐很疼我们呐、啊。
11: 活出生命的厚度，展现生命的价值。黄蔡宽是真正的人品典范。
18: 爱你哦！
11: 大爱新闻赖静源、庄志雄、张林慧、林新红彰化报道。
5: 国际消息，最近日本天气也和台湾一样非常不稳定，因为有梅雨封面滞留，还有已经降为热带性低气压的米克拉也正在日本东部海面上，让西日本到关东一带好雨成灾。目前呢，关东地区有四个地方都发出了第四级的土石流危险警报，大约有100万人接获疏散通知。
19: 空拍画面可见，大量土石冲入住宅区，一栋两层楼房屋遭到掩埋。这里是山口县平生町，这起土石流造成3人受伤，1人失联。日本气象厅表示，受到第7号热带性低气压米克拉以及第8号热带性低气压无花果外围环流与梅雨封面共同影响，各地持续出现豪雨。关东及东海部分地区已发布第四级警戒，约100万人接获避难指示。NHK 报道，许多地区累积雨量已超过350毫米。福冈县田川市住宅区甚至出现大型天坑，长约9公尺，宽6公尺，深约5公尺，车库及机车遭到吞没，约20户居民紧急撤离。
20: 土だけが、音を立てて崩れ落ちていくんですよ、どんどん。
19: 警方表示，天坑可能与近日持续降雨有关，但由于地下留有废弃的煤矿坑道，日本能源与金属矿物资源机构已介入调查。
20: それで警察署の人が来て、もう危ないから近寄らんでくれということで。
19: 气象单位提醒，未来仍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导致土石流、河川暴涨及低洼地区淹水，呼吁民众持续提高警觉。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5: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邀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当世界一次次崩坏，我们如何更坚强？风霸痛失15位亲人后，回乡参与援助。共川圣德在海啸后印一张卡片，决心追寻那份守护的力量，把被接住的感动继续传下去，是他们最简单的选择。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很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戒欲品的第三。那我们今天就进行第一册第一章喜闻真实法，以及第二章受记舍利佛的部分哦。那在第一章的部分，喜闻真实法总共有八小节，那等会就会一一和菩萨们来做分享。那现在就请大家我们一起合掌来攻读经文。尔时舍利弗踊跃欢喜，即起合掌，瞻仰尊严而白佛言：今从世尊闻此法音，心怀踊跃，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习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欲思事，甚自感伤，施于如来无量之界。世尊，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是我等就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说所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圣而得度脱。然我等不解方便，随以所说，初闻佛法，欲辨信受，思维取证。世尊，我从昔来终日敬业，每字刻责，而今从佛闻所未闻，未曾有法，断诸疑悔，深意泰然，快得安稳。今日乃知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我闻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遗妄皆已除。昔来蒙佛教，不施于大圣，佛音甚稀有，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尽，闻亦除忧恼。我处于山谷，或在林树下，若坐若惊行，常思维世事，呜呼声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金色三十二，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八十种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我独经行时，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我常于日夜每思维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是于日夜筹量如是事。今闻佛音声，随疑而说法，无漏难思议，令众至道场。我本着邪见，为诸犯智师，世尊知我心，拔邪说涅槃。我悉除邪见， 于空法得证，尔时心自慰，得至于灭度，而今乃自觉，非是实灭度。若得作佛时，具三十二相，天人夜叉众，龙神等恭敬，是时乃可谓永尽灭无余。佛于大众中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音，悉悔悉已除。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也。佛以种种缘譬喻巧言说，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往断。好，我们攻读到这边，感恩大家，请放掌。那什么是譬喻呢？其实譬喻就是用种种变化不同的事物来说明不变的真理。比方说我们看到画面上有镜子，还有水，还有田，那上人用这镜子、水跟田用来比喻什么？哎，很棒，有人说对了，就是来比喻我们的心啊。我们镜子，我们的人心要像镜子一样，虽然外境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心要不随境转。那我们心也要如水，要能够随方救援，无处不自在。那我们心呢，更要像是一亩田，要勤耕心田，播下善的种子来成就善的心田。所以镜子、水跟田都是来比喻我们修行，其实就在修什么？我们的那颗心，期盼我们人人在心地下功夫，能够回归真如的本心。那不管从黑夜到白天，或是花开到花谢，或是右上角大家看到那个是高倍显微镜下人体细胞不断在新陈代谢这样的变化，其实它都在说一个不变的道理是什么？哎，就是三理四相，也就是呢，只要有生就会有灭，而且它不是突然灭的，它是无时无刻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这样的老去，这样的败坏，分秒都没有间断过，这就是行运。所以啊，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它是三理四相，是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真理。那上人说呢，这都无不带给人间是一种的苦难困扰，甚至是无明丛生。而当我们了解道理后，我们就知道要把握时间，造福人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辟者比旷也，欲者小训也，托此而比彼，既浅而训身。那提到既浅而训身呢，其实他在说明真理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是这样的甚深微妙。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明白那个故事，那个比喻，它这浅浅的故事中所蕴含深深的道理是什么，是我们要去了解的。所以上人在这边就讲一个故事哦。上人提到游婆与比丘，他说呢，在无央树节以前呢，有位老婆婆，她采麻榨油来为生。那有位修行者呢，就向老婆婆乞油要来供佛。那老婆婆知道哇，这个油是要来供佛的，所以老婆婆很欢喜哦，就每天呢榨油给这个修行者，让他有一小杯的油可以供佛。那这个修行者呢，日日供佛油灯，哇，年久日生哦，就跟大家结了好多的好缘。那佛陀很欢喜也很赞叹，最后就为这位比丘受记，他将来也可以成佛。那佛那个老婆婆知道之后也很开心，她就跟佛陀说，那这个油是我提供给这位比丘的，那佛陀您是不是也能为我受记呢？那佛陀说，我为比丘受记，那将来呢，这位比丘成佛后，他也会为你受记哦。哇，那位老婆婆经过几生几世的修行，最后终于成佛。那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故事哦，浅浅的道理却蕴含着什么天长地久的因缘。那看到游婆跟比丘这样的因缘，那就想到了，那 我们与上人的师徒缘不也是这样子的，是累生世一点一滴的功德累积，才有这样的恒古不变的法随缘吗？所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弟子哦，但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老师，甚至成为师父来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要在菩萨道上行愿接力，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而这样的菩提心不会改变。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一脉相传，生生世世。那上人曾经开示哦，他提到东非啊，一代风灾发生的时候。有一家七口人，他们就手牵手啊，在水势滔滔中要逃生。渐渐的哦，就一个人因为抓不住嘛，水势太大就掉下去。过不久又一个人流走，然后又是一个人的拉不住，接连着四五个人都这样的随波而去了。那上人就说了，看到最爱的亲人手牵的手，拉着的手，到底能拉多紧，牵多久？那就如同上人在这艘法船上牵着我们每一位弟子的手，但是如果看到我们弟子一个个因自然法则离去，或者是因为起了退转心而离开，那这样紧紧拉住我们的手，到底还能拉多久呢？所以上人就期盼我们能够回归过去的热忱，我们人间菩萨要拉长情，扩大爱，这份缘是生生世世的法随缘，我们要不隔缘不绝缘，也要不断缘。那接着上人手当写着哦，上人就像佛陀一般是四身持缚，在滚滚的欲海中道驾慈航，救人的心呢，从来没有放弃，就像父母心一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一一救拔，度化众生，回归清净的本性。那就想到啊，那我们凡夫啊，都在欲海中浮浮沉沉，那当有人来救，就像佛陀如果在法船上，他抛出了救生圈，那我们在欲海中，我们也要自己怎么样？愿意去拉，而且要用力拉紧，我们才有办法得救。所以同样道理哦，我们虽然听了这么多的法，但是如果一旦无明烦恼出现时，也要怎么样？靠自己来清理，立即要再自立，要靠自己转对，要转错为对，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要靠自己来转方向。那就想到我们大殿是不是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地藏王菩萨他的手其实拿了一串什么念珠，那这念珠是在念谁？他是在念，我在想他是在念自己的法号，自己的名号，他也在念地藏王菩萨，也就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时时的反观自性。所以有一句话说，念菩萨拜菩萨，念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也要怎么样做观音。所以修行要自己修，路要自己走，福缘也要自己造。那经文提到哦，施于如来无量之间，就是佛的智慧觉海很深很广，但是对于中圣或小圣的菩萨来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即使是智慧低的舍利佛，还是不了解佛的知见。那就想到，那我们对上人的知见又了解多少呢？我们与上人的距离有多远？那刚好在今年二月，慈亲呢在金舍办了新传营，那营队中呢有一位高雄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系的四年级慈亲郭义轩同学哦，他说啊，他在这个四天三夜的课程中呢，被上人那个为佛教为众生的那一念心所感动。他说事工上人的这念心既是慈悲又是绵长，而当我把这一念心放在心里的时候，我发现上人说的话我都听懂了，哇，心中很法喜哦。可是也感受到其实慈济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跟沉重。所以以前呢，营队结束之后，他下了高雄火车站，他都是坐公车回家。可是他这一次哦，他说他不要坐公车回家，他要背着行李走回家，因为他想要体会 上人那种扛天下汨罗的重量。哇，所以呢，我们的郭同学就把行李背上肩，他说行李很重，但是想着上人肩上背负的是天下汨罗，所以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忍耐。那在这四天的营队中，他看到苦难的众生，心里忍不住难过心疼，也更是难过自己的心胸如此窄小。他说才几天的时间，他就沉痛到觉得快被压垮了，他担忧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怎么样都开心不起来。就没想到隔天志工早会，上人就说，人世间有什么可以说的啊，快乐快乐，一直乐不起来。哇，仿佛上人也知道郭同学的心，回应了逸轩的心情。所以之后呢，德秀就鼓励逸轩哦，你看看上人虽然难过，但是上人马上会转念，面对世间的苦难，因为那时候刚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那上人是马上关心现在慈济要如何的及时行动，物资是要如何的出关，能够将这厚厚的毯子及时送到灾区为他们尽心力。那逸轩听了之后耶，他也转念哦，他把他沉痛的心情哇打开心门化作行动，他也坐车从高雄北上到我们的内湖园区，一起来协助物资的整理。他说看到现场，哇，这么多的爱心物资，这么多的志工齐聚在这里，他相信呢，只要点滴汇聚大爱跟情谊，人间就自然没有苦痛与悲戚。所以上人说，有形的距离其实可以用心来拉近，只要当我们法入心穿透心，我们的距离就很近。那是要如何穿透心呢？就是我们的心要像琉璃一般的清明透彻，没有一丝丝的执着，一点点的杂染，让法整个穿透润至我们的心灵世界，那我们就能与上人心贴着心，距离就很近。那可是同样的法音，同样入法性，为什么菩萨有的人号就是可以一文千物就发心立愿得佛受记，那我们却不能呢？舍利弗心中就起了疑惑哦。那我们进入第二小节。哇，舍利弗知道其实佛陀说法是都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佛陀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没有好好体会佛心，一直觉得自己根基小，然后很自卑，觉得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上人在这里就说了一个自信独角牛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最后呢，这个独角牛为什么能够帮主人赢回那2000两的金子呢？原因就是他找回了自信心。所以上人说，牛的力量其实是在那一只脚，其实重要是在那份自信。所以我们也要建立什么样的信心呢？要建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的信念。那信心建立之后，我们要如何成就菩提大道的因行呢？上人手札写着，佛慈谆谆教，弟子孜孜学，始自是圣地，终至是弘誓。所以佛法的起点是是圣地，而最终一定要例行什么弘誓愿，就是回归如来本性，找回自信佛的不二法门。那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我们来恭听上人开示如何谈四弘誓愿。
1: 进师法脉很清楚，然后呢就是勤行道，那是要精进，所以要精进呢，要先把方向呢清楚了，开始精进就不会偏差，人人更能清楚净思法脉，勤行道，要成正信时，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度众生的实在是很重要，但是自己不度，你如何度别人呢？所以呢，自我众生啊，要好好的度，度好自己呢，才能度别人哦。 烦恼无尽。是，是啊，你不断烦恼啊，话如何入心啊？满心都是烦恼，已经呢塞得满满了，没有空间，话如何进去呢？所以呢，一定要断烦恼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哪里去学法门啊？对的事情啊，我们做就对了。法门在哪里呀？自己的心，别人的心。所以呢，这样的法门啊，都是无量法门，就是在人群中，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无量的法，他们说的话呢就是法，他们说的话呢都是他们感受过来的，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种对的话就是法，希望人人呢都还要发一个更大的无限量的心，那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都是在学佛的人，学佛不成佛，那你就不要学佛了。最重要的，佛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要学什么方法，回归到自己的佛性来，这就是启开我们的智慧。
0: 感恩商人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弘誓愿跟四圣地的关系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缘苦地，因为菩萨所缘，缘苦众生。而烦恼无尽誓愿断是缘极地，因为苦从哪里来？因为从极，极什么？极很多微小的无明，无明呢又成为习气，习气又不断的复制而产生了无量的烦恼。所以要救度众生，就要断习气，而且是要连根拔除。那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缘道地。那刚才上人又说，法门在哪里啊？对，就在人群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众生是道场，众生无量，法无量。那佛道无上誓愿成，是缘灭地。我们学佛呢，就是要灭除所有的烦恼，才能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佛用种种譬喻言辞来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佛性。那如何回归佛性呢？从变与不变中，我们要开始蜕变哦，要转凡为圣。所以想成佛呢，一定要行菩萨道，要透过行菩萨道呢，要回归，要记得我们那一念的出发心，一定要发四弘誓愿，才有办法做到上人首达写的觉证天体宇宙以圣圆顿之法。所以舍利佛啊，以前看到佛陀赞叹菩萨，或是佛子为菩萨们受记，所以舍利佛心里也会吃醋哦，好像自己是养子，自己呢都是不如菩萨。那现在呢，他终于破除心中所有的疑惑，将真实法入心，他有信心，也明白只要愿意发心，我一样能够成佛，成为自利利他的真佛子了。所以进入经文，舍利佛他断诸疑悔，深意泰然，快得安稳。所以上人说呢，觉与迷是相对的，有迷啊就不会悟，那有悟呢，迷才会消失。所以六祖慧能也说过，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一念觉，一念佛；念念觉，念念就是佛。上人说，有了迷的因，就会得迷果，沉入六道；但是，一旦有了觉的因，就能超凡入圣。所以迷跟觉就在一念间，我们学佛就要时时重觉因，努力回归与佛同等的境界，找回与佛同等的心地风光。如果我们能够心与道会，法与意合，方向对准的大圣法， 而且不只是你说我来听，更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汇合在法中，才能到达积极清晨那种安稳快乐心宽念纯的心境。那舍利弗啊，已经了解究竟的一圣十法是从佛口生，从法化身，是真佛子。那什么是从佛口生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用最虔诚的信心接受来成长我们的慧命。那从法化身呢，是我们能够将烦恼化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知道一切法都在我们的一念心。当我们找回清净的自信，就是在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那什么是涅槃的境界呢？就是净极清晨，自玄虚末。当我们甘愿在人群中付出，不受人群污浊而产生烦恼，就是涅槃。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的绍济佛种，持道传法，因为佛子越多，佛种就不断，能够一生无量。那现在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来看这位中炯元师兄他如何的由迷转悟，能够让佛种一生无量，
2: 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当受行菩萨。
3: 好，太棒了。
2: 我
3: 当人间菩萨，
2: 曾经迷茫进出感觉六摆，轮回六摆，上人的慈悲无去验证，我是一个根生人。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就是行善跟行孝，绝对不能等。在上课的时候，我的姐姐写信进来说，妈妈病危通知，我不知所措，所以我就请示了我们的监狱的屏东团队蔡美惠师姐。她当下跟我说，你一定要用忏悔的心去诚恳祈求我们的菩萨能够保佑妈妈，所以你现在要开始如数。我报告上呢，我在监狱就开始如数。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妈妈竟然脱离危险期，让我更加坚定说我未来的路就是要走持戒菩萨道路。这段期间我在监狱里面，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能够再像走以前的路。所以说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听到上人的一句法语，世间上无歹人，敢若有做唔到代志的人，即句话轻轻拍入我的心肝内，让我产生着信心、毅力、勇气。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这一些上人的法语，我要带进去所有的监所。我只要讲出这一句法语的时候，他们都说：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师父吗？我讲无，我们都是上人迷失的弟子，上人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啊。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明明白白，我就是要走入学校，走入监狱，我们的慈警开会。坐下去的时候，有二十几位我们慈警干事，全部都是警察退休的，还有现任的警察。我就坐下去，左看看，右看看，有当初是抓过我的人无？这个画面只有在我们的慈济能够看得到。有一次我们的屏东监狱邀请我回去见证分享，我回去见证分享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同学叫做吴少敏同学，听到我一场分享之后，他说我决定出去要跟炯元师兄一起去做慈济。结果他出狱之后连出狱的衣服都没有换哦，他真的在期待我们去。包括上人他现在也是在我们的慈师傅的陶瓷坊上班，而且他上班的第一个月的薪水，他还把所有的薪水拿去买素食的，把这些素食寄进去我们屏东监狱，跟那些同学分享说他吃素，很高兴啊。那个吴少敏的姐夫是一个现任的警察，他就告诉吴少敏说，你如果能够改变，我就跟你姐姐一起来见习。所以他们今天我们的吴少敏的姐姐跟姐夫，他们今天也会来哦，他们现在也都是见习的行列哦，而且姐夫现在也是我们的慈警干事哦。所以说谢谢你们今天的见证哦。上人，我很高兴我今年的2020年的11月28号也荣获我们的法务部颁的一个训亲奖，这一个奖项是我感恩上人，你给我机会去领这一个奖。我第一时间听到我得到奖的时候，我就跑去我们的妈妈的殿前，我跟跪着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做到了，我都把上面的话谨记在心， 我从我初一那一天跪着跟我的爸爸妈妈奉茶，到现在虽然妈妈不在了，我还是天天跟爸爸奉茶，因为上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你要每天做，你的心才不会酸，所以我就是以孝为本，以善为根，哦，这就是因为上人给我一生无量，我很感恩上人给我这一次机会能够去领略这个奖，这个奖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这个奖是因为有上人这样给我机会，让我在慈济这样子改变，才有今天的奖项，所以这个奖项是属于上人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带的团队，所有的团队都很感恩上人能够给我们机会走入监狱去明明白白去没感恩的所有的观世菩萨供，我们上人没有放弃你们，你们都是我们迷失的上人迷失的弟子，哦，让几个几个他吹灯啊，感恩上人，
1: 感恩他，我看到了一颗天下最大的钻石，常常很多人都拿出来说，师父这粒是几百万，好不起眼，拿来我就说几百万挂在你镜头啊，为孩子的孩子，这一颗很有分量哈，所以啊，生命有价值，要朝着生命价值要精进。
0: 所以中九元师兄是不是真佛子啊？哇，真的，上人对他说，像父母奉茶要天天做，心不会散。所以同样道理，我们法也要怎么样？日日寻法种才会天天成长。中九元师兄他做到了上人手札写的，哦，文思修持戒身定慧，他将上德法呢不仅听进心，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归自信，所以他真的是如来家的真佛子。所以呢，佛心如镜哦，学佛就是希望能够体会佛的知见与佛心相应，当佛法在心中的时候呢，佛知佛见就能够一段一段一直成长起来，这就是得佛法分。所以舍利弗啊，他从养子转变成真佛子，那我们也要从学子变成觉子，也就是佛怎么说我们就跟着走跟着做，从做中学，学中觉，我们也都可以成为如来家的真佛子哦。那在地藏十轮经啊提到说，要成为一个大圣的觉者呢，要有三种第一，哪三种第一呢？就是要受持第一清净律仪，还要修行第一微妙善行，最后是要具足第一坚固惭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四节，要如何的发入忏悔归向自信。那上人手札写着，心地若能极静的无处不是道场，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错，我们就要赶快升起惭愧心，因为它是我们改过向善的原动力。他还记得法譬如水中曲有一句叫做，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对，我们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只要我们愿意，没有改不过来的习气，面对自己的过错，我们只要勇于认错，改过自救，我们的慧命就能够得救了。但是要记得哦，不要听法的时候觉得要改正，而离开道场就依然故我，不要让心变成是非场哦。尤其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圣人更是告诉我们，现在要向天忏悔，对地感恩，灾难临头，觉悟要抬头。此时此刻我们要用心的接受这样的大灾教育，而且不止自己受教，更要影响他人共同来受教。那舍利弗啊，他就很自责过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小圣里面求解脱，那现在呢终于知道自己也能成佛，所以他发了弘誓愿。那发弘誓愿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如果没有跟众生结好缘，如有哪会有什么办法来度众生呢？啊，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一相见就觉得好欢喜好投缘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结好缘的重要哦。所以第五节提到百善为福广益众生，上人手札写着呢，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为一庄严相，三二个百大福，庄严三十二相。所以人与人之间呢，总是一个缘字，就是要结好缘。佛陀有三十二相呢，就是代表佛陀曾经累积许多的善因缘， 那到底要累积多少个呢？经过统计之后呢，要累积3200万个善，才能成就庄严的32相。可是上人说，我们对这个善呢，不要去计数，不要去着那个相，着那个数量，只要我们一念善心生，这时时无不是善，有善就有福，当福圆满的时候，我们的相也就圆满了。所以我们每天每天就是要不断的累积，在分分秒秒乃至飞秒中，都是慈悲，都是爱与善，都是利他。只要我们以这样的真诚的心来付出，自然能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就能广结好缘。那经文提到80种妙好18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那80种妙好是形容佛啊，让人见到就打从内心的欢喜，就一心想要皈依。那18不共法是指佛陀的种种智慧功德，不是小圣、中圣，甚至连菩萨都不能彻底体会到达的智慧。那有人就说啊，连菩萨都做不到，那我们凡夫有办法吗？那上人说，绝对有，只要有决心、有信心，成佛之道是人人走得通的路，只要精进，不能原地踏步。那舍利弗啊，他就说，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哦，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舍利弗也进行什么生命的盘点了，他就问自己，我是不是失掉行菩萨道的法，我只有利益自己，没有利益他人，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人人都能够成佛，但是如果不行菩萨道，没有与众生结缘，没有造福，就会失去成菩萨的缘哦。所以舍利弗就想到啊，过去啊，在聚落的地方，他到一位年纪很轻10几岁出头的女孩子，她全身很破烂很破落，在向人乞讨，但是布施给这个女孩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那佛陀就对阿难说，阿难啊，你拿一些食物给这女孩子，那给一次，给三次，给五次。舍利弗看了就很不认同，他觉得啊，佛陀一直在鼓励人人要布施，要供佛供僧，那为什么没有鼓励这位女孩子要懂得供佛，反而是叫阿难一直给食物呢，让她有食物可以吃。那现在舍利弗回想呢，他觉得自己的心啊太狭窄了，佛陀在广饶益众生，可是自己那时候呢却不以为然。其实佛陀是要让大家知道哦，虽然过去呢对方自造业因，但是我们仍要扩大爱心，等施慈悲，利益对方，这才叫做行菩萨道。所以学佛呢，要学得真如实智，要拨开形象，我们的那份虔诚慈悲的心必定要是平等的，要以感恩、尊重、爱这样的心来相待，这是慈悲等观。那除了对人慈悲，那对动物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施工的小牛，也就是陈愿师兄哦，他对动物的慈悲，这是他发生在他13岁的故事。就那天下大雨啊，然后大雨过后呢，小牛和妈妈走在路上，小牛就说：“妈咪啊，好多蚯蚓都被大雨冲到马路上，等一下车子来会压到他们。”于是小牛就蹲在路上哦，忙着用树叶一只一只的转送蚯蚓到草地上。那妈妈就说：“哎呀，这么多蚯蚓就不玩的啦，那是他们的因缘，不要去打扰他们，走了走了。”哇，妈妈心里又嘀咕哦，已经13岁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大小虫都要救。小牛继续说：“妈咪不行啊，晚一点车子就会出来，你先去散步，我等一下就会跟上。”哇，小牛头也不抬，手脚忙得很，一直在救蚯蚓。那这是小牛陈愿师兄的静思维哦，他说：“下过雨后啊，很多蚯蚓跑出来，在路上很苦，有一位好像流血，身体没有动，但是还活着。有时候觉得看到众生的苦，看到众生在辛苦中不能解脱，要怎么样才能让众生不再到同样的地方受苦？”哇，所以这是小牛从蚯蚓看到众生的苦，而且小牛想着怎么样 如何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小牛怎么想呢？他说，哇，想想真的还是要结善缘，陆地爬的蚯蚓未来也是可以成佛。哇，想到这个时候呢，小牛就觉得好庄严也好期待哦。所以小牛说，有机会结缘的时候要很感恩，要好好的把握。所以慈悲智慧的极点是什么？上人说，慈悲智慧的极点就是众生平等，是真正的平等，这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切真理无上的智慧，无上的正觉，也就是佛的果位。那舍利弗不断的反省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的所知障，觉得自己知道一些就障碍自己，不知道除了小乘法之外还有无量圆融的十乘大法。所以舍利弗他现在终于迷途知返咯。那上人说到了，欲念一动呢，贪嗔痴烦恼起，就不明白道理，不知道人生方向在哪里。那每生每世如果都差一点啊，这样子做没关系啦，差一点点无所谓啊，那就会越差越遥远哦。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学的心的方向要正确，修行的一大事就是要把失去的心念再找回来，回归本具的清净佛性。那方向要正确，那个方向就是大觉者为我们所立下的方向，我们要深信不疑，精进向前，不要在原地踏步。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学步娃他才一岁七个月，他的方向在哪里呢？
4: 好高兴啊！
0: 这是2月24号早上在台南麻豆的路上。
4: 要去哪里呀？
0: 看看，还要去哪里呀？它的方向在哪里呀？看到了没有？哇，这位小菩萨名字叫，他乃名叫小波提，他的方向有没有正确？有哈，这是那个2月24号早上啊，在台南麻豆进行木星木外土耳其的援助中呢，那个人文真善美，台南区的人文真善美陈和生师伯的小孙子哦，他今年才一岁七个月，就可以这样的方向正确，而且心印坚定，勇往直前。那想想看，那我们在菩萨大厦还能有一点点的犹豫吗？还能起退转心吗？好，我们此生能够在这菩萨道上，一定要能够坚定，步步不差错，将来的男生才能像这位小波提一样，能够找到生命的方向哦。所以舍利弗他现在也很开心很欢喜，因为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的心已经回小向大，要皈依真实大法了。所以人人都有习气，不过呢，不是受别人扰动，其实都是受谁？受自己的执着在扰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省自觉，才有进步的希望。那舍利弗说呢，闻如是法音，已毁悉已除。好，那修行要学什么呢？就是要学听闻，要会善听，也就是不论恶声骂声吵声怪声，都要如观音菩萨能够化为清净之音，就是善听法音。有时候啊，听到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

不论什么声音都不会障碍我们，那就是要修。要修什么心呢？修观世音的心。观世音菩萨他的耳根圆通，能化一切声音为清净音、梵音，也就是对我们赞叹我们要警惕，对我们辱骂我们要懂得感恩，好用感恩心来破除伤害。一切的境界呢，都是增长我们慧命的肥料。所以上人说，能够了解自己，包容他人，化恶为善，就是善解。那提到善解呢，就想到姚仁入先生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学习看懂不完美。哇，姚仁师兄说，破碎的不完美呢，其实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怎么说呢？就想到2021年发生的0402泰鲁格事故。那时候呢，历劫归来，我们慈济医疗事业的策略长张胜元师兄呢，他的一段真心话，他说他很后悔哦，过去对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事情呢，他都表达得很直率，得罪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而度过了生死关卡，他更学会了祝福。他说，不管以后啊对我有意见或是任何负面批评的，我希望他们越来越好，而我也会跟着好。哇，这是不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哇，他希望人家好，就是要利他，而且自己也要好，也就是自利。那不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这样的佛心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自然能够此心安然，安如海。就像经文所说的，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往断哦。疑惑让人很辛苦，而听闻佛法就可以断除以往，就像我们原本被网子网住了，但是如果能够用剪刀把网子剪开，我们就解脱，我们的心就能像海一样的宽，像天地一般的宽阔。所以就像那位策略长，过去他是用习气面对人事物，不但障碍自己，也扰乱他人，但是一旦用佛性来看待人事物，就能够度己利他，觉行圆满。所以上人说，宇宙大觉者他觉悟了宇宙万物的真理，打开心胸，包容乾坤。而我们的心要比太虚还要大哦，才能包容天地万法，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章，终于舍利弗可以得受记咯。好，那第一节提到无量诸佛全时双运，经文写着，现在未来佛其数无有量，亦以诸方便演说如是法。不论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诸佛出现人间就是要度众生转法轮，要将迷的心转为觉的心。那我们知道啊，佛法让我们体悟诸行无常，人生多苦，那五蕴皆空的人生还有什么好计较？本来就没有我这个人，也没有我所有永远拥有的东西，所以来去都是双手空空，还要执着什么呢？当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自然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能够备成和觉，也就能够得转法轮。那我们听法呢，不仅自我改变，还能帮助众生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众生付出，施展自爱爱人的心，这就是在转大圣法轮。而且一旦对准方向，转取大圣法，就要转无量义经的转不退转法轮，要让这样的法轮是永恒在人与人之间，普及在人人心中，不断的运转。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转生妙实法，来成就我们的慧命。上人说呢，修行未成佛道，以大事为众生，善法如水循环，如车轮转大法轮。那舍利弗呢，他就发愿哦，我呢就要发大愿，转大法轮，要好好的来承担，现在好好学，未来我要好好教，要教人人都行菩萨道。可是上人说，要教化菩萨，一定要谁先当菩萨啊？
对，自己要先当菩萨。所以佛陀在人间转法轮，希望人人先学会做人的道理，才懂得要行菩萨道。而懂得行菩

0: 到才能成佛。那我们现在就透过一段影片，我们来看看莫桑比克有位志工哦，他可能他就像现代舍利佛一般呢，我们看看他如何转动自心心轮，并且辗转的在带动别人，让法轮运转不息。
1: Já começo a brincar com todas as pessoas, morei com todas as crianças. Enquanto antigamente as pessoas tinham medo de mim e não me aproximavam, mas agora já me aproximo porque já sou uma boa pessoa. Me sinto-me assim.
2: 与志工群开心分享金丝雨，这位体格不算壮硕，看起来又有些腼腆的保罗，是莫桑比克梅图西拉村第一颗雌鸡种子。别看他年纪轻，现在大爱农场都是他在打理。
1: E temos um hectare meio que tem maçaroca e gergelim e pepino. E nestas machados da Master Schengen é que me motiva.Não há outra coisa que me motiva a não ser os ensinamentos, porque com os ensinamentos da Master Sheng consigo também fazer o bem à outra pessoa, consigo respeitar a outra pessoa e consigo ver que isto é mau, isto é bom.
3: Cada sábado se anda de bairro, cada sábado de bairro se anda, cada sábado se anda de bairro se anda, mas a gente não se sente melhor, mas nem desde a pequena fundação, pensando que a gente tem dúvida, a gente não anda mais assim, de calma, a gente pensando, a gente fica em baraca, a gente fica bem alto, mas a gente não tem andar assim.
0: 所以我们学佛呢，体会佛法的道理，就要开始转世成智，让我们的大圆智净智能够显现。那转世成智要如何转呢？我们要转第五意识为成所作智，也就是训练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到的境界产生的事，都要转为利益众生的好事。那要转第六意识为什么？妙观察智。第七意识为平等性智，要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那就想到啊，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啊，我们台北慈院收治了一位70岁的施阿嬷，因为阿嬷她失智又有恐慌症，所以她在密闭空间会非常的焦虑，她甚至呢有两度拿那个汤匙要来敲开病房，想要逃出去。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就灵光一闪，他就做了一个什么？对，气球人偶哈，用气球隔离衣做成人偶，让阿嬷觉得这个房间有人。哇，果然阿嬷情绪就稳定住了，也愿意配合治疗，最后也顺利的出院。那护理师呢，他发挥视病如亲的平等性质，然后运用他的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做出了气球人偶，那一心只为了让阿嬷好好的接受治疗，这是不是大圆净智的显现？哦，所以那份大圆净智其实是来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而这样的佛心，其实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本心。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样的心，自然能够净施如施在。法就能入心，承担起度化天下的责任。所以学佛呢，就是要学菩萨道，而且不是名称的菩萨，是要成为实质的菩萨，也就是要入人群，要无人不度，无处不在，要立下这样的心愿才是恒慈。所以在这边想要带大家一起来寻找我们修行路上的永恒。什么是修行路上的永恒呢？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我们在这条菩萨道上不退转呢？就是上人手札这四句里头的意念恒是初念。我们要意念什么？要意念我们的出发心，源于因地立宏愿。那个因就是我们的第一颗种子，我们最初所发的那一份心愿。如果我们能够顾好最初这个念头，守得住这个因的种子，就能得其果。就像合抱之树始于毫芒，我们如果种下菩提树的因，照顾好它，它永远就是菩提树，成就菩提果。而果熟蒂落之后，种子再次的发芽，一样又能够成为菩提树，这样的循环不已，这不就是修行路上的永恒慧命吗？ 好，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天长地久，无不蕴含着无量数的因与缘。那我们就是要记得，要在这条菩萨道上要持善种，发四弘誓愿。佛陀传法慢，那我们佛子就要成大法。那佛陀在此时为舍利弗受记，就是希望他能够随这样的因缘保护好这颗种子。那什么是好种子呢？上人说，真与正就是心中的好种子。当我们心田撒下善种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是真正清净，而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带着善恶的种子到来生，那我们的依报业报在哪里，也都由不得自己。那如何让我们的依报正报都能够在清净的国土中呢？上人说，菩萨是众生所依止，若生生世世都能造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那将来我们所得的依正业报就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进入了第六节，菩萨为宝，善人齐聚。上人手札写着，心净报土净，净因藏世中，善因成福缘，因在心上之因和果海果彻因缘。那个因啊，就是那颗种子，它虽然很小，一丁点大而已，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力量却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将它种下，因缘具足，就会开花结果，果实累累。这就是因和果海。而不论历经几年，结多少果实，透彻那颗源头，就是最早的那颗种子，就是果彻因缘。当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不造作染污心的烦恼，不做恶事，能够如此，一切的静因、粒粒种子皆是善而清净，未来的传承也是长长久久的清净。所以舍利弗受记之后呢，皓月华光如来，佛土结明，大宝庄严。那为什么是大宝庄严呢？因为是以菩萨为大宝，在那边国度的人民都是这样的号耀佛法，都在行菩萨道，行法华之安乐行，具法华佛果圆满，所以才能成就大宝庄严的佛净土。那最后想问大家，我们是不是上人的宝？对，上人说，我们慈济人是慈济的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怎么样？佛心施智，依教奉行，甘愿欢喜的行法华安乐行，圆满自利利他的法华佛果。修行要相信因缘，师父是一个因，缘我们要自己把握，报佛恩是一个因，也要把握缘来做。所以慈济菩萨们除了自己把握因缘，我们更是将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遍洒在有情世间。你看在台湾，我们听到一句超感动超感恩的一句话，我们的路人看到我们木心木啊，他说什么？我们等你们来募款等很久了。哇，这就是大爱共善的真诚等待。那在非洲马拉威呢，他们办了精进的研习。哇，那个本土志工问着我们的菩萨说，你可以告诉我慈济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精神是什么？本土志工是这样的，一心求法。而在佛陀的故乡，我们更是看到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结合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们并不仅要翻转他们的生活，更要把正法带入人间，让他们共同成为人间菩萨。所以佛法不能忘记四个大字，哪四个大字？没错，就是慈悲喜舍。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种子，把这样的精神很扎实的，就如同耕耘大地一样，将种子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耕耘起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心灵的种子都是这样的丰硕结实，而这样的种子我们还要不断的撒播，不断的延续。弘法利生是我们共同的方向。那佛陀的永恒世界是什么世界啊？ 娑婆世界是佛陀的永恒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而且不是一世，是生生世世实现永恒的佛国在人间。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也无量的感恩，阿弥陀佛。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鱼丸都有行，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临终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识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道，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定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甲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甲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伫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伫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阿弥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只有亲近随是，就是说在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只有随在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呢？啊，可能啊，拢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侬也阁是修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多年来对佛的心变不多呢？说法，或者是静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开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契合到佛意吼，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底下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滴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位悉处利，我为诸其功。诸子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僧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文在五天德，五天德啊，这是转印度，转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德就是转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把我听到我的名知道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闻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像你这样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人啊，感觉啊，这常常出现呐、啊，啊，常常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
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好这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啊，伫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的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的，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经这些阿难呐，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呐。下里份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呢，佛陀伫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爱也要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和阿弥可怜人，这些啊，下礼佛去当尊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些微细啊，下礼佛原来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安尼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舍，
射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么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念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说，我相一日夜，每思维是思，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加以讲，你诶心诶在乎，你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天逐天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的呢，无空不立，那无人不道。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抓到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还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富贵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个人比我比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嘟嘟对来的人啊，在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这呢家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么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年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啊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大念志刚啊，较祖亲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年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呢，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您放心，我会替您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舍利弗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呐，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事。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哦？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的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地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就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起码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舍利弗他的疑问呐、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
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是平等施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是啦，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是，好，那这个。菩萨，想哪？那哪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蕃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干那去吐蕃，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伫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舍利弗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必受赞叹。但是呢，行孝圣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会当他安尼随意说法啦，会当他怎样不懂？现在是一。

比三斤呐、啊，伊家己无了解吼、哦，所以下礼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哦。分别呢，是家己伫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要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法呢？要安怎去普比人间？咱也都要多用心嘛。

赏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日的纳履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

以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试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3: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4: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地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5: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4: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5: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4: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 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5: 我是郑宪安医师。
4: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5: 我们选择素食。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7: 淑玲师姐好。
6: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6: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7: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6: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7: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 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6: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7: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 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6: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7: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6: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7: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 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尤其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6: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7: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6: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7: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6: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7: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6: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7: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 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6: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7: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6: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7: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6: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7: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6: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7: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6: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7: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6: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7: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6: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7: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6: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7: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6: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7: 好， 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6: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7: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6: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7: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6: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7: 感恩，
6: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现代人的生活几乎离不开荧幕，从新闻、戏剧到综艺节目，荧幕精彩画面的背后都凝聚着许多幕后工作者的专业与用心。从商业电视台到人文媒体，从追求收视率到传递温暖与善念，一位资深导播的人生道路如何悄悄转了弯？究竟这些经历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动与改变？接下来让我们透过施逸娟女士的分享，一起看见荧幕背后的生命光亮及人生每一次转弯所带来的成长与力量。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明日天晴》主题曲《起步》。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爱之音，我是小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的大学同学，他是一位在电视圈打滚了很多年的导播，然后先后呢在商业电视台做过综艺节目和八点档连续剧，然后在几年前曾经转到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他的故事跟体会。你好玉娟。
1: Hello， 小宁您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从商业到人文，就是一个导播的尽头的人生旅程啊。我们想来聊一聊，就说这两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很富足、很繁华的国家，那也有人可能是在比较战乱，对不对？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不同的世界。那我相信在电视圈也是一样，好。有一个是很热闹然后追求收视率的商业电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带有使命感跟温度的人文电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爱电视台。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好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入电视圈的？为什么会对导播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1: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电视的人，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是后来有了电视这个东西之后，有了有线电视，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天回家，就是在学校里我一定会先把功课做完，因为回家就可以看电视。
0: 哇，好孩子
1: 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是会在学校趁下课时间先把功课完成，然后回家就很尽情的可以享受看各类型的节目。念了大学，我们是视听传播系电视组
0: ，
1: 对，就是很专科的一个特别的组别。对。然后我那时候大专联考也是，就是完全都没有选其他志愿，我只勾了就是电视这一个选项。哇，对，就是完全的很想说，我有没有机会以后我就念这个，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去工作。
0: 就是你很小就已经决定就是要做这一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说我要做哪一个方面？因为我想看电视的人，爱看电视的人啊，应该都会注意到说每次在节目的片尾就会有工作人员的名单，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都是在最后面，一定是一个导播。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啊，导播是做什么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也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
1: 好啊，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导演，就会觉得说啊，现场有一个导演会告诉演员他们要做些什么动作，说什么话，然后在这个情绪里面他应该怎么表演。对，可是我们导播其实就是一个在节目表演的当下的一个现场剪接师。我们等于是透过多机作业在摄影棚内，当主持人、来宾他们开始在对话、在开始玩游戏、在表演的时候，场上这么多人在演出，导播就是用多机，以前三台时期是三机作业，对。那到我们有线电视开台之后，我们用的是四机，基本一二三四四台机器，让我们去做镜头的分配。所以导播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去在节目的内容里面分析之后，我们先想出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分镜，然后我们再透过下指令给摄影师，告诉一号摄影师、二号摄影师、三号摄影师、四号摄影师他们各自的取镜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例如一号机你帮我带小宁的特写，然后二号机你帮我带小宁跟八娟两个人的半身，然后三号机给八娟一个人，四号机你帮我带一个，哇，带到整个场景缓缓的 slow 做一个运镜的动作。当导播把这个指令告诉摄影师之后，表演一开始进行，摄影师们就各自已经分配好他们的任务了。那导播就用他的手指头在导播机台上把这四个画面依照着表演者现在的对话，例如我在录音室里面，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采访，那我们就可以用多机作业把这个采访及时的转换成已经观众可以看到的剪接好的一个节目版本。
0: 哇，所以导播反应要很快，等于是现场就在剪接，现场的剪接师。对，
1: 对，
0: 对，
1: 我们等于每一秒都要立刻下决定，你要选择四台机器里面的哪一个画面。对，
0: 哇，就比如说像我们两个在讲话，我讲话，你机器应该要拍我。如果你机器拍到大景，那可能观众没有看到我现在很精彩的表演。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有。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很了解这部戏在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还有所有演员的情绪，所有的整个戏剧的张力，其实都要非常掌控的非常好。
1: 对，要做
0: 办法做这个工作
1: 功课。
0: 对对对，我记得你在三立有导过综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有那个彭佳佳跟张淑娜主持的歌唱节目，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对那个节目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个画面真的超级美的。我知道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那个节目的导播，
1: 是
0: 我，但是我有次看到，我就觉得哇，我就在那边等，就在等说这个节目的导播是谁。就后来一看，后来看到是你，我就啊，我就觉得那就难怪，那真的不愧是我们艺娟，因为你对画面的掌控度真的是大家。很精准，然后大家有目共睹。我为什么说有目共睹？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班级日记吗？
1: 对
0: 对，那大家都会写说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各自想写什么，想分享什么，跟大家他就一本书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各种笑话啊，或者是取笑别人啦、啊，或者是记录什么样的
1: 都我们班的很缤纷。
0: 对，然后我就记得你那时候有在旁边画插画，
1: 嗯，
0: 对不对？我就觉得哇，整个那个本子就是非常的。可爱就变得哇，好有内容，然后觉得就是非常的生动这样子。
1: 我很喜欢把画面转换成图像或是文字
0: 啊、哦，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真的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然后后来我知道你也导了八点档的连续剧，好，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综艺节目的节奏 ，OK， 跟连续剧有什么不一样？
1: 嗯，综艺节目的节奏，因为它有时候有很多快速的对话，
0: 嗯、
1: 然后表演的速度极快。例如我们以前录过《铁丝玉玲珑》，
0: 哦，我好爱。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学生们很喜欢看《铁丝玉玲珑》，
0: 对。
1: 然后《铁丝玉玲珑》的表演其实非常的，节目部很用心的设计、
0: 嗯，
1: 他们的表演里面有短剧，然后还有一些历史故事，
0: 是，
1: 然后也有一些文化的。带着观众去理解，
0: 是，
1: 然后还有说唱，还有说书，
0: 是，
1: 对，主持人会用说书的方式，然后突然就跳出了舞龙舞狮、啊，然后还有旁边的舞群就进来了，
0: 是，
1: 来了一段小小的音乐插曲，
0: 对，
1: 然后再回到说书，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很像以前广播，就是大家在听故事一样，只是它还加上真人表演，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些诙谐的逗笑，
0: 是
1: 对，那。主持人他们的功力非常深厚，他们就是有那个很幽默的底子、
0: 嗯、
1: 而且他们的默契非常好、
0: 嗯、
1: 所以当他们眼神一抛丢的时候，我们在做导播以前，以往我们的前辈在带领我的时候，我们在做导播以前，以往我们的前辈在带领我们去学习如何录制的时候，他们告

0: 学校是马上就知道碰狗要丢梗给我，
1: 嗯，
0: 然后他这边就会去衔接他的抛丢的对话，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观察主持人的一个主持的模板，他主持人会有一个他的习惯的主持方式，然后他说话的节奏，我们都要去，知道他再来在节目部设计的 round down 里面，他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哪一个段落，
1: 嗯，
0: 然后他还有没有要抛丢的其他的内容，如果有，因为综艺很及时，我们其实没办法知道他现在要说什么，
1: 对，
0: 然后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下一秒是不是多加了一段他即时现场的表演，
1: 是
0: 他可能跟观众的互动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可以给观众娱乐效果的内容，他马上就，主持人很厉害，他们马上就可以互抛，
1: 是，
0: 然后就完成了多加一段替节目加分的表演。对，
1: 所以那个默契并不是只有在两个主持人之间，其实跟导播你也是要跟他们两位很有默契，你才有办法去 take 这个镜头。
0: 没错，除了前辈在教我们说你的反应要在两排之前，
1: 嗯，
0: 然后你还必须要，就是从主持人的表演里面去看到他的分段，那这样子他的要做什么，全部都在你的镜头内，
1: 嗯，
0: 你就可以一颗都不会遗漏。
1: 哦，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哈，为什么？丽娟会刚刚这样说，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前辈可能会给你们这些提醒，因为大家可能不晓得在一个摄影棚里面啊，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导播，所有的人都要听导播的，像以前我们打工的时候在电视台，然后在摄影棚里面见到导播是要立正站好的，
0: 对
1: 导播是整个摄影棚里面最大的 control， 就是 control 整个摄影棚所有的事情。
0: 对，
1: 那身为导播啊，你除了把你的镜头抓好之外，那其他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吗？是像收视率或者是什么样的节奏，还是要对你来说你觉得当时所有这些要求里面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部分？
0: 我觉得大家可能观念里面会觉得好像导播是一个完全的主导者，可是在我这么多年导播的生涯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协力单位，就是节目部他们会就是设计节目内容，我自己自认导播，我虽然很知道镜头运镜，很知道如何把节目加分，可是如果我可以完整的去理解制作人他们对于节目的设计出来的画面张力，以及他的比如说录演唱会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那我们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音乐去营造出影音契合的美感的镜头，然后让观众舒服的听了这首歌可以产生一个深情绪的共鸣，对于歌词的一个消化，然后理解之后同感自己的境遇，可能就在这个悲伤的音乐里面，他可能一个歌词他就疗愈了他 一段过往的故事或经历，那导播的任务就是让他视觉符合听觉，对，我虽然是很会拍画面，可是我如果我没有照着节目所设定要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1: 情绪，
0: 对，那我只是一个工匠，我就丢出我自己觉得我很棒的东西，
1: 是
0: 可能不符合节目部他们设定的内容，跟他设定的这个段落要表达给观众的一个精神，
1: 是
0: 就像大爱台也让我学习到很多，我们做戏剧故事最主要要感动人家的精神跟那个善念跟那个推动人去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那个设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意义跟目的跟它的精神，
1: 是
0: 对
1: 对，你刚谈到就是后来到大爱电台，对不对？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好奇了，就是你一直面对在那种商业电台里面那种高强度的还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然后但是又你又做得很好，我相信你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我真的记得你很快很快就升到导播，而且你很受器重的时候，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要转跑道，而且就是到大爱这种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的这种电视台？

0: 因为我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年头一个年尾，所以有一点点像是双胞胎的概念。
1: 这么近啊。
0: 对，然后女儿早产了，所以那个时期就是为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妈妈的责任，然后也兼顾着就是要工作，然后培养他们，然后也照顾家务。那时候先生是心肌梗塞，可是很幸运的他发作的当下已经在急诊里面，所以他是已经心脏停止，当下在急诊内被电击送心导管室救回一命。对，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以我的一个家庭状态，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录商业电视台的晚班的导播的工作，所以那个时期我就转换到大爱电视台。对，当然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佛经故事，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看佛经故事，也很喜欢就是听经文法，所以常常会自己转就是就是很多比较后面的频道，
1: 是在当时的
0: 有很多
1: 有线电视，
0: 对对对，有线电视的后面的频道有很多的法师会来讲解《金刚经》啊，对，然后讲解《法华经》啊，
1: 是，
0: 对，我自己就会去转到那些频道看，然后也想说，哪一天这种佛经故事如果也可以变成画面转换出来的话，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工作是我非常向往的，对，所以那时候也想说，家里如果现在是必须育儿的状态，然后如果我可以在一个这样子的人文佛法的就是一个工作环境里，那真的是还蛮幸运。所以那个时期就到了大爱电视台，然后因为以往有制片的经验，所以我进了戏剧三部做长情剧展，就是短剧集。
1: OK， 那你那时候刚进入大爱电视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0: 工作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就没有了综艺的部分，
1: 是，
0: 对，就是要去做真人的一个采访，然后对，我们必须去直接面对本尊，面对师兄姐，然后去跟他们理解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很多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采访里，其实让我自己学到了很多的应对进退。对，这个部分是以前我很不善于去处理，跟对不善于去虽然我会带团队，可是我对于人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应对，其实我是很不擅长的。可是当我去跟师兄姐相处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感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温暖，然后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就是在我的那个脑袋里，其实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我要学习的。他们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做法，对，然后再跟尤其是师兄姐他们一个行动力，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师兄姐他们在面对任务或是在遇到事情，然后他们如何智慧的去运用法典。就是我到台中去采访的一位叶志忠师兄，我就很敬佩他的老师的一个理智跟智慧的那一个运用。他会很快的在遇到这个师姐，然后他的生活境界里有需要去给他一句法语，然后让他去转换成他自己生活里可以去的一个心灵成一个力量。师兄就很快的可以引经据典的把那个法语然后就讲出来告诉那位师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博学多闻的人才做得到，而且他可以很快的就理解到这个师姐他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意义跟一个生命的力量是同步的，然后就像是老师在灌溉就是发芽一样。对，他马上就把那个师兄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很期待心莲万蕊朵朵绽放， 对，我就觉得哇，他们一直持续的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在去帮助别人，然后去用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温暖，然后去给予每天遇到的人这些力量。
1: 哇，他们一定听了很多上人的法，
0: 是，
1: 对不对？才有办法，就是在碰到一个境界、碰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他可以立刻的拿出一个相应对的，然后是上人曾经教导过的法，然后来抚慰这个人，
0: 对，
1: 对不对？嗯，
0: 对。然后我也从周兆子妈妈的一个我们大爱台老菩萨的身上。就是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像太阳一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日照大地这样子。他一直持续的很乐观，然后在面对生命的一个考验或是丧子之痛的时候，丧夫之痛，他如何的坚强的把他儿子的器官捐出去，立即救了七个生命，救了七个家庭，让七个家庭可以更圆满的在世间继续的生活，继续的影响，或者是继续的传承下去。对，我觉得很多有时候自己在我这一段的导播的生涯里面，总是在跟人的相处上会有很多我们要去带团队，我们要去整合，然后我们要去如何让厉害的技术人员来协助你。
1: 嗯，
0: 对，我们在现场我们必须要人家福气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录影。
1: 对
0: 对，那如何让他们愿意把他的最好的那个运镜帮我们做出来？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前辈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态度，然后是就像其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导播很凶，导播会骂人，对，然后导播很恐怖，对，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导播？你可能自己要想一想啊。那我自己是，我觉得每个人，我们大家就像我们在大爱台学习到的，我们平等心，我们无差别。对，那人跟人之间那份的情谊跟尊重，我觉得大家都是，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共好，其实你会享受到更大的成就，因为那出来的作品绝对是很棒的。
1: 嗯，就多了很多的人文在里面。
0: 戏剧节目在商业台跟人文台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商业台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些视觉跟听觉去强化那样子的一个节奏跟张力，然后会有比较强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很多的氛围。
1: 嗯，
0: 对，那人文记录当然会是比较本真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对，这是我觉得的差别。可是在戏剧精神跟他要教化人心的部分，我觉得是一致的。
1: 是，
0: 对。但商业电视台有时候的一些强烈的做法会比较是用反向再去回归正向。
1: 嗯，
0: 对，这个做法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讨论。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更要谨慎去小心处理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玩镜头会不会玩得太夸张，
1: 太过火，
0: 对，然后呢就让人家学到不好的一些做法。
1: 嗯，
0: 对，我觉得在大爱台学到的四个字，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报真导正。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记在心里一辈子。
1: 对，这也是我们人文真善美志工们每天都是要一直提醒自己，有在出班的时候。
0: 对对对，就是报真导正真的是很重要。
1: 是，
0: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子，他可能的环境里面有更多的诱惑跟很多的因素，他可能在利用媒体，因为现在自媒体或是自己自制影像是蛮容易的。
1: 对
0: 对，然后他到底有没有能够秉持着这样子的精神。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办法不要利用媒体。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或是媒体人更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持的精神。
1: 对
0: 对，
1: 嗯，我如果没有记错啊，我记得你中间好像有一阵子跑到 山上去教书，是不是啊？我那时候看到，我那时候看到你的 Facebook 的时候，还想说哈，我们大导播去山上干嘛？你第一次 post， 我本来以为说你去看景，
0: 嗯，
1: 对，就后来，你怎么待在那边？然后怎么一堆小孩子？就是，对，我想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你就是放下这种就是在城市里面啊很好的工作，你知道，就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工作，嗯、然后跑去山上，然后去带孩子。
0: 对，我那时候是去。做了一个特教辅导老师，就是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去偏远的山区，然后在基隆的特教中心服务。然后我服务的对象是学龄前零到六岁的幼儿。
1: 哇哇，可是那时候你的小孩也到蛮大的了吧？那时候
0: 对我的小孩那个时候还有跟着我一起去，就是辅导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跟着一起去当小哥哥小姐姐、对、对，那个时候是因为原本我离开了电视领域，我先到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去做兼任的老师、然后在那边当兼任的助理教授，有教授学生摄影棚实作，然后也有教他们流行文化研究，还有那个影视企划写作，对，所以那个跟教学有一点就是契机产生，所以后来是自己以前在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他在学校的生命里有过，就是被老师说他是过动儿、对，所以在从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就对于特教生，然后他们的一个心境，然后他心理需求，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支持，然后自己本身对于环境里面如果有人就是比较需要帮助，或是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候，我通常会观察到，我就会去进行一个协助，对，不管是可能几句话聊聊天啊，或者是看到他的需求，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够串联，然后给予他一些，就是让他不要孤立无援。对，所以那个时期后来我就想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我可以尽一点心力，对，然后刚好也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工作的转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报考特教巡回老师，
1: 我还要考哦。
0: 对对对，要考试。
1: 不是我有一腔热血就可以去做的工作。OK。
0: 对对对，要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对各类型的特教生的需求。
1: 是。
0: 对，然后你也必须去，还好以前在导播领域有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力。对，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教知识。然后我也考上了，然后就真实的开着车在山里面跑来跑去，做了巡回辅导。对，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觉得，从大爱台学习到的一些师兄姐的应对，跟他们去怎么样在很快速的情况下，如何用法布施，如何用我们的一个过往经验的结合，然后去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出符合他们的课程，对，这是特教辅导老师，我觉得在我生命来讲是很棒的一个历练，对，他让我对于，就是整合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针对就是需要的对象，我甚至还可以去，就是实作的跟他们的一个互动里。然后每一次去调整我要怎么样带着他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是游戏的过程，把它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形式，然后因为特教生你要每一个课程其实不是只有单一，你可能两分钟三分钟你就要转换了，然后再做每一段的设计，一个小时内五十分钟的课程，其实你可能要依照不同的对象，你要剖成五段，或者是要借力使力，
1: 是因为他们的专注力没有办法集中太久吗？
0: 如果是过动生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分段，然后把我要带着他增强能力的部分，然后把它设计到每一段每一段的里面，比如说这一段我借的我的一颗 球，然后我去设计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动线，然后让他去打标，然后跟着在执行的这个方向的时候，然后跟着用说故事的方式再带着他去理解，就是各个能力的增进，可能今天设了四个目标或两个目标，然后每一段大概要达到哪一个效果。
1: 是，
0: 对，我就觉得哎，这个工作跟导播一样，就是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不同的任务。对，你可能今天就是在录影的时候，哎，是综艺节目，综艺歌唱还是综艺座谈还是政论，然后大家哇，政论台上互相的就是有不同的立场，然后在立场里面怎么样让他们去看到很多的视觉，对，然后是演唱会怎么样露出让人家觉得很棒的 rap， 对，然后就是各类型不同的节目，然后各类不同的小孩，
1: 是，哇，我真的觉得你这一整段，我们真的毕业之后就都没有见了，
0: 是，
1: 我们就是，但是大家都是。
0: 我们有大海的隔阂，
1: 对，不是，而且但是我们就是有 LINE 群组啊，对不对？然后大家 Facebook 上面也都是联络的，所以大概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大家也都了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班其实感情真的相当好，
0: 我们班的感情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班都是就是善缘相聚，对，然后大家的个性也都非常的可以互融，就是个性都不一样，
1: 是，
0: 可是大家就是。也不会成天腻在一起，然后各自就是玩的都很开心。
1: 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整个向心力就很强。
0: 对
1: 对，那时候我们班游好几次班游，
0: 是
1: 都好有意思。我每次看到照片，就觉得Oh my god， 那真的是太年轻。我真的很感激您今天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访问啊，就是我真的当时我一想到就是说，哎，我要开始做大爱之音，然后我开始在找素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
0: 真的，
1: 对，我真的第一个想到就是你，我的第一个提案也就是你，
0: 为什么？
1: 我就是想到说，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我以前也是在出国之前，我一直拍片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就是说，当一个导播，你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当上导播的，对不对？然后又是在业界就是算是权威的一位导播，对。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你说有一段时间要大爱，那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我非常清楚台湾电视圈的生态，对，所以我会很讶异说，哇，你会从这种电视台然后到大爱电视台去，那个我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 shock， 我当下就觉得非常想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0: 人在生命里其实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状态下会让你有很多的必须要去选择，对，在这个选择要下决定之前，就是到底有没有要就像人家说的离开舒适圈，
1: 是
0: 还是说你有没有要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我其实在大学演讲里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的生涯职涯皆美好，对，我觉得去有机会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是很棒的，
1: 是，
0: 对，然后如果你的一开始的初心是想要这样子做，其实坚持初心，那我在大学就是学到的用爱跟善念行事，然后当我们很多情境里面你一定要转念，就是师兄姐也会就是让我知道说转念，其实在我后来的人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转业，那师姐们他们就会用一个很温暖的话语，就是会传递给我，然后让我知道就是祝福，然后转念，对，然后我们如何就是用自己的一个能量然后让它提升。
1: 花一娟，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一路的经历，
0: 还有
1: 心路，然后故事，从商业综艺八点档到人文关怀的节目，就是你的转变不是只有工作内容，然后还有一个价值观跟使命感的转换啊！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些背后的故事，还有你的思考方式，还有感受都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也希望未来你不管在哪一家电视台哈，也能继续带给我们温暖和有力量的作品。
0: 谢谢，谢谢。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1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刚刚我看到的，大家就是无名英雄，地下的无名英雄，不止爱，因为你们做人家不肯做的事，然后刚刚你们又有善，因为你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存心把爱心，要把这个善传播出来。
1: 只要你启动他的一念心，都、就是师父在那讲，无五个人，一天五个人啊，高差组织开始的事，师父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傅，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傅。”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念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所以啦，我爱因达刚。捐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捐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好、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恁讲吼，啊，你都甲叫在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好、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会当生活，但是达刚个一点仔钱，这就是要培养伊讲哦，恁开始呢，也要专禀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
2: These villagers, they actually ask and they seek, they want this bamboo bank container, they want the bamboo rice container, and they are so sincere. If I'm not mistaken, from previous report to this time, the participation has grown.
3: मुझे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इस इलाका के लिए जो है ना
4: गरीब के लिए
3: जो गरीब के लिए आए हैं तो अच्छा प्रगति कर रहे हैं हमको जो है ना इससे बहुत बड़ा खुशी मिला
1: इन दाओ था मन फु यो यु ला फु यु ला उ छो ना ला सो यी ने ये दांग तक गांग गो का यिन पे यांग ता हो आई सिं लेन सि अने叫做转，转移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达刚欠五角，哦啊，同时呢，嘛会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那唔捌咧，唔知组织，啊，你都爱甲讲，哦，万一会当去甲人劝募，啊，这劝募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哦、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吼、哦，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哦，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都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吼、哦，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啊，都、 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换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吼、哦、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吼，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修，吼、哦、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4: 念错欢喜受，
1: 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把所心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
5: I told them that with this money we are going to buy rations like pulses or rice and then distribute among people who don't have and meal events,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earn merit. Some of them are paying for their family, someone paying for their husband.
6: They keep on asking in their whole life, but we are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to earn merits also, which is good for them.
1: 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7: Tak apa kita pas bambu bank hoga, tih? Jadi bambu bank apa kita pas lehe, kan? Tak apa kita pas bahu tas lehe, tih kan?
1: 这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恁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但度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烧。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吼，似乎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其他气候也热，蚊虫也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在那个所在，真的是吼、哦，真唔甘。不过呢，想到回来啦，你们应该在那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施义娟女士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一位媒体工作者如何从追求收视与成果，逐渐走向人文关怀与生命价值的探索。从职场到家庭，从镜头后到偏乡特教，他用爱与善念走过人生不同的篇章，也在陪伴孩子与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更深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的选择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只要不忘初心，用善念对待世界，每一段历程都能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感恩施义娟女士今天真诚而温暖的分享，愿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生活中流转，温暖更多人心。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everyone. My name is Ni Yun. I'm from Flushing, New York. My favorite jinx of forest is if you are not attached to anything, you will not suffer from losing them. May wisdom and inspiration be with you always.
1: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胫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2: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3: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4: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5: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6: 我拢家己扎啦，
7: 你拢家己扎吼，安尼赞吼。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8: 对啊。
9: 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搬家。对对对。
10: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吗？下
1: 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12: 罗素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上人、大众师、全球的菩萨、净思弟子们，大家好。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又是一个月的时间。以现场，以现在目前在台湾台风感觉到对台湾的影响不是没有，但是造成的灾难呢也有各地区不同。但是非常感恩，在花莲以昨天到现在目前应该还讲说是非常的平安，风平浪静。所以也借此因缘能够先跟全球的菩萨们报告，而且也让大家能够安心。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依着方便品。方便品在于我们出书的书籍里面一共有五册，而今天是走到第五册的第一个单元。所谓的第一个单元呢，在过去的前三本我们都是以一次的分享一本为主，在于后两本呢，因为结合了我们海外四合一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呢我们到下个月十月为止会在今年讲完方便品一共五册的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不是只有在听闻而已，而是自己一定要努力的精进。其实在人世间啊，我们的世间呢其实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世间是以众生为本。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没有去到他方，他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面。娑婆世界以佛门来讲是一个堪忍的世界，堪得住忍耐，我们这里算是五浊恶世。五浊当中呢，困扰了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自己无法自拔，因为我们贪求许多在于众生不应该有的，在自己的心念上。可是我们在今天的晨语也听到了富罗那尊者呢，他也是发愿能够来这个人世间度化众生，上人也是如此的大愿。那不晓得说在场所有的包括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想要去哪里呢？大家想要去西方吗？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请举手。没有。想要去东方吗？想要去地藏菩萨的地方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非常大的愿力，有吗？那您希望自己再来人世间吗？哇，几乎大家都是举手，都想要再来人世间。可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是把这个人世间不是把它变坏，而是如何能够期待我们在努力之下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进入到方便品的同时呢，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月圆人团圆的好日子，其实应该每天都是人圆事圆理圆的好好修行。可是呢，毕竟在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我们一定会有节日的这个部分，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过节的同时啊，我记得我以前还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就需要背一些东西，所以时常背的东西呢就是不晓得有没有用，但是现在想起来好像背了一点东西感觉到是有用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我背过一句呢，就是形容在八月十五的这样子的月圆日，我背的时候是八月十五月饼香，各色月饼放中央，月亮圆圆高高挂，大家赏月喜洋洋。所以也描述了在当时感觉到就是很淳朴，让人心是非常的宁静。借由科技的发达，我们的传法应该是蛮快速的，可是在快速的传法当中，我们是一指，这个指头是点是散，
或者是点的，是传出让人心不能够平静平安的。希望下个礼拜月圆人团圆的同时，也不是下个礼拜才是我们的修行开始，希望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都能够保持精进努力，而且让我们的此生能够更加的圆满。那当然总还是希望在分享之前呢，能够学学上人。上人每一天的开示呢，都一定会把之前的先做回顾，然后呢才会带到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部分。那当然我们的前情回顾还是需要让大家看一下上个月的分享主题。那我想说大家当时有没有连线，那听了之后还记得吗？其实不是只有在分享上才在法上的用功，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熏习上人的法如何能够结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真实的为佛圣。那当然今天的已经要进入到第九章的部分，也就是大悲转法轮，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真实为佛圣。佛陀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大家有想过吗？佛陀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契合契机之后，到底他悟道的境界，我们在这一辈子的人世间，不论您现在是多少年纪，您自己有感觉到您体悟到您每一天正是在做好事结好缘，甚至于在分分秒秒我们都让别人在起心动念呢？所以刚刚先问大家，大家既然都想要来这个人世间，那我们来这个人世间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在台湾感觉到还蛮平静的，也非常的平安，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做善事。可是看到更多的国家，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苦，可是他们苦有没有苦尽甘来，正在一点一滴的浸润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为大家捡的这十分钟袋子呢，其实捡了两段缅甸，他们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们有米，所以他们一把米一把米这样子的救助帮助，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只有自己可以保足自己本身，而是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我们时常听上人讲日食我们八分饱，你看他们如此的是不是也在八分饱当中呢？上人曾经抓了一把米这样子放下来，就有一千多颗可以煮大约八分碗的那个八分，这么多。那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不是只有如此，他愿意这样子一把一把的这样子抓，不论今天可以抓几把，就是大家愿意去奉行于上人的教导。可是这个八分啊，一个人是不是留两分，十分叫做饱嘛，两分，那四个人是不是可以再救一个人？我们现在现场跟包括连线的，我想应该也有几千位，我们来算算看我们又能够帮助多少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秉持着上人的教导，我们好好的从自我关照内心如何去盘点到自己。所以其实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应该是讲说非常难用言语来表达，而且这个空无边际啊。在之前成佛之道里面一开始也有一段文，他就告诉我们有海无边际，有海无边际。所以呢在一切一切当中，我们看不到海的尽头，但是人生多忧苦，流转岂还没，何处是依护，哪里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地方？大家有想过吗？在人世间这么多的苦难，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吗？那我们除了可以依靠在法上好好的用功，
期许我们的善人越来越多之外，我们到底可以依靠什么？世间非常的无常，国土为脆，那我们自己本身又不能够悟到，也体悟不了佛陀当时他悟到的这一份心，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两个字不要忘记了。佛陀呢，他以救世，他希望能够救世间，可是呢，上人希望能够救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大家想要救什么？我们看我们现场的菩萨们，因为在连线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那不晓得师兄师姐们，你们想要救什么呢？我们既然也救不了事，我想应该大家还是能力有差，我们可能也救不了人，因为在旁边我太多的喜欢不喜欢的善恶因缘，至少救救自己吧。我觉得救自己应该是更重要的，至少我救了自己，我就不用让上人担心啊。我在这一分秒的当中，我虽然起心动念，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好，我能够有所改变，我能够好好的调整我自己，能够让我更进一层的进入到一个法华境界里面，所以真实就非常重要了。佛陀来这个人世间，他想要救世，上人救拔苦难。那这个真实呢，我们也从上个月当中有看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其实老实讲，如果上人没看到，如果今天上人只是听报告而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话，我想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因缘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现在目前开刀蛮成功的，而且他也一直在恢复当中。原先顶着一个大肚子，有人就问他的爸爸，如果今天这个对方您也不晓得他是谁啊，那你怎么会答应相信呢？他说因为孩子太苦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身体，我们不了解那一份苦。可是人世间就是一个苦，所以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告诉我们，苦即灭道。我们集很多的苦来到这个人世间，如何能够解这个苦呢？唯有修道，灭苦唯有修道，就只有一种方法，一种方法教导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精进。所以接着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于在今天的第五本第五册当中的第一个前单元第九章的部分。其实第九章它一共有七个单元，就是大悲转法轮。那我们来看看，其实人生未知数，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您的下一秒钟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到自己本身。在最近呢，听到或者是看到有很多的法亲菩萨们突然或甚至于他生病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他离开人间太突然，家人不能够接受，也看到了我们法亲家人正在为菩萨们一起来祝福。所以人生有太多太多让我们无法掌握，那我们自己又想要去改变别人，却不想要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所以我们集很多因啊，成了这样子一个果报。不论您是善的果或者是恶的果，您有想要将这个恶转为善吗？每一秒钟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去体悟到，能够关照自己，看到自己的内心如何在于起伏，为什么为这一件事情不能够不生气。在佛法上不是要讲得非常的高深，而是要讲到怎么样子入人心，
可以让他在每一天都有一句话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同静思语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当下你的这个心念，你的种种如何在于您自己每一天怎么样子过完。所以看到自己本身呢，佛陀就是为现在设教。在一路走过来，佛陀虽然在这个人世间只有80岁，但是80岁以现在目前也算是高龄，可是在过去呢，80岁的人生是不是算高龄？以在印度这么亚热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其实应该算是非常高龄了，因为他们的就是年龄都不会太高。那既然佛陀在80岁显现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以现在的人生啊，大约就是这个阶段是最能够掌控自己的，在于80之后呢，那就要更加的努力，因为身体呢一天一天的变化，或许大家会觉得还没啊，师父我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是啊，恭喜您，可是您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吗？愿意去付出吗？好好去做吗？在最近的时候，应该我们组队长有改选，或甚至于有提就是新人，那不论是新或者是旧，希望呢大家都是秉持着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为主，而不是我现在当了新的组队长，那旧的人呢放在一边，所有的他一切呢，哎呀，仅供参考。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心态去做我的组队长工作呢？虚心，能够去接受别人的教导，而且还要不耻下问。没有谁最好，总是经验是走过来的人比我们更具足更丰厚，所以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缘的团体里面，有心有爱的当中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不论您是接组队长，或者是现在目前正在被别人带领，怎么样子能够接下一份善缘，种下一个好因，这个才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所以总诵在法中安稳，进入到第五本当中呢，其实我们如果大家有看书啦，应该就是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既然大家都有看书了，还要用精进日来跟大家做分享呢？因为啊，在法当中每一个人的体会并不相同，可是既然我们是导读于这一本书，所以所有的文字当中跟包括于现在目前看的简报，除了是上人的文稿之外呢，我比较大部分揭露的是上人文稿的部分，但是还是要配上页次，因为呢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听分享，而是要去看书。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呢都会讲说，叫我们要好好努力，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努力读书。至于听懂多少呢，那当然就看您自己本身。那如果是我们可以更加的努力，我想假以时日，不要说我们能够觉悟顿悟，至少我们也能够懂得一点点，了解明白此生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因缘。所以在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有因缘不只是能够就是进到这个团体，接触到上人，也听到了很多
或许不是每一场我都能够听到，但是我每一场我都觉得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听到好的，不论是法或者是一句好话。所以上人在8月22号当中呢，就是我们法医团队当中回来跟上人报告以及请示一些事情，那我听到了之后呢，我从这一次开始调整我的简报，因为我觉得法随应该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的，而且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应该每一个人也都有拿到一本静思法随，这一本静思法随我们从第一卷的第一品一直截录到第三卷的第七品，所以我想说大家应该就是有这个书籍，那应该大家每天都会看看看。可是呢，当我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我觉得我好像错了，不应该。因为上人讲说前面啊在讲解经文，经文呢是佛无字时代佛陀所说，当时并没有文字，截录的呢是弟子，那弟子截录多少又要透过我们的翻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就如同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也是需要透过翻译给不同国家地区的菩萨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上人讲说前面啊经文之前是他的精髓，那我就想说哎呀真是糟糕哦，因为自己好像在这几次的分享当中都没有套上上人在前段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听到的时候很忏悔哦。但是呢这个精髓也希望是这个经啊就是没有杂质，那上人的心境告诉我们以及包括上人的体会，可是呢这个精髓啊也希望我们能够精髓随顺、哦、跟随，但是呢我们讲法随也希望我们能够随着法好好的努力用功精进。所以接着呢我们会以几章上人的法随部分，那包括于配的业次以及包括于上人开示实际上当时的日期，如果大家有收到当时每一天的文字稿的话可以对应着看，这是我做简报当中很希望的是让所有的菩萨们当收到简报的同时都能够怎么样子去找到很原原本本上人的开示部分。那我做的简报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就是字体呢也就这个黑的红的跟包括顶多标题有不同颜色而已，所以这是上人的法随部分。那我们还是一样要让大家来念诵一次，所以全体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心事各自攀缘，缘起即因生果，果熟报现定律，随因去果循环。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行，安稳正法中，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了这样子两张的简报当中，心事，我们心事，心能够控制一切吗？你的心是时常被人家控制，还是您自己心有所主呢？所以心事各自攀缘呢，看到外面的所有境界的时候，我们都会升起一个好坏，甚至于自己贪，贪不到就嗔，发脾气之后呢，造作的行为就不晓得去哪里了。所以三毒时常攻心，我们不晓得被攻到
一天是供了几次。那缘起即因生果，这个缘啊，我们都在讲因缘果报，所以有因果，但是这个因果是如何来呢？我们讲三次，我们不要讲三次，我们讲三天，三天就好了。三天，我昨天我跟您呢结了不善缘，比如说组队当中我看到您不欢喜，然后所以昨天呢我就借机会讲了您两句。今天有活动，大家要去搬椅子，那请问大家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哈。那会去的人是什么？慈悲。会去的人就觉得说，哎呀，看他可怜啊，一个人做不来，好，来帮他。那如果其他的人呢，可能有更多人就觉得说，你昨天都这样子了，为什么我今天要对你好？那既然昨天结了不善，今天不会有好结果，那明天呢，看到你可能就大家也不愿意再来跟随了。所以呢，上人的法随当中，其实果熟报现定律啊，随因聚果循环，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六道轮回不断的夹杂滚动，可是我们自己也不自知啊，我们也不自觉。我们为什么会不自知？因为你做过了，因为我们伤害别人比较快乐啦。我们如果受别人伤害的时候，您放心，您可能下一秒钟就想说，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办法，下一次让他要得到一个生气的果。那千万别这么不聪明。所以学佛善软心，上人就告诉我们，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心，安稳正法中。我们唯有在法中好好的能够度过我们的此生。所以佛出人间啊，看看导师呢，其实导师在这一辈子也超过100岁的高龄，可是终究还是要离开人间。我们在场所有的，包括我，有一天我们也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可是再来这个人世间，我们会是以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身？是还能够当人，那恭喜大家；那当富贵的人，更要恭喜大家；那如果当贫穷的人呢，希望有善心、有慈悲、有善念，就算是就像是在于非洲国家，或甚至于我们刚刚从影片当中看到的缅甸，他们不是富有国家，可是他们富有爱心，听到了上人的法，他们愿意好好的努力，想方设法的能够在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所以自利利人，护持正法，能以利他，能以利他。所以呢，其实在利他当中，我们就已经在自利了，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一些的点点滴滴，都是作为我们的日后资粮。所以接着呢，我们再来读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会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全体请合掌。佛眼净澈明鉴，法如水滴星浊，知见六道苦趣，导向安稳乐处。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好，请放掌。好，这两章除了上人的法随，也进入到经文的部分。那经文的部分呢，其实接着呢，就是要诵释迦佛别诵开显六义以及五浊的部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我们一起来听。所以佛眼观苦难，以佛眼呢看到这个人世间呢，佛陀说是一个净土，所有弟子啊，在开悟之后呢，他们也有天眼，他们这个眼啊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的娑婆世界都说是一个秽土，所以五浊，浊不干净。那五浊呢？五浊大家会念吗？来念一下：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浊不干净的地方。我们再接着呢，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愚人因贪着欲乐，五根五尘互牵绊，无明复辟如盲目，不见不知断苦法。无始来今为众生，如慈父母呵护儿，出入浊世显道中。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唯为佛说大法，先立法身团。请放掌。好，我们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所以佛为一大事来到这个人世间，唯有就是要说大法。说什么大法呢？就是希望让众生能够心开意解。所以如来所觉悟之大法，为何众生不能开解？请问大家方便品已经读完了吗？还没？第五册读了吗？读到方便品了吗？哦，所以社区现在其实是目前还没有读到方便品，有少数啦，少数。好好，那所以呢，可能就是大家在社区也要加把劲，因为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缅甸他们也在入金帐。缅甸哦，刚刚从影片上有看到，缅甸他们也需要透过翻译，可是他们正在入金帐。好，所以为什么呢？所以因众生心思愚昧钝劣，贪嗔痴等之所覆庇，就是遮盖啊，遮盖我们自己本身。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佛陀有这么清澈明朗跟包括的觉悟？就是我们有太多想法了。比如说，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比如说今天主队长呢所做的一定要别人听我们的，那有事情呢我可以不来，然后呢，但是决定的就是要我。有人点头啦齁，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凡夫，因为自己想要，忘记了我们是要来修行的人。所以如何让法能够来引导我们，所以接着呢，其实就是要送的是出于方便的这个诱引。那如何能够诱引我们自己本身？好，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相续苦不断。舍利弗，当知。请放掌。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到，因为今天少了十分钟，就因为现场有比较多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所以呢身心宽敞就是拉长了，有三十分钟的身心宽敞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见六道众生明所见五浊，所以这个贪呢是故有无福，可是这个痴呢是故有无慧，所以痴贫众生聚一处，故名为浊。
让我们自己身心都不能够干净。那我们刚刚有念诵到的是何谓生死显道，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在我们的六道轮回当中，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所以有三善道也有三恶道。那这个有一道呢，有时候我们都只有听到五道而已，没有讲六道。那五道呢，就是有一道叫做什么道，阿修罗道，是通三个善道也通三个恶道，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圆满。那阿修罗就是爱发脾气，大家爱发脾气吗？好，恭喜，至少大家不是这一道。所以呢，轮回生死相续如旋火轮，所以不断的就像这个轮子啊，您看啊，您骑脚踏车的时候看到那个轮子啊，你才骑一点点，它就要一直一直不断的转，才能够带我们前进。那带我们前进的是一个好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浊世的地方呢，那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贪着于五欲，如离牛爱尾，以贪爱自蔽，盲民无所见，不求大是否，急欲断苦法，请放掌。所以众生到底贪什么呢？就是贪微不足道的这一个快乐。我们贪，贪很多，但是呢，很多又是舍不得，所以身着于五欲，如离牛爱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身着于五欲当中，就是烦恼，烦恼不断的夹着，所以呢，不顾前途安危，不知生死之苦。所以我们的人呐、啊，贪五欲，沉迷不悟。这个五欲大家知道什么吗？财色名食睡，而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五根五尘这个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是告诉我们的是欲望的部分。所以沉沦无明海，一直不断的沉沦在这样子一个无明海当中。而大智度论当中呢，舍利佛也有讲，他说我思不出者，我等永为盲民。佛陀如果没有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就像那种瞎子摸象这样，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到底人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再来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可能我们自己就非常的清楚以及明白。我们大众请合掌。复作如是念，我出浊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所以顺行，思维世事矣，以去波罗奈。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音，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念诵到的经文部分呢。这个波罗奈就是指的是鹿野苑，鹿野苑，所以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法身差别名呢，佛法身，我们来看一下，佛是能说者，法是所说的法，这个能说的人是佛所说的法。那身呢，在当时就是出果的罗汉。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人，上人就讲，上人常想法脉要如何传呢？如何让众生感触到法？在人间我们如何将法入心，又能够身体力行走出去，带领众人走？这个是在方便品第五册的第2452页当中，大家回去有书籍可以大家看，能够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悲心。昨天的教联会呢，就有我们的宜兰地区啊，跟包括其他地区，那就有一位老师跟上人报告说，他们已经有五代，五代人，那不晓得能不能传到第50代啦。那我们都在讲传50人，如果大家
能够好好的努力的，那我想大有大有了哈，大有这样子一个好姻缘，所以有缘共道场，我们有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还能够相聚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精进而不要懈怠，因为精进的果呢就是智慧，而懈怠的果就是愚痴。希望我们是有智慧不愚痴的人生，让我们能够带领自己本身在于圆满此生的同时，都能够真正的来去自如。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爱 Dream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玲。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志业。去年纪玲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玲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玲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玲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妈。若珊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珊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珊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此界？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的。从字面上来看嘛，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了，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对，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实际的人文课程，诸如此类的。有的是学校排的，有的是慈医会也许自主的他希望能够有什么讲师来，然后能够对他去关怀孩子有帮助的。好，对，那下午就是跟孩子见面的时间。进班，以我们的年龄层因为我从护专开始带过两年一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大学又盖好了，那我又转到了大学这边带了两届，
0: 是，
1: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要放在什么时候。
0: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有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凌在关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珊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珊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刚听到若珊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 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1: 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0: 是
1: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0: 对，
1: 那都会乖乖的啊来，然后跟你对谈，
0: 是。
1: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啊，他还才从小六上来嘛，所以他还很顽皮，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啊。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带国中的非常需要体力，
0: 是。
1: 那高中生呢，又半小不大的啊、哦，那可是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
0: 是，
1: 那很酷，
0: 对，
1: 所以你又要用另外一种
0: 说话又要有技巧，
1: 对
0: 对，
1: 因为刚开头我们进去带第一届的时候，国高中嘛、嗯，那高中生就非常酷，他甚至不愿意进教室，然后不进教室的呢，就故意拿了一本书啊，在走廊，他说他因为要考试了。他就不进去了，啊，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0: 快冒烟了。
1: 那不过因为啊是第一届嘛，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0: 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1: 对对，
0: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对
1: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啊，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0: 是。
1: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啊，锲而不舍，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开始慢慢接纳，这样子
0: 心里接受温暖，
1: 对对对，通常啊，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三年，你要到要毕业了，才发现他们的心情，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0: 是
1: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他不要再带了，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啊，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0: 是是，
1: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十点了都不肯放他们走，
0: 是，
1: 就是所以他们就信心
0: 大增，
1: 对，然后又继续一直带到现在哈，所以小孩子你很难去了解他，如果他自己没有吐露心声的话，
0: 是。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对孩子的那个耐心，其实真的是要从真心付出，而不是说您 多有技巧，多有本事，多会教书，你就可以做好一个艺德妈妈。我刚刚听到您说就要到操场去把孩子追回来，
1: 对对，
0: 我头脑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那个妈妈在后面拼命，艺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
1: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我没有办法带完，
0: 是
1: 我已经受不了了。他说他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哎，可是
0: 没有用。
1: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真的
0: 很挫败，
1: 真的
0: 是。
1: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因为是医学院嘛，
0: 对，
1: 都是高材生嘛，
0: 是啊、哦。
1: 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那我们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第一颗心是爱心，
0: 是
1: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0: 是哈、啊。
1: 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0: 是
1: 透明的，
0: 是、哦。
1: 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0: 是
1: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才不会有压力。
0: 是。
1: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0: 是。
1: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时钟的爸爸妈妈分享啊。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0: 是哈、哦。
1: 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哈、哦，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0: 是
1: 哎对，
0: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1: 是
0: 是，哇，很好。
2: 对、啊，若晨讲的我都很少听到。这个是、这三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
0: 哇，这三、啊、对呀、啊，这三星就
2: 上人真的开示的真的是
0: 很棒，
2: 很棒。
0: 对呀、啊，今天在车上能够意外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送给北加州的大爱之音听众朋友，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1: 感恩
0: 是感恩。感恩鼎明师兄，非常的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慈诚义德会是慈济教育置业的特色，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置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吉林也要将今天若晨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
1: 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老舅，屋里我还看住，你还来考我法律吗？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下面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次一次都很期待，我们大家培养感情呐、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哦、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那年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呢，囡仔拢教真好呢。家长呐、啊、也常常说啊，感恩哦，那年老师拢真关心我的囡仔，我的囡仔呢，真正吼、哦，他很当然拢真。真会晓讲好，啊，会晓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哈，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也要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哈，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恰慈哈的教义啦，慈济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慈济，了解四大八法，用安尼吼，多深入多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付出呢。总是真诚爱的付出，这就是了解慈济，用慈济情投入人间，这叫做价值。
4: 慈济大学的特殊的三轨辅导制度，那我们有导师，有心理咨商师，那还有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5: 我现在领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它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3: 总是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哈，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它哈，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吼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盘点呢， 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死，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红，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徛得住无？所以无名红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一比一啦，大家伫咧拉扯吼，这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四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义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哪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6: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7: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3: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村，我到底是安怎走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说吼，只是一点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无变啦。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四大事业、八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相依，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哈、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当然啦、啊，文化会更充足，哈、哦，更了解。啊，下面叫做佛法，跟您讲，佛法哈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学，最后生老病死，人生的无明烦恼，都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真多啦。哲学如何？解开人心中的无明烦恼，这在佛法里面都很充足。所以说不用说一定要去信佛教，你什么宗教都没要紧，都了解佛法实在是有益无损，绝对有益啦，无损那种的很超越超越的智慧吼，恁爱相信，都亲像师父咧相信教育对人间绝对有希望，所以我嘛期待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对人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特别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啊，生老病死啦、啊，生住异灭啦、啊，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哈、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哈、哦，那爱兄弟爱兄人性哈、哦，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啊， 真正的哈、哦、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安尼交加交加哈、哦，那不断呐、啊，所以这是一个甜呀、啊，人间哈安尼甜着善法，甜着恶法，恶法甜善法，所以呢，让人呐、啊、思想烦恼都愈来愈多哈、哦，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啦、啊，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解开起来，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付多了，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金丝语里面呢有一句话，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证严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进化社会祥和的期许。这句话真是知易行难呢、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证严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语所及皆得先则，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龟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

0: 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鹳雀弟子后来知道了盘圭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静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圭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tzuch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井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呢、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就我
0: 就
1: 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到早期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零四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哦，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然后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嗯、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嗯、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嗯、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嗯、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
1: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
1: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地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期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地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将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高雄乌来哈，咱有一个环保站，这个环保站呢叫做正义环保站。啊，这个环保站不是干啦环保功能哦，它有教育功能，所以也全名叫做湖内正义教育环保站。好，啊，在这个环保站当中哦。真趣味哦！伊这个环保站跟咱公园同款，伫公园的边啊哦，有一间厝，这间厝内底哦，长辈哦，伫家的熊可做运动，所以我们有一个隐藏版的哈、哦、社区关怀据点，伫咱的正义环保站内底哦哈。啊，现在我记得关怀据点伫家呢，今仔日非常欢喜，特别邀请到咱的师兄师姐来跟咱分享哦，这是安怎成立的？而且成立的目的是啥吼？来来，跟请教一下。所以今天呢，就邀请咱的师兄师姐，跟新加兰哦，这个打招呼。首先邀请的是我们的队长，队长好。
1: 乡民、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湖内和气的和气队长康惠忠师兄。
2: 啊，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是湖内和气这个所在关怀据点内底的。负责人之一哈，邱美惠，大家好哦。
0: 美惠师姐，伊本身嘛是咱的组长啦，哈，咱这个湖内和气的组长嘛，哈，身兼数职，伊唔呐做组长，伊唔呐做窗口，伊还个做学员，因为超过25岁啊。好，来，
3: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房市的功能干事，我是黄玉芳。
0: 玉芳师姐好，来个再加个酒杯哦。
4: 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啊，我是许华英，我是正义湖内和气的户外组长，大家好。
0: 户外组长啊，啊，户外组长来家冲一下，你来，咱这个据点要弄在这下。
4: 就是我也是学员之一，也是工作人员之一。对，有时候是相机生活，我都会帮忙。这样子。
0: 好，长兼共精啦哈，伊就是爱来家，伊是组长哦，伊是户外组长，爱来家吼爱上课，哦，爱来家爱管人的家，哦，啊管人来家有方便无？哦，所以他的生活相机啊，该照顾咱的。左右邻居吼，你坐伫你边啊，买个咁咁高级咧吼，哦，所以你家无用咧吼，志工阿哥，咱的学员吼，阿哥咱相机生活菩萨安尼哦，真的是太忙了。啊，我要请教就是讲，咱东吹西哦，是安怎会伫咱这个环保站内咧设计的据点啊？这个可能是要请教我们的窗口了，对不對？那你访视窗口啊，就奇怪呢，很少据点是用访视做窗口啊。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玉芳。
3: 各位好哈，因为伫1905年时阵哈，阿玉哥用有一个慈悲等观哈，人人协力，就是讲咱个社区爱去运作，诶，咱社区的代志。啊，刚好里面哈，我就是上课时阵伫个往访视中哈，我有了解到讲，原来讲风湿买当去做热淋的气化，好，就是好将来许多人做会出来上课，啊，好，会当在地，会当健康，好，啊，这嘛是上淋的一个理想啦，好，许多人出来，伊不止讲好伊家己的，伊买当帮助其他的长辈的对啊，啊，唔过阮家较特别，阮以房事来做气化的时阵，阮就是针对阮的。哦，咱个独居老人，吼，风湿的个案的独居老人啦，啊，佮有咱个环保志工的法亲，好，许多人，还有咱个咱社区的长辈们，吼，安尼做伙大家考虑来上课，吼，啊，好，因有一个，有一个讲所在，会当好讲，唔爱逐工伫厝里，啊，就，人讲的即卖有一种。麻吉沙发啦，就是拢坐伫个沙发上咧看电视，互因出来啊，互大家聊天啊，至少对他们身心是健康的安尼。
0: 哦，所以一开始是因为风湿去看到一挂独居长辈，哦啊，嘛不是讲辛苦无方便啊，嘛是会当叮当会当惊当的啊，但是拢伫个处理来对安尼。哦，觉得这好像不大对，所以 你有发现说其实我们是在我们的访视的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可以写一个计划，我们家的长辈会当出来做运动，出来上课，所以这时阵是咱预防师姐发现的，哦，我们可以这样做，所以你就开始发起了。啊，你是差不多民国几年的时阵开始想要做这件代志？
3: 那时候是105年啊，其实我们动作很快，我们做旅店啊，大概拢动一了，我们一去跟那个我的社工一做讨论，然后就很快哦，那个我们社工也全力都支持。然后就106年的过年二月份就开始上课了，然后那时候是一年的一档的课程都能摆出来啊，嘿，对。
0: 所以一直到现在哦，你的课程一直延续到现在，你的课程有什么内容？
3: 原则上是最开始的是讲一个动态的哈，会当让许多人讲安尼，伊的筋骨啦，会当安尼活动之类，然后。大概在50分钟，不过我最重要的是有老家上林的那个正言法师说故事这段摆在我们的课程，因为我们要让许多人了解说这个佛法这样对他们的身心灵，还是说他们的一些烦恼，他们自然就每天在听，他们常常去接受的时候，他们就有法度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其实你说这样这段时间来是大人有时候来来去去，其实也买个更珍惜应该的性命，而且也买了解讲对家看活法，也买了解讲自身老病死是一种主人的发展，所以他们会更喜欢来，会更珍惜这段时间。这样，
0: 对我嘛，刚刚咱家的长辈哦比较慈悲，特别来弄笑咪咪啊，我来来上课时，他就是很欢喜，因欢喜啊，讲师的欢喜。啊，讲师哪欢喜，应该如欢喜。讲师这是回馈，像照镜子一样哈。啊，但是东水溪被搬的时阵呐，我不相信没有困难，因为比如讲场地，好，比如讲招生，好，比如讲讲师，啊，咱做队长想要有战型，但是恁是按那个机器的。
2: 讲到这哈，主要是因为上林在咱的团体内底一直跟咱讲，咱的菩萨咱一定要顾好。而且我们的菩萨里面真的有很多年纪都比较大，年纪比较大的菩萨有当时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坚持，但是我们都跟他说是上人这样跟我们说，如果说上人这样跟我们说，他们就比较会法跟我们接受，他会听上人的话，这样就对了。所以打开始的时候，虽然说为人感觉不用啦，我就每天在做这个，我就运动啊，为什么就要你去里面做运动啊，什么会但是慢慢我们这样给他分享了，我们感觉说他们都会听得进去哦。所以在我们这个据点里面，我们除了房事主说的那些独居老人以外，我们重点就是用我们的环保志工跟我们自己的志工年纪比较大的来做参与，这样带动起来啊，感觉讲这段时间内底，咱真正有因为有当身体，咱讲身心就会比较健全，所以大家呐拄着什么情形的时候，咱家讲，咱有听过什么故事哦，内底有安尼讲哦，他们就好像比较容易转念，所以大家之间的互动就会变得更祥和。
0: 所以这是咱美惠师姐哈，伊甲咱分享的啦，吼，就是打开些时阵，为什么会愿意支持？虽然有困难，但是嘛，希望爱继续安尼做。所以咱的对象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照顾的长辈们，哈，咱访视在关心的长辈之外，其实嘛，就是咱的师兄师姐啊，吼，本身也已经年长了，还有咱的环保志工，吼，其实拢是下，都是我们应该要照顾的对象啦，吼。所以我刚刚这个理念非常好。虽然是有访视发起有点奇怪，可是我也觉得很惊讶，说原来访视他是可以找到这些 找到这个问题，然后也让共同来解决，我刚刚没办呢，而且动作好快哦，一般来被这遮哦，我刚刚大家都会稍微科鲁一下怕怕，比如说有一个另外一个有一个另外一个道场的，不是慈济的道场的，要来请教我说，他也想要办像我们组织这样在社区关怀据点，他来请教我说要怎么办比较好，我跟他说完到现在也还没开始叮当，我跟他说完他来找我说的时候已经是两当了，上两当才来找我说， 啊，我甲讲过了，个经过半冬啊，吼，所以我们在里面想话故，哦，但是你看，哦，玉芳他就是马上想了，然后跟组内沟通好了，然后找到了主要的窗口，我们的社工哦来跟我喝料，哎，可以做，怎么做？好，计划出来，那就开始执行了。啊，无甲几个月的时间，咱就已经开始在运作了，吼，来。请问队长，你敢是你敢是咱的学员？
1: 大家好，哦，我伫迄个民国1908年，对不对？我伫迄个公司有退休啦，啊，退休了，我因为我都已经受证了，我就拢一直伫这个迄、那个福田内底吼，啊，拢从事一种迄个环保的工作安尼啊，啊，就是我有达到那个年龄哦。已经65岁退休了嘛，啊，我就会当讲啊，我就先讲会当去转换跑道，啊，伫这转换跑道的当中，就是讲我来遮做环保，啊，拄好有这个热联课安尼，啊，我就那安尼来加入这热联课，啊，跟大家遮随一个志甘菩萨，哦，我拢做伙安尼拢伫遮咧一个。对这个热能的方面，点点哦，就是讲拢有在参与安尼啊。啊，迄阵啊，我是还袂做好几个队长，啊，但是哦，我拢就近嘛，较方便安尼，我拢会从事一种迄落个产物自动的工作安尼啦。哦，这拢是讲咱大家组织人拢有这种迄个承担的一种诶责任甲义务安尼啦。啊，所以我就是安尼哦，会当。我有这个机缘啊，参加迄个一志甘菩萨啊，参加孙亚师姐啊，啊，都有这个机缘，啊，都进入这个乐龄的这个团队来底安尼。是。啊，我目前是担任迄个学员个兼助工咧，这部分咧。啊。
0: 诶，多阿姨啊，拢伊咧搬伊咧摆啦吼啊。以前阿伯做队长的，伊咧搬伊咧摆，即马做队长嘛是伊咧搬伊咧摆，但是。比较无同款的就是，迄个时阵志工较少。我看咱今日的志工很多哎、欸，我们今天志工很多哈、喔。咱刚才客户都有三个哦、喔，我有看到三位。好、喔，那个玉芳不算的话，玉芳不算，好、喔、就三位。阿弟是相机生活嘛哈、
4: 喔？我是今嘛，从头啊开始是拢干那户外二做相机生活。啊，但是今嘛有三个父爱，所以就会轮流，轮流做这样子。
0: 不是相机生活的时阵，你就是做学员，哈，对吗？
4: 对对对对
0: 对，共同成就了哈。所以有咱的黄医师姐嘛，就够职业哈。她慈眉善目，伊讲伊今日有关部要去回诊哦。啊，结果哈，因为喜欢上运动的课程，哇。本来是想讲啊，等下要来回诊啊，第二堂课没上到，迄中间休息，赶紧去回诊哦。还是有看到无？
4: 还没有开始，第一节课还没有开始，我想说啊，我赶快去，要赶快回来，最起码有上一节课。
0: 表示讲吼，咱后来吼，咱的小姑关怀据点的课吼，百家就好哎，所以长辈都会舍不得没上到。没有上到啊，吼！这表示讲咱的团队真正最用心的吼啊，所以咱摆课大部分拢是请咱家己的志工吗？
3: 我们原则上因为咱组织主管组织，那有联谊会，所以健康的部分咱就搞好联谊会。嘿啊，我们有很多很专长的师兄师姐。好，像宝玉师兄安来啦，他在运动方面的话，那我们就会邀请很多的，就是大部分都是师兄师姐哈，因为当来 get 呢，对，那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让长辈他们的灵活度，他们适合什么样的课程，让得当尽量安排什么课程，回来学习安呢，
0: 对，所以其实拍课才是很重要的。但是除了拍课重要之外，我觉得陪伴啊，我在咱环保站看到一个特色的，就是说长辈不是只有志工陪伴而已，因是互相陪伴的呢，会互相关心的哦。我老公来去喝水上厕所，他们会提醒啊，一起去喝水，一起去上厕所哈。这是你们平常就有在营造这个默契吗？
3: 其实吼，我跟你讲诶，咱就是四大人去照顾四大人就对啊。其实一个人伫 地处哈，他嘛是足够多嘛。啊，你来遮，啊，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可能无同。啊，你需要到三间，跟我需要到三间又不一样。啊，就是人讲的，你的手，我的眼啊，我的眼，你的手哈。咱真正嘛，拢冇看过这个大义剧场嘛哈。第二，就讲啊，互相去互补，啊，互相去关心。啊，就上人一直讲的，邻帮邻，亲帮亲。
5: 对，
3: 我对啊，其实我感觉这个氛围是足好的安尼。

0: 读起来玉芳师姐感恩盖小，我刚刚有一句我觉得很好，就是邻帮邻亲帮亲好熊到沙冈哦。但是我知道我们协定啊，咱协家底下有个新的这个联络处要成立的，对不对？啊，您刚好给伟公媒体下嘛几个据点？
1: 啊，有这哈、哦、喜欢的咱正义这个据点哈、哦，咱就干妈公，哎，这个据点里面让长辈真的他们会越来越欢喜哈、哦。啊，咱这个据点来的，咱怎样除了咱礼拜四的据点他们会相聚之外，其实咱普通时啊，咱常常给因做一机会。包括大环保日、回收日，哈啊，甚至讲咱大出坡，哈，咱拢会邀请这长辈做回来，所以咱也感觉讲咱这长辈，大家人拢足熟悉，啊，会互相照顾，哈。然后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每个礼拜四早上一来到我们这个据点的时候，第一件代志量完血压，因就开始会去整理环境，哦，因拢会安尼扫就退嘞。啊，就来扫地，来扫树叶啊！哈，因为咱嘛有甲因大家说明，就是讲，哎呀，啊，这就是咱逐工拢伫即个所在伫活动啊，所以咱也该整理好。哎，唔是干那咱看着欢喜，别人入来人嘛看着就欢喜啊。所以讲，虽然咱有家庭迄个共修处连咪都会成立，但是我们这个点还是会存在啊。伫家庭遐。我们会去开发一个店出来，嘿，就是安尼，所以好大家人拢会用诶，就是就近，吼，家庭啊，咱就伫家庭迄边，啊，咱正义这边，咱嘛是这边搁在保持这样子。
0: 虽然咱家是宽博展，但是我感觉咱这个高雄非常的熟悉，吼，很宽很大。那不管你被这部、那被这部也弄来挡。我们如果是手作课有小桌子，对不对？然后我们如果运动课有椅子，而且够宽大。哦，长辈活动空间很大。你来家做运动的时阵，你敢感觉足困扰，会去伸入隔壁吹皮？
2: 袂啦，遮所在足大嘛，啊，所以就尽量讲甲长辈大家讲啊，大家调开，较袂互相会手会去无吓影响到安尼啦，吓啦。
0: 啊，恁敢有常常去标诶？
2: 嗯，有，我们的吉祥宴还是岁末祝福，都会邀请长辈上台去表演。
0: 好，所以其实长辈他就需要一个舞台，而且他需要被看到，哦，所以我觉得事实的成果呈现是很好的啦，哦，啊嘛，不要喜功哦，但我们有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常的规划里面在往前进哦，先壮哈，因为只要你有成果展，也许谁都会来啊，家人就会来看到阿公阿妈的表现，他会自己觉得阿公阿妈怎么那么厉害，我老伯那家搞，我老伯那家搞，所以其实可以增加我们长辈在家里面的互动。所以在那碟最后我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在玉芳，你刚刚我们有请教那个美惠说我们协定啊，阿甘兰家到时候两个据点都会同时并存，那可是将来在规划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期待跟想法？例如想要改变现在的，比如说你希望，好咱的协定据点，还是咱的正义据点有不同的特色的区隔？
3: 因为协定伊就是靠海边啊，以后有新达港，有这个港口哈啊。如果说我们可以用当地的海废的材料，好，好用最熟悉的因的材料，去好用这发挥他们的良人，好因来当创作更多的一个因的作品，还是讲因的兴趣，他们又会找回以前的一个记忆。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构思，这样。
0: 哎，这是不错哦，这就区隔出来了。我们的协定跟我们的正义伙伴就不一样了哦，就不一样了哦。哎，所以我刚刚好，我们实际人打个好处都行哦，大家会集思广益，然后我们是无私的。那美工啊，我这边探望这情，被探望这情，来这些来扛亏没有哈，我们纯粹都是为了长辈很好的。那刚刚玉芳讲的那个部分哦，就是除了艺术疗法，我们可以创作一些海废的艺术品之外，其实对伊都叫讲到一个重点嘛。想起我想起我少年的时阵哦，我摕着这个物件，我一直冲下，我开始要包绑，要安装包，哦，还会勾起他以前的这个叫怀旧疗法，在预防延缓失智失能里面的一种特殊的。 治疗方式啦，哈啊，所以我刚刚哎就不错，就是有个新的环境会有让我们新的一些冲击，不然每节的据点都有每节的据点特色嘛，哈，哎，我很期待我们新的据点，我会带给我们一样不同的一些风貌。高先生，大家来哈，下来采访起来，采访一下长辈，哈，他们在那边学习的之后的成果是怎么样哈？好啦，今天你来非常的欢喜哦，咱来到咱的欧来镇环保站，那我们有隐藏版的社区关怀据点叠加，马家干文哦，那呢，对店做店，阿哥我们的啊访视窗口，还有我们的户外组长。哦，我们四位师兄师姐呢，来跟咱分享我们正义的故事哈。阿爹最熬哦，阿妈要加点单，我们师兄师姐跟大家哦，这个祝福一下哦，我们在圆满今天的采访。好，来，阿兰兰行为咱的队长开始啊，哈，跟大家祝福起来啊，哈。
4: 咱祝福咱全体的听众朋友吼，啊，大家会当安尼，因为听到这场的分享安尼哦，啊，会当带互恁哦。另外，其他的种较好迄种的构想安尼，吼，还会当提供我们更加侪迄种创意安尼，吼，啊，而且祝大家吼安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恩。
1: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吼拢爱知影哦，咱不管是少年的，还是年纪较大的，咱拢是会行到这条。长大的路哈、啊、所以我们随时可以做好准备哈、啊，就像据点里面，咱就是有一挂预防，咱个会当更加健康的这些身心灵的成长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安尼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祝福大家。
3: 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哈啊。当然好，咱有时间啊，来出来活动啊，好，咱来当福气拢享受。
2: 祝福全球的听众哈，拢会当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康、吃饱哩。
0: 感恩哦，我按照顺序好来，感恩咱的惠州师兄，感恩我们的美惠师姐，还有我们的玉芳师姐，还有我们的华英师姐哦。啊，叠加呢，我今晚要祝福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哦，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成长，咱期待奥奇数锁定再相会，拜拜。

0: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十三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0: 两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素食
5: 好朋友，
3: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6: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民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王爱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0: 是的，
1: 从事命理研究教学工作数十年的爱玲老师，从小因罹患脑性麻痹而影响她的言语及行动能力。
0: 是，
1: 但是家人的爱让她克服身障的限制，并且发挥良能来为人群付出。
0: 是，她成为了中华民国人像学会荣誉理事，以及中华民国战燕紫薇学会命理老师，也曾于东吴大学、大同大学以及文化大学命理相关研究社团担任指导老师。
1: 是，
0: 更成立命理咨询工作坊，结合西洋心理学和中国命理，提供专业的命理咨商与教学服务。
1: 是的，爱玲老师不仅是传统中国的心理咨商师，更是一个正向的希望工程师，
0: 是
1: 帮助迷惘的人正向思考，发掘自身的盲点并改进，继而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爱玲姐、爱玲老师。
3: Hello 大家好，秦牧好，佑珍好，
0: 爱玲老师好。
1: 爱玲老师好。哎，老师上周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因为的一个赌注啊，
0: 是啊，
1: 开启了他的命理人生，并且现在是命理老师啊，职业这么多年，帮助了这么多的人啊，
0: 是，
1: 当时还成立了命理工作室，以西洋心理学结合中国的命理啊，就是中西合璧啊，可以更全面性。老师先用心理学的角度让他心门可以打开，然后再用命理的角度来指引他方向，让他可以更正向的来改变他的人生啊。
0: 是，
1: 老师希望能够透过所学帮助更多的人呢、啊。那在这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
0: 是，
1: 老师不止在业界为大家来做命理咨询之外，而且老师也到各大学校，包括东吴大学、还有大同大学、还有文化大学，还担任命理老师。
0: 对，
3: 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1: 是，
3: 因为我们林玉平老师有不少学生去各大院校去上课。
1: 是。
3: 那当初我自有能力，可是因为讲话不清楚，我也怕学生听不清楚，所以我也不敢踏出这一步来。
1: 是，
3: 就我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就说我带你去，我帮你，你讲不清楚，我帮你讲。
1: 是，
3: 就让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
1: 对啊，是好方法。
3: 对，就后来我上台去讲，没想到学长的反应很好，甚至于我已经有五年没有去上课了，学长还在 LINE 呀、或者 Facebook 啊，通通给我一个回馈回应。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不错的一个经验。
1: 是，能够到学校去跟学生互动，毕竟跟平常职业跟大家来解答迷津是不太一样。
0: 对，
1: 这个是教学。
3: 对，
1: 教孩子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
3: 我觉得孩子是一个很纯正和白纸一张。
1: 是，
3: 所以你要以正确的观念去教导他们。
0: 这很重要。
3: 你不可以说以我们的业界的方法去教导，我觉得是以真的传统的命理去跟他们解说。
1: 是，
3: 甚至于我会以小礼物让他们去看书。比如紫微斗数是哪个人所创立的，那答对的有奖。
1: 对啊，这个问
0: 好
1: 问答的方式。
3: 对对对对。
1: 是，透过他们去阅读之后，有疑问的时候可以问老师，
3: 对，
1: 很老师就给他解答。
3: 对，我觉得命理是博大精深，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一个光看书就可以看得懂的。
0: 对，
3: 是要实战经验。我倒觉得希望学生是有正统的专业的去看，
1: 是，
3: 而不是去学习一些什么，因为现在学生都会问什么，我桃花什么时候来呀、我怎么怎么 我就不要有这个观念。
0: 是是，观念要正确，比较重要，
3: 观念要很正确的建立。
1: 老师透过一些方法让学生能够对这门的研究有兴趣啊、哦，并且能够回家去研读。因为毕竟这个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啊、
3: 哦，
1: 而且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能够让他真正产生兴趣，然后去做，我想老师下很多功夫哎。
3: 对，
0: 有好老师哦，就会奠定他自己的基础。因为这个正向的这个命理哈、哦，也是很重要的。
3: 现在因为我已经五年没有去教他们，他们。到现在还会回来问一些命理上的问题，我觉得
0: 来请教老师，
3: 这点就很大的回馈。
1: 对啊，
0: 是
1: 那个时候老师除了就是来教学生之外、啊、因为在各个不同大学之间，他的不同社，但是都是跟这个有相关的。
3: 对，动物大学有两个地方的，一个是外商系，一个是城中部。
1: 是
0: 是，
3: 那城中部我教了两年
0: 。
3: 那个
0: 外商系，
3: 外商系我教三年，
0: 是三年，
3: 这两个学生通通都很好，
0: 是，
3: 而且都很优秀，
0: 很优秀，
3: 甚至于我没有教他们以后，他们经常还会回馈给我说，老师，今天教师节都会说老师教师节快乐，我们很想念你，
0: 是是，
3: 这样
0: 遇到教师节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老师，会说老师教师节快乐。
3: 虽然我们这个。只是医学社的老师，可是他们对我的回馈，我觉得我很心存感激。
1: 是，最主要是这个教跟学之间、哦、有很好的一个互动，有一个很好的感情在。
3: 对，
1: 他们呢在老师身上学到东西，他当然今天会感念恩师啊。
3: 因为我觉得学东西哈，不管是教与授，教学跟授学。通通都要有一点心，
1: 是
3: 有心才会你都学的东西。
1: 对对，
3: 那我们教也教你有心。
1: 是艾琳老师讲啊，只要你要用心去做，真的这个东西不难，你可以做得到。当时老师在大学里面教学啊，大本的这个教学讲义啊，数万个字，老师你一个字一个字打、哦、太强了。
3: 这个我自己也觉得蛮有成就感，
0: 蛮有成就感。
3: 我是一直成功的敲打，
1: 是，
3: 光纸的书就500多页，包括图，
0: 还有文字，
3: 图文都有，
0: 对对对。
3: 单面相是一个图，一个解释，
1: 是，
3: 手相也是一个图，一个解释，
1: 是。
3: 姓名学那更没提了，姓名学200多页，通通都是一直成功打出来，
0: 一直成功打出来，
1: 太厉害了！要做图啊，还要打文字啊，
0: 是，
1: 全部都是独自完成的、哦。想要花多少时间，这就是真的很佩服我们老师的敬业精神。既然今天当老师的哈，这么的用心来教孩子，他们都感受到。
3: 对，我觉得任何事情，你得有心想要做事情的话，一定可以做得到。不管是你学什么，
0: 对。
3: 我并不是一定说求学命，我是说你学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1: 是，老师除了在各大学校做命理专业教学之外，老师成立的这个命理諮商工作室也有开课，当时就有给想要认识这个命理专业的人来学习更多专业的知识的部分。
3: 这一部分我觉得学这个命理真的是你有兴趣你就会学得好。
1: 是，
3: 你不光聪明才智。
1: 是，
3: 我经常讲你有兴趣你就会去钻研。
1: 对，
3: 你没兴趣你书都不会翻的，何况怎么会学呢？
1: 对啊，书都没打开怎么学知识？
3: 对，
1: 而且老师有提醒大家命跟运是不同的。
3: 对，命跟运是完全不同的。
1: 是，
3: 命是你现在出来就什么命，
1: 是，
3: 你运是可以改变的。所谓改运，并不是讲你什么花法天你就可以改什么运，不是
1: 这样，
3: 而是说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转个念，
0: 是，
1: 哦，转念，
3: 你的运就会改。
1: 对，
3: 比如有些人忧郁症
0: 啊，
3: 在家人的陪伴。或者你自己知道你有忧郁症，你愿意走出来，就可以改变你的病症。
0: 是，
1: 真的哦。
0: 现在
1: 忧郁症很多，他们不是靠别人，而是说他必须自己的心走出来。
3: 对，我们命理上忧郁症是怎么看出来的？第一个，紫微斗数你的命宫有孤寡，你就可能会有这种倾向。
0: 哦，
3: 我不敢说一定会有这个，
0: 是，
3: 我只能说有这个倾向。 那姓名学像我的名字，如果说王爱玲三个字加起来，王爱是十七画，就有这个迹象。我不能说百分百，只是说有这个迹象。
1: 嗯，
3: 像你的面相，你的眼睛啊比较有凸出来，就会有这个迹象。
1: 是
0: 是，所以这个都有关系耶。
3: 对，那运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四积阴德五读书啊。今天如果先天的命是如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认真的去改我们后天的运？
3: 对，
1: 能够多做好事情，帮忙别人，自己心里会得到喜悦。
0: 嗯，
1: 这都有相关联诶。
3: 像以我为例，我自己是一个脑筋麻痹的患者。
1: 嗯，
3: 如果说我自己不是那么开朗，或者不是那么爱学习东西的话，
1: 嗯，
3: 我可能也默默无闻待在家里面。
0: 是
1: 是啊，
0: 对。
3: 那我现在改变我自己，想要出来，
0: 嗯，
3: 我不敢帮别人，甚至于我觉得我帮助别人是一个想法，
0: 嗯，
3: 那我能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不能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看点书，自己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可以，也可以达到一些运的改变。
1: 是。老师有提醒我们大家啊，都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不要去钻牛角尖啊，只要转个心念，
0: 嗯，
1: 或者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这么的困难啊，
0: 嗯，
1: 试着去接受正确的一个讯息，你也一样可以解决问题啊。
0: 嗯，
1: 人家说外国才有心理咨商师，其实我们中国从老祖先啊就留下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教导我们。
0: 嗯，
3: 对，其实我心理咨商师在外国是心理咨商师，
1: 是
3: 在中国我们大部分人家都回头是命理师，
0: 就叫命理师。
3: 对，那可是在中国，在一般不知道命理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大家都把命理看成很
0: 玄，
3: 其实它不玄，
1: 嗯，
3: 只是告诉你一步一步的怎么去做而已。
1: 哎，对啊，嗯，
3: 它没有很悬疑到什么天花乱坠，
0: 是啊，
1: 不是这样的。
3: 对，它是一步一步的告诉你怎么去做而已。
1: 对，我们常常就是说，哎，希望听个建议嘛。
3: 对，
1: 像很多我们这个心里有结打不开的，都跟老师聊聊，哎，就有了方向了啊。
3: 对，像我自己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1: 每个人都会。
3: 对，我心情不好的，我就去拿本书，不管什么书，我就会去看一下，
0: 嗯，
3: 看一下，慢慢就释放出来了。
1: 是，
3: 然后再去跟别人谈谈，聊一聊，哎，就好了。
1: 是。对，让自己心情先平复下来，
3: 对，
0: 嗯，
1: 你就会想要去试着来跟别人聊天，
3: 对，
1: 那反而又更能够把问题解决掉，
3: 对，
0: 是，嗯。现在有人太多的一些忧郁啦，啊，那有这样的忧郁的倾向，也许可能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多给他一些陪伴也好，或倾听啊，可能更有耐心的听听他说话，或者鼓励他，这个方面都应该是有帮助，对不对？
3: 对。现在忧郁症很多嘛，不管是忧郁、躁郁还是什么，
0: 是
3: 只要是心理上出了问题，
0: 嗯，
3: 我就只要这样子陪伴，
0: 是
3: 还有你自己愿不愿意走出来，
0: 嗯，
3: 还有你自己知不知道你有这些问题了，
0: 是，
3: 或者你自己知道有这个问题，慢慢的去。透过我们告诉你，你要如何去做，就会慢慢的释放出来。
0: 嗯，
1: 对。
0: 有时候家人是也很困扰，很不知所措了哈。
3: 对。
0: 那确实，其实现在也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共同的来解决。譬如说，像命理哦，它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方法。如果说了解自己有什么的缺点啊，我们能够去更正、去改正。也让自己的一些优点发扬光大，那可能会是一种比较正向的。所以我们想说命理师啊，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向的希望工程师，老师说的。
3: 对，不管是你事业也好，失恋也好，
1: 嗯，
3: 还是你事情不顺也好，
0: 是，
3: 你透过一些心理命理的分析让你找到方向，
0: 是，
3: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趋吉避凶的一个方法。
1: 是，很多人觉得沮丧，觉得难过，哎，好像有一点的理由给我们，告诉我们了，哦，原来是如此，所以我们也更能够接受，并且我们愿意再去努力。
0: 嗯，对，
1: 这个都是一个这个让我们能够转念的一个过程哎。
3: 对，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因为事情总会有因何而败，因事而败，因生而败，因死而败，这些通通都是你可以有所改变的。
1: 是，
0: 嗯。
1: 当老师这样子来去跟他解说之后，他就很能够接受了哈。而且啊，老师跟他在做一些分析啊，或者因为什么的原因啊，嗯，我们试着来去做调整， 那是提醒大家能够心态做一些改变、嗯、你如果做事的方法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整、嗯、原本你因为如此而失败、嗯、你今天改变了之后你会因为另外一个方式而成功、欸、
3: 对，这就是因事而败因事而成。
1: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老师在命理教学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小故事？
1: 学生很爱问问题的。
2: 有，他起先是来算命请教命理，
1: 是
2: 我问他说儿子我能不能干脆来学好了
1: 还是来学比较快，不然一直问老师一直问老师。
2: 对、嗯、那我觉得可以啊、嗯、可是你的兴趣条件是你要先去读书，
1: 是你要先读书 啊， 啊
2: 不管是读哪一方面书，你最好是从中国的书籍开始，比如四书五经、
1: 啊、
2: 当然你可能看不下去，
1: 是
2: 可是你随便翻翻你就 有概念
1: 哦、
2: 嗯、你再来学命理，
1: 嗯嗯，
2: 会比较有心得
1: 哦，会比较有心得。
0: 那老师不因身障的限制哈、哦，
1: 嗯，
0: 游历世界各地，简直就是个旅游的达人呢。
1: 嗯，
2: 这也感谢我们家人啊。
0: 嗯，
2: 因为我真的不方便嘛、嗯，那我兄弟姐妹就说，就是你不方便，所以你要出去多看看，多学习，
0: 反而要多出去。
2: 对，
1: 是、
2: 啊。所以我跑遍了，除了美国以外，美国十三州我通通都跑不过。
0: 哇。
1: 哇，跑了美国十三州。
2: 对，然后我要去北京
1: 啊、哦，北京，
2: 北京的好汉坡，我上去了，
0: 而且是在早年的时候。
2: 对，我上去好汉坡，
1: 嗯，
2: 桂林的山水
1: 甲天下，桂林，
2: 还有哈尔滨，
1: 哦、哈尔滨，
0: 哈尔滨啊，
1: 冰雕，
2: 对，冰雕好漂亮，
1: 哇，好看、哦，
2: 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下，
1: 是，嗯，
2: 还有。巴黎的罗浮宫，
1: 巴黎罗浮宫，
2: 还有西

0: 也会想要去走一走，
1: 走一走，
0: 了解一下。
2: 所以五岳之一的东岳泰山也有去。
1: 对，
0: 老师真的是走过好多地方哦。因为脑性麻痹其实还是有一些肢体的影响，但是不因为生长的限制，老师是游历世界各地哦，也是旅行达人哦。
1: 不敢的，我只是说我比较喜欢玩。
2: 是啊，不要讲说我们不方便啊，甚至于比一般人都要走过更多世界的角落了。
1: 对，
2: 这完全就是自己的一个心态的，没有受障碍。好，我们心是开放的，我们愿意去各个角落。
1: 对，
2: 也谢谢姐姐了哈。
0: 是，
2: 我们应该要知识丰富，见识要广。从纸本上，老师读过这么多的书，
0: 对，
2: 现在直接跳脱到纸本，我们到世界各地真正去游历啊，
0: 见识广闻。
2: 那原本想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师直接行万里路游读万卷书啊。真的很多的经历啊，都在老师的啊自己的美好的回忆里，很随时可以跟大家侃侃而谈。这大家都想象不到说我们身体不方便，老师的心是自由的，可以走遍世界各地哈。
0: 是，
2: 最近啊，朋友也想建立一个结合身障朋友智慧的机构，也来邀约老师哈，希望为身障族群能够寻求更好的发展。
1: 这个方面还没有一个雏形，
0: 是
1: 它只是个初步的建构。
2: 是，
1: 那希望我帮忙去找一些成长朋友，就建立一些成长朋友的一些智慧，
2: 是
1: 运用成长朋友的智慧去帮助更多成长朋友。那他也不希望找一些名人。其实我对成长朋友我不是很熟悉，他找我只是说因为我不是很有名。
2: 老师客气了，因为都是有各个专业的朋友来，
1: 因为这个只是个雏形，还没一个完整的通告出来。
2: 是，其实大家也是希望说能够寻求各个专业领域成功的身障朋友来，大家能够集思广益，结合大家的一个智慧，能够让身障朋友更好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这个当然要大家努力的来集思广益哈。
1: 对，
2: 是。那这样子一念善心，相信这样子的爱能够传递到各地。
1: 我也希望是有这个机会能帮助到各个成长朋友。
2: 对啊，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学命理，觉得说命理好，那只有独善其身。
1: 对，
2: 老师到各个大学来教导大家，把这么个好能够更扩展。
0: 是，
2: 当我们的高度越高，帮助的人越多。今天同样这个机构的一个理念也是这样，希望能够集合大家的力量，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身障朋友哈。
1: 对，
2: 老师这一路走来啊，有没有您要感谢的人、家人或生命中的贵人呢？
1: 我觉得我第一个要感谢我大姐夫。
2: 是，
0: 帮你顾书店的大姐夫。
1: 对，
2: 大姐夫。
1: 我大姐夫虽然他已经不在世了，可是他对我帮助很大。我去念空中大学，他帮我开店。
0: 是，
1: 没有一个姐夫愿意说你去读书，我帮你开店。
2: 是啊，
1: 这是我非常感激的。
0: 是，
1: 但除了家人以外，我还有一个感激就是我三姐夫。
0: 三姐夫，
1: 我三姐夫他甚至出钱带我出去玩。
0: 是，
1: 甚至于他该去加拿大、去意大利的时候推我，轮椅推不动。因为加拿大的地势
0: 关系，
1: 凹凸不平的，很难推。
0: 是
2: 是，
1: 他就想办法把我推到我想要看的地方。
2: 就是那份心哦，希望能够真的能够看到、接触到，
0: 已经到那个地方了。无论如何，
1: 对，所以这两个我非常感谢他。
2: 是，
1: 但我兄弟姐妹没话讲。还有一个就是朋友。40年的朋友。
2: 对，
0: 还有好朋友，40年的好朋友。
1: 他叫钟玉兰。
0: 玉兰。
1: 对，我等一通电话，我说我今天干嘛，他就来了。
2: 是，总是有那份感情在。
1: 对，所以这间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0: 是，
2: 一个成功人背后总是有这么多的支持力量啊。
1: 对，
2: 就是这份支持力量，那我们艾琳老师能够勇往直前的，然后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啊。因为善的推动，它是仿佛这个涟漪般啊，会越拓越广啊，让更多人能够受惠啊。老师在付出良难回馈社会同时，你有没有什么座右铭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啊，通过一句话来鼓励我们听众朋友？
1: 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地水真实不是力量大，而是功夫深。
2: 是
0: 是，
1: 这一句话是让我觉得滴水三十它只是慢慢滴嘛。
2: 对，
1: 那它不是力量大它才可以撑得了石头。
2: 对，
1: 而是你要

0: 滴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
1: 是，
0: 这是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觉得很深刻。
1: 是，
2: 滴水穿石不是力量大，而是功夫深。
0: 对，
1: 是的，柔软如水啊，
0: 对，
1: 坚硬如石啊，它只要花持续长久的时间，慢慢慢慢的，它也能够滴透这块坚硬的石头。
0: 对，
2: 是
1: 在于它这个用心持久的那份坚定的毅力啊。
0: 对。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近思语。汉语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近思语是：信心、毅力、勇气三者具备，则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
1: 是，
2: 信心呢是行动的原动力，而毅力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得多远；勇气呢，则是克服困难的决心。只要将信心、毅力、勇气三者紧密结合，天下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1: 没错。人生中难免会有逆境，碰到挫折，只要具备信心、毅力、勇气，就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2: 嗯，
1: 越挫越勇，不达目标绝不退缩，所有的问题皆能够迎刃而解。
2: 是的，
1: 感谢艾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
0: 谢
1: 老师，
0: 谢谢月珍，谢谢启峰，
2: 谢谢艾琳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啦，
0: 拜拜，谢谢。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捕鱼为业，所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
2: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金丝金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姻缘，就是与上人的姻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四五十
9: 好朋友，
10: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11: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10: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12: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8章，互相难语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欲其进也，不欲其退也，为何甚？人竭己以进，欲其竭也，不保其亡也。互相这个地方的人，很难跟他们讲道理呀。有个互相的童子前来求见，夫子居然接见了他。门人很疑惑，夫子说：应当赞许人往前迈进，不应促成人退守，不要做得太过分啊。他洁身自好，以求进取，便应赞许他洁身自好上进的精神，而不该老拿着过去的成见不放啊。这个说了一个故事，就一个文化低劣、出言出语、不讲道理的风俗习尚这样地方的一个人来见孔子，孔子也跟他见面了。互相难语言， 这是地方风气，地方风气如此是教化不足啊，不应该退避三舍，要有大悲心来接临他，临之教之，这样足以长其义也。这一点是何等重要啊！童子见，这个童子居然要来觐见孔子，可见这童子的资质非凡。他能求见孔子，可见是分之匪之嘛，就他心想求通而不得通，口想说想阐述而说不清楚，所以不愤不齐，不悱不发，他愤之匪之，夫子当然当启之发之。来求学的夫子有教无类，这是教师之意，他因材施教，使他教学有方，并且胸怀慈悲。做一个教育家，做个教师，不可以有成见的，应该要如其生命之理而教育。教育是当下的，是切身的，是生命之在其自己，不可被外物习染所牵动啊！你被外物习染牵动了，那你就顺着那个势了，你就胸无定主了嘛。这个教育家当然要胸有定主，但却无成见，知道自己是参赞化育，并不是控制，并不是约束。参赞，参者参与也，赞者助成也。教育重在长养育成，这是生命的期许啊！能如此如其生生也，能如此能长育出许多力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教育，教这个字就引导，让他追溯生命之源，重视事理之源。教养子始作孝也，旁边那个铺字就是受引导的意思，有左边那是个孝字，就是对生命根源的追溯跟崇敬。养子始作孝也，就引导孩子真正能够追溯生命之源。生命之源如其生生也，你能够真正正视到这生生不息的力量，那正面的新芽生出来了，这些事很自然而然的也就能够处理得宜了。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这教育是有效果的，奋斐启发，一步一步往前迈进，就是如此。不保其亡也，这有两个解释。不保其亡，这亡是以往，说对于过去以往之事，不牢啊，不牢牢紧抓着。所以不保其亡，意思也就是不该老拿着人的过去不放。叫不保其亡。另外这个亡啊，长此以往，这个亡是指的是未来以后，所以不保其亡就变成不担保他以后的行为。如果就整个语句的语义前后看来，应该是以不该老拿着人的过去不放 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在这里是采取这个解释，就你不要老拿着他过去不放，你不要老有成见，觉得互相难语言嘛。这个风气如何，这个地域如何，不要一概而论嘛，它各有不同的，各有差异的。互相难语言，向童子来觐见，这童子不一定难语言啊，这童子很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改变了起点了，你要教导他，是吧？哎，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在《论语》书里面可以看到，夫子那颗仁慈的心，他感受到这个世界文明教养要逐步生长，逐步育成，就要重视它。任何一个可能性回到存在本身好好生长，至于不好能量的那个部分，世俗大家所批评的，就让它过去了。因为这个世界它总有一个时间的流续，来而去，来来去去，而真正能生长的东西，我们要让它好好生长，而能得生长，那才是最好的吧。互相难语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欲其进也，不欲其退也，为何甚？人竭己以进，欲其竭也，不保其亡也。”互相难语言。董住根文人行住啊，以己进呀，不以己退呀，为何心？人格地以进，以己格呀，不保己用呀。好的，我们今天这讲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满载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3: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试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2: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4: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2: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5: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边得乳癌啊，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2: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5: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啊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硬块，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是上人说的，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那您呢？您自己本身有什么？有没有稍微盘点一下呢？在于人生其实真的非常的无常，每一个人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无常的人生。学佛要有觉悟的心，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带领弟子啊，在学佛当中，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学，而是能够真正的觉，觉是看见人世间，那看见人世间的苦难，看见人世间很多，所以很常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您知道吗？我被我的好朋友骗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如果跟你不好，骗得了你吗？骗不了你。为什么骗不了你呢？因为他本来就跟你不好啊。那为什么跟你好的人还会骗你呢？因为啊，除了我们过去生也或许有这个因缘之外呢，我们可能具足的是不是被骗的心，而是要真正的去观看到这个因缘里面。那上人讲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所有一切的不论是做任何一件慈济事，上人都是随着因缘而取决。那在过去呢，也有一位师兄啊，他原先还没有走入慈济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因为当然他自己本身是做事业的，那也做的应该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才会被骗非常多的钱。那有一天呢，有一位委员啊，也就是知道他这件事，他就跟他讲说，那他是不是可以带他来花莲？结果他一来啊，他是觉得非常的排斥，因为第一呢，在金色是非常的简朴，更何况呢是在20多年前、啊、走路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么平淡无奇能够问出什么呢，而且还说要带我来问问听听这个法师开示，那有什么好听的呢？为什么会没有什么好听的？因为他不相信，他看到的。所以我们很难从我们的外表，对吗？我们的外表，我们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个很难讲。可是呢，我们自己去看到别人的外表，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内心上去分别。所以这个学是一个，下面是孩子的子，可是这个觉呢，是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开始起心动念，我们开始不相信，觉得说我损失这么多，还带我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帮助我什么呢？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他的内心就是已经不相信了。那不只是不相信，听到上人的话他更是生气啊。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紧张，怎么会听到上人的话还生气呢？是啊，有很多人其实也不见得跟上人这么有缘呢、啊，所以上人才会讲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而已。那这个因缘呢，取决在于信不信，或甚至于其他。那这位菩萨呢，他来的时候，哇，他就是当然很生气、哦、然后看到这一些都不是让他可以满意的，他听到上人，他就跟上人讲啊。就是说他就是被人倒了不少钱。那上人呢第一个回应当然已经听完他所说的，那上人居然跟他讲恭喜。哇，如果是您觉得恭喜吗？你可能跟这一位菩萨是一样的，就觉得说损失的是我不是你，当然你好像有一点幸灾乐祸。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去叙述到自己，的这个过程，以及被倒了这么多的钱。 几千块吗？不是，是几千万呢。所以呢，他非常的不甘心哦。那他就再一次的跟上人讲，那上人还是跟他讲，恭喜。哇，他真的是哦，可能用世俗的语言叫做，他已经可能快要控制不了他自己本身哦。那甚至于他有一点想要发作了哈，可能只是不好意思骂上人而已，我觉得他是师父哈，所以他就讲说有什么好恭喜的。上人讲说或许是你过去生。哇，他听到的时候更加的真的是哈，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他不可能在于他的过去生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上人更是对他百般的哈，不是劝他，上人是在接着讲了后面，他说既然您的上辈子没有，那您的下一辈子呢就会有这么多正在等着你。是啊，如果是您呢，您会觉得您的下一辈子有这么多在等着您吗？可能您也会跟这位菩萨一样，可是日后呢，他渐渐慢慢的了解，一次再一次的去了解到上人的悲心大愿之后，当然他也是很快的走入慈济，变成大护法。所以这个大护法呢，不是只有在金钱上哦，而是您去护持这个教法。所以呢，他变成大护法，包括于赈灾。可是人生真的非常的无常，他在于之前呢，当然就因为身体的关系走完这人的一生。但是我想在于他虽然是走入慈济不是非常长的时间，可是应该是接受到这个法，让他的下一辈子就如同上人对他的祝福已经有这么多。我想不只是金钱，而是包括佛学在等着他，更深入的，更想要的，更加深的，能够在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立愿。所以如何我们真正的能够利用时间呢？当然利用时间还要再邀请别人进来一起共同来精进，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呢要带头精进人的精神传承，不要只觉得说哎呀我规划让你来。我们很常哦都是规划让别人来精进，可是呢自己去哪里呢？自己有可能就是去坐着跟别人聊天，甚至于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如何我们能够真正的让别人，就如同上人是带领我们的人，上人是带领我们去精进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他做到一半啊，上人突然就出来了。那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跟着金色来一起来做早课？那金色的早课其实真的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从四点起床之后呢，到四点二十分进到大殿，要大约超过六点的时间我们下殿。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当然有时候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可能会就直接下来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回到就是殿堂里面。可是啊哎呀，那一天呢、啊、上人出来的时候，那上人又不是很早出来也不是很晚出来，就在这个中间呢，所以中间的时候应该就是由我们师父就出来了。结果啊，上人看到里面的人数奇怪怎么变少了。所以您自己精进吗？希望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带头勇往直前的那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录了那么多集还在戴口罩呢？因为疫情。那虽然是政府现在有一点宽松那有一点点或许就如同有看到可能口罩要走入历史，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敢不敢呢齁。其实走入历史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保证你说当你不戴口罩的时候不会确诊。所以我看到其实我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路上呢 还是大家好像一样戴着口罩。那台湾的疫情有没有减缓呢？感觉到也好像蛮多人确诊的，而且也有蛮多是黑数的吧。大家知道黑数就是说，比如说您也没有提报，那只是在家里面。那在金色呢，其实在金色就可能不像有一位师姐，她回到金色的时候，她就讲说她之前确诊了，其实她确诊的时候也是在家里面，她并没有到医院去，那好像作息也都蛮正常的，家里就是有清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戴口罩，所以呢好像其他的家人也都没有，也没有，实际上因为他确诊之后又有别人感染确诊。那当然还是要戒慎虔诚，瘟疫横行呢是病气在人间扩散。其实在过去呢，佛典里面包括于那个地藏经，如果大家有读地藏经的习惯的时候，散殃鬼王这个殃啊，殃及于，那当然还有这一些疾疫啊，所以在这些鬼王里面呢，在地藏经里面其实就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佛典记载疾疫劫起时啊，那疾疫灾，我们在讲的这个大小三灾啊，那当然非人土毒疾疫流行，遇则命中难可救疗，都不闻有医药之名。看看这几个文字呢，就我觉得说，在为什么佛是宇宙大觉者，为什么上人一直讲说佛陀啊，虽然我们现在创造了这个宇宙大觉者，我不想说大家认不认同，那甚至于说了不了解，在佛之时代呢，他们佛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像。那为什么有佛像呢？因为佛升到大力天去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其实弟子们非常的想念佛陀的同时，当时呢就其实已经有人铸造了这样子一个佛像。那在于日后呢，比如说唐朝整个的环境，他们信奉佛教的人跟包括于哇当时的这样子一个国家制度里面，所以唐朝所创造的佛像几乎我们现在目前不论是在于就是我们的一些佛教文物店里面所看到的比较圆满的这个佛像的面容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唐朝当时所刻的。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尊是地藏菩萨呢？那为什么这一尊是观世音菩萨呢？其实观世音菩萨他也是千百亿化身，比如说有提篮观音，那有送子观音，那这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应该是讲说就如同我们的学习一样啊，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佛呢？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人呢？那一样的，就是在我们记忆里面，我们的记忆里面看到的这一尊所代表的就是地藏菩萨，这一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尊又是哪一尊佛或者是菩萨。其实我们已经被非常有印象的去了解这件事。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做这样子一个宇宙大觉者呢？那上人也讲，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佛陀呢，其实已经就是一个觉悟的人，而且他觉悟在这个天地间。我最常分享的一句就是让大家很清楚能够明白的，就是佛观一波水，84000重，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因为上人在请大家要来去吃素的这个同时，真的太不容易了。那很多的人也都有很多的想法，就讲说佛治时代不是也都没有吃素吗？然后呢，哇，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子，那代表呢他们是断章取义，也不是真正的了解佛治时代。因为他是托钵为生，但是呢我们有三净肉，我们三净肉的这样子的一个约束，所以让大家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范围里面能够持守 在戒律里面，虽然是没有吃素没有错，但是至少他不是贪图，他不是贪取，也没有贪求。那在整个的过程呢，所以他只能够沿路拖钵，拖到什么他就吃什么，今天有拖到他就吃，没拖到他就不吃，因为没得吃啊。而且拖钵只有拖七家，这一些都是佛治时代所规定的。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佛陀到现在目前超过2000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演变到现在，环境背景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就如同在早期，哦，可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的那个交通工具跟现在都完全不相同。那现在目前我们的进步是不是对这整个环境都是一个好的影响？那好像也不至于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呢，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能够光看到这个佛观一波水里面有84000虫？所以我们修行者的时候，我们都要持这一条咒语，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那您看啊，这整段话在告诉我们的不是就是如此吗？当你在最基本的这个喝水的这个小动作当中，我们都还是要持守，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去纪念在于这样子的一个举手投足之间。上人也不断的教我们，其实我们举手投足、开口动舌，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把持关照好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只能够与大家来分享，让大家更清楚。所以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气啊，还是需要靠大家。那当然，是不是你保护好的人就不会被感染到呢？其实也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力量。那这个力量呢，希望这个力量是互相能够承担分担，而不是一个打结的这个结。这个力量呢，不是你障碍我，我障碍你，障碍来障碍去呢，就如同这个结啊，结不开啊。那在于春之卷当中呢，其实上人对于就整个的这个开示当中，就是会落在于行脚，跟包括于在于过年期间，那上人也会做很多的鼓励，跟包括于举例。大家都一直有听到上人讲众串，那如何让这个众串的这个精神能够不断的延续呢？珍惜持戒的精神，尊重法脉的源头。那如果是这个众串能够绑得好啊，那众串的时候如何能够真正的绑得好呢？当然就像我们的这个粽子啊，你如果没有绑好，当你下水的时候，它就是全部都开花，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粽子可以吃。那我们在做事在做人也是如此，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心。希望我们改变的是在于我们饮食当中，所以我们时常讲说素食啊。那现在目前又有很多人呢，就是在于就是五星素，对吗？那五星素很多人也会去问到，可不可以吃？那可不可以吃呢？这不是上人讲可不可以

生吃熟吃呢，一个就是爱发脾气，那一个是犯淫，就是第三戒，我们的在戒律里面的第三戒。所以五行呢其实一般比较不鼓励。那当然现在目前有的人就觉得说，至少他没有去杀害这些动物，所以他就吃五行素。那五行其实不能够说它是素，所以在这个标题上呢，我们看到的是素食跟膳食啊。纯净的素呢，真实的膳，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是让大家来了解。因为其实有蛮多的人都会去问到，甚至于打电话来问说，那五星它可以吃吗？所以我们只会跟他分析，而不会告诉他自己本身可不可以吃。当然判定还是需要靠你们自己本身，只是借由这个分享呢，让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明白，这不是慈济规定，也不是上人规定，更不是所有的这个祖师大德，而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有讲。那也有人会提到说，那我们不是也吃海带海菜吗？那这一些不是也是，可是这个虽然是在水里面的，但是呢水有素，但是山里面呢 土壤里面有荤啊。不晓得说大家知不知道，应该可以上网，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在实际上的海带啊海菜啊，甚至于有人说比较高级一点叫做红毛苔，这一些都是素的，虽然它是生长在海里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回归到因为不论是讲到任何呢，都希望能够稳，如果能够稳呢，你才能够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所看到的。在人与人之间当中，每个人都在学习，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脱这个学习。那比学做事更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都是很爱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如同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做人要有好品德、好品性，也要有好品格，做事才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回到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在讲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那有的人觉得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行为才是真正叫做有价值。人生是非常无常的，像前不久就是星云法师，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走完人生97岁的这个高龄，享受有97，可是他不论是在于身格品格，整个的行为上呢，不论是谁讲他，比如说讲他不好的，讲他很多的言语上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在看完就是星云法师他的这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就只有一个字，叫做忍。如何能够忍下来？很多事情，因为别人看的跟我们实际行为，谁最清楚？自己。可是如果您一直不断的去与别人来辩解，或许您真的辩赢了，但是您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就如同慈济上人，也只有做好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不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上人希望能够走到的地方，可是这个苦难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好，能够做完，能够让这个更加的圆满呢？其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也有人会去讲上人不论是做事啊，甚至于，但是上人一直不断的就是只有几个字，叫做问心无愧。几个字呢？大家算算看，问心无愧四个字而已。您问过自己的心吗？我们愧对自己吗？上人在于别人讲他的同时，他一直不断的就会去提到他自己本身问心无愧。那我们自己本身问心有愧吗？那当然就是

还是要靠自己，所以道场建设要实用。慈济是佛教的团体，我们是用佛教的精神走入人间来做事，因为大家对上人的这份爱，爱的是永恒的慧命，而不是无常的生命。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上人，然后来助上人一把。不是只有你们在帮助上人哦，我们也是以着修行者出家人的这个身份呢，来护持慈济。因为慈济的创办人是一位师父，那这位师父所创办的道场是在金色，金色跟着慈济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都是分开。清楚明白的也希望让大家能够了解，借由分享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让我们共同来完成救拔苦难的这个责任。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过河蛙听阿妈做过河蛙吃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试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来心有一分的失落感啊，有一分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用，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历经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不多说话，因一闻即悟。那你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话，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啊。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集吧，那集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下里佛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受来啊，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中，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啊！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下里佛呢，听到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以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啊，应该也会当通接受。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生活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角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呀，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两种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两界性。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起码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起码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要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要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礼佛呢。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呐、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而青年，而壮年，而中年，啊，而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犯啊呢，被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呢，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法，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那个欢喜入微啊， 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让人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有十八不共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哦。地法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那是解释真多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性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缘觉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会到，佛华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会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识，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啊，我拢总也个得未得哦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满十方，供养一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诸其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些呢？啊，一心生活啊，我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清净心，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下里份的静坐、清行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啊，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观十方啊，广饶益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啊，是信受中心，啊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观十方啊，都是。广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呀，我为主持讲，下礼拜。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智慧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的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智慧第一嘛。所以啊，就有阿弥的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啦，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跟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跟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 色由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没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伫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思维这种的福德智慧呀，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怎样啦？吼，得以孝性自为究竟。啊，得到这个孝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一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掘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的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啦，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的，那西东的，同时东西南北。中天德吼，顶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物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倒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那么佛就是广饶益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呀，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心呢 天呐、啊，天人来归依呀、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广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哈。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哈，那亲亲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准，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一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呀。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感是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乎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

是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就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地坐。
2: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4: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5: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来充电喽，大爱金购。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193页。十二因缘用洒无明，经文赐降甚深十二因缘用洒无明，老病死等猛热炽盛，苦聚日光，而乃红柱无上大圣，润自众生诸有善根，不善种子片功德田，普令一切发菩提蒙，智慧日月，方便时节，福殊增长，大圣事业，令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住快乐，微妙真实，无量大悲，救苦众生。赐降甚深十二因缘，这是菩萨说法的次第。菩萨为了救度众生，使众生能从根本除掉痛苦，所以要用种种法门解释说给我们听，让我们能了解去掉无明。菩萨说法首先是解开我们的烦恼，再来是用种种方法一项一项地向我们解释如何去掉烦恼。如果我们无法去除烦恼，菩萨就会用十二因缘法让我们看清人生，知道人生不必执着，执着也没有用。人生是十二因缘的和合，十二种因缘分开，人又会在哪里呢？我们的亲戚在哪里呢？亲爱的人又长什么样呢？十二因缘具足，就有我亲爱的人，自然就有造业的机会。十二因缘分开，什么也都没有了。什么是十二因缘？首先是无明，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就缘老病死，种种苦就出来了。第一无明，就是不明白道理。我们本来就是佛，本就具足佛性，与佛平等，不比佛多，也不比佛少。但是由于一念懵懂，一念之差，就变作无明。一念懵懂，心念一起，原来的佛性就像清清白白的东西，却沾到污秽，污秽的东西不清净，就如不正当的见解，污秽的见解发出行，就会去造作，去造业，有了新的无明心欲，就会去行，一旦造作，就会由事诱引。还未出生之前，这个事也就是一般人平常所说的灵魂，类似第八识。因为无明，所以由业力牵引，自己做不得主。无法做主时，就像到处黑黑暗暗，忽然有一道光，就如业力一来，我们就看跟哪对父母有缘，跟哪一个人有缘，是就跟着那道光，这个灵魂就跟着那道光去了，这一去是就去投胎了。 还未投胎前，我们称作是，投胎后就变作胎神。一般人说，女人有身孕，如果在家里屋前屋后不小心去挖或敲打，就会动到胎。但是动到胎，只要赶快把胎安一安，就又说好了，这是世俗的做法。是去投胎，投胎以后就在母亲的子宫里，父精母血在子宫里结合，慢慢就有了人形，这个时候称为明色。明是因为这时候在母亲的肚子里只是一个东西，还未分出手脚嘴眼鼻，只有是意识去投胎。但是这个时候子宫里面已经有了个东西，这称作明色。母亲子宫里的肉团就随着时月慢慢变形，变得有手有脚有筋有骨，眼嘴鼻齿法全都有了，一切人形渐渐具足，就称作是六入，也就是六根全都齐全了。现在肚子里的肉团已经成一个人形，这时候住在母胎里也称作胎狱。住在母亲的肚子很苦，因为在母亲的肚子里十个月被拘束，常常被束着被包着，身体必须常常弯曲，不能伸脚出手，不能自由。在肚子里黑黑暗暗，也看不到天日，这和在监狱一样。佛教说，还没有出生的人住的地方是胎狱，母亲的肚子就是一个监狱，在胎狱里住足十个月，时间到了就出生来到人间。佛陀说生是苦，因为出生时很苦。再来就是畜，人一生在人间，从身躯到精神，就慢慢与人间接触，接触到世间的空气沉静，又接触到世间的人事。孩子出生一年两年，就可以看到他的知识体能增强很快，一日一日对世间事的接触越来越深。孩子出生后到三四岁时，六根与六尘接触是对世事懵懂阶段，到了五六岁至十二三岁时就是受，六根与六尘接触开始产生感受，懂得分别好恶的阶段。然后是爱，十四岁十五岁到十八十九岁就会升起种种贪欲情爱，青春年少阶段渐渐开始取，也就是二十岁后贪欲转胜，是不断向外追求的阶段。再来是有，因为不断向外追求取得后，造作许多善恶业，累积轮回的业种子，种下未来成果的因。其实孩子一开头都是天真无邪。生是过去生所作藏于八世田的善恶种子，所以依缘在现世而生，和父母有缘的我们就去了，就出生了，开始在六到四生中轮回。十二因缘本来就会这样一直循环，又出生。我们的六根和六尘接触之后，心所想所接受到的恩怨爱恨就开始去造作，然后依过去所造作的生来这一世，也就是将过去世的善恶业带来。我们生来就会造业， 是造善业、造恶业不知道，就是源于六道中。十二因缘最后是老死，是人死后色、受、想、行、识五蕴聚集之身衰败坏掉的阶段。有生当然也有老死，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历经老，但死是一定的。人活着时是五蕴聚集，有色、有感受、有想法、有行为造作、有事。等到五蕴散坏之后，业识又带着我们去到有缘的父母处投胎，如此这般流转不息。

以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4: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6月28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已经来到了是5月14号了，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天气状况，这几天的下雨的情况有没有好转呢？我们先透过呢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关心。现在很明显看到有一道长长的滞留锋面呢在台湾的北部，那从日本海一路延伸呢到了这个广东省这部分，所以这云系相当的长，可以看到冷暖空气在拉锯哦，所以水汽是非常多的哦。但是呢现在因为环境所以这个西南风的关系哦，水汽多，特别是在我们东南部地区雨是特别多的，所以到时候可能会下起一些短暂阵雨，甚至会到雷雨的情况。那现在透过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水汽很多，尤其在中南部地区这边雨量非常的多。那在中午过后呢，这雨哦就会开始慢慢往北来飘，到时候呢连东北部、中部跟北部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雨的情况，特别是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清晨这段时间呢，在中部还有呢北部跟东北部的地区只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很快到了明天哦，也可以看到这水汽呢一样还是很多的情形，那只是呢各地都转为这个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了。那特别是很多地方像是东南部、台东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况，那雨势呢是稍微大一些些的，但慢慢到了礼拜三7月1号之后呢，这天气是明显好转的，各地是慢慢转为呢多云的天气形态哦，只有一些像是东部地区或是靠近山区的地方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发生的情形了。所以如果说要等到这好天气的话，还要等好几天的时间哦。至于在温度方面呢，各地的这个温度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所以呢这高低温都有明显下降了一些些，温度呢低温部分普遍在25度左右，那高温是32到33度之间。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这几天雨具还是要备用的，尤其呢在中午过后特别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比较闷热一些些的。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整理。那锋面呢，过几天就开始慢慢的北移，所以呢降雨的情况呢会渐渐的好转。那至于提醒大家的是呢，这几天同样要注意的是局部短暂阵雨或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情况。那也因为呢这下雨的天数比较长一些些，那下雨的雨量也多，所以呢建议大家把家里头的除湿机打开来除湿一下下，避免有一些霉味发生的情况或者是出现发霉的情形。那接下来呢一起来关心的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意外消息，在台中市和平区蝴蝶谷瀑布步道呢，昨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发生重大的落石意外，有一支16个人组成的登山队伍行经步道1.4公里处的时候，突然被落石击中，造成有5个人受伤，其中有4个人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1: 就是听到声音了，我们在拍照，然后听到砰的一声，树木石头就一大片就滚下来了。
2: 你看到的是部长有救他们就对了。帮忙照顾他们就对了。
3: 对，因为他下面老有留守的人，有一个受伤的。
0: 疑似呢天候不佳，因为雨势造成了坍方，落石大量砸下，有5个人闪避不及，其中有2男2女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另外一名年约70岁的女性队员受伤，但是她意识是清楚的。那之后呢，登山队伍当中有2个人留下陪同，其余团员先撤离下山了。根据了解，这支登山队伍呢一共有16个人，包含了前交通部长蔡堆也在其中，所幸他人是平安的。那么蝴蝶谷瀑布呢是知名的景点，也是台中古关的秘境，位在唐麻丹山下方，是古关7雄当中唯一有瀑布的步道。登山客徒步来回的话需要耗费3到4个小时的时间。那因为呢这个山坡陡滑，消防队在现场救护，警方呢之后就在松鹤还有里冷登山口部分呢进行了管制。同样也是大雨酿灾，这几天不管是北部或南部都是因为大雨的情况出现积淹水的情形，那主要呢就是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来看到的是屏东部分哦，屏东地区是降下瞬间的豪大雨，造成很多地方都出现淹水的情况。那为了抚慰受灾乡亲的不安，慈济基金会将会启动安心祝福礼的发放，为民众来压压惊。 慈济连夜动员，汇集全台各地的应急物资，陆续送到了屏东了。那志工呢是加紧的打包，把上人的慰问信还有上千份安心祝福礼把它包装好，预计未来几天将会透过家访的形式送到屏东五个灾情比较严重的地区。那也真的期盼呢这波雨势赶紧停歇，让乡亲可以早日的恢复正常生活。再看到是上人行脚行程，在今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慈济将在台北的大巨蛋一连四天举办八个场次的金藏演艺，各地志工现在已经进入集训的阶段了。那在南部的高雄静思堂还特别呢铺设了安全坚固的模拟舞台，方便演艺志工来进行走位跟排练。那让人行脚到高雄，企划团队就分享幕后的点滴，透过这个模拟舞台，上人也特别肯定志工们的用心。

0: 巨蛋演艺展开全台排练不久，但已能窥见所展现的瓷器之美，上人十分赞叹。
1: 您好，现在的这个地球动作都有过去的那样的真诚的心投入瓷器，那成就了现在的美。
0: 万人演绎队形复杂，脚下的地标线条引领志工快速定位。
2: 如果我不接的话，就是他们这个人来这边，他就不知道他是在哪一个，因为这边都是石，所以我们就贴这个号码让他辨别这样子。
3: 所以总共有50000颗豆豆。
0: 高雄静思堂的模拟舞台由志工与大成钢公司打造，以钢材为骨架，建构出安全保障。
4: 啊，上人家看着这直接梯阶啊，再用。
0: 舞台背后有展示图，解说演绎的点滴，更有位置图方便查询。
4: 啊，伊也讲袂记哩啊，哦，阿兰德来家查啊，这个五大洲他有什么功德，什么都有。
3: 正雄心啊，把自己的气，
0: 志工处处用心，让模拟舞台不仅是挥汗练习之处，更是每颗善种子落地扎根的沃土。大爱新闻陈怡贞、林道明、王昭忠，高雄报道。
5: 希望有机会可以救人，云林科技大学还有在南投草屯的联络处呢，分别举办了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活动，号召新的血轮加入。有民众特地呢从台南来参加，发愿要帮助血液疾病的患者。
6: 就一下，因为我是六年前做建档。
7: 慈济志工陈凡许六年前做造血干细胞建档，四年前配对成功救人一命，自身就是捐赠者。他来到云林科技大学宣导造血干细胞建档，特别有说服力。
6: 我就说，很神圣的是因为这个配对的成功啊，是真的可以救一个人。
8: 捐10cc的血做建档，然后可以救白血病的病人，所以孩子们呢都愿意发挥他们的爱心。
7: 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透过血液检体采集，增加血液疾病患者配对成功机会，为病友带来重生希望。
9: 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救到一个人，或是甚至一整个家庭，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救人。
7: 草屯联络处也举办了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活动，有民众相当热情，特别从台南开了1.5个小时的车前来参加。
10: 原来世界上其实有这么多人有希望在帮助每一个人，那希望我今天来抽血能够配对成功，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11: 能抢救一条生命哦，那别具有其他意义了。而且遇到相见欢的时候，哦，那种感动是无法去形容。
7: 参与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对象为18岁到45岁，只需要抽取大约10cc 的血液，救人一命，无损己身。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曾富春、林慧芳、吴素良、张国辉，南投云林报道。
5: 接下来是呢，在逆境当中成长的故事。26岁的脑性麻痹病友方正法，他是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得主之一。读书期间，他用下巴跟嘴唇操控电脑来完成作业。他说很乐意呢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要感恩同学、老师还有志工的协助。
12: 荣获2026总统教育奖，升平科大方正法同学。
13: 就好像一张梦一样，原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4: 有些人的大学生活感觉一晃眼就过了，对方正法来说，那是克服无数次的挑战所累积的成果。
13: 我的脸掉在我的头，我的整架子，我还不想放吧。做到我要的要求，那我等于就掉一个完全没有目标的人。
8: 这个孩子他无论做任何事情，他都是非常的认真。
14: 他就读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系，希望运用专业所学帮助他人，或是以自己的生命故事带来正向的影响力。然而现实比想象更加严峻， 去年寄出超过1000封的自我介绍信，99%都石沉大海。
13: 因为不够有名气了。
14: 只有3所学校来邀约演讲，他还是很高兴，珍惜能够与学生结缘的机会。
13: 在我的生活里，每天都有好几十个坐着爱等我，只是疲惫，你的生活还是要过。你们点对我来说，应该说对大家来说都蛮重要的。
14: 在生活中与困境共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时下最流行的独旅，从行程规划到交通住宿，全都自己安排。突破自身的限制，方正法走过了许多地方。现在大学毕业了，迈向下一个阶段，志工与亲友持续为他加油打气，做最坚强的后盾。面对未知的挫折，勇敢的他已经做好准备。
13: 遇到挑战，就最多不像我的风格。
14: 大爱新闻郭月玲、李月维、郭继宗、杨妈允，台中报道。
5: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回顾的是2021年的6月28号，当时新冠疫情笼罩，那全台湾陷入3级警戒的状态。那慈济就启动弱势学生家庭暑期营养的纾困计划，而且率先跟基隆市政府合作。

0: 2021年6月28日，慈济与基隆市政府合作启动弱势学生家庭暑期营养纾困计划，率先送出3400箱安心生活箱，1640箱健康蔬果箱。
1: 我跟你讲啊，我从小就在市场，我们没有看过我们市场那么团结过。
2: 祖孙三代的，
3: 幸福，大伯囝，幸福的啊。哦，我要包了。
2: 做货书
3: 啊，
2: 哦，大家出来做啊，
3: 啊，无钱呢，无钱要紧
2: 啊，系啊，无钱不要紧啊，系啊，
1: 我们很专业啦，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啊，大家都分工合作，最重要是分工合作，啊，大家团结一致，对不对？啊，有那个心呐，就做起来就很快，平安家人啊，平台湾啊，这才是重点。
4: 成本拢咱家己吸收起来，
1: 哎，无紧啊，做公益啊，大家都做得很欢喜。
4: 非常谢谢我们慈济的这些师兄师姐啊，然后把我们基隆的1600多位的所有的小朋友啊，他们在暑假的时候的这些饮食的问题啊，帮他们解决。
0: 2021年5月，全台新冠疫情警戒升至3级。学校停班停课，直到暑假结束。基隆市教育局担忧这段期间弱势家庭学生营养状况

0: 庭装满当季新鲜蔬果的健康蔬果箱，以及以干粮为主的安心生活箱，还有可作为家庭主食的10公斤白米，
1: 连续2个月赠送哈。所以这整个总经费高达5700万，这也是本市最近以来收到最大一笔食物的捐赠。
2: 一方面推广食农教育，一方面推广蔬食，他们一定心里面会觉得很温暖。
3: 彰化县政府会善用这些资源，好好的运用在弱势家庭跟弱势孩子们的身上，让孩子我们的这个希望能够呢持续不断的成长茁壮。
4: 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连打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对一些社会底层人的确是需要有人来帮忙。那非常谢谢慈济哦。
0: 与在地政府合作，串联小农、农会、果菜市场以及运输业者，展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共善力量，配送方式也因地制宜。尤其在防疫期间，一般物流业者运能已饱和，为了突破配送难关，慈济与各县市政府及计程车工会各大车队合作，将受到疫情冲击收入的计程车转化为配送车队，解决了大规模物资最后一里路的派送问题。
5: 生意不好，完全没走的啊！来些服务业嘛好啊。
6: 蔬果嘛，它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保鲜，所以它很需要在当天能够立即的宅配到每一户的家庭。
7: 谢谢。
6: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也许可以结合计程车队，可以很及时的把物资送到这些弱势家户手上，而且这些计程车司机也有一份收入。
0: 同时结合慈济之功，深入社区关怀，运送范围涵盖全台230多个乡镇，其中也包括离岛、小琉球。
8: 最后面
9: 灾用的
8: 不是要给这个，都是要给弱势孩子的家庭，里面都是
9: 他们也在尽量办，尽量办，
8: 好，
9: 能一般就一般，不能一般，我嘛而且分班。
0: 由于疫情，船班次数缩减，又遇到台风停驶，物资运送波折多。
10: 我们住在小琉球，我知影这家的工作的状况，因为之前各行各业的家庭拢受到影响，我有亲身感受的，所以听到有物资要来，我大家拢听兴奋，因为这是离岛，爱坐船啊过来。所以就爱为码头遐开始搬上车，搁再送到学校。
8: 这一次的蔬果箱没有上一次那么丰富了，因为连续下太多天的雨，
11: 已经非常丰盛了。我们有这个各式各样的新鲜蔬菜啊，这个
12: 蛮好的呢。
11: 感谢上人这边哈，关怀我们偏乡，关怀我们弱势。
13: 这箱内底拢有菜，食不了爱冰的哦。这有一寡吼，上人的菜。
14: 我
15: 很感恩九如各位，你们把这个物资箱总是那样的丰富，还是呢叫你当，不管是未来也就是物资箱，那个乡下路难走，山路难爬，你们都是有心送到。
0: 暑假期间，每月发送一次，将近50000户弱势家庭得到帮助。
16: 他们发现，有了慈济的帮忙，这些物资的配送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慈济协助的这些案家，他们发现怎么你们给我们东西还要跟我们谢谢。
0: 这项计划不仅在疫情时发挥及时救助作用，成功整合了慈善、农业、运输三方资源，强化了民间组织与政府间的互信与协作效率，并且发掘了更多隐藏的弱势个案，将短期救助转化为长期关怀户，建立三赢的社会纾困模式。

0: 传统的华人家庭一般都比较避俗，不容易把这个爱书出口。甚至新加坡的感恩孝亲日，慈济大爱幼教中心的小朋友会用最真诚的方式呢，向父母亲表达爱跟感恩。
1: 通过演绎《贵阳图》，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歌词描绘小羊跪地喝奶，感念母亲的哺育之恩。
2: 我觉得挺感动的。我们是从一个华人传统的家庭长大，所以我们缺少了那种拥抱啊，很为自己就马上去表达爱。这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以前我们都不会去抱父母，也不会去讲感恩父母，谢谢父母。
1: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表达爱，但只要愿意行动就能做到。从爱的百宝袋抽取任务卡，亲子在游戏中学习以行动表达爱与感谢。
3: 因为爱这个东西是比较抽象的嘛，也比较难跟小朋友解释，所以就想让他们通过行动跟爸爸妈妈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爱。有的是按摩，有的是举高高，有的是唱歌，然后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就说我爱你。
1: 感恩孝亲日当天，小朋友亲手制作礼物送给父母，并用自己的小手指在卷轴上印下感恩二字，送上满满的爱。而父母也是孩子学习表达爱的榜样。
4: 想要关心就表达关心，就是不要怕害羞啊，还是什么。对，他看到我爸爸妈妈就这么做的话，然后我们也是对他这样子，所以他也是会表达关心，就像个小大人这样。之前我有一次，割伤的手就流了好多好多血，他那时候他还小，对，他就我就带他，因为整个家里就只有我跟他。然后我一直流着血不会停，他就一直他就很乖很听话的就陪着我。
5: 切东西我讲妈咪小心。
1: 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孩子，爱未必要天天说出口，看见与回应就能让爱不断延续。大爱新闻，黎嘉怡、戴小庆，新加坡报道。
0: 好的教育持续延续也获得家长的青睐，场景来到了美国。纽约慈济人文学校举办了新生注册跟转学生考试，注册前一个晚上呢，就有家长扎营在现场排队。除了是天下父母亲的展现之外呢，他们也是肯定了慈济的办学。
6: 纽约46小学慈济人文学校租用上课的地点，这一天看起来就如过往一样，但转个方向，抢头香搭帐篷或带着椅子，甚至连桌子都架起来。
7: Oh my god, what time?
8: 昨天晚上三点多
7: 。
6: 前一晚就来排队，都是要替孩子报名新生注册。
9: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请上门，请三问讯女，刘先生，再问讯，请坐。

0: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线上及现场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感恩今天让妹妹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那身为医疗志工，我们每天都穿梭在医院，看见的是生命最真实的样貌。我们常说要把苦娱乐，但是到底苦从哪里来呢？药物能够治好身体的疾病，但是心里的痛、家庭的难，又要靠什么来解？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苦集灭道在人间医疗的实践。我们不只是看见疾病，更要看见病苦背后的真相。我们也不只是要做救济，还要建起一座能够守护生命的医院。接下来想要带大家跨越海洋，去看看当年的医疗团队是如何在菲律宾这块土地上实现这四个字苦集灭道。那从台湾到菲律宾飞行时间大约是2个多小时，地图上看起来并不怎么遥远，但是对许多菲律宾的偏乡病人来说，要走到医院，要得到一次的治疗，却可能是一件很漫长的路。慈济就是从这样的苦难开始，一步一步走入病人的生命里。那菲律宾慈济医疗置业的第一步是怎么开始的呢？就让我们回到菲律宾慈济医疗置业的起点，那就是1995年首次下乡义诊。当时由菲律宾崇仁医院的副院长李秀全医师带领医疗团队深入物资缺乏的碧瑶山区，为173位病患进行免费的治疗，从此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医疗脚步。根据资料的记载，当地有许多居民都是生平第一次看医生。也因为这一份的投入，慈济医疗置业在菲律宾从一场义诊开始，慢慢种下仁医精神的根。早年在菲律宾的义诊是非常的困难，缺器材、缺设备，甚至连手术台都要用桌子来改装，没有足够的手术灯，就要用普通的电灯。学校的教室也成了临时的医疗站，成了开刀房。医师做完手术后，还要一起协助照顾病人。那不是设备完善才开始的医疗，而是在什么都缺的情况下，仍然不忍众生苦，想尽办法想要把病人照顾好。上人说，海内外的大医王，腹中之腹者，一定要放下身段的，就是善巧妙用。就像在《无量义经》里面的一段经文，无量大悲救苦众生，不善种子遍功德田，这是做了最好的诠释。那重要的推手吕秀全医师，当时是菲律宾崇仁医院的副院长，他不只是海外仁医会的第一颗种子，也是菲律宾仁医会的第一位受证委员，为慈济医疗置业在菲律宾的发展定下一个基础。最初他因为自己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觉得要跟佛教团体合作是不太可能。后来他听到了上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助人是跨越种族和宗教的理念。那时候他便开始号召医师、护理师，很快展开了第一次的义诊。吕秀全医师在2006年曾经分享过，看到这个很苦的人真的需要人家帮助，所以不管我的身体怎么样，我能够做得到的我都要做到，就算我要摇摇摆摆的走， 我也要走道。在1996年9月27日，也就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吕秀全医师带领菲律宾医疗团队回到静思精舍共度中秋，这也是他第一次与上人见面。从那时候开始，中秋节的约定不仅成为菲律宾医疗团队与上人的深厚法缘，日后也更带动了全球国际仁医会每年回台共度中秋的一个传统。那这段菲律宾的医疗因缘不仅仅是单纯的地方义诊，更深深牵动了国际仁医会的传承。正是因为这一位医师发心，并凝聚和带动一群人的愿力，让这份大爱从第一次的义诊逐步发展成行为菲律宾医疗团队，更将原本的地方服务扩展为国际仁医会的永续传承。那菲律宾仁医会的召集人柯贤之医生曾经分享到，若问我的血型是 ABO， 那我的血型是雌剂。30年了，头发以前是黑的，现在是白的。看到病人的笑容，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他们的笑容，所以我们到现在还在做义诊。菲律宾的医疗事业从一场义诊开始，走出30年的陪伴，但这条医疗之路并不是只有菲律宾如此，它的根来自于上人看见病苦，发愿要守护生命的慈济医疗精神。接下来回到慈济医疗的根，从花莲慈济医院看见苦集灭道是如何落实在人间。上人开示过，苦来自于集，集种种的烦恼而造业，业力汇合使人苦，如何要灭苦，解决之道。唯有人人时时戒慎虔诚，相信因缘果报，知福惜福，用爱造福，人心平安，天地平安，才能够让社会真正的祥和平安。花莲地区是比较偏远，早年因为医疗资源的不足，许多病人因为路途的遥远、经济上的困难，错失了治疗的时机。上人就是看见病患的无奈，一念悲心从不忍病苦开始，深知贫病相依并非一句话，而是一个个家庭真实的沉重苦难。上人发愿，不能够只做短暂的救济，更要建立一座能够长久守护生命的医院。当年花莲建医院的坎坷之路，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有人就会质疑，出家人为什么要盖医院？当时面对三无的困境，那就是无资金、无人才、无经验，怎么可能完成盖医院呢？但是上人不是凭冲动做事，而是看见偏乡病人的真实需要。上人说，即使路再难走，也不能因为困难就停下来。盖医院之路不是靠少数人的大力量完成，而是靠无数人的点点滴滴汇聚而成。有人省下买菜的钱，有人捐出零钱，有人义卖等等。上人早期也曾经推动过义卖，募心募爱，一点一滴累积建院的基金。这座医院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都不是冷冰冰的建材， 而是众人用心血、用心愿、用长情铺成的生命道路。佛陀说，苦不是要我们停留在悲伤，而是提醒我们看见真实的人生。在病患的身上，我们看见病痛之苦、无奈之苦、家庭牵挂之苦。医疗置业就是从看见这一份苦难开始，伸出手陪伴病人从苦中走出来。花莲慈济医院的建立，证明慈济医疗不是盈利的事业，而是人间菩萨共同守护的生命愿行。它从最艰难的土地中长出来，也从最朴实的三年中站起来。回头看，真正成就医院的不只是金钱和建筑，而是上人的悲愿、志工的承担、大众的信任、不忍众生受苦的心。苦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就是身体的苦，当我们生病了，眼睛看不清楚，走路就会不稳，生活也没办法自理，甚至容易跌倒。第二就是生活的苦，因为生病就没办法工作，接着收入就会受到影响。上人常说，病是贫的根源，病一来，贫就更加深。而第三就是心理的苦，因为生病了，病人就会担心，就会害怕，我会不会永远躺在病床上？医疗费用怎么办？家人怎么办？那第四呢，就是家庭的苦。一个人生病了，不只是他一个人受苦，而是全家也会跟着受牵动。所以慈济医疗看到的是贫病背后一层又一层的苦。上人也曾经开示道，病患来救治是希望得到明确的诊断，更希望心理得到抚慰，也希望身心灵都能够被照顾，这样折磨才会减轻。慈济医疗不只是治病，更要抚慰病人的心。医院也不能只是冷冰冰的空间，而要让病患身心灵都得到照顾。佛法说急，是要我们看清楚苦究竟从哪里来。在菲律宾，许多贫困的病患都是住在偏乡或者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生病的时候，他们不是不想看医生，而是没有能力、没有条件可以走到医院。病和贫的互相牵引，苦就这样一层又一层的累积。这就是疾，苦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由许多无奈的因缘慢慢累积而成。那我们在菲律宾看见了这条由四个困境交织而成的苦，那就是第一是贫穷，有些病不是不能够治，而是没有钱可以治疗，不是病人不想求医，而是现实把他们挡在门外。第二是距离，菲律宾是一个千岛之国，因为它大约有大概7000多个小岛，交通本来就不容易，早期要从马尼拉到碧瑶山区，车程都需要大约4个多小时。如果病患是住在更加偏远的地方，看病更是一条艰难的路途。那第三就是医疗资源不足，早期义诊是非常的困难，缺器材、缺设备，连手术台都是要用桌子改装，还有电灯也是要用普通的电灯。那第四呢，就是资讯还有机会的不足，有些人不是不知道病可以治，又或者是拖到最后了才到医院， 有时候不是病太难，而是因缘太晚。因此，慈济看见的不只是病人的疾病，更是病人背后那一条由贫穷、距离、医疗资源不足交际而成的苦。那为什么菲律宾需要一所慈济综合医院呢？因为病苦不只是一时的痛，更可能压垮一个家庭。慈济从义诊中看见，有许多的病患不是不想治疗，而是被贫穷、被距离、被医疗资源不足而挡在门外。苦在哪里，医疗就往哪里去；病人在哪里，菩萨就往哪里走。综合医院的动土不只是盖一栋建筑，而是把义诊的慈悲化为长久守护生命的力量。从疾看见苦的根源，接下来就是灭，要让病人重新看见希望。灭不是让苦难从此不存在，而是让苦不要再继续加深。当病人得到治疗，身体的病痛就会减轻，心里的恐惧也会慢慢放下，一家人的生活也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医疗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减轻病苦，守护家庭。当一位病人得到治疗，改变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身体而已，当眼睛看得见，就能够重新工作，身体不再疼痛，就有能力照顾家人，病情稳定了，家庭才不会因为医疗的费用或者是照顾压力而被压垮。所以医疗的灭苦不只是把病治好，而是让病人少一份痛苦，让家属少一份担忧，让家庭可以多一份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慈济医疗所守护的不只是生命，也是病人背后的那一个家。佛经里常说，人生就像一场病，而佛法就是一贴良药。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或者是身体的病痛时，要把病治好，不能光是知道痛，更要知道对症下药和好好的调养。在守护生命的道路上，有两个最重要的步骤，那就是第一，灭，先帮病人止痛，减轻他们的难受，这是医疗的慈悲。第二就是道，给予长久的照顾还有陪伴，让受伤的身心也能够慢慢的痊愈，这就是医疗的承诺。所以我们要把病治好，要靠医术，要把人顾好，就要靠陪伴。也祈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那一贴良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最温暖的依靠。回顾慈济的医疗之路，最初是从简单的义诊开始，那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解决没然之急。随着时间的推动，为了给予更完善、更长期、更好的照顾，一座座慈济医院就拔地而起。这不仅是硬体的升级，更是从短暂救济走向长期守护的承诺。不论是提着医药箱走到偏乡义诊的医师，还是在设备完善的手术室里奋斗的医疗团队，他们的信念始终如一，那就是不忍众生受苦。佛陀的道不只是在讲法，而医疗慈济医疗的道也不只是在医院里，那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愿意走向最苦的人。从佛陀的本怀到此际医疗的愿行，佛陀的本意是拔除世间的苦难，而医疗的愿行就是代替佛陀的眼去寻找苦痛，代替佛陀的手去抚慰伤痕。最好的修行不是在远方，而是在每一次愿意帮助他人的行动里。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那就是佛陀亲自照顾病者。在2500多年前，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生病的比丘，因为身体很虚弱，生活没办法自理，所以需要长期卧在床上，而且身上污秽不堪。其他比丘因为怕肮脏、怕麻烦，渐渐的就远离他，没有人愿意照顾他。有一天，佛陀和阿难尊者在巡视圣团的时候，看到这一位生病的比丘孤单地躺着，而且身体肮脏，没人照顾。佛陀没有责备他，也没有转身就离开，而是亲自上前关怀。佛陀就问他：“你为什么没人照顾？”生病的比丘回答：“世尊，因为我生病了，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也没有人要照顾我。”佛陀听了，便与阿难尊者一起为他清洗身体、换洗衣物、整理床铺。之后，佛陀就集合众比丘。佛陀当时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子们：你们离开了世俗的家庭，皮子就是法亲，若不互相照顾，谁来照顾你们？要记住，照顾病人就是照顾佛。佛陀用他最真实的行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修行如果离开了慈悲，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从当年佛陀亲自照顾病患的双手，到如今上人无惧献心，依然决然要推动慈济医疗志愿的悲愿，这份爱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消散。我们现在在做的义诊、在盖的医院，其实就是接着佛陀当年那一份一脉相承的慈悲。佛陀教我们要走入苦难，而慈济的医疗就是将这一份无心的慈悲化为具体的行动。在菲律宾的医疗和长期的陪伴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一件事情：病患的苦从来都不只是肉体上看得到的疼痛而已，那背后往往仅仅还跟随着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因为贫病交集而产生的孤独感。这也是为什么慈济的医疗从来不单单只是治疗疾病，当身心灵都被妥善照顾，病患的折磨才能够减轻。我们医病医人更要医心，所有的努力和承担最终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这一位心理学家斯蒂芬·海斯也对佛教的苦集灭道进行了诠释。他说：苦是人生必有的痛，看到原本会跟自己打招呼的病患日渐虚弱，甚至最终离开了人世，当下感到不舍、悲伤，以及面对生命的流失的无力感，这是出于悲心和共情必然会产生的苦。 那急呢，就是抗拒和执着让痛加深，无法接受病患的离开，开始产生强烈的自责，是不是我关心得不够多，如果我当时多做点什么就好了，又或者为了逃避这种失去的心碎感，我们开始就会封闭自己的情感，甚至因为害怕在面对死亡而抗拒去重症病房的服务机会。这种因为执着于病患必须好起来或抗拒悲伤而导致的长期消耗，就是让痛加深的急。灭呢，就是心不再被痛苦绑住，我们觉察到自己正在责备，并意识到生命的流失是自然法则，并不是我的错。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悲伤，但不再执着于我当初应该救他的无效念头。此时失去病患的痛还在，但是那一种自责、内耗、想要逃避的苦已经松绑了。最后就是道，是透过正念、接纳和行动走回清明的人生。面对病人的离世，我们心里一定会酸酸的，很舍不得。这时候我们就要深呼吸，接受自己这一份难过，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他一路好走。接着我们不要让自己停留在悲伤，而是要带着对生命的尊重，轻轻推开下一间病房的门，继续去照顾更需要照顾的病人。能够把心念转过来，化为陪伴的行动，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也就是走在清明的道路上。上人面对建医院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完全是没有退缩。他勇敢扛起了这一份艰难的使命，背后唯一的原因还有动力，就是对每一条宝贵的生命的重视还有疼惜。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艰苦中常养慈悲，在行道中体现佛法，愿悲心流传，福满人间。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福慧双修。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北区的医疗志工郑美竹师姐来跟大家做分享。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上好。我是郑美竹，我来自板桥区。上人是我法号慈彩。这一梯次呢，我的服务定点在二六东胸腔内科。呼吸，看似再平常不过。而且不用花钱，却是在一呼一吸之间，让我深深体会，对胸腔疾病的病人来说，每一次的呼吸都是如此的珍贵而不容易。感恩生命，也同时感恩健康中的无常，让我更深刻体会佛法所说的因缘与生命的可贵。在今年二月底，我陪伴家人就医的时候，意外的追踪到我自己9年前未追踪的肺部结节，它病变了。透过医生的安排，我在4月初做了手术的切除。非常感恩大医王医疗团队精湛的医术与细心照顾，病理报告为原位肺癌，也感恩家人一路 的陪伴，让手术呢非常的顺利，而且有机会让我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虽然我的身体目前正处于修复期，但是我看到了慈济的大爱。在我陪伴新发艺实业家走入这个大家庭的同时，我深深感受到，这不只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使命。因此，我依然珍惜每一次可以付出的因缘，因为我自己曾经走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所以这一梯次我在胸腔内科服务我们的病人，与他对谈，还有我们的家属关怀他的时候，我更能体会到这是他们心中的忐忑与不安，所以我也很愿意的用一颗同理心去陪伴他们，倾听和祝福，衷心的祝福每一位病人都能够身心安适，那早日康复，也祝福每一位陪伴照顾的家属日日平安，心存希望。今年慈济适逢60周年，也是大巨蛋无量义法随诵金藏演义的重要时刻。过去的慈济我没有机会参与，这就是因缘。现在的慈济我怎么能缺席？这是我的愿力，它是让我走入慈济的一份强大的力量。我愿意把握当下，珍惜每一次的付出的因缘，用生命感恩生命，用慧命增长慧命，在菩萨道上步步精进，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无数人找到生命的方向，感恩我自己这份的殊胜因缘，这么不简单的加入慈济，也很用心的很有心的想要投入慈济，这是一场生命的历练，它让我更加的明白，健康不是理所当然，生命也无法重来。我也愿意将自己生命的故事化作祝福众生的力量，用我有限的生命创造无限的价值。我也愿生生世世的追随上人的脚步，行菩萨道，利益人群，让每一次的呼吸都成为利益众生的一口气。以上是我这次在医疗志工的岗位上看到了病苦，我深深的体会到健康的身体真好，感恩大家。
0: 感恩梅竹师姐的分享，所谓人生无常，生命只在呼吸之间，也很敬佩师姐，虽然身体还在修复当中，也愿意回来投入医疗志工，感恩。接下来有请王嘉莲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第六连区那板桥新埔一的林慧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绿杰。这次有因缘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要先感恩我的协力组长张金师姐，她把这次的机会让给了我，因为我没有想到医疗志工是这么的抢手，对，手术要快才能够抢得到呢。就是在这一次服务的机会，就是我服务了核心大楼的9楼，骨科与复健科的病房。那这次的关怀中有一位73岁的荣民伯伯，然后他因为骑脚踏车不小心摔倒受伤，然后他在这行动受阻的期间里面，他开始阅读上人的书跟应顺导师的书，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他早一点接触上人，他的一生可能就不会是这样子。他非常的豁达，然后也充满着大爱，就是一直告诉我们，面对痛苦最重要的就是要转念。也因此他将，就是也因此他发愿，将来要捐赠大体。 他也告诉我们说，宁可在他身上划错千刀，也不要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他说要将身体照顾好，希望在生命最后的时候能够利益众生。在与他互动的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了他一生对社会的奉献，更感受到一个长者对生命奉献跟牺牲。那还有另外一位，还有另外关怀到一位，就是40多岁 的先生，然后他从高雄骑车到花莲找朋友，因为目前他现在正在寻找人生的方向，然后就因为不幸的就是摔车，然后受伤又住院这样子。然后在我们关怀他的同时啊，我们送了他静思语跟那个转念娃娃。然后他就是隔天的时候，我们再去跟他关怀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说，在这个静思语里面，让他最受感动的是一句话，顺境时要有无常观，然后逆境时要有因缘观。他说住院后对这句话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然后与我一起陪伴的莲心师姐就很细心的，就是也跟他分享了我们对这句话的看法。然后我们分享说，顺境的时候要懂得珍惜，不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逆境的时候也要不要一直怨天尤人，而是要相信因缘就是会改变，只要转念一生，可能人生就会变得更美好。这句话同时也让我感受到，志工的陪伴不是让病人不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但是一句适时的关怀，一个静思语，然后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这都有可能变成他转念的契机。然后这4天的志工服务，其实更加深了我对医疗志工的体会，其实我的收获非常的满丰富这样子。那我也会带着这个满满的收获回去分享给社区的师兄师姐们，然后告诉他们我这次的感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花莲慈院。那我很感恩上人，很感恩金色师父，感恩清修士，然后感恩各位师兄师姐，感恩大家。
0: 感恩师姐的分享，所谓做对人生有意义的事情，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好，接下来有请师姐分享。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板桥厚朴医廖伟仪。上人赐给我好号是绿意，然后很感恩这次啊，能参与这次的有这次的因缘参与 T 次的医疗志工。那我这次的定点是血液肿瘤科，马上我到了花莲的医院的时候，马上感受到那个宜兰区的师姐啊，非常的热心哦，告知交接的事项事宜，然后我们在门诊区的病患大德都是面有难色，然后胃病所苦，然后甚至死无法进食，死不下咽，然后就感受到他们都人生无常，然后我觉得看到体会到见苦之福，然后我觉得我很感恩自己啊，很庆幸很有福报的，很有福报，因为啊，我有就是有自己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护持，甚至啊还有法亲家人的温馨的指导，还和热情的告知我，因为我也是去年刚受证，然后也是都在学习中不断的成长。这几天啊，让我受益很多，然后过得非常的充实，分秒不通过。在爱的环视下的我也成长了许多。 把握每一次，我希望在日后能把握每一次的因缘，然后再次投入医疗志工的行列，以感恩的心、欢喜的心和恭敬的心，为持续为人群付出，然后让我感到让我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然后最后我要用一句我最喜欢的静思语，也是我的座右铭，跟大家分享我的那个善念时时生，慧命日日增。感恩大家，谢谢。
0: 感恩师姐的分享，也期许师姐下一次有机会还是要把握因缘回来承担医疗志工。感恩。接下来我们有请张秀文师姐来跟大家做分享。
4: 敬爱的上人，然后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土城山张秀文。那其实我是今年受证，那也是第一次参加了医疗志工。那我的定点呢是在十楼的骨科病房，那由我的师姐带着我去做关怀。其实有几件关怀让我觉悟到的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大概80岁的一位妈妈，她其实身体都是很好的，也都是可以自理，然后家人都是不需要担心的。没想到前几天她突然跌倒，又刚好家里没有人，结果等到家人回去的时候呢，已经不知道多久了。送到我们慈济医院之后呢，就由家人呢跟我们的医师讨论之后，因为年纪实在太大了，不建议再开刀了，所以我们去关怀的当天呢，就直接要送长照中心了。在那边呢，我看到了人生无常，一个跌倒呢就可以使一个很健康的人呢直接就是躺在病床上面，就是真的不能动了。所以呢，我当下就觉得把握当下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件的关怀呢，就是大概一个90岁的老阿嬷，我们一进去呢，她就一直笑一直笑，她就真的面带笑容，然后看到我们就很欢喜。然后我们跟师姐就跟她聊啊，就没想到在聊天当中才知道她有2个儿子已经不在了，可是你在他身上真的看不见。我在他身上我只看到放下。他就跟我说哈，他说台语啦，他就说哈，麦克该想着后啊，我就觉得也真的是一种放下了哈。不放下的话，你可能日子你就真的过不下去了。最后呢，那个老阿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伊讲阿弟卡耳朵拜哈，在林叔这来问到剃头了哈。然后我就觉得哈，我们虽然说哈付出无所求，但是这也是让我一种鼓励啦。所以对的事去做就对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大概80岁的妈妈，因为我们去关怀的时候呢，她刚好是开刀出来，然后她换肩胛骨，我就在她看到了，她就皱着眉头，我知道是痛，也知道是苦，所以呢，我就觉得见苦知福，然后跟她的女儿也就关怀了一下，然后她就说，因为妈妈是退化，再加上她跌倒，所以没有办法。那我就说，那可能是因为退了麻醉在辛苦。他说对啊，没有办法。对啊，我就觉得见苦知福，然后我也很感恩上人，从5毛钱然后建立了我们慈济的志业，然后让我们有机会走入人群，服务人群。然后我总觉得说，做应该说做中学，学中觉，觉智呢就是一个见。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觉悟到，我觉悟到人生无常，还有很多就是我们觉得见苦知福，我们要真的要知福惜福再造福。然后这边呢，我要感恩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当天回来我们金色的时候呢，师父看到我们就说啊回来了，我就觉得好像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我就觉得好感恩。然后第二件事情让我很感动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昨天下午有一个我称它为欢乐会，最后我们不是搭起一个幸福门吗？你知道我站在中间，我看到那些大哥大姐从我们幸福门走过去，你知道那个含着眼泪，我觉得或许走到后面就有希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带给他们的。所以我当下其实我眼泪就飙出来，可是又不能太明显，可是我真的觉得好感动。然后第三件事，我要感恩各位师兄师姐，让我们慈济大家庭，它的不管它的宽度它的长度都是无量的。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那也祝福各位师兄师姐法喜充满，感恩。
0: 好，感恩秀文师姐的分享，听到也很感动。那其实医疗志工是病人安全的守护者，也希望透过志工的关怀，可以让病人减少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接下来我们有请张美丽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真的说不尽的感恩啊！真的，我们从一开始认识慈济，加入慈济，就在这个满满爱的家庭，在这里面学习，有从我们懵懵懂懂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调整自己的习气啊。以前我在家里，真的不好意思，我也是一位大小姐啊。那我也期许自己啊，在这个慈济啊，在这个大家庭里哈，修修剪剪哈，能够把一些棱棱角角都可以修好啊。向上人祝福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修得圆圆满满的哈啊，走到哪里都是人见人爱哈，说不尽的感恩。那这一次来说哈，首先我们感恩我们出发前有我们的团队，有我们的执行领队、副领队，还有许多的一些很棒的贵人啊，都在身边啊，用很殷勤的给我们叮咛。从一开始的出发，从这个车票的配票啊，很贴心的让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熟悉的伴坐在身边。一路上来说啊，就给我们爱的叮咛啊，从上车下车注意安全，种种零零种种的一些爱的一个叮咛啊，让我们就是期许啊，做多做少不是最重要，但是呢，安全第一，还有很重要的，我们这一次是来结好缘的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我们身为医疗志工，我们也以身为医疗志工为荣，很感恩能够来到我们花莲慈院承担医疗志工啊。当然我们台北慈院离我们比较近啊，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多机会，除了在台北做志工之外，那要把握因缘来到我们花莲啊，来我们花莲做志工。就像前一位师姐说的，我们医疗志工在花莲的志工还有庆伟所以啊，每一年的医疗志工的这个排班表，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因缘，因为真的名额有限所以大家要把握。然后真的回到我们的花莲太幸福了，首先我们是住在跟上人同一个金舍，我们住在这边，一大早呢一起闻法，一起就是三点多大家很法喜的就赶快的梳洗完就是早课，接着呢哇很准时的早餐、午餐、晚餐我觉得我真的是来这里回去应该对，至少体重会增加不少，这也是我的希望，非常感恩那我们真的来说在金色的一整天从一大早就很感恩，就是像今天来讲是28号星期日，那刚好我们这一小组就轮到我们今天要打扫我们的疗房，那也很巧的，我们这一组的打扫疗房本来是三位，结果呢我们有一位菩萨也刚好因缘他就没有过来，那我们只剩下两位当下我跟我们的伙伴就商量，我们只有两位，那平常只会说又不会做，那怎么办呢？那很巧的，我身边刚好有一个善知识，也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这个师姐好贴心，美丽你不用担心，我挺你。然后马上呢他说我是生活达人，哇太棒了，真的我好感恩因为平常说真的很惭愧，真的只会说不会做我个人对。然后这一次也很快的，因为有师姐的帮忙，所以我们这一组在很短的时间内很落实的把我们的疗房打扫得非常的干净还有速度上也是算
5: 前几名啦、啊、很快，然后接着我们就是很欢喜的完成今天的事情。那我要再说哈，这个是我们来到我们金社的一些文法跟精进哦，都是非常的受用哦。接着是我这一次的定点是在这个武东病房。那武东病房呢，所需要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血液肿瘤科的病患大德。那以前都有听过血液肿瘤科的病患大德。那以前都有听过血液肿瘤科，也大概知道就是有。

0: 在交接的时候，一样我们也要很仔细的交接，我们让来接班的，不管是师兄或师姐，都能够很安心的来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任务。那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感恩。那在互动中，因为这个来做治疗的大德们，大部分看起来都很累，我相信也真的很累，但是他们的家人呢，当然也很辛苦。那有一对夫妻，他们是比较欢乐的，但是他们也是说，因为他的太太目前来说也是很怕受感染的，但是他们很亲切，他们每次看到我们去病房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有礼貌，而且是笑容满面。虽然我看着他太太是辛苦的，但是一样他还是看着我们跟我们微笑，还跟我们道感恩呢。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相信这一对夫妻应该也是心中有法，那也祝福他们。那另外的话，也有看到这个很辛苦的，就是一个人，然后就是有时候去探望他的时候，都在睡觉。那如果说没有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就是瘦瘦小小，很蛮辛苦的这样子。但是我以我们的诚意来跟他们邀约，尤其是星期六就星期五我们就开始跟他邀约，我们星期六的下午有一个阳光温暖爱的下午茶。我希望他们在可以允许的时间还有身体的状况允许下，我希望他们能够出来走一走，来到我们一楼，我们给他送祝福，也给他们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风景，就是一个欢乐也有爱的风景，我们的确我们都很用心的在准备节目。在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就不断的彩排，那在星期六的时候每个病房区的心里都是期许的，也都很用力的去邀约我们的大德们，希望他们能够借这一个小时的互动能够让他们的心情更好，让他们能够真的就是身心宽畅，然后也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大概2:30，我们是2:50要开始嘛，但是在2:30之前呢，哇，我们的大厅就已经有2-3对的这个大德都是坐轮椅来吊着点滴他们就已经在那边等待，在那边期待了。然后接着呢，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陆续进行中，我真的好感动，竟然我们的血液肿瘤科的病患，我看到的熟悉的面孔应该就有3位以上。这个是我有一点惊讶的，因为当初去邀约的时候他们有点顾虑，因为他们比较担心会被感染，因为他们的身体比较弱，对。那结果他们也下来了，然后我们师兄师姐用我们最大的诚意跟他们祝福在最后真的好感动，因为那个大德们真的是每个人都笑容满面当我们在活动的当下，他跟我们跳跳唱唱，还有一些大的他本身就会唱一些流行歌曲，或者说我们带动的比较轻快的歌曲，我们也把麦克风递给他们，那他们也就开怀的唱，跟我们一起唱唱跳跳了希望说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祝福他们在这一场的运动之后每个人的身体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那我觉得我们做志工是最幸福的。那我本身自己最喜欢的一句静思语就是心宽念纯，美善人生也祝福大家都要想做我们慈济的事情都能够很精进，而且都能够如愿，都很圆满。也祝福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那可以做慈济做的长长久久。祝福大家，感恩，感恩。
1: 感恩师姐的分享，就像我们一个微笑就代表一份的关怀，一个鼓励的眼神也能够传递爱和法，这就是医疗志工具有的人文关怀。接下来我们有请

0: 啊，张春霞师姐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啊，咱最敬爱上人啊，上主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赞，大家好。我有一点啊紧张，啊，听到恁的声了，我稍微就较安定吼。啊，真感恩吼，我今仔日哈有这个机会啊，直接来甲大家分享吼。我是土城二，吼，那个我是土城二张春霞，雄林河外发号是明曼，吼。啊，这边的当当啊，咱的病院做志工，讲真经实在是真福报吼。嗨，咱的领队吼，拄只咱的师姐拢有讲过啊吼，我卖浪费时间。啊，我这边服务的重点呢是伫个妇女健康中心，吼。啊，即卖人的健康哦，对这个健康的观念拢真好。咱迄个妇产科啊，逐工拢足侪人哦，大家拢来看健康。其中呢，我昨昏有看到两个孕妇妈妈，我足欢喜的，我看到因了，我足欢喜的，因为即卖人真侪年轻人拢无想，哈，拢真少有看到这个孕妇妈妈吼。我看到因我足欢喜，啊，昨天我嘛是看一个，孙女啊，特别生宝宝啊，我好开心哦，我就祝福你哦，哈，嘿，祝福这样子哈，很开心。啊，其中吼，我有看到一个个案哈。就是昨昏有一个爸爸82岁，带到一个55岁的查某囝，伊来看妇产科。啊，我是讲啊，因为伊爱检查足侪项的啊，咱要开刀就是爱检查、爱摄影啊、爱什么核磁共振啊、抽血啊、什么啊，我拢一一的陪伴。好，啊，陪伴伊了呢。我才一直体会讲，一个82岁老爸来陪一个55岁的查某囝，坦白讲，实在是真辛苦，看到真唔甘。啊，唔过吼，我看迄个爸爸足乐观的哦，伊讲我唔是安尼尔呢，我厝的还佫有一个太太破病呢。伊讲自迄个疫情了后吼，太太就破病，伊爱顾某，还佫顾查某囝。啊，这个查某囝呢，即马。我陪检查好啊，正拜你7月份要来咱的病院啊，要来开刀，伊是子宫颈癌初期，吼啊，相信咱的大医王会会真好的治疗，啊，我甲伊陪伴了，要回去一直甲感谢。
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3: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上人、大众师、全球的菩萨、净思弟子们，大家好。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又是一个月的时间。以现场，以现在目前在台湾台风感觉到对台湾的影响不是没有，但是造成的灾难呢也有各地区不同。但是非常感恩，在花莲以昨天到现在目前应该还讲说是非常的平安，风平浪静。所以也借此因缘能够先跟全球的菩萨们报告，而且也让大家能够安心。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依着方便品。方便品在于我们出书的书籍里面一共有五册，而今天是走到第五册的第一个单元。所有的第一